气温方面，今天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花东纵谷都还是要留意一下，会有局部36度的高温，而在南部地区则是转为是多云，偶尔会有短暂阵雨，高温会稍微下降到32度左右，所以呢，南部反而比台北的温度还要来得更低一点哦。但是呢，白天没有下雨的时候，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偏闷热的形态。而明天开始，各地就会转为是有雨的天气了，高温就会稍微的下降下来。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美国股市的部分了。中东紧张情势再度的升温，油价也应声反弹，也引起了通货膨胀的疑虑。美国股市今天在投资人获利了结卖压之下，收盘从历史高点回落下来。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620.72 点，收在 50,687.07 点。费城半导体标普500指数则是下跌了 56.10 点，收在 7,553.68 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 239.92 点，收在 26,853.98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 190.69 点，收在 13,916.96 点。

好，再来关心国际油价的部分。美国与伊朗之间再次的互相攻击，也让市场对于重启霍姆兹海峡的和平协议前景感到非常疑惑。到底有没有可能再重启呢？好，国际油价今天连续第三天又上涨了。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七月交割价格上涨了 2.4%， 来到每桶 96.02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八月的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 1.9%， 来到每桶 97.81 美元。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自于张雨农还有班所一起合唱的歌曲《爱爱爱爱》。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0了。首先来回报一下目前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哦。目前在建国高架往北，在信义路到圆山上方，以及建国高架往南下民权匝道上方，金融高架往北在辛亥到六界路段，以及养德大道下山，目前车多回堵到了国安局这边了。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以及环东大道下基隆路匝道，百灵桥往士林跟北投，目前也是车多的。环东大道往西，在南港到内湖路段，以及南湖大桥往南港方向，重庆北路四段往南上国道北上匝道这边，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哦。

0: 好，提醒大家，因为在台六十一线双向12.6到16.8公里这边，目前因为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这边目前全线封闭在施工当中，提醒大家要提前改走台十五线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接下来进行今天的财经新观点的单元。想了解国内外财经大小事吗？就听财经新观点。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理资顾问 Joanna 来到节目上面。 Joanna 你好。
1: 大家早安，我是 Joanna。
0: 好， Joanna， 黄仁勋又来了。
1: 是的，
0: 对哦，这一次来之后相信应该蛮多的人可能看到新闻有时候会觉得是会想要知道他又吃了哪些美食，然后有时候又发现他的装扮又什么不太一样了。好，这个比较八卦边的，然后当然最重要还是他来这边又说了什么样的话，又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在前一阵子他开了一个大会，那我想应该有很多人关注说到底接下来 AI 的方向或是辉达的方向又会怎么样走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次的重点，帮大家稍微的简单分析一下好了。
1: 是的，这是那个男人又来了，
0: 对，
1: 不管天气多么热，总是穿着黑色帅气的皮衣。
0: 对，
1: 然后因为今年其实是GTC 台北是在台北举办，就是 NVIDIA 他们自己的年会，今年台北就是在这个礼拜一才刚结束，然后在北流，然后去做一个举办哦。那这一次其实让市场很关注，就是这一次含金量满满的演讲里面到底又跟大家说了 AI 的发展的蓝图走到哪里。第一件事情其实他就是跟大家讲，两年前他带着 AI 横扫全世界的时候，他那时候讲的就是所谓的生成式 AI。
0: 对，
1: 但这次他很肯定的跟大家说，代理 AI 的时代已经来临。
0: 哦，这是我们之前有聊过的了。
1: 对，因为很快也跟大家就是我们来暖身一下，就是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在讲就是生成式 AI， 大家就会想到这个就是聊天机器人嘛，就是你问他回答，它属于单向式的产生。但是如果今天进到所谓代理式 AI 这件事情，它开始变成可以做一个比较复杂的任务。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假设说刚好周末大家想安排一趟旅游，可能到台南去玩，带着你的家人，然后你这时候你可能需要去

0: 查高铁票啊，然后订饭店啊，然后甚至要搜寻一下哪些美食地图。嗯，但是在代理 AI 的年代，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你会有一台电脑，里面它就是你的小助手。嗯，你只要跟他说，哎，我周末准备要带着我的家人去两天一夜游，然后我的预算可能20000块，
1: 对，
0: 请你帮我安排好。那我们刚才讲到了上述种种的任务，嗯，他可能都会帮我们去做一定程度的完成，甚至他可能就是发订单，车票的订单啊，房间的订单，直接发送到大家的信箱，就说哦，这些我都已经帮你订好了，嗯，你只要准时去出发去享受就可以了。那当然这个会是越来越成熟的代理 AI， 但是的确现在在企业端蛮多复杂的任务可以透过就是代理师的 AI 来完成。嗯，但它其实也产生另外一件事情，这也是这一次黄仁勋执行长在这个会谈里面跟大家提到，就是当你使用代理 AI 的程度越来越多，就代表我们今天是应用 AI 的成分，不再是以前我们这是在训练 AI。
1: 哦，对，
0: 那它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啊，那我要更多的算力去满足客户端的需求，而且这个客户不是是人哦，是代理 AI， 是非常非常多台的电脑。嗯，然后所以他其实就会跟大家沟通的是说，现在大家应该陆陆续续会比较熟悉的就是一个字叫做 token， 嗯，词源，它其实就是产生算力的一个单位，然后借有很多的 token， 你其实是可以满足不同的代理 AI 的需求。那要产生这么多的 token 呢，其实不再是以前资料中心的概念，所以这是黄仁勋执行长其实也跟大家沟通说，未来我们要满足这么多的需求，它其实进到一个 AI 工厂的概念。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以前我们接到汽车工厂，其实你就是输入很多的钢铁，最后经过工厂你就会造出汽车嘛。嗯，但其实今天在 AI 工厂的概念，它其实是盖了非常非常多大量的数据中心，但它就像一个工厂，你提供它电力、晶片，然后各式各样的数据，它其实是可以产出 token 的产品。哦，就例如说我们要得到代理 AI 它帮我们去规划行程啦，完成不同的工作任务，它其实就像一个工厂，大量去提供你所需要的算力，满足你所需要的完成任务。
1: 因为它就是比较具体的去告诉大家说，我要完成多少程度的任务，我必须要占有多少的配额的概念。那如果我今天盖的这一个所谓的 AI 工厂，就是它拥有这么大的算力，我们今天把它折算出来，
0: 对，
1: 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到底可以总共可以提供多少的 token 给大家，多少的这个额度给大家，是这样的概念。
0: 对，所以这样子其实就让大家对于 AI 的基础建设跟设施更具体的有形象化的概念。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它其实也带动下一件事情，大家就会去思考说，哎，以前我们在基础版的资料中心，它可能是量体，可能是 Blackwell 的平台，但现在大家可能会进到新的平台，我要满足更多的 token 的产量，所以大家一定会慢慢熟悉说，哦，今年开始我们在看辉达的伺服器的机柜叫做 Vera Rubin， 它进入 Vera 系列。然后这里面其实更厉害的是，以前大家讲到 NVIDIA， 其实想到就是它的 GPU 算力的晶片很厉害。
1: 对。
0: 可是其实黄仁勋这次也特别提到，他们即将推出就是所谓地表最强的 CPU， 哦，叫做 Vera CPU。因为其实当我们要满足这么多代理 AI， 它其实要处理复杂任务的时候，它不是只有计算。它一定有很多资源同时要调度的 功能同时要精进，所以以前传统的 CPU 它可能调度的速度还是属于比较基础版，但是进到 Vera 的 CPU， 就是 NVIDIA 他们自己产的这个 CPU 里面，它其实会是过往的2到3倍的速度。所以这一次整个 Vera Rubin 的机柜，它整个在产生的效能可能会是前一代 Blackwell 的大概10倍。因为它其实就因应着，就是说当我的 AI 我在使用端，我今天其实是走到代理 AI， 第一个效能更好了，更完整，用的人一定更多。那我们其实是要有更有效率的去产生更多满足这样需求的算力跟各方面的服务。所以它其实也带动的是说，以后我们在看 NVIDIA 它的生态圈，大家会觉得很惊人，是它越来越 大壮大，它自己本身除了 GPU 它也跨到了 CPU、嗯、这里面其实就有很大的成长市值存在。除此之外，其实这也是这一个礼拜台股非常热闹的原因、嗯、因为其实要完成这么高精密的伺服器的机柜跟设置，举个例子来说，光是 Vera 的系列这一次里面可能机柜光做一个伺服器的机柜它里面

0: 需要超过130万个零组件。
1: 哇、哦、
0: 它其实是非常精细的工在里面，其实是层层堆叠。那对于辉达来说，它其实非常要求良率，还有在供应链上面的完整度。这里面其实光台湾这次他来演讲的时候就提到，这次在新的生态圈里面，台股可能合作厂商就超过了150几间。
1: 哦，很高耶、
0: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想象说，哦，未来我们很明确看到 AI 的基础设施在成长，一个是零组件在成长，然后第二个是它的整个生态圈又是以台湾为核心。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于台股未来可能成长空间都更值得期待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真的耶，其实过去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公司或者是说大型的单位，我们今天要在投资相关的成本，比方说我们今天要投资工厂啦，或者所谓的算力中心啦，我们可能只能从它的成本去推估说它到底要盖到多少的可能可以供应的部分，可是因为它确实实际上对一般人来说还是很难去理解说它实际可以产出的产量是多少，可是当它今天转换成用 token 的方式来跟大家沟通的时候，它就更加的能够让投资人可以去理解说，我今天势必如果我要成长到某种程度的话，我预期我之后的营收要到什么样，我大概就要到什么程度，那去换算成成本，我就必须要有这么高的成本，在成本支出上面就会有更加具体的规划，更让大家有更好的想象，然后再加上后面说到的，今天不仅仅只是做这个而已，他还要再去扩大，我还去做我们的 CPU，然后让我能够有更加的不同的产业链的去营收的状况，我觉得这个部分确实也是让大家在这次的大会当中去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不过当然他讲的东西很多，除了这两个重点之外，还有哪些可以让大家留意到的呢？
0: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这次GTC 台北结束之后，其实很多听众或者是观众他们其实在走出那个会场，其实就是很惊讶，还是说哇天哪，辉达到底想要把自己壮大到什么地步之外，另外一个部分可能就默默打开就是股票的网页，是不是要搜寻一些特别的公司。最主要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未来在 token 的使用量它倍增，它需要 AI 工厂更精细的供应链，但是这里面其实它会一部分我们都还是属于在云端在讨论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讨论的是资料中心，但这一次辉达让大家看到 AI 从云走到使用者端，这边它其实颠覆也让大家去思考要重新定义的叫做个人电脑。
1: 哦，
0: 它开始往 AIPC 这件事情去做思考。其实一两年前我们曾经也在节目里面聊过，所谓今天如果你使用者要普遍，除了企业端很重要，很多在个人端你可能也是需要在硬体规格上面的升级。
1: 对，
0: 但之所以过去这几年其实做的进度啊很难去突破，最大就是技术层面的难题。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要把这种伺服器的规格要变成很精巧的放到笔电，这里面有很大的工程。
1: 对，
0: 但是这次 NVIDIA 做到了。他们这一次推出的笔电叫做 RTX Spark，这是他们即将要跟微软合作推出的新笔电。它其实就是把我们刚才提到，因为以前我们在看 GPU， 它其实是需要大工程的散热相关的搭配的技术放在资料中心里面去运作。
1: 对，
0: 可是他们这一次其实是透过技术上面的改良跟高阶封装的一些技术上面的优化，它把这样的晶片缩窄可以放进笔电里面。
1: 哇，
0: 很薄。而且我们刚才其实讲的是 Vera 系列，其实是它有新的 CPU 嘛，这一次在笔电里面其实以 NVIDIA 这次要推出的新笔电来说，他们也有自己新的地表的第二强的CPU 也出现了。
1: 哦天哪，
0: 所以他把 GPU 放进笔电里，他也配合这样的功效，他设计了一款
1: 新的
0: CPU， 然后而且可以放进电脑里面。
1: 哇，
0: 然后这次其实让市场很惊讶的是，因为以前除非你是苹果的使用者，如果大部分的非苹果系列的笔电的使用者，大家都很习惯以前是我们的 CPU 大概都是 X86 系列，就是 Intel 或是 AMD 产制的。
1: 对，
0: 然后除了苹果它走的就是 ARM 系列，这一次辉达它其实也跟苹果一样，他们就是采用 ARM 系列的规格跟架构，然后帮他们设计的其实就是台湾的联发科。 而且这次在会场里面，黄勋执行长还做了一个跟贾博士致敬的动作，他就讲讲，就是他就掏从口袋里掏出那个 NYX CPU，他说这是我们最新的产品，它可以直接放进笔电里面。讲到这边，如果你是苹果迷，你大概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个致敬贾博士的动作，因为他当初也是从口袋里面掏出 那个当初 Apple 很炫的商品哦，然后这样子的系列。

0: 你的硬体规格不会只有在资料中心，在电脑端是做得到，跟 C 不逊于 CPU， 不逊于在资料中心，可能稍微降规一点点，但是效能一样很好，可以跑人工智慧模型的笔电开始出现。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其实更让大家觉得惊讶的是，不会只有硬体规格要好啊，软体也要很好。所以他这次选择跟微软，大家也开始有一些期待。就是以前你们我们可能在使用电脑的时候就很习惯，就是微软它就是一个平台。可我今天要使用 Word 打字，我可能去打开 Word。然后我今天要使用修改图片，我可能去打开 Photoshop。未来是不是在这一台 AI PC 里面，我是可以直接跟 Windows 系统下指令？请帮我做好会议记录里面要图形上面的一些载体，它是可以透过指令自己去帮我把所有的 APP 功能做串接。这个在生态上面其实对于很多创作者或者是在一些公司机密需要处理的一些一些讯息上面，它在笔电端是可以完成的。所以它会有机密性，然后它会减少时间，就是资料上传下传下载的一些时效性上面，它其实有一定程度上面去做程度上面的扩充。所以它也会改变未来我们在看 AI 这件事，不会只有在云端，慢慢的它会往去中心化，也就是往一些地端的方式去扩展。所以它其实也带动另外一个，就是在供应链上面大家会去思考的是，以前我们光看我们在上一段其实聊到是你资料中心规格要升级，以后连使用端的规格，包含NVIDIA 他们这次 RTX Spark 新的规格开始出现了，这里面包含很多硬体端可能开始要去做重新的打掉重练，它会是一条新的供应链出现。然后甚至是在软体端这一块，其实也会改变一些新的使用者的方式。这都可能会是新的应用端，可能从云走到应用，这边会拉出整个 AI 生态圈再度的扩大。当然其实这次黄仁勋执行长其实也留了一个伏笔，就是我们之前有在讲未来的世界慢慢真的会往所谓实体 AI， 例如说机器人自驾车这件事情慢慢还是会陆陆续续的推进，不要觉得离我们好像很远。这次其实辉达他也有特别提到，他们其实是有跟鸿海合作他们可能会在高雄2028年快的话可能就会有自驾车开始去实行。所以你会发觉这一次黄勋执行长他其实带给大家的视野是整个 AI 的供应圈的成熟不断在推进，供应链的效能不断在精进，而且整个生态圈持续在扩大。
1: 而且我觉得也对于未来的具体规划也更加的明确，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可能都还在想象说，到底我今天要落实到个人的时候，我可能会怎么样可以去实际去用到 AI 个人的 AI 的部分。但现在已经有一个很具体的想象，就是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让你用可能稍微比较高的价格，但是你已经开始可以执行。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可能接下来应该会蛮期待的一件事，当然也很快就反映在股价上面。好，我们接下来来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络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要特别好说三次了，特别要请大家注意的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在12.6到16.8公里，现在目前非常非常非常的塞哦。台61线双向12.6到16.8公里，因为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这边，目前正在进行全线封闭的施工作业哦。林口路段一直到林口交流平交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目前全线封闭进行作业施工。那车流已经回堵到台64线西向这边了。那在观音山交流道还有平面台15线，同样都是非常严重的堵塞的状况。所以请台64线要往西的朋友们要提前到8里1出口，然后再走商港路，再左转台15线往桃园方向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记得了。目前在林口路段，台61线的林口路段一直到林口平交道这边，目前都是全线封闭施工的状况，车流回堵到台64线西向了。所以要麻烦大家，如果你是要这个台64线，请台64线往西的车辆的话，提前到8里1出口这边要走商港路，然后再左转台15线往桃园方向哦。因为目前呢，看起来预计要一直持续的施工到8月29号的下午5点钟结束哦。所以从今天开始，应该有蛮多的朋友们可能没有留意到，所以也导致很多的车都忘记了，就堵在这边了。好，麻烦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提前进行改道了。

好，再来，同样是一个施工状况，也导致车多回堵的状况，是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三段237巷到217巷这边，忠孝东路的三段237巷到217巷这边，目前外侧车道进行施工作业，也导致了后方现在目前非常多的车子都堵在这里了。而另外在上班车潮比较塞的路段，包含在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而在新北市三重区，则是在例行路一段1到87号及2到30号，在菜市场周边这边，目前人多车多哦。好，另外一个状况是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在环河北路出口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好像有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也导致后方回堵，已经回堵到永吉路这边来了。

好，再来另外一个状况，是在台65线特二号道路在南下 10.2 公里，台65线南下 10.2 公里，在土城一前内侧车道这里也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在这边，目前在内侧车道，那后方回堵了1公里咯。

0: 到的是在重庆北路往南，在湖东街到国道方向这边，目前这个路段哦，看起来好像也是蛮多车子的。好，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50公里，在台国道三号南下50公里，三鹰出口这边目前好像外侧车道有一个轮胎掉落在这边，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5了。想了解国内外财经大小事吗？就听财经新观点。回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单元我们前面讲到了黄仁勋带来回答接下来可能有的规划跟已经其实即将已经要落地的新的 AI 笔电，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让很多的人会开始思考说，如果假设我今天真的把代理 AI 落实在个人时候，可能会有哪些可以做到的事情。而且他也说到了自驾车啦，个人机器人啦，其实基本上可能未来已经不远了。好，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让大家可以在接下来慢慢想象的部分了。不过当然在近期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常常听到，就是我们的网络速度，我们今天要往上不断攀升，它已经攀升到一个我们有点难想象的了。800G 升级，还有 1.6T 次世代的规格，大家想一下自己家里面网络多快。我家里面是 1G 啦，我已经觉得蛮快了。800G 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我想跟 Jonah 来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的确哦，因为随着 AI 的推进哦，可能大家就会开始更多更多对物理层面开始需要有一些想象。因为以前我们就在讲说算力这件事情，你要算得快，然后可能大家今年对股价非常有感，就是哇，你的记忆体，因为你要储存的量要变得很多。
0: 对，
1: 但其实孰料就是下一个其实马上碰到物理瓶颈，就是传输
0: 哦。
1: 因为不仅仅只是你要把资料丢到你的模型，模型在模型里面也要互相传输，
0: 对，
1: 然后再丢还给你。然后有时候我们其实是人是在亚洲，我们是要丢到美国甚至欧洲，那个距离其实又更远，所以传输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障碍，它也会变成投资接下来蛮长一段时间大家会是留意的地方哦。当然我们先回到就是传输这件事情，让大家对于这个速度到底落差的概念有差到哪边。的确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因为其实我们家里常用的光纤，大家不晓得什么印象，其实大概2014啊2015年开始，我们开始习惯家里的光纤就是1G 左右的速度。
0: 对，
1: 它可以满足就是大家开始哇看 4K Netflix 是可以很顺畅的。
0: 对，或者是说下载比方说什么现在很多软体都是在网络上使用嘛，对不对？然后你就网络上啊 3G 的软体要下载什么时候，哎、欸、一个小时之内很快就结束掉了，超快的。
1: 而且那个时候大概其实你如果是 25K 的影片，其实电影大概不用1分钟就下载完了。
0: 对啊，欸，真的很快，欸，
1: 对，那其实大家觉得好像很习以为常，只是其实那个已经是2015年的事情
0: 哦。
1: 那个时候其实纸牌屋才刚推出来哦，
0: 欸，所以其实事实上现在我们理论上来说技术可以做到，只是一般家庭还没有普及到那么高而已。
1: 应该是说这样的速度以家用满足大家的需求，哦，其实1G就够 了。可是其实在2020年就是疫情之后，整个从云端服务公司他们的速度开始其实已经升级到所谓的200到400G。原因是因为不会只有一个人在看，一个家庭在看影片，其实今天大家会变成很习惯，我所有的影片或者是我们在创作的概念我们都往云端去抛，然后甚至很多公司他们其实在办公的时候都是共享云端的服务资料中心，所以它不会只有满足我们今天只有看影片，偶尔就是大家稍微卡稍微重新整理就好，它必须要满足更多的资料开始往上抛，彼此之间要去做交换，然后甚至是处理大规模的一些数据。可是其实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成长400倍，它都只是满足在人类使用，因为我刚才举的例子，我们都还是在资料办公室里面办公嘛，我们上传影音啊串流或相关的生成， 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到了2022年之后开始事情变得不太一样。讲到这边大家可能就会想到2022年年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就是 ChatGPT 问世了。
0: 哦，嗯，
1: 这时候呢在

0: 使用网络传输的时候，大家可能在回想2022、2023那个时候，我们开始把问题抛上云端，然后就是让 ChatGPT 或者 Gemini 来处理了一下回答我们的问题，就我们前段在讲的所谓聊天机器人这件事情，它的网速彼此之间在传输跟抛接不是人在使用，
1: 对，
0: 它其实今天已经进到机器AI 它的运算中心里面，晶片跟晶片之间它要处理速度的时候，可能每一秒就要处理上百万笔甚至上亿笔的资料，所以这个速度不是要满足人类的需求，它其实满足的是资料中心尤其是晶片的需求，它不能有顿点，它要快速去做抛接，所以大概这样的速度已经来到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就是 800G 大概就过去这一两年其实都是以 800G 我们算是整个资料中心新的主流规格，但是以这样的速度，其实大概每一秒，就我们刚才前面在举 4K 的影片，大概一秒钟就可以下载25部电影，
1: 哇，
0: 但是它这样子都还是属于满足初阶，我们之前在讲的就是咨询这种生成式 AI， 可是这时候大家就会想到说，不对啊，我们上一段节目聊的是我们接下来是代理式 AI，
1: 对，
0: 糟糕了，这时候使用人更多而且任务更复杂，
1: 对，
0: 它的晶片要抛接的速度其实量体又更大，而且不能有延迟，所以它的频宽跟速度一定要持续再做增加，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就说哇，那我们下一个世代其实 800G 再乘以2大概就是 1600G，换句话来说，如果是浓缩的话就是 1.6T 所以其实它这样的需求最主要是满足 AI 在第一我们使用资料量体开始又要在膨胀，然后速度其实就要在做更新，因为它其实需要满足更复杂的任务以及使用者的状况其实越来越多，它需要满足的就是更高阶的科技技术在后面，其实在传输这边会是下一个阶段要碰到，或者是说其实现在我们就已经碰到一些阻碍的地方。
1: 在今天的新闻其实也刚好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关于我们在铜线传输这件事情上面，我想应该很多人会很好奇说，所以到底在传输资讯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一般在使用的铜线又有哪些问题呢？难道说是它不能再更精细了吗？没有办法再精炼了吗？还是有什么样的状况让我们必须要正视现在这个问题呢？
0: 的确，因为其实在比较传统的时候，就像我们早期很早时候开始，我们发明电话，或者是我们在前面在讲 Netflix 啊这些传输的时候，因为传输的都是电子，然后在所谓就是传输的导电系数上面，铜真的很好用，然后而且铜很技术很成熟，所以我们很多传输的线缆其实都会用铜，因为它很便宜，但是呢，随着今天我们要传输的速度跟量体都变得，第一个量变多了，而且速度要变快，它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在物理学上面，其实你速度越快，你传输的距离就会变得越短，在铜线上面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跟大家分享呢？我们今天把它想象成，我用比喻成像是高速公路好了，在比较传统的旧时代，就是高速公路其实就是会有内线道啊、中线跟路肩，它比较像是速度比较慢的传输，就是深夜的高速公路，所以车流量很平稳的分散在不同的线道，他们平时很稳定的往前去奔跑。
1: 对，
0: 但是当今天呢，如果是来到传输的速度变快，它其实想象中就是一个大塞车，然后车流量很大的一个高峰期的阶段。但是偏偏在物理学上面，你会碰到一个问题哦，我车流量这么大，然后会很拥塞，可是这时候电子会出现一个状况，这些电子在传输的时候全部挤到路肩。
1: 哈？
0: 这是物理学上面特殊的现象，就是电子当我今天的传送速度很快的时候，它在铜线里面的传输通通都会集中在铜线的表层皮肤层，所以这个现象叫做肌肤效应，它们集中在皮肤层，这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哦，就是大家可以想到说，我一样传出这么多电子，然后量体这么大，它偏偏都塞车塞在皮肤层，那这时候我要推着它前进，我只能加大我的电压压力方式快速的推进它，可是这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你加大电流电压去推这些电子，它又全部塞在这个表皮层，它就会发烫
1: 哦，
0: 所以它就有点像是电灯泡里面的灯。

0: 丝一样就开始发热了、嗯、因为很拥挤，
1: 对，
0: 然后这时候它就会出现问题。我们刚才前面讲很多就是针对在传输过程中，你里面其实是很精密的晶片，那你一旦传输开始发烫，你的晶片就很容易烧毁。
1: 哦，对对对、嗯、
0: 所以它就开始出现物理学上面我们碰到了瓶颈，因为我今天要快速传输，我要用铜，第一个它就发烫，它反而会造成一些困扰，它可能烧毁我现在的一些晶片的情形。然后第二件事情其实更麻烦的是它的传送距离，我们刚才讲速度越快，它的传送距离越短也发生了。所以当这样子的环境，如果我从 800G、普遍来说其实铜在传送电子要完整去做传送，其实超过的距离可能一公尺都不到。
1: 哦，是哦，
0: 不到一公尺、你根本传不出去、
1: 哦、
0: 然后另外第二件事，因为它一旦超过一公尺之后，它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传讯，其实你是在传电子嘛、
1: 嗯、
0: 它其实会有一些电子讯号的波幅，可是你超过一公尺之后，因为它不断一直在挤压，然后在传讯的过程中，它的那个波幅跟电子其实就被破坏
1: 哦，
0: 所以你讯号到一公尺之外就变，
1: 它就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0: 而且它甚至变杂讯
1: 哦、
0: 它根本讯号就中断了、就是先模糊然后就中断，所以它根本就传不出去，
1: 它就没有办法正确的传输资讯。
0: 对、所以它其实就会回到说，为什么我们刚才前面先跟大家聊了一下说，我们其实未来的资料中心其实是越来越复杂，然后但是它的传输速度要变快，在这边就会碰到物理的墙壁。
1: 嗯，
0: 因为我们速度要传得很快，可是大家可以想象说，我其实今天在资料中心里面，我们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伺服器机柜，它的距离绝对都是超过一公尺。
1: 嗯，对啊，嗯。
0: 那你在用铜线传输的过程，第一个你传不出去，然后第二个可能开始发烫，也会造成有一些晶片上的损毁。更不要说我们今天如果是资料中心，一个是在东岸的纽约，一个是在西岸，美国的西岸，它的距离其实又更远，它不是只有在资料中心里面、它其实是跨好几公里之外，那根本就没有办法用快速跟稳定的传输这件事情以铜线的方式来满足。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大家现在在听，就是是不是铜线快要撑不住啦，然后我们的传输的技术啊可能要去做更新，都是因为第一我们今天在传输的速度我要更高去满足、但是铜线呢其实它会有很多物理上面的障碍开始发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开始会陆陆续大家可能在投资上面就会接触到说我们进入了一个光通讯的领域。它需要透过像以光的方式，以前叫做电子嘛，现在可能就要转成光子，因为光的传送的距离其实它可以透过光线，它其实距离就很远。然后第二件事情其实就是光不会发热
1: 哦、
0: 所以它也解决了一些我们就是可能在热能上面大家担心，可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它很贵。而且技术层面上面来说，其实要满足一定的良率，坦白说也是没有这么容易
1: 哦。
0: 这些都是它会碰到的问题，但是不得不说它必须要往这个地方去推进。
1: 因为如果假设我们今天要大量的建设的时候，确实你当然会希望说成本能够尽量降低的越低越好，所以会从低成本当中效率也蛮高的状况底下去做建设。可是当你今天如果假设我要扩张，然后或者说我今天的资讯量要再往上升、或是速度要再更增加的话，结果没想到我现在可以用比较低成本去运用的这个铜线已经没有办法负荷我想要负担的部分的话、那确实就只能开始思考说有没有更加精进的技术或是用其他的方式去做。所以光通讯其实也是现在蛮多的人可能看到新闻当中会常提到的部分。当然如果假设提到了铜线，你不可能完全全部都直接现在就直接汰换掉了，所以目前是以在铜线当中还有部分在使用，然后光传输也在 AI 架构当中也占有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再细的去聊一下这件事情吗？
0: 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整个我们今天在看所谓资料传输这件事情，其实从资料中心的机柜里面到资料中心跟资料中心之间彼此到底光跟铜他们现在其实怎么分工，我们先聊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如果今天我们把视角先浓缩到资料中心里面的任何一个晶片跟晶片之间彼此要对话，它其实就在一块小小的载板上面，可能不到十公分，甚至更小。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其实铜还是有它的优势
1: 哦，
0: 因为距离很短嘛。然后我们刚才

0: 讲说其实它的有效可能是到一公尺，所以如果我光是在载板上面几公分这样子的沟通上面来说，肌肤效应不会产生
1: 哦。
0: 所以在这样子的环节底下，如果我们都在载板上面去讨论，其实铜还是有它的优势，因为就像主持人刚才讲，其实我们还是要考量到成本跟良率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把讯号开始往外传，如果大家有看过就是今天就是伺服器的机柜，例如说辉达它的 NVL72有72层的那样大机柜，它里面其实就有非常多的交换层或是机柜的抽屉，那每一个抽屉跟抽屉之间其实都有各自的运算的一些晶片在里面，可是在这些抽屉跟抽屉之间彼此讯息要交流的时候，很抱歉，它的距离大概已经来到1公尺到3公尺，它就开始不满足，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肌肤效应的有效范围之内。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铜线还是可以撑得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现在资料中心，他们其实透过一种方式，就是我在铜线的两端，我们其实可以放上一个叫做 retimer 的晶片，它的功能呢，其实就是把已经被破坏的电子的波幅我去帮它做修复所以我在有兼顾成本的环境底下，我用晶片的方式让我的讯号其实是可以透过传递到这边，可能减弱了，我先去让它修复进行下一阶段的传输，避免漏资讯的状况，
1: 就是有个中继站处理站就对
0: 的概念。但是这样子的好处就是我还是可以用铜比较低廉的成本去做撑住，但是当然随着整个速度，其实也许未来不会只有 1.6T， 可能慢慢在这一块机柜跟机柜中间，它的传输未来也许真的也还是要碰到用光的方式去做改变，但是这一块其实目前的确以主流来说都还是先以铜为主但是当我今天把视角放到就是资料中心里面，我可能有上万台的机柜，机柜跟机柜可能动辄就是5公尺甚至10公尺，很抱歉，这样的距离真的
1: 没有
0: 办法用光就是用铜然后用中继站的方式去做处理。到这样子的环节底下，的确就是进入所谓的光通讯的领域。所以机柜跟机柜之间，他们开始就会需要有一个转接器，把电子转成光子。然后要透过雷射器，因为光要发射，它其实是要透过雷射器的方式打进光纤，然后再进行传输。所以我们会进到第三层，就是所谓就是在资料中心里面，机柜跟机柜其实就进到了所谓光通讯的领域然后进到第四层，其实就会距离更远了。今天可能是东岸纽约跟西岸的整个资料中心在做对话，它可能是几百公里这个绝绝对对一定只能透过光通讯。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如果是以整个规格上面来讲，今天大家在讨论光通讯跟铜，你会发觉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在不同的领域，可能有四种不同的领域，他们都各自有找到各自的空间那当然今天其实我们在看很多个股的时候，就会去思考说到底这间公司它到底服务的是哪一层这可能也跟他们的营收未来成长会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聊一下我们今天在看传输这件事情，可能会分不同的领域，然后我们在认识公司之前可能也先有一些初步的概念，未来可能帮助大家在看公司的时候会更容易入手
1: 所以其实当我们今天在意识到我们确实可能在铜的使用上面，它还是有目前一定的基础在做使用所以这也让很多的人会很在意说，为什么这个我们所谓的期货市场当中铜的价格也是有所波动的状况我觉得其实一部分也是大家在注意到说开发的部分，或者说它实际上还是在还有在运用的部分，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的人会觉得事实上是一个真的应该要好好去注意到的，不管是数字或者是说只是各个不同的公司营运的状况或者是接下来可能还有哪些的技术去做开发跟突破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的人可能会关注的重点了。今天大概跟大家稍微讲了一下，包含像是在辉达黄仁勋他可能又提了哪些话让大家可以具体的去想象说 AI 可能实际接下来未来可能发展跟大家可以关心还有哪些个股可能是好朋友可以去关心留意一下的。而在下半段部分来跟大家讲到可能大家 常听到的几个词汇，但是不是那么很熟悉，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跟大家说明。所以如果假设你在关心不同的产业个股的时候，可能也可以留意一下这些词汇出现的位置跟它所

0: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刷，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了。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水汽会稍微的增加哦，而在台湾的南部及东南部地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市多云到晴。那也要留意一下，午后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了，中部以北地区可能会伴随着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好，再来关心一下北部各县市的天气形态了。台北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降雨几率60%。新北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降雨几率50%。基隆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3度，降雨几率30%。桃园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降雨几率30%。新竹市多云时晴，气温27到32度，降雨几率20%。在台北市午后可能还会出现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大家可能要记得携带雨具出门了。今天最高温36度，但是体感温度可能会来到40度哦。所以如果假设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其实感受上来说应该也会是那种湿湿闷闷热热的天气形态了。而且今天紫外线指数其实也算高哦，今天是来到9，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你就干脆带一把这个雨伞，应该说是可以遮阳的伞了。那在有太阳的时候遮阳，然后如果假设是有下雨的时候，就可以拿来使用挡雨了。

好，再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是下跌的状况，开盘就往下走了。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46056.62点，下跌了402.54点，成交金额现在比984.82亿元。好，接下来关心交通的状况。目前台北市在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方向，目前还是属于比较车多的状况。另外，成功桥往南港方向目前也车多，尾端来到了环东下方这边了。另外，环东往南港方向目前车多来到旧宗路这里哦。那提醒大家，因为今天也还是电脑展的关系，所以周边目前应该都还算是比较塞的状况，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喽。好，行车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4。今天是6月4号，相信应该蛮多的人都知道

六四的事件。那当然今天就来听到这些回顾的歌曲。首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非常多的明星一起合唱的歌曲，这首歌是《历史的伤口》。

听到歌曲，这首群星所合唱的歌曲《历史的伤口》，当时的发起人是赵少康，而制作人呢，包含李宗盛、李寿全、陈富敏，还有童

安格，邀请了在国内的四家唱片公司集结旗下的歌手，所以一起合唱的歌曲《日语式的伤口》。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或许大家平常都非常的熟悉，但它的词呢，其实是引用当时王丹在1989年的时候所做的新诗。这首歌曲就是张雨生的《没有烟抽的日子》。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雨生所演唱的《没有烟抽的日子》。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位中国歌手，当时其实这首歌并不是为了这个活动而写作的，而是当时因为在这个活动当中的领袖觉得歌曲的歌词跟这个事件真的是太搭了，所以也就在这个活动当中引用了这首歌曲。其实这位歌手也曾经在活动当中出现过，他就是崔健。来听到的就是当时的这首歌曲《一无所有》。

来自于崔健所演唱的歌曲《一无所有》。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曲，其实在六四的这个事件之后，目前还有持续的在为这件事情在追悼的，其实是在香港。香港每年都会举办各式各样不同的活动，而在1989年的时候，其实在香港的这一场纪念活动当中呢，邀请到了邓丽君来到现场演唱了一首歌曲，也是为了这个活动而献唱的歌。这首歌曲其实非常幸运的在今天大家可以听到她在当时所演唱的现场的版本，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邓丽君的《家在山那边》。

常代表着华人的一首歌曲。不过呢，其实在当时的相关的声援现场当中，也曾经被改写过他的歌词。这首歌曲是侯德健的《龙的传人》。侯德健在当时也曾经来到天安门的广场参与相关的活动，而歌词其实也有经过相关的改编。例如呢，他把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改为是四面楚歌是独裁的剑。另外呢，把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而改成是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也在演唱会当中呢，重新的演唱这首经过改变歌词过后的龙的传人。虽然想要让大家听听看当时改动过歌词的一个版本，不过呢好像有一点找不太到到底有没有当时的一个记录下来的一个歌曲哦，所以还是让大家听听看大家比较熟悉的由李健复所演唱这首《龙的传人》。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4: 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3: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4: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3: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了。好，来关心一下台股大盘。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6078.86点，下跌了380.30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3647.3亿元。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65线特二号道路在北上8.2公里，台65线北上8.2公里，在板桥二前内侧车道这边有自小客车跟有缆车的事故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4.5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5公里，在高工局前外侧车道这边原本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排除掉了，但是外线车道已经回堵了1公里了。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竹北出口内侧车道这边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状况，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了。

来自于黄品源所演唱的《是否能够飞到未来》，收录的专辑是在《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当中。歌词当中就有提到天安门的怒吼还要沉默多久，多年以后是否还唱着历史的伤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听到这句的歌词。接下来继续听到的同样也是纪念六四事件，这一首歌曲苏芮的《钢铁的心》。

由苏芮所演唱的歌曲《钢铁的心》，接下来听到的是由王杰所演唱的歌曲，在歌词当中写到了连那六月也会下雪，这首歌曲《上帝也哭泣》。

王杰所演唱的歌曲《上帝也哭泣》。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罗大佑的作品，收在他的过去告别的年代当中的歌曲哦。这首歌呢，其实在后来也被收录到了六四诗集当中，来听到的是《弹唱词别后》。

被收录在六四诗集当中的这首歌曲，罗大佑所演唱的《弹唱词别后》。接下来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信哲，收录在1989

年所发行的《美丽新世界2：战争与和平》当中的这首歌曲。其实比较少听到这首歌了，因为在串流上面几乎已经找不到这首歌曲的播放的音源。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歌曲，张信哲的《你的背后还有我们》。

由张信哲所演唱的歌曲《你的背后还有我们》，而这张专辑《美丽新世界二：战争与和平》当中也收录了非常多首跟战争有关系的歌曲，包含之前提到的《历史的伤口》，也希望大家都还是能够不断的透过这些歌曲来汲取过去曾经发生过的这些历史的教训。来听到的就是这首直接将6月4号放到歌曲名称当中的这首歌曲，童安格的6月4日我还活着。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四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115年台北市参与市预算提案票选活动开跑喽！只要你年满16岁，在台北市就业、居住、就学或涉及，就有资格参加投票，抽价值30,000元大奖或10,000元礼券。投票时间从6月1号早上9点到6月15号下午5点止。赶快到国发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投票抽奖。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我从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2: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1: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3: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 Bobby。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增强了，水汽也增多了，南部还有东南部不定时会有局部的阵雨或雷雨出现，降雨的几率提高了。清晨到上午阶段哦，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的阵雨情形，那其他地区还是属于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的对流发展也是变得比较旺盛，中部以北地区有短延时的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强对流容易伴随着什么呢？容易伴随着雷击还有强阵风，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了。温度方面，南台湾的高温稍稍下降到32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33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还有花东纵谷的温度呢还会再更高一些，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温度方面，南台湾的提醒一下大家，在北台湾的一个部分哦，北台湾呢今天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地区属于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地区多云时晴，苗栗地区多云时阴。再来看到北部地区的一个降雨几率部分了哦。好，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基隆市有 3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 60%， 新北市的降雨几率 50%， 桃园 30% 的降雨几率，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 20%， 北部地区的详细温度27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刚伟华在播报气象的时候超级不专心的，所以差点讲错话了。而且刚刚我发现我突然把那个音乐给拉起来，因为呢突然那个喉咙痒痒的，突然想咳嗽一下下哦，所以我就把那个音乐给拉起来了哦。哎，我都觉得如果听众朋友们来看到伟华做现场的一个样子的话，一定会觉得很有意思哦。

一定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做一下询问，对不对？哎，要告诉一下大家，干脆节目一开始我就来说一下了哦。如果对于这个伟华在节目现场的时候有什么有趣的一个事情想要做询问的话哦，哎，大家不妨怎么样呢？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哦。那伟华会在6月6号的这一场哦，上午场的一个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当中，在现场和大家做互动哦。那如果大家这个时间刚好这礼拜六有空的话哦，不妨报名来参加哦，好不好？那报名的连接方式呢，同样的在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还有脸书上哦，点选图示就可以来做一个报名了哦。那另外呢，也可以用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拿起你手边的一个电话，不管是室内电话还是手机，可以拨打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什么呢，我们的代表号25951233 25951233，转分机23，找一位林小姐来报名哦。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半呢，我们都开放报名。你看看伟华多会自圆其说，对不对？明明就是吃螺丝了，还要把它倒回来哦，就是比较有趣的一个方式。好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哦。哎呀，今天开始天气就会有一些些的变化了，特别是哦，我有看到那个卫星云图，南部地区下的雨可是会比较大的哦。要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西南风带来水汽的关系，所以南部、东南部不定时也开始下雨咯，会有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情形。那在午后的雷阵雨的范围呢也会扩大了哦。在午后的时候，我们的中部以北地区要慎防的是短延时的大雨情形。那到了明天礼拜五，整个的雨势呢又会变得比较大，是属于什么呢？全台湾，我们的全台湾都会有下雨的情形哦。所以这是我们的滞留锋面还有这个梅雨封面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雨势哦。所以周末假期有一些活动的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哦。不过周末假期我目前看起来的话哦，整个的雨势没有像礼拜五那么的大哦，这个礼拜五是受到低压带的一个影响，雨势呢也会比较大哦。所以呢我觉得明天的一个天气上的一个变化，大家也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而且在礼拜六的时候，整个的天气呢在山区的部分呢会有比较大的雨势，所以在礼拜六的时候前往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天气上的一个变化了。那另外我们今天的温度的部分要提醒大家，虽然南部地区因为下雨的关系哦，所以高温是稍稍的一个下降哦，但是还是蛮高的哦，是在32度左右哦，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热的。那我们在大台北的朋友们，大台北盆地还有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些哦，所以天气还是稍微闷热了一些，依旧的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呢多补充水分咯。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点13分，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欣赏王力宏的这首歌曲《千秋万代》。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0:18哦，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先提醒大家红通通的一遍，这边在道路施工，为什么大家都走过来了呢？好，这边是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全线封闭哦，进行的是道路的改善工程。目前这个地方车流回堵，到了台64线西向观音山交流道，还有平面台15线同样严重的堵塞哦，所以要提醒一下台64线往西的车辆，你要提前在八里一出口，然后走商港路左转台15线，再往桃园方向来行进哦。好，这边的道路施工的时间预计到什么时候呢？时间很长，我们现在是115年，哎，它到117年8月29号5点才会结束。等一下，他有没有写错啊？哎，不晓得。好，这边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整个的施工时间蛮长的哦，避开这个路段。好，今天卡在这边，明天就不要走到这边来了，好不好？这就是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全线封闭哦，进行道路改善工程，会到117年8月29号的下午5点才会结束哦。现在回堵车流到了台64线西向观音山隧道，平面台15线同样严重堵塞。

台北市经贸一路往南环东大道出口匝道到南港路目前有车多的情形，那新北市中和区圆山路往板桥方向呢，目前也有车多拥塞哦，大家也保持耐心。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北的方向，乐业街出口车多回堵到了台科大的上方咯，大家也保持耐心一下了。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力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台北电台的支持与陪伴。
1: 你回来上班了哦，这样孩子要过啊？
2: 我翁啊。
1: 您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2: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也可以无顾虑的陪伴孩子大汉。
1: 哇，赞哦！
2: 父母同款都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杜伟华一开场都要说一下，看到鲤鱼就很开心，
1: 是
0: 因为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放松一下了。
1: 对，
0: 嗯，我自己有时候就是觉得说，不管去哪里，就是暂时的脱离我们原有的一个
1: 工作节奏，
0: 对那个场域当中的时候，我觉得都是一种放松。
1: 非常的需要，现代人工作压力太大了。
0: 没错没错，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实际的就是带大家走出去，但是我们透过节目当中就带大家进行一场空中的文化旅程。
1: 是，
0: 我觉得心灵当中就似乎也是往外走了那种感觉，对不对？
1: 当然啦，我觉得神游也是一种也是一种休息
0: 对，不过在工作当中常神游的话又不好了
1: 对对对对对，要适可而止啊。
0: 对，那林鱼今天带大家前往什么样的地点呢？
1: 上次其实有介绍了黄酒博物馆跟陆游故里哦。
0: 对，
1: 这一次呢，其实也是在它的附近
0: 哦。我们前两次我们前往的就是中国大陆浙江的绍兴，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前往的也是绍兴。
1: 对
0: 哦，什么景点？
1: 我觉得哦，我觉得古人真的是才华洋溢。我觉得还好，我是生在现代，我就没有这种才华。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中国最大的书法博物馆，也就是绍兴市的兰亭书法博物馆。
0: 哦，兰亭书法博物馆，
1: 对，它其实是位在兰亭的景区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参访的时候，我们是从兰亭的景区走进去的哦。那它其实呢，也是一个从兰亭集序这个主题为主轴，反映了兰亭书法跟兰亭文化的专题博物馆，里面主要是陈列了王羲之跟他的儿子王献之二王的历代名作，以及历代的这些书法名家的作品。
0: 是，所以兰亭书法博物馆的成立是跟王羲之有关系。
1: 是，没错，
0: 书法大师。
1: 对，
0: 其实提到书法，我一直想要去学的就是书法。
1: 哦，为什么呢？
0: 就是自己我很喜欢书法。
1: 哦，
0: 有没有可能跟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就是每次在写字的时候，人家就会觉得我写的字很豪放。
1: 哦，
0: 就是应该怎么说呢，就是都会被夸奖说我的字形就是很豪迈的感觉，这样子。
1: 哦，那真的很适合耶。
0: 对，我自己的话就是我自己有时候也蛮欣赏自己写的字的。
1: 啊，那很棒啊那搞不好你的前世是王羲之的有这个可能哦
0: 但是因为现在就是难得会写字，我们都用电脑打字哦。
1: 对啊，
0: 所以我会觉得我们自己现在就是写字的那个美感哦，我都觉得有点退化了。
1: 真的，
0: 因为我自己就是字写的好看哦，其实当初并不是我自己觉得自己的字写的好看，
1: 是因为被夸奖的
0: 关系。对，因为周围的不管是家人也好，是外面的人，都会夸奖我字写的很好看。
1: 哦，
0: 而且我小时候就是会帮那个哥哥写情书。
1: 哈，你还有这个功能
0: 对，因为我的字就是从以前他们会觉得不太像小孩写的字，所以我会帮哥哥写情书。
1: 哇塞，
0: 然后呢我还会自己签名。哦，遇到签名的时候就要模仿大人的字签名。然后自己写价单。
1: 真的
0: 全部都是自己来。所以教官，我们以前那年代还有教官的，
1: 我们那时候也有
0: 齁，所以都没有被发现但是我
1: 太厉害了。
0: 我说真的，其实他我写就是签名也好，或者是写价单也好，家人都知道，因为他们就觉得你写就好了，我知道就好了。我说哦，好，我自己写
1: 因为看起来就是大人的字啦
0: 我看起来就是大人的字。
1: 这样很棒啊。
0: 对，我也觉得自己很棒。
1: 很吃香啊，我想我觉得这字写好看的人真的非常的吃香。对，尤其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电脑打字了嘛，所以你看到手写字格外弥足珍贵啊，就更不用讲书法了。
0: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太中规中矩一笔一画。我就是有点那个行云流水型，你知道吗？
1: 那很好啊就是眉飞色舞的感觉。
0: 对对对对，眉飞色舞形容的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好，这一集怎么搞就夸奖到自己呢
1: 没有没有，偶尔真的也是要自己抬举一下。
0: 对，不过说到书法，我真的是从临摹开始。
1: 哦，是哦。
0: 那之前就是开始临摹那个字帖。我爸爸也说哇写的真好看，可是我不好意思，我就说临摹来的
1: 那也很 OK 啊
0: 能够临摹的好看也不容易哦。
1: 是啊，没错。
0: 对，好，这就是我
1: 很棒很棒，真的。因为其实我老实讲啊，我觉得以往 以前在介绍这些文化景点的时候，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跟着文化去旅行的单元。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曾经带着视障朋友勇闯丝路，还有珠峰大本营的作家呢江凌瑜，再度的来到节目当中，带大家进行一场文化的旅程。凌瑜你好，
1: 伟华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凌瑜。
1: 是
0: 每次

0: 哦，以前介绍中国其实都是去荒漠大地嘛，
1: 对，因为你喜欢沙漠啊，
0: 对，不然就是石窟嘛。你说像这种文人雅士聚集的地方，如果不是这一次去绍兴，我好像也没有机会去走访这些大文豪的这个才华。对，
1: 因为你以前就算会去那些的有艺术涵养的地方或大文豪，你都以国外为主，对不对？
0: 对，
1: 嗯，以中国大陆的话，你真的都去那个沙漠、西藏？哎，
0: 是我都是去大山大水，反而这种很细致的这种文字之美，哦，亏我还写了10年的书，我真的应该要，我觉得应该是老天觉得，你应该要好好的来复习一下。
1: 而且我觉得因为这样你接触不同的领域啦，
0: 是
1: 我觉得透过走访接触到不同的，可能我们自己如果安排我们自己的旅游行程的话，
0: 对，
1: 你可能不会安排这些景点。
0: 我觉得所以就是老天真的很厚爱我啊，觉得我需要加强这一块，所以就让我来这里了。
1: 所以我们近期有蛮多的那个前往的景点，
0: 是
1: 都带大家去感受的是有人文素养的一个地方，艺术气息非常浓厚，
0: 对，就是一些文豪他们过去所居住的地方，去领略一下他们的文学之美。
1: 没错，你看我们之前提到跟诗词有关，
0: 是
1: 对，除了酒之外，酒也跟诗词有关啦，
0: 对啊，
1: 陆游嘛，
0: 是是是，他们也是喝了酒才有灵感的，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是是是。
1: 我们这一次的话，我们的进入书法领域了，
0: 是
1: 认识王羲之。
0: 其实不知道伟华姐知不知道为什么会叫《兰亭》呢？《
1: 兰亭集序》啊，
0: 是，但是《兰亭》这两个字的由来，
1: 那个
0: 很难，对不对？
1: 兰花有关吗？
0: 哎呦喂，
1: 真的吗？
0: 伟华姐真的太厉害了，兰花就是绍兴市的市花。
1: 啊，
0: 是的，
1: 市花。哎呦，那我们上次说的那个牡丹是洛阳，
0: 对，
1: 好险哦，我真的记得，
0: 是是是是是是是，哦，
1: 所以那个兰花是绍兴的市花，
0: 没错。兰亭的兰呢，它其实是因为在春秋时代，越王勾践曾经在兰渚山下种兰花，所以就提了这个兰字。那亭呢，是因为在秦汉时期啊，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驿站，所以合起来就叫做兰亭。后来是因为什么会有兰亭集序呢？就是王羲之跟一群文人雅士来到了兰亭，然后他们就吟诗作对，所以呢就出了这个兰亭集序。所以他这个也是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他当年呢，啊，在跟41名的这个就是文人雅士一起在这边，就是当天呢就是崇山峻岭，然后茂林修竹，曲水流觞，那个酒杯就是顺着溪水漂流，停在谁的面前谁就要饮酒作诗。所以那个时候呢，王羲之就在这小酌之下就写了兰亭集序，所以全文就是324个字。
1: 哦，好，所以兰亭这个地方是先有兰亭这个地方，
0: 对，
1: 才有兰亭集序的。
0: 对，
1: 而且那个文人雅士啊，这个吟诗作对的时候啊，还真的少不了酒。哎，
0: 是啊，而且我觉得就是他们好浪漫哦，我觉得哇，没想到文人雅士可以这么浪漫，
1: 而且停到哪边，你就得做出一首诗的概念，对不对？
0: 是，没错。
1: 哇，那这是考验那个大家的功力。
0: 我觉得还好，我不是跟王羲之同样在那41位里面，我一定脑袋一片空白。
1: 是，
0: 我大概只会喝而已，
1: 就是一直都被罚。
0: 对对对对对。然后
1: 那是林瑜故意的，就是
0: 然后没有办法做诗出来。
1: 不是，那个爱喝酒的人就说：“哎呀，不会就，喝酒，就故意要领罚，有没有可能啦？”
0: 哎，我不晓得，不知道古代人会不会这样。
1: 古代人应该不会啦。
0: 不过其实老实讲，我觉得就是我们去回想当时那个场景，不得不说真的王羲之跟这41位真的是很有才华，才有办法这样子，哇，酒杯这样子顺着溪流停在哪谁就可以吟诗作对，真是太了不起了。
1: 而且他怎么会刚好就会停下来，
0: 因为他是顺着溪流走，我们其实沿着这个兰亭的景区逛的时候，就是有看到曲水流觞，就是他们整个兰亭的这个核心这样子。
1: 他不会一直流到下面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可是我跟你说，我觉得王羲之他除了就是他的书法写得很好之外啊，我们上次在那个陆游 的那个故里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嘛，

0: 那个陆游的晚年他就是很喜欢一个动物叫做猫，对不对？
1: 对
0: 对，王羲之也有另外一个嗜好
1: 哦，
0: 他是喜欢鹅。
1: 你是说那个
0: 大白
1: 鹅？鹅，脖子很长的那个鹅。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为什么喜欢鹅啊？
0: 因为他觉得哦，就是那个鹅啊，就是他在水上的那个感觉，他就觉得那个肢体跟那个身影真的都像极了书法字，所以他每一次在欣赏鹅的时候，他就会去揣测那个鹅的这个身形跟他写出来的那个笔触，所以他非常的喜欢这个大白鹅。曾经有一个道士啊，他就是知道王羲之有这个喜好，于是呢，他就故意在王羲之会经过的地方，就是养了一群大白鹅。结果呢，果不其然，王羲之就发现了，那他就问这个道士说：“哎，你要不要出个价？我很喜欢你养的白鹅，真的是太可爱了。”
1: 全部买吗？
0: 他当然啊，因为他很爱啊。
1: 哇！
0: 结果呢，道士不卖，他再出再高价都不卖。
1: 他为什么不卖？故意的，
0: 因为他要他的字啊。啊，那个时候已经是书圣了。
1: 所以一字，他的字千金或者是万金都买不到啊。
0: 对，所以那个道士说。哦，你要鹅没有关系，我不要你的钱，但是你要帮我题字。然后说，哦，只要题字就好，不用给钱了。好啊好啊好啊，那你要我题什么字呢？那这个道士就告诉他说，我想希望你可以帮我写一部黄庭经。所以呢，他就帮他写了这一部，然后就把一群大白鹅带回家了。
1: 所以他不是只要一个字，他是要一幅，对不对？写下一幅一个经文的概念。
0: 对，所以他就是用这个来交换。所以他其实书法会写得好，就是因为他觉得他每次看到那个鹅的颈转动的姿态，去体会那个书法运笔的姿势。所以啊，在这个兰亭景区里面有一个景点，就是叫做鹅池。于传说这个鹅字碑就是出自于王羲之父子之手。
1: 哦，
0: 对，所以我们真的在那边真的看到
1: 有看到
0: 有啊，一堆啊。
1: 嗯，所以有看也有看到鹅字碑。
0: 对
1: 啊，
0: 但是那个鹅字，它不是像今天我们看到的鹅，它是上下，它是上面一个我，下面一个鸟，它不是左右。
1: 哦，
0: 古字是这样子，
1: 真的啊，
0: 对，
1: 好特别哦，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啊，像王羲之，他其实不是只有生王献之一个儿子，他总共有好几个儿子，有七位。那但是呢，就是最下苦功在书法界的，其实就是王献之。那王献之呢，他为了要能够承袭父亲的这个书法功力哦，他就一天到晚就是很努力的练笔，可是呢，就一直都揣摩不了父亲的这个
1: 精髓。
0: 对，所以呢，后来那个他的妈妈就告诉他说：“啊，吾儿磨尽三缸水，唯有一点似羲之。”就他有一次他写，然后呢就一直给他的妈妈看，给他的爸爸看，最后呢他爸爸就是补了一点
1: 哦，
0: 之后他拿去给他妈看，然后他就说：“嗯，就这一点比较像。”对，
1: 那这样有没有又打击到了王献之？因为那个那一点就是爸爸点出来的。
0: 对，
1: 妈妈一看就知道
0: 是，
1: 就是那一点最像爸爸，
0: 嗯，
1: 因为那就是爸爸写的，
0: 是没错。
1: 我觉得王献之应该走自己的路，
0: 不过我觉得啊，就是他也因为就是有这样的父亲，然后跟妈妈不停的鼓励他，所以呢，就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兰亭景区，其实才会有二王的称号。对，
1: 就是王献之
0: 跟
1: 王
0: 羲
1: 之
0: 对
1: 父子，对不对？
0: 对，
1: 哦，了解。所以来到这个兰亭书法博物馆，我们去了解的就是王羲之跟他的
0: 儿子
1: 王献之，
0: 对，
1: 他们之间的一个故事，
0: 是
1: 还有周围的一些的朋友，
0: 对，
1: 如何的这个吟诗作对写书法。
0: 是，其实像我们这样子在这个江南水乡游走啊，其实那边的竹子非常的多嘛，他们光是竹子的品种就有高达30多种。王羲之他书法写那么好，他一定有他的铁粉，所以呢，他的铁粉就是那个唐太宗李世民啊，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喜欢《兰亭集序》，甚至呢，他觉得就是他最后他还希望能够陪葬，所以呢，就是真迹其实是已经被陪葬了。
1: 所以我们现在不管在 我们的台湾故

0: 宫，或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都是属于那个
1: 都是临摹的，
0: 临摹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已经陪葬啦，
1: 是，所以其实像现在啊，就是因为都已经几乎都失传了嘛，所以它其实就会有很多的这个临摹本，所以呢其实就会变成是一个复制再创造的历史。那其实兰亭的这个文化也影响了日本，包括其实日本的这些历代的这些书道家，他们也是以兰亭集序当成是他们学习这个文字的一个精髓，
0: 是因为他们也会学习什么汉字嘛。
1: 对，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地方游走啊，他们有一句话我觉得也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后知是今，亦犹今之是之，也就是说我们看古人也终将我们也会成为未来人眼中的古人哦。所以呢，兰亭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只有他的字漂亮，而是他把时间、生命、友情、山水、酒意都写在一篇序文里面。
0: 是，哎，这个我们也常常说的，就是我们从前人的一些的行为举止啊，
1: 是
0: 或历史当中，我们就会成为我们
1: 来接近，
0: 对，来接近的道理是一样的，
1: 那我们所作所为也会被未来的人所检视。
0: 对，没错，所以我们一定要谨言慎行啊，
1: 真的
0: 哦。有时候这流传下去的时候，到底是好名声还是坏名声？
1: 没错，
0: 这个是很重要
1: 的、
0: 哦，
1: 真的，真
0: 的，
1: 真的。对，那我们现在其实比较常看到的这个书法的临摹的版本。是由一位叫做冯承素的这一位书法家，就是他也是唐代的书法家，那这个他的最熟悉的版本就是他去撰写这个兰亭集序，对，就是临摹王羲之的这个版本是目前最为世人所熟悉的版本。
0: 是，
1: 对，
0: 就可惜了啦，真迹就变成那个唐太宗的陪葬品了、哦、
1: 是，就是有点就是喜欢到希望可以永世在一起这样子、
0: 我在想、哦、就是刚刚不是有提到那个给他很多额，然后换、
1: 那个道士黄
0: 庭
1: 筋，
0: 对对
1: 对，
0: 黄庭筋
1: 是，
0: 不知道有没有流传下来、哦、因为他是他的墨宝、
1: 对啊，
0: 既然有提到可能有哦、
1: 也许
0: 要不然你要怎么知道这个
1: 故事，对不对？
0: 对，刚刚说黄庭筋、
1: 是可能也去找
0: 看看，是从那个额换来的。
1: 对、啊，没错。所以其实啊，整个兰亭的书法博物馆总共有两层哦，一楼是陶瓷与砚台，展出的就是陶瓷跟砚台的这个国内外的收藏。那二楼就是各种画展使用，所以一走进去就可以看到一个之字哦。那其实《兰亭集序》里面有21个之字，其实21种写法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对，所以呢，真的是很值得去好好的探索这个书法之美。
0: 是，那林云你自己来到了这个兰亭的书法博物馆，你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个文物的保存其实都非常的好，而且他们都会有办兰亭书法节，对，我觉得他们都一直把这样子的就是算是国粹嘛，都一直去传承下来，不会因为这个是已经是你看唐代离我们现在多遥远啊，对，但是它不会因为已经遥远了所以就没有再继续的推广当中，我就觉得自己也蛮幸运的能够去参访这么有文化气息的地方，
0: 推广书法之美，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所以它其实交通也蛮方便的，它其实就是在绍兴的这个市区内，所以呢它的开放时间呢就是书法博物馆是从早上的8:30到下午的5点，那如果是那个兰亭的景区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4:50，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好好的利用时间，因为它的景区还蛮大的，所以整个逛下来大概3小时左右，
0: 哇，就是安排一个半天、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下午再去周边另外一个行程的概念，
1: 是，没错、
0: 好，谢谢林瑜哦，今天为我们介绍的是位在中国浙江绍兴的兰亭书法博物馆，
1: 是、
0: 让我们认识了王羲之、
1: 对，
0: 王献之，
1: 对，
0: 跟、这个、
1: 二王的这个书法之美，
0: 对，跟兰亭的故事，
1: 是、
0: 也知道真的有兰亭这个地方，
1: 对，
0: 那是先有兰亭，
1: 对，
0: 才有兰亭集序的，
1: 是，没错、
0: 那也知道了这个王羲之，跟鹅
1: 的关系，对对对对对，他就是从鹅的身上

0: 去领略书法之美。
1: 你知道林宇，你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象那个鹅的那个脖子的那个
0: 是
1: 那个流畅，那个线条是非常的优美。
0: 是
1: 哦，它那个是优美之外，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力度。
0: 对呀、啊，力之美，鹅吃成吃真的是不是盖的。
1: 所以也难怪那个王羲之，他是那个行书写的非常的好。
0: 对呀、啊，
1: 我就觉得有那种真的是行云流水的那种感觉。嗯，
0: 对，我觉得我看鹅大概看不出来这种境界。
1: 我们只会看到鹅哦，大白鹅。
0: 对，
1: 你看很多的那个文人雅士诗人看到鹅、就做出跟鹅有关的歌，咏鹅。你听过那个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我们看到鹅的时候，我们想说，鹅很好吃。
0: 对，真的真的。
1: 或者是有人看到鹅的时候说，哦，距离鹅要有远一点，因为有些人小时候在那个田间长大嘛，田里长大就被鹅那个追
0: 哦。
1: 鹅是很凶的，所以我们就很难跟那个有艺术涵养、那个优雅的感觉连接在一起。我们不会作诗，
0: 对，
1: 也没有办法写书法。
0: 是，而且如果是套一个财经的那个术语的话，黑天鹅又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1: 啊。那我们不能想到黑天鹅。
0: 对对，我们看到的都是白鹅啊。
1: 对，
0: 王羲之也是爱的是白鹅、啊，
1: 所以股市冲冲冲啊，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了，今天你。介绍的那个兰亭书法博物馆真的又激发伟华那个、
0: 想写书法的心愿。
1: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放在我的退休的计划名单当中。
0: 哦，好，一定要赶快去、哦、
1: 我曾经有一个非常会写书法的朋友、好，他经常办那个书法展，他也是人家的书法老师。
0: 是、
1: 哦，然后呢，他在师大哪边开课的时候跟我说，礼拜几礼拜几你可以来上课啊？我就说不行啊，白天要上班，晚上回家都太晚了。
0: 是，
1: 所以
0: 要有动力，
1: 我就一直耽搁了很多年。哦、然后我真的有很认真哦，去看一些社区大学的一些的课程。
0: 是，
1: 哇，真的都有一些书法的课。
0: 对呀、啊。
1: 我真的很认真在找，只是还没有行动力而已。
0: 那、没关系，今天赶快先去买一只鹅肉，这样子就可以临摹，先临摹熟食。
1: 我先看一下是不是我会不会像跟王羲之一样，看到鹅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灵感、
0: 喔？喔、
1: 我们可能很难，我们不是王羲之，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好，我们就是
0: 有他的千分之一就好了。
1: 没错，没错。我觉得把那样子的一个精神放在我们的一个生活当中啦。
0: 对呀、啊。
1: 好，那就像王献之、他怎么临摹也没有办法像爸爸一样
0: 是
1: 走自己的路就对了，
0: 真的，
1: 但是我们要效法的是他们的一个精神。
0: 是啊、
1: 好，谢谢林宇今天的分享，
0: 谢谢伟华姐，谢谢大家。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诚实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邓先生，您餐厅够用检举啊？爱明玲停业不？
1: 哎，抽烟油烟都有改善呢。
0: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1: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完行政诉讼啦。
2: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3: 调解立立选项，三赢唔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5: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4: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5: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请稍等一下，让人先行。
4: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5: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智检整点新闻。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重金属与环境荷尔蒙污染无所不在，从清洁用品到热感应纸，医师做提醒，生活当中减少塑料罐头、人工色素、乳化剂还有代糖的摄取，是降低接触环境毒素呢重要的第一步。而环保是全球共识，中研院与国卫院一项历史有20年追踪上万名的台湾人的合作研究指出，常见的塑化剂之一邻苯二甲

0: 酸二酯和女性的乳癌的风险呢具有关联性。而这项的研究提醒，环境的污染不只是环保的议题，而是必须要被重视的健康风险。第二届国际都会音乐节2026潮台北 3D 台北将于8月22号到9月6号登场，其中最受瞩目的 JJAsia 音乐节呢，首波的卡司集结了韩国、日本、印尼、马来西亚以及台湾重量级的音乐人，预计会超过80组海内外的艺人接力的演出，门票6月10号会全面的开卖，邀请乐一起感受呢 3D 台北带来的亚洲音乐的浪潮。请听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表示，今年朝台北同样紧扣演唱会经济、产业趋势与城市行动三大核心，让音乐能量不仅止于大型场馆，更延伸至街区巷弄的 Live House， 让音乐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并带动周边消费与观光产值，展现台北流动且多元的文化节奏。此外，持续搭建与国际接轨的桥梁，透过重量级国际论坛讲者与举办创业汇聚等活动，让台北持续扮演潮流驱动的关键角色。今年规划更加精致且深入在地，让大家感受台北城市的精彩与活力。林奕华说，
2: 8月22号到9月6号，16天的时间，会有14场跨领域的活动，都能够在这边展现我们满满 Trendy 台北最大最大的活力。所以也希望透过 Trendy 台北，让台北市我们更流行的这一面、更潮的这一面，可以透过我们这样一个系列活动，让大家更加的感受到。
1: 文化局表示，作为潮台北的核心板块，由台北市政府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共同主办的台北音乐博览会与 JJAsia 亚洲音乐节将于8月27号到8月30号一连4天在北流园区盛大展开，汇聚超过80组极具风格与实力的海内外音乐人演出。29与30号登场的 JJA 亚洲音乐节首播卡司涵盖韩国独立天团、日本怪奇组合、杨乃文、告五人等13组演出阵容，票券6月10号全面开卖，邀请乐迷一起感受亚洲音乐浪潮。更多活动讯息和演出名单可上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官网查询。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因应高龄化社会的来临，台北市政府积极的布局银发友善的环境，为了落实将敬老爱心卡打造为健康生活卡的一个施政目标，台北市社会局呢宣布了7月1号开始补贴的点数呢会加码到600点，用途呢再扩大，116年持续的会扩增扣抵的范围，预计在118年会完成换发二代卡，并且会实现点数的累计制，期盼透过全方位的交通与健康的支持，陪伴长者扩大生活圈，享受乐活的精彩晚年。请听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北市社会局表示，台北市敬老爱心卡目前的使用范围居全国之冠，可畅行于12项交通运具、71处公有场馆及21处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门诊，115年更启用医疗守护、乐活休闲与交通优化等多项率先全台的新功能，包含开放折抵联合医院院内外门诊挂号费，点数可运用于北市合作的温泉大众池、敬老爱心计程车单趟使用点数上限提升至85点等。7月起，医疗与交通补助范围将再扩大。社会局秘书欧家俊说，
3: 台北市敬老爱心卡延续今年初开放的医疗、休闲、交通等新用途，7月1号起补助点数加码至600点，医疗与交通补助范围又再扩大，新增联医敬老健康守护专案，关渡医院与万方医院两家市立医院的门诊挂号费也纳入补助范围，U-Bike 2.01 也就是电动辅助自行车前30分钟也纳入免费优惠。另外，爱心卡放宽富康巴士使用门槛，让长者及身障者出行更便利。
1: 此外，社会局也预告116年台北市敬老爱心卡第二波使用大升级，包括上半年提升桃园机场捷运补助额度至80点，北捷西带自行车单程票最高补助80点，蓝色公路开放最高补助100点，双层观光巴士提升补助至85点等。

0: 等，下半年进一步开放药局、超商、超市、农会使用。社会局表示，除敬老爱心卡功能升级，118年也将完成二代卡换发，实施点数累积制，期盼透过敬老爱心卡的升级与功能扩充，提供全方位的交通支持，陪伴每位长者走得更远，活得更精彩，共同打造全台首善的永续乐活城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预报表示呢，今天西南风增强，水汽呢要慢慢进来了。南部及东南部呢，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在清晨，中部沿海地区还有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属于多云到晴。午后的时候，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会扩大，中部以北容易有短延时的大雨，也容易伴随着雷击还有强阵风。而温度方面呢，今天南台湾的高温稍稍下降到32度左右，其他地区呢仍然有33到35度，特别是大台北盆地还有花东纵谷的温度会更高一些，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都是属于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地区多云时晴，苗栗地区多云时阴。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有30%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呢60%，新北市降雨几率50%，桃园的降雨几率30%，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2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7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来到了11点15分，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首先我们来提醒一下哦，事故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9.7公里处的地方哦，这边是哪里呢？哦，发生了自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哦，这是过了细指的外侧的车道，哦，这是北区交控中心的说明哦，所以提醒一下大家，行李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一下哦，小心通过，因为整个状况还在等待排除当中。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稍早之前有热心的民众表示有个路段因为道路施工堵车了哦，在哪里呢？我们来看到新北市的板桥区了，县民大道二段往北市的方向跟汉生东路口内侧二线封闭施工，造成后方是严重回堵状况发生，所以保持耐心或者是怎么样呢，赶紧改道行。

好，持续性的提醒大家，道路施工造成了严重回堵状况，还有一个路段目前还是红通通的一片哦。这是在新北市交控中心特别的说明，就是台61线西滨快速双向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处，这边是林口路段哦，到这个林口平交路口全线封闭，正在进行的是道路改善的工程，而这起的一个道路改善工程会持续到117年的8月29号的5点才会结束，所以大家要记得齁，不要再走进来会卡在这里哟齁。所以目前整个的状况又不见啦，目前整个的状况是回堵到了台64线西向观音山交流道，平面台15线也是属于严重回堵，所以我们提醒一下我们开车的朋友们，就是请台64线往西的车辆，你要提早在八里一出口你要改走商港路，然后再左转台15线，再继续的往桃园方向行进。好，另外一起道路施工也提醒大家哦，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呢这一起的一个施工会到9月3号。好，另外在为什么都在林口区啊？好，这边还是提醒大家，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也是道路施工，预计呢会进行到6月10号。所以目前可能在林口地区的朋友们行经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有蛮多个路段呢都在进行的是道路施工，而且它并不是短期的哦，稍微时间长了一些。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点18分，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刚前面欣赏的是张惠的《抛爱虾》，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描写的是那个好像是出嫁女儿的心情呢，对于这个父母的感谢，还有一些的担心嘛。哦，好，这首歌曲呢也是描写出嫁的那个心情，我们来听听看北部的心声。哦，有时候出嫁的时候，女儿出嫁，北部心头的有什么样的那个话想对女儿说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我们来欣赏最近挺红的一个艺人呢，因为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谁呢？哦，她最近也硕士毕业了哦，哇，真的是非常的上进哦，那就是孙淑媚了哦，来欣赏孙淑媚的这首歌曲《北部的心声》。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4，要来看一下我们的台股咯。目前台股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6039.41点，目前是下跌了419.75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8117.91亿元。同样的，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时间是11:25的时候，来欣赏的是哪一首的歌曲呢？好，这首歌曲有点播不完，没关系，谢怡君的这首歌曲《想起爸母时》送给大家。

0: 哎，你在做什么？
1: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0: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1: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2: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3: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5: 省电的方式，爸爸讲到底要安怎做呢？
1: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5: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5: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 更卡侪省电好撇步，跟上节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广告。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35，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前两天的时候是昨天吗？我真的是比较没有记忆哦。我发现我现在的记性没有很好哦，就是有在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那个遗忘啊、忘记啊。非病理性的一些的遗忘跟忘记的时候，哎，其实呢，对于我们的心理来说，它也是一个保护的机制哦。然后我刚刚哦看到了一篇的文章，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哦。它是拥有多重身份。好，他又是牙医师，又是畅销的那个作家，他也是荒野保护协会的发起人，他现在应该是这个荣誉理事长哦。他在那个工作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这么忙碌当中哦，他总是能够挤出一些阅读的时间。好，他会阅读他喜欢的一个书籍，然后他也会将这个每天的一个生活的体验记录在他的一个伟文随笔，或在他的一个社群当中会做一些的记录哦。那我刚刚看到的这篇的文章呢，是

李伟文沙龙当中的一篇的文章，应该是两年多前他所写的一篇的文章哦。他的标题写着是遗忘和选择性的记忆是大自然使我们人可以继续活下去的一个重要的机制哦，所以有时候真的，昨天之前我不是提到吗？这个记性好的人真的比较痛苦，呀，什么事情好事坏事通通记得哦，而且特别是不好的事情记得特别的清楚哦。那忘性呢？忘性好的人呢，就过得可能比较快乐哦，因为不好的事情他也忘得比较快。哦，好，我们来分享一下这篇的那个文章哦。这边提到哦，他说对抗负面的情绪，我们首要呢就是要主动的把心思把它转移到比较开心的事情上面哦，这个很重要哦，就是做那个开心事情的一个连结。如果我们能够提醒自己常常这么做的话，我们就能够把那个通往正向神经的回路怎么样变得比较大条，那路比较大哦。然后也就是我们会越来越容易呢去提取那个比较开心的事情哦。那另外呢，我们其实他这边也提到，我们无法主动遗忘不愉快的事情，因为啊我们一直告诉自己我要忘记它，我要忘记它，你根本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你好像一直在提醒自己，一直去那个事情一直在回忆一次，因为你怎么样努力的告诉自己我要忘记那件事情，就等于怎么样呢，你又再一次的又去回忆了一次。他说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呢，那么通往记忆的神经的回路怎么样就会越来越大被提取哦，就是不好的记忆就越来越被容易被提取。所以要诀是什么呢，你不要刻意去遗忘，而是主动的去想起快乐的事情哦，就是我们不要主动的告诉自己我要忘记那个事情，它让我不快乐，它让我很痛苦哦，那其实它会加深你的那个记忆，那你的那样子的一个神经不好的记忆的神经的回路它会变得比较大哦，那反而那个开心的事情会被容易被忘记哦。所以我们的要诀是什么呢，你要去主动的想起这个快乐的事情，也就是把那个心思转到让你开心的事情上面哦。那第二个我们可以让自己怎么样呢，长跑正面心情的方法呢就是去运动了。他说运动可以产生多巴胺哦，就是我们的快乐的因子哦，快乐的酵素哦，血清素还有跟正肾上腺素，而这些呢都是会让我们的情绪变好的一个荷尔蒙哦。哦，还有许多的科学研究证实哦，大多数人年龄越大他会越快乐哦。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是选择性的遗忘哦。这个呢他提到应该是年长者的一个智慧，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无法控制过去发生在我们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些的事情，因为已经发生了它不会消失，我们何苦让自己一直沉溺在那些的事情上面，一直不断反复的去咀嚼呢，对不对哦。所以他说我们既然无法去控制在人生当中发生的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却能够比较聪明的将那些不幸怎么样呢，我们慢慢的去淡忘它，细节就会越来越模糊哦，也就最后我们可能就怎么样呢，他事情那个曾经发生的痕迹就是那个事情不会消失嘛哦，但是因为它细节越来越模糊，我们就可能就忘记了，就是顺其自然的去忘记它，我们不会去想起它哦。或者是我们可以另外用非常正面的一个角度来诠释那些发生的事情哦，这就是我自己的理解，是我常在节目当中去提到的，而且常常就是经常有一些在伟华节目当中分享过生命历程的朋友们就会提到，当他们再回头看的时候，其实那些过往的一个不美好的一个经验，其实它都成为生命的一个养分哦。所以我们用比较正面的一个角度去诠释那些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哦。当然我们大脑当中这个选择性的遗忘的能力哦，并不是只有年长者才拥有哦，其实我们各个年龄层的人在面对太多的一个痛苦或是一些的难堪的事情

入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有些人的大脑也能够发挥这种自我保护的一个功能。哦，那学者这么解释大脑的这种特异的功能呢、哦？他说，在我们四十，他怎么解释这个功能呢？他说，在我们四十多岁的时候，我们还是职场当中的一个主力精英嘛，哦，但是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在职场上犯过的这些的错误是有好处的。哦，你记得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些就是汲取这些的错误跟教训，可以让我们以免重蹈覆辙，好、哦，可以让我们更精进，对不对？哦，但是如果你到了九十多岁，最好是全部都忘记好了，因为如果记得那些的事情，只会让我们突然的增添心烦。就像中年的时候，必须要知道那哪个人会在背后暗算你，哪个人是小人，我们可能会记得，对不对？但是到了老年的时候，我们早就忘记。记得，哎，原来那个人以前是我们的仇人呐、啊，吼、哦，其实我们，忘记也没有什么损失嘛，吼、哦，记得反而会让自己更痛苦了哦。那这边提到哦，其实这种自我保护的一个大脑的功能哦，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表现出来的一个强度呢，都是不同的，有些人。或者是有些的民族比其他的人更能够记住痛苦，但是懂得遗忘痛苦只保留美好记忆的人比较能够有幸福，而且呢有平静的一个心灵，就是有这种心灵，然后呢这边最后是提到了遗忘和选择性的记忆是大自然使我们可以继续活下去的一个重要的机制。我们选择对我们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去在意它，去注意它，同时也忘记使自己痛苦的事情。遗忘也是有优点的哦，对一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怎么样呢？哎，有种初次相遇的那个感动，那个悸动哦，我们就可以怎么样重新的再去享受那个最初心的一个心动。诶，这也是有好处的耶哦，就是那个美好的事情，比方说你某那个经验，有些人哦，对于一些事情哦，就是比方说一个那个蛋糕也好，或者是他喜欢就是那个东西，他去品尝的时候说哇真的是好好吃哦，可是呢他可能就是忘记了之前吃过的那个感觉，所以他每一次在吃那个东西的时候，就是每一次都有那个很开心很愉悦的感觉。但是有些人对于某些事情就说那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不容易开心，你知道吗？哦，因为他觉得啊就是这样子啊，哦，所以有时候觉得遗忘也是有很大的优点，哦，就是对于美好的事物我们每一次呢都是一个全新的感动，我觉得蛮好的哦。但是呢，这篇文章也提到，对于许多人来说，记忆不只是个人所拥有的，还包括了怎么样的家人跟朋友，也是我们共同拥有共同回忆的一个人。对于美好的一个经验，也唯有跟所爱的人一起分享才会有意义。因此，当共享这些美好回忆的人已经不在了，往往这些美好的记忆呢，可能就会变成负担。哦，所以作者就是李伟文哦，他引用了荷兰作家童德在《遗忘的小书》这本书当中的致谢词，他提到了记忆很少带来慰藉，因为它提醒着我们再也无法回到从前。没错，我们没有办法回到从前，所以遗忘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或许是一种慰藉。所以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哎，我们好像明白了这个李伟文在这篇文章当中想要告诉我们的，对不对？好，因为我们的记忆它有的时候不是属于个人的记忆，可能很多美好的回忆是跟我们所爱的人共同有的一个回忆。的确，当我们所爱的人他不在了，哦，这些美好的回忆我们每一次的咀嚼跟品尝的时候，心里总是会有一些的酸痛，对不对？为什么他不在我们的身边了？为什么他离开了？或许会变成一种的负担。所以咯，遗忘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或许是一种慰藉，我们也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了。时间来到了11点46分，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欣赏李明阳的继续带一歌曲《故乡的期待》送给大家。

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我们的雨季来咯哦，这个明天呢跟礼拜六哦，低压带或者是热带性的低气压它可能会接近台湾，水汽呢就会开始偏多，环境是比较不稳定的哦，各地呢都会有局部的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哦，特别是礼拜五的时候要提醒一下大家哦，是全台都会下雨哦，而且午后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的，降雨呢也会比较明显，大台北还有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的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到礼拜六之后哦，诶其实比较好哦，这个低压带逐渐的远离好，但是水汽还是稍微偏多的一些，那特别是在山区的部分，如果在周末假期哦，要前往山区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可能会有局部较大的一个雨势发生，礼拜天我觉得天气还不错呢，哦，礼拜天还不错哦，但是呢，到了下个礼拜一，哦，下个礼拜一6月8号到6月14号这段的一个时间，哦，这个封面又要来了。哦，封面接近，然后呢那个西南风的影响，降雨呢又会逐渐的增加，哦，提醒大家最近的天气呢是多变化哦。那也要提醒的是哦，今天其实中午前后要外出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因为我们在大台北地区的部分哦，中部以北哦，也要慎防的是给那里的西尊哦，中部以北哦，会有这个短延时的大雨的一个发生，而且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也会比较扩大哦，携带雨具备用会比较理想了，反正那个太阳大的时候就遮阳嘛哦，乐会西尊呢我们就挡雨嘛哦，我觉得是比较理想的哦。好，时间来到了11:53，节目尾声喽。

最后送给大家魏佳瑜的母子情深。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呢，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瓦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离边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离边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3: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4: 就懒得用呗。
3: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啊。
4: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3: 零钱不要宅在家，
4: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5: 好棒棒！
3: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中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前世不忘。

如果你跟我一样戴着耳机听这首歌，会非常的有感觉。来自我们卑南族的纪晓君所演唱的《流浪记》。伊那维安伊伊勒古，哈那木吉勒兰那拉六木，毛代号 FM。

同样来自于南王部落的陈永龙所演唱这首《大武山美丽的妈妈》，就收入在他的《海岸线》这张专辑里头。紧接着我们来听到是今天

虽然今天晚上听到这首歌的几率并不高，不知道 Uncle 愿不愿意唱啊，巴奈。对，今天晚上我会出现。听到这首《不要不要讨好》，就收录在他的《泥娃娃》这张专辑里头。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听说我麻姐万芳就是因为听到《不要不要讨好》而写下了这首《知道不知道》。

有时候啊，要提醒自己要适时的归零。听到来自我们马吉万方作词，由陈小霞老师作曲的这首《知道不知道》，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以乐。

要大光的时，看枝头顶的露水。

0: 守在这片土地。
1: 来自于王渝君所创作的这首《玫瑰的祈祷》，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9M88所演唱的《呆萌的》。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然后。

嘎李贝贝桑吉，来自于于佩珍所演唱的作品，就收录在他的《五 V 榜首赞》这张专辑里头。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的娱乐。那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未来行事的

这张专辑有入围今年第37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以及最佳台语专辑奖，来自于郑怡农所演唱这首《老底兰内会来带你》。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崔健做作曲家演唱的《一无所有》。那紧接着我们来听到是昨天有出现的歌曲，但不一样的版本。我们来听到是王杰所演唱的《没有烟抽的日子》。

现在听到这版本，来自于王杰所演唱的《没有烟抽的日子》。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今天跟明天连续两天的晚上7点半在女巫店举办《拔奈来了》的专场。那打击手今天会有张佑兴，吉他是陈启源，班多牛手风琴是李承宗，那键盘手是入围今年第37届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的硕硕萧贺硕。我们来听到是专辑里头这首32，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咯。

0: 早嫁工作期间有存一点钱无？
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0: 哎呦，乐冈主题好处真多！
2: 以上是乐淡薄乐冈保险局广告。
3: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4: 哇，这溪边好清凉啊！哎，万一我掉到水里了怎么办啊？
5: 哎，我很会游泳，可以马上下水救你啊！
4: 不行，救命有五步骤：一、大叫救命；二、叫119来救人；三、利用延伸物；四、抛送漂浮物；五、利用大型浮具划过去。千万不要自行下水救人。
6: 从事水上活动应慎选安全、合法有救生员的地方。
4: 有人溺水，谨记叫声抛滑，才能避免憾事发生。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喂，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我是 Elson。 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环境部公布首次碳费总收入将近50亿，厘定拨款20亿提供事业及地方减碳。2026潮台北 Trendy Taipei JJA 亚洲音乐节6月10号全面起售。台北市敬老爱心卡7月1号加码到600点，用途再扩大。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登场，再度炒热人工智慧 AI 的题材。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现身会场，前往跟和硕还有台达电、鸿海等展位。辉达表示，市场对于 AI 算力的需求已经远远超过目前能够供应的总量，辉达需要台湾生态系协助，将产能扩增到量产的阶段，以供应全球的 AI 工厂。辉达及台积电携手开发了 COBE 的细光子封装平台，已经开始出货新一代共同封装光学 CPO 交换器，将在今年下半年扩大产能。今年的枯水期到现在，主要的水库及水区降雨量不足历史同期的50%。经济部水利署表示，目前台南的曾文、乌山头跟南化水库的蓄水量仍然有大约7200万吨，而且农业一期的稻作已经在5月31号完成公灌，可节省水库的出水量，公共用水供应到6月底仍然保有一个月的安全蓄水量。

0: 量。而至于什么时候会下雨，气象署表示，今天大台北跟花东纵谷仍然要留意有高温，到了五号开始就会有显著降雨，大台北地区午后要防好雨。第二届的国际都会音乐节2026潮台北 Trendy Taipei 将在8月22号到9月6号登场，其中最受瞩目的 Jam Jam Asia 亚洲音乐节的首播卡司，集结韩国、日本、印尼、马来西亚及台湾重量级的音乐人，预计有超过80组海内外艺人接力演出，门票6月10号全面开卖，邀请乐迷一起感受 Trendy Taipei 带来的亚洲音乐浪潮。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表示，今年朝台北同样紧扣演唱会经济、产业趋势与城市行动三大核心，让音乐能量不仅止于大型场馆，更延伸至街区巷弄的 Live House， 让音乐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并带动周边消费与观光产值，展现台北流动且多元的文化节奏。此外，持续搭建与国际接轨的桥梁，透过重量级国际论坛讲者与举办创业汇聚等活动，让台北持续扮演潮流驱动的关键角色。今年规划更加精致且深入在地，让大家感受台北城市的精彩与活力。林奕华说，
2: 8月22号到9月6号，16天的时间，会有14场跨领域的活动，都能够在这边展现我们满满 Trendy Taipei 最大最大的活力。所以也希望透过 Trendy Taipei，让台北市我们更流行的这一面、更潮的这一面，可以透过我们这样一个系列活动，让大家更加的感受到。
1: 文化局表示，作为潮台北的核心板块，由台北市政府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共同主办的台北音乐博览会与 Jam Jam Asia 亚洲音乐节，将于8月27号到8月30号一连4天在北流园区盛大展开，汇聚超过80组极具风格与实力的海内外音乐人演出。29与30号登场的 JJA 亚洲音乐节首播卡司涵盖韩国独立天团、日本怪奇组合、杨乃文、告五人等13组演出阵容，票券6月10号全面开卖，邀请乐迷一起感受亚洲音乐浪潮。更多活动讯息和演出名单可上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碳费在去年上路开征，今年首次进入到实际的缴费阶段。温室气体年排放量达到2.5万公吨以上的电力、燃气工艺业跟制造业，在5月底之前仍然是依照去年全年排碳量缴交碳费。环境部公布了第一次的碳费收入，合计有461间工厂缴交，总金额是新台币49.7亿元，其中半导体制造业的缴费金额占总数超过40%。环境部规划以大约20亿的补助事业及地方政府进行减碳及调试研究，另外有5亿元提供企业为减碳而申请核贷的补贴。因应高龄化社会来临，台北市政府积极布局银发友善环境。为了落实将敬老爱心卡打造为健康生活卡的施政目标，北市社会局宣布，从7月1号开始，补助点数加码到600点，用途再扩大。116年将会持续的扩增扣抵范围，预计在118年完成换发第二代卡，并实现点数累计制。期盼透过全方位的交通跟健康的支持，陪伴长者扩大生活圈，享受乐活的精彩晚年。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社会局表示，台北市敬老爱心卡目前的使用范围居全国之冠，可畅行于12项交通运具、71处公有场馆及21处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门诊。115年更启用医疗守护、乐活休闲与交通优化等多项率先全台的新功能，包含开放折抵联合医院院内外门诊挂号费，点数可运用于北市合作的温泉大众池、敬老爱心计程车单趟使用点数上限提升至85点等。7月起，医疗与交通补助范围将再扩大。社会局秘书欧家俊说，
3: 台北市敬老爱心卡延续今年初开放的医疗、休闲、交通等新用途，7月1号起，补助点数加码至600点，医疗与交通补助范围又再扩大，新增联医、敬老、

0: 健康守护专案，关渡医院与万方医院两家市立医院的门诊挂号费也纳入补助范围。Ubike 2.01 也就是电动辅助自行车，前30分钟也纳入免费优惠。另外，爱心卡放宽富康巴士使用门槛，让长者及身障者出行更便利。
1: 此外，社会局也预告116年台北市敬老爱心卡第二波使用大升级，包括上半年提升桃园机场捷运补助额度至80点，北捷西带自行车单程票最高补助80点，蓝色公路开放最高补助100点，双层观光巴士提升补助至85点等。下半年进一步开放药局、超商、超市、农会使用。社会局表示，除敬老爱心卡功能升级，118年。也将完成二代卡换发，实施点数累积制，期盼透过敬老爱心卡的升级与功能扩充，提供全方位的交通支持，陪伴每位长者走得更远，活得更精彩，共同打造全台友善的永续乐活城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3: 张降署表示，今天4号周四，西南风增强，水气增多，南部跟东南部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降雨机会高。其他地方仍然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高温炎热。到了中午过后，对流发展旺盛，中部以北地区有短延时的大雨发生，也长对流容易也伴随着雷击跟强阵风。今天的气温方面，南台湾高温稍微下降到32度，其他地方33到35度，其中大台北盆地跟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离岛天气方面，澎湖多云时晴，27到32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2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带您关心未来天气，中央气象署预报，明后两天低气压跟热带性低气压接近的影响之下，各地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东南部、西半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尤其是中午过后，大台北地区跟中部山区会有机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5: 以前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4: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5: 原来如此，
4: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5: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6: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

0: Wonderland。
1: 周一到周五
2: 下午一点到三点，
1: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2: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时间一点十八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辛晓琪，这首歌叫做《新生日》。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一点到三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 Wonderland， 我是 Elson。好，今天是星期四，然后呢，我刚来的时候发现外面好像有开始有阴阴的感觉，不是那种可怕的 horrible 的那种阴阴的，是那种感觉有一点要多云的那种感觉，但是呢，这个天气还是非常热，温度还是非常高，出门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要防晒啊。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的音乐超慢跑单元要跟温凯翔一起来听摇篮曲。好，来看今天的各大报重点。自由时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2号的时候向国会重申，美国对于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仍然在审查当中，并没有因为中国的施压而处于停滞的状态。自由时报报道。再来看到的是屏东东港安泰医院大火酿酒死案，医院创办人国民党籍立委苏清泉判赔要3400万元的这个金额，达成和解换得缓起诉处分之后呢，遭到高检署高雄分署撤销发回续查。屏东地检署重新调查发现呢，医院的大楼违章依旧，关键的防火间隔持续失效，欠缺排除公安风险的决心。昨天依照过失致死等罪嫌起诉苏清泉等四个人。
1: 哎，你准备好了吗？
0: 陆嘉欣这首歌曲《幸福前进吧》。

听到的歌曲是陆嘉欣，这首歌曲叫做《幸福前进吧》。1:23来听轻松玩乐团，这首歌曲叫做《只想》。

0: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1: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0: 就好诶，咱做伙来参加六零五五诶学习课程。
1: 好，今麦就上六零学习班，了解精彩诶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3: 新闻快播：七片管制署表示，从片土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卡有5岁以下成年的家家长要特别注意。
4: 老公，有糖豆吗？新闻讲
5: 哦，讲特别黑不卡有车到从片土的成年呢，出现水磨亭、树脚磨的、脚脚盘、杯擦，也着重整个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4: 你家长了有先生数吗？黑吗？我是不准男成年的哦。
5: 好，不用加。
6: 预防从片土，爱接细数，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0: 一路况报道。
1: 1:33，由鸿明这一首歌曲叫做《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带你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3号北上21到8公里，木栅前到过汐止隧道内线车道，目前在进行移动式的施工。国道5号北上彭山隧道的外线车道，目前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1号南下89.9公里，竹北交流道前路肩跟一点点外侧车道的部分有木头跟布钩绳，哈，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另外，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70公里，哈，国道1号今天有很多东西掉落哦，哈，杨梅过后，这个路肩200公尺处沿线有数个纸箱，不晓得排除没有，经过的时候帮我小心了。林大靖这首歌曲《爱情游戏》，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抓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顺 Elson。老师，这个六月台股的行情冲破46K， 你认为？
2: 对，因为这46K 主要是来自两个要件，第一个就是携手进入到 Vera 乳病哦。那么 Vera 乳病呢，因为现在六月是第二季的结束，第三季的 Vera 乳病跟 Braveway 有新的架构都要出现了、哦。那这里面也是一个划时代里的改变，其中最大改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光电同光同同行哦。那么将来可能会去同转。转光，好，这是陆续的变化。那进入第二季到第三季呢，就是光同并行啊、哦。但是到第四季开始，就是CPU 就成为真正最主流的产业。那这是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黄仁勋角度来说 ，Vera 乳病会进入到实体的 AI， 也就是机器人时代用的部分，还有这个工业 A 智慧工厂、哦、不论是智慧工厂或者是实体 AI、哦、都会用到的 Vera 乳病、哦、这是第一个架构。我应该讲三个架构，那么其实第二个架构呢就是抓龙虾，抓龙虾其实也算是两个架构了，因为抓龙虾跟这个就是 CPU 是同一件事情、哦、就是未来情况下，我在这节目已经不断说到未来的状况，以前是可能是四五颗的这个智慧手机的晶片对上一个 CPU， 现在的状况呢会是一颗智慧手机呢对上一颗 CPU， 甚至一颗智慧手机会对上多颗 CPU， 是来自于所谓的 AI 代理。好，那 AI 代理当然也就是说晚上就算是操作人员不在，它依旧可以用 AI 代理方式来执行 AI 的命令。好，所以这个大幅的减少人力的需求。好，就是说它的命令会是一个持续性的，这是一个结构性的改变，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发展，其实就跟光通讯一样，它是一个革命性的发展。那么 AI 代理呢也是一个革命性的发展，以前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可能你输入一个资料 AI 回答你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这样，现在你是输入一个资料之后 AI 会持续帮你找出答案、哦、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我们将来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都可能发生结构性的一个改变，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6月2号、就是 Computex、接着是6月5号、就是台积电、公布、第一季的财报、就是法说、第一季的法说。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说的非常关键的一些消息，那包括了就是富邦、台新、永丰、元富、统一这些大型投顾来说的话呢， Computex 呢在2号的展览会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发展，这部分使得台股呢可能会让45000点作为一个基本那往前冲。那么大家保守估计呢，好，虽然各国还是有所谓的债券市场的问题，还有包括了就是美伊战争的风险，但是种种消息来看的话呢，台股六月份呢是有机会往46000点，甚至比46000点更高。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股票就要见真章哦，到底哪些股票是有机会往上走高呢？这时候巴龙就指称了五大晶片股会是最大的受惠者，其中包括了辉达、超微、博通、台积跟美光。那这里对应的是什么呢？博通对应的就是联发科，好，这个是毋庸置疑，因为都是在博通之所以变成是很重要赢家是站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超微跟辉达他们都是属于智慧型晶片，而超微站的是 X86 系统，那博通呢代表的是特殊应用晶片，而台积电呢当然就不用说，它是替这些不论是辉达、超微还是博通的晶片来做代工。另外就是美光，好，那美光是记忆体， 它没有讲三星，没有讲海力士，它讲的是美光，好，这点非常特别。那美光背后代表的就是南亚科、华邦电跟群联，再衍生出来包括了宜鼎还有威刚、以及金豪科、创建、这些庞大台湾，还有当然也包括力积电等等，好，这是庞大的记忆体的族群。那当然台积电背后代表的是所有的封装测试的晶片，以及到所谓的这个印刷电路板，还有设备类股。那博通背后代表就联发科。好，那现在呢辉达可能会带来一个兄弟叫做瑞昱。好，那当然在这次的这个 Vera CPU 部分呢可能带来的是这个联咏，联咏的股价呢还有

瑞昱股价呢这两年都基本上并没有上涨，很可能在新的趋势里面有新的一个方向。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光的股票呢，这一波确实相当惊人哦，从今年至今呢是大涨了 2.4 倍，超微涨了 1.4 倍，那么台积电呢涨了51%，那么博通呢是上涨了29%。那当然呢，博通的涨幅是输给这个联发科啊，联发科是从160涨到了将近400元，好，那涨幅已经是来到了将近有 2.1 倍哦，赢过了超微，好，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市场。那么就在这时候，大摩呢又调高了信华的目标价，来到23456元。那现在比较麻烦的事情是哦，外资不断的调高台湾记忆体的股票，比如说调高南亚科跟华邦电，但是它调高的速度呢比不上这些股票上涨的动作。比如说像之前呢，就是有一家大型的投资银行把这个南亚科的股价目标价呢从300啊调高到380，但是问题是南亚科已经超过380了，所以他们调高价格赶不上这个趋势，就是你瞬间上涨力道实在太强，以至于整个投资银行都没有办法想象这么惊人的一个动作。那这次呢 Computex 的六大系呢其实也包括了新的一个东西叫做 FeeMan， 这是黄仁勋另外一个新的架构，叫做FeyMan， 那这部分呢会提供更多的一个讯息。那当然就黄仁勋角度，现在已经有 Blackwell 架构还有 Vera Rubin， 然后现在谈 FeyMan 据了解其实跟 N1X 还有这个 Windows PC 作业系统是有关系的，这是下一代的资料中心系统。好，就是我们说的除了Blackwell 架构还有这个第三季将出来的 Vera Rubin 之外呢，另外一个 FeyMan 的架构呢将要出来，而且呢它会同时发表了采用安摩系统所出的 N1X 进入到 Windows， 这部分当然使得英特尔跟 AMD 股价休息，但是会又使得台积电股价大涨，当然也会代表是联发科。另外一部呢就是我们都一直以为所有的光电股都已经跟 CPU 有关系的时候呢，大力光似乎没有动作，因为亚光也宣布它加入到 CPU。 那这次呢大力光果不其然呢，破天荒的加入了所谓的台北国际电脑展，因为以前大力光是跟这个手机有关的，那这次呢它进入到了国际电脑展，展现的是 CPU 的解决方案，那么抢攻 AI 商机的企图心呢是非常强的，那么也使得大力光呢好，这个股价长期低迷在2000到2500元、哦、这次呢已经又回升到挑战4000元的一个方向。那我们知道之前大力光最高的股价是6600嘛，不过以目前为止我在这个节目上已经不止提到一次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呢大力光如果转到 CPU， 本益比就不是再是15倍了，它的本益比要30倍起跳，所以它一年赚这个160到180元的话呢，它的股价应该是要朝万元股的方向进行，不能再这么低估它了，就是不能再低估它的这个方向，那就是它是180到200元的获利，那股价呢就应该是有6000到10000的一个行情哦。那也许或个角度，而且它这一次所切入的部分呢是非常可怕，是进入到 CPU 的关键元件，是用来修正光线路线以提升光纤以及细光子晶片之间的光耦合的效率跟准值。那当然这对于整个光通讯的大的蓝图来看呢，是一个革命性的发展。好，它主要是以精度的部分来做修正，所以大力光当然也会这次 Computex 里面呢最大的一个受惠者。那么这次呢，其实在 Computex 里面呢，除了我们所知道的包括了博通之外呢，包括马菲尔还有安摩、高通都会有这个资料中心跟边缘运算的应用，相当的精彩。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外资就不客气了，我们之前都已经知道台积电现在的本益比呢，外资希望能够拉到30倍的本益比，
所以呢它的股价呢应该是3000元起跳。因此呢大家开始对于所谓的 Computex 跟 WWDC， 好，这是在6月份啊苹果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好，当然也包括台积电的法说。那么供应链呢在6月份大点兵哦。那么目前这个消息出来，其实是这个消息其实已经是礼拜一的讯息，好，那也造成了广达、好伟创、鸿海、伟影的股价呢

0: 尤其是广达股票呢，最近又开始形成新的标股，跟鸿海一样再往前冲哦。所以系统厂商已经休息很久了，这一波持续的走高，其实背后还是因为鸿海的这个股东会啦，法说鸿海说一句话说，他们将来 EPS 会到就是新的里程碑，就是20元两个股本。好，那当然这两个股本只是一个门槛，一过两个股本，往上的空间无所想，没有超过你的想象。而且这次他所容纳的新的商品是提供高达15%的毛利率。好，那到底是什么商品？其实在整个说明并没有说清楚。那我们就整个快速一下，包括了新胜利、新普、旗宏、双宏，还有富士达，好，以及金源电，好，这个日月光。都是很重要的指标股，哦，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获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素人 Elson， 财经一把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陈太太，
2: 啊，
1: 你红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何淑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哈？
1: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但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2: 哦，安尼哦。
1: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九成以上哦。
2: 嗯，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4: 较常用湿文洗手，爱挂嘴暗，拍开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擦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熄，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6: 大家好，我是王 Aden。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5: 喂，凯翔，我是 Elson 啦，你在干嘛？要不要一起去喝下午茶？
6: 我没空啦，我在超慢跑。
5: 哎，真的吗？等我，等我，我也要跟你一起。欢迎你回到每个礼拜四在这里陪伴大家的音乐超慢跑，珊珊，
7: 我是文凯翔。
5: 好，我们今天呢要来
7: change your tone，
5: change your tone，
7: 对，
5: 我要小小声的。
7: 有阿斯玛了吗？好，为什么今天
5: 要点
7: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吵醒
5: 了。OK，
7: 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是在下午两点的时候播啊，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子。
5: 哦、
7: 对，因为大家午休时间也就过了。但是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个主题呢？然后，因为我们其实 Podcast 也有上架嘛，所以大家听的时间不一定是真的下午听啦，哈，那也有可能是晚上听。今天要讲什么？今天要来跟大家说一声晚安，
5: 晚安。
7: 你知道为什么吗？
5: 为什么要突然讲晚安？
7: 因为我有一天
5: 讲晚安跟你讲晚安，
8: 讲晚安跟你讲晚安，
7: 立宣导来，立刻正立宣导，
5: 不要再闹了。
7: 好，为什么会讲到这件事情？因为有一天晚上我在12点多，然后我在看我最喜欢的一个频道，然后
5: 安吉带
7: something
5: Z，
7: 对，所以我真的有点讲到这，我真的有点生气。我最近很爱看那个 BBC Lifestyle， 就是BBC 电视台，他在就是反正 anyway 就是我们的这个有线电视也有代理其中的一台叫做 Lifestyle 风格台这样子，然后里面的节目就很精彩，就介绍就有主吃的啊，或者是介绍房子啊，或者是有这个 talk show， 然后中间中段哦，无论如何每一节都是在购物专家在卖东西，
5: 有办法，现在电视台难做，
7: 真的很难做，他卖。这个虱目鱼啊，卖基金
5: 啊，你有买吗？差点下单，
7: 不是因为我算了一下，我就觉得不合理嘛。然后，譬如他有一个产品叫做这个，反正是个鸡汤就对了啦。然后就他很像那个我们去吃喜酒有没有板德喜酒那种铝箔包的那种鸡汤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没有防腐剂。然后也不占冰箱空间，你可以摆在外面。然后我就问我妈说，可是她如果没有放防腐剂，她可以摆在外面吗？这是鸡汤欸，这确定吗？ But anyway， 反正总之就是 我总是觉得这个频道让我很就是极喜极怒，因为我觉得前一分钟看得还很开心，然后进广告的时候就很火，对，我就觉得我前一秒还在伦敦，下一秒又被拉到
5: 拉到哪里
7: 我不好讲。好，为什么讲到这个？刚才没讲，因为晚上十二点多的时候我在看电视，然后也是很好看的节目，然后呢就很过分，突然某知名连锁品牌就播了他们的广告，就开始唱费玉清的晚安曲，然后他这个主角在睡梦中就梦到了各种生菜、番茄、火腿片、薯饼等等，然后他就说最后不是再说一声明天见嘛，对不对？他就说再说一声明早见，然后我就忽然跟我妈讲说，这个很聪明欸，就是睡前一直催眠你说期待明天早上早餐要吃他们家的早餐这样子，然后我就忽然想到，的确以前我也会很期待，我睡前就会很期待我隔天早上要吃什么早餐，也许我就买了很好吃的面包啊，或者是很好吃的火腿等等这样子。 So anyway， 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来讲一讲关于睡觉的一些事情，然后同时我们也要来聊一聊在音乐里面我们会听到的

0: 晚安曲、摇篮曲等等的一些作品。嗯，也有你喜欢的格力格哦。
1: 哦，格力格，我的爱。
0: 对，我有特别为你选了一首格力格哈。好，讲到这个催眠，不是催眠啦，这叫什么？哄宝宝入睡，这叫什么？
1: 摇篮曲。
0: 好，摇篮曲，你最记得的是哪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就是它。噔噔噔噔噔噔。那你记得歌词是什么吗？噔
1: 噔噔，这有歌词吗？
0: 有啊。
1: 宝宝睡，
0: 是是，
1: 快快睡，
0: 对对对对对，
1: 妈妈就在你旁边，
0: 是这首
1: 的。
0: 好，这个是 Brahms 写的，这个
1: 拉姆斯，
0: 拉姆斯他所写的这个摇篮，
1: 姆斯姆斯的一定是
0: 布拉布拉
1: 布拉布拉，
0: 对，这个他所做的这个摇篮曲，在是他的作品49第四首，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原版，这个用德文唱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好不好睡。

0: 这个是原版的摇篮曲，所以它的名字德文就是摇篮曲。
1: Vegan，Vegan vegan 是那个
0: 素食，
1: 不是，不是 ，Vegan 是那个
0: 摇篮，
1: 摇篮，
0: 摇床，床，宝宝床，
1: 宝宝床，
0: 婴儿床。
1: 对，这个作品是创作于1868年，那是送给他好朋友贝沙法伯庆祝他第二个儿子出生的贺礼。
0: 哦，嗯，你看他的礼物现在也造福全世界。
1: 布拉姆斯金牛座的，
0: 刁钻小气哦，固执哦，
1: 这都是你说的，我们就什么都没讲。
0: 但是很大方，前后矛盾。OK，哦，
1: 对，那这个里面呢，其实年轻的时候，这个布拉姆斯就曾经对这个贝沙哈，就是有点爱慕之意啦。那当时这个旋律里面其实也隐藏了贝沙常常唱给布拉姆斯听的一首圆舞曲，所以等于有点像是一个隐藏的情书又来了，就是人家都已经生第二个儿子了，
0: 还要隐藏情书，
1: 对，你还要这样隐藏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讲到这个可能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摇篮曲。大家听听看的这个摇篮曲，另外这个用唱的摇篮曲呢，还有一个是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玛利亚的摇篮曲。那这个是作曲家雷格所做的创作，那也是许多声乐家在音乐会的 Uncle Piece 的时候会首选，等于他们会选出来作为晚安曲的一个作品，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由 Renee Fleming 所演唱的这首作品叫做《玛利亚的摇篮曲》。
1: 摇篮曲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它会有一个短长短长的节奏，咚咚，
0: 就你现在在摇床啊，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是它好像在摇，咚咚叮叮叮。你刚刚上一集讲说叮叮叮，怎样？我现在咚咚咚可以吗？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你不要吵醒宝宝。好，我们刚刚听到的两首都是这个德语系的，那我们来听一个这个西语系的。
0: 西语系，
1: 作曲家法雅在1914年的时候创作了一套歌曲，叫做《七首西班牙流行歌曲》，那其中也有一首叫做《摇篮曲》Nana。那这个曲子呢，是他小时候他妈妈拍他入睡的时候哼唱的一个安达鲁西亚的民谣。那这个歌跟我们前面听到这种德奥的摇篮，就是很轻柔的摇篮曲的风格有点不大一样，它有一种比较深层比较忧郁的那种摩尔式风格，好像不是在不纯然只是在描绘甜美的梦乡，更像是好像是母亲然后跟大地还有灵魂的一种对话。你知道摇篮曲哦，有的时候不是真的是只有请你入睡啊，因为这个入睡有两种可能嘛，就是你眼睛会打得开跟你眼睛打不开吗？
0: 你是说有可能就是与世长辞？
1: 那就是你知道在以前的年代的确养小
0: 睡睡就会与世长辞，
1: 你要知道养小孩以前是很困难，
0: 很容易夭折，
1: 对，容易有状况的，所以当然他可能会就是可能唱一些歌陪你入睡，但比如说生病中的孩子、发高烧的孩子、无法安睡的孩子，他就唱歌。那但是起得来起不来就在对，所以有时候也会有这个意涵啦，不是真的只有纯然的入睡而已。但是总之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法雅如何用西班牙的风格来做这首摇篮曲。

0: 法雅，
1: 法雅，
0: 嗯，这首作品叫做七首
1: 西班牙流行歌曲，
0: 西班牙流行歌曲
1: 其中的摇篮曲，对，
0: 很舒服啦。
1: 对啊，就是
0: 要不要放一首金额交响曲，怕大家真的睡着？
1: 为什么要这样？不会，我觉得你觉得真的两点的观众现在会睡着吗？应该也是有难吧，他只可能突然变得很沉静很 calm， 会不会还是其实大家觉得没差？
0: 不知道，不一定，他们现在已经转到 pop radio 去
1: 赶快
0: 赶快回来好不好啊？
1: 对啊，
0: 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大家听
1: 来。
0: 我想到再跟大家讲，我昨天看到一个笑话但你讲，你每次听完笑话你会不会忘记？
1: 立刻忘。
0: 我也是，
1: 对，这就算了。你有没有睡觉的问题？
0: 现在比较少，以前会啊。
1: 以前你睡觉的问题是什么？
0: 嗯，睡不着，然后也睡不好。
1: 那你会早醒吗？或者是浅眠吗？
0: 浅眠，然后我会梦多，不是那个霓虹狗的那个梦。我也常梦多，
1: 真的、哦。
0: 我不怕这份爱也常梦多。
1: 好，感受到了。
0: OK， 就是我会一直多梦，然后而且梦都很累，就是跑、哦、一直跳啊，一直这样子。就是睡眠品质很不好。
1: 那你后来如何改善？
0: 放宽心欸。没有，我会吃一些睡觉补助品辅助品，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嗯、但多多少少我觉得有，就是让你会比较好那个。但我真的觉得放宽心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常常会在很烦心的时候，烦心入学的那一种，就是烦心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睡不着，你就是一直想一直想，也许你自己觉得 没有在想，但是你就是会睡不着。
1: 就是那容我就是为大家这个，
0: 你没有睡眠的问题、啊，
1: 我超有睡眠问题。容我为大家人物侧写一下好了，因为大家可能听到那个 Elson 在广播节目里面的这个个性是如此，但其实也他有他纤细跟多愁善感的一面，只是你们大家没有看到。所以他在
0: 这讲真的，你认识我这么久，你真的觉得我台上台下是有差别的人，
1: 差很多。
0: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其实我私底下真的是一个社恐的人。
1: 私底下他真的是能不要见到人就不要见到人。
0: 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隐居山林。
1: 但是隐居山林两天他会觉得很无聊，
0: 因为想下来便利商店买东西。
1: 对，他因为又出现一下，然后像狂风式一般出现，然后又回去这样子。
0: 对，
1: 我没有讲错吧？
0: 没有讲错。
1: 对，好，我们听到的刚刚都是用唱的摇篮曲，对不对？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是用弹的，这个是来自于我的好朋友舒曼他的作品《侧夜集》作品124中其中的摇篮曲，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1: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0: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1: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2: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

0: 长，我会当替你办呐、啊。
1: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哦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工来申请呢。
0: 哦，是啊，那是劳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2: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消除警灶！
4: 哎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5: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4: 快跑了！
5: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4: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5: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6: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7: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8: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八比，
9: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音乐超慢跑，我是尤森，
1: 我是文凯翔。
0: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沉浸一下。你也许不用沉睡，但你可以稍微让你的心情缓一点啦。这些音乐其实也可以帮助你，如果在很躁乱的时候，听其实也会蛮舒缓你的情绪。
1: 是咯，
0: 安稳、啊、安神。
1: 对，就是睡眠好像大家讲说睡前会有一些什么仪式，然后我最近自己实测了一下，就是如果真的很睡不着的话可以怎么做。然后有一个，
0: 我有很多方法。
1: 你有很多方法，
0: 你先讲你的。
1: 有一个是那个呼吸法吗？
0: 腹式呼吸哦。
1: 对，可是它是有诀窍，它是说吸气四秒，憋气七秒，吐气八秒。哦，就是其实目的是让你的交感神经下来，就不要那么的活跃，然后去刺激它，让它 calm。就我所谓刺激是指不是说让它兴奋的刺激，而是说让它静下来的刺激。我自己的实测是不知道做到第几次就断片了，就
0: 真的吗？
1: 真的真的，就你一开始做的时候还会想说、啊、这真的很没效，还要做几次这样子，大概在做第三第四次你就都白了。
0: OK， 我的方法很多，毕竟我是一个之前曾经是一个重度失眠患者，人家坊间讲的很多方式我都试过。
1: 请说。这好像是一种什么分享会，我突然正襟危坐起来。
0: 例如说有人说睡觉的时候
1: 是
0: 你可以把你的脚呈现一个 O 字形。
1: 这不行吧？
0: No 这样子睡，然后你的手高举你的头，这样子
1: 叫手会着凉啊。
0: 没有，我跟你说真的很舒服。
1: 然后
0: 第二个方式是你可以，
1: 那这个睡姿 O 型腿加手高举过头的这件事情，
0: 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这
1: 有用吗？很有用吗？
0: 我觉得还行。
1: 你多快可以入睡？
0: 我没有去计算呢，
1: 来不及算就睡了。
0: 来不及算。然后我还有一个方式，就你可以把你的脚，就是抬脚，但是不是像你那种消水肿的那种抬脚抬那么高，不用，就大概呈现这几度，45度这样子。然后你就抬着，很快就会睡着。
1: V 字形，
0: 应该不是说很快睡，应该说很快就会让你有想要睡觉放松的感觉。这个的原理跟另外一个原理很像，跟你睡前泡脚。因为你的，我忘记他说你的脚会、哦、就是你很多的
1: 血液吗？
0: 沉积在你的脚下面，所以你其实是没有放松的。所以不管泡脚或是微抬腿，它其实是可以让你的血液在循环，然后让你的这个身体上面的压力会比较小。
1: 可是微抬腿旁边有墙吧？
0: 谁家旁边没有墙？你是睡公园吗？
1: 我旁边没有啊。
0: 为什么？
1: 我的床的靠的墙是床头靠墙而已，我其他侧没有靠墙。
0: 那你可以把头转过来啊。
1: 哦，
0: 对不对？又没人看得到，又不会有实境节目去你家拍你的睡姿。
1: 不会。
0: 对啊，然后还有什么方式？哦，我自己实测，我很喜欢一个方式，
1: 是，
0: 但这个没有科学根据。我很喜欢把 podcast， 像我们的节目，但我们节目有点太吵，你可以转那种很多人在聊天或什么的，但你把它调到一个音量是你听不太出来他到底在讲什么，但是他却一直在讲话的
1: 白噪音，
0: 类似白噪音。但我觉得白噪音有时候其实蛮烦的，那你就放在那边，他就很像催眠。

0: 就睡着了。
1: OK，
0: 调到一个你觉得你快要听清楚，但是又听不清楚的那种，就放在背对你的，放在背对你的地方。
1: 哦，然后就睡着了，
0: 就睡着了。
1: OK，
0: 这是我几个方式，或者是吃安眠药，这个就不好喽。
1: 也没有、
0: 你身边有没有很多朋友吃安眠药？
1: 我自己吃啊，
0: 不能吃安眠药。
1: 我觉得不能说，我觉得应该，
0: 我觉得你改掉一些坏习惯，例如说半夜看什么欧洲歌唱大赛，什么半夜追什么肖邦大赛，你只要把这一些坏习惯都改起来的话，你很快就可以睡着。
1: 不是不是，我跟你讲，
0: 但我说真的啦，没有睡眠困扰的，没有睡眠困扰的人都不知道有睡眠困扰的人到底是多
1: 难睡。我觉得安眠药这件事情应该是说，就是每一代每一代会有更新，然后它作用的机制，
0: 不要不要
1: 对，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真的是逼不得已嘛，那它的机制也会不大一样。那每个人能够合适的方式是什么？我觉得最好的做法，请你去跟身心科的医师。
0: 我觉得，可是我觉得有一个方式不错，中医，中医比较和缓，中医有一些安神的，我们不要讲安眠、
1: 啊、
0: 安神或者是助眠。或者是说真的，你就出去跑一跑，你回来就累了。
1: 会，可是我晚上，我觉得几件事情是可以，好像是真的可以避开的。像我最近就在实验，譬如说
0: 晚上运动，
1: 晚上运动，我觉得尽量不要。
0: 你可以傍晚以前运动，不然你会亢奋。
1: 对，然后我觉得
0: 咖啡、红茶这种、
1: 咖啡跟茶，我也是尽量，我觉得大概一两点之后就不要。
0: 对，但是你可以喝一些热水。温热不是说那个女生要多喝热水那种，不是多喝一些热温热的，或者是牛奶啊。
1: 还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很好维生素叫做镁，
0: 镁
1: 那是可以在你睡前一小时做补充的。
0: 对啊，那都可以，
1: 那个会真的会放松哦。
0: 是啊，是啊。
1: 所以嗯，这些都是一些小撇步，
0: 要找到你的那个
1: 对
0: 睡不着的原因，而不是一直愚昧的去，不是愚昧，愚昧的去只吃药。这样你以后不好啊。
1: 嗯，对、
0: 台湾为什么变成洗肾大国，就是都在吃这些药。我们根本的根治没办法根治睡眠问题嘛，但是我们可以去跟他好好的共处，
1: 是
0: 对不对、
1: 谢谢以上这个
0: 睡眠大师，
1: 睡眠大师 Elson 为我们的整理。
0: 哎，但是睡不着真的好痛苦、哦、
1: 超痛苦。
0: 我睡不着我隔天你会怎么样？我会想吐，然后我整个人很，我不至于会觉得工作不下，会有一点点，但是我就会觉得很想吐，然后会觉得很不舒服，就全身很不舒服，而且我会很想揍人。
1: 你没睡，你睡得好也是想揍人啊，奇怪了。我们接下来听听看，这个是刚刚
0: 有睡眠好方法的朋友欢迎留言给我们啦。
1: 对啦，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个舒曼的作品、
0: yeah.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斯基斯基就是什么人，
0: 是俄罗斯人，
1: 对的。那我们要听到的是他其中这个16首给小朋友的歌里面的第10首，他是真有一个字叫做 Lullaby， 叫做摇篮曲
0: Lullaby
1: in Storm， 叫这是这首的 title， 叫做暴风雨中，暴风中的
0: 摇
1: 篮
0: 曲。那是不是抚慰些什么呢？
1: 有可能，就或者是跟你讲说 Menga Menga， 我在，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斯基斯基柴可夫斯基的这一首作品，叫做16首钢琴
1: 曲。No， 你刚什么时候听到钢琴了？都没在听。
0: 十六首，
1: 好钢琴啊！你这就是你这样，就像有的钢琴评审会说，请不要踩，请注意踏板。可我小孩根本没踩踏板，那从头到尾没踩。16首给小朋友的作品，
0: 16首给小朋友的作品。
1: 嘿。
0: OK， 这第十首叫做 Lullaby in a Storm， 在暴风雨在暴风当中的摇篮曲。OK， 这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接下来
1: 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些经典哈。你最喜欢格力格？
0: 什么叫做跨经典？
1: 格力格你觉得怎么样？
0: Greek， I like it。
1: 对，格力格也有他的这个
0: 摇篮曲，
1: 对，是来自于他的 Lyric Pieces， 然后我记得蛮好听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听到了这首作品，不愧是我大蛤蜊哥啊，好听耶、欸、
1: 是不是、嗯、
0: 蛤蜊哥真的是我一生之崇拜，讲不出喜欢的画家，但是我讲出我最喜欢蛤蜊哥。
1: 哦，你现在 refer 上一集是不是？
0: 那我蛮喜欢拉威尔的，上次也讲拉威尔，
1: 拉威尔
0: 我还特别去那个去香港有看拉威尔的展。
1: 哇、
0: 我去香港博物馆，我去香港的那个
1: museum 吗
0: ？museum， 你看，拉威尔的个作品，
1: 突然变客家，粤语不成反客家。
0: OK OK， 好，所以蛤蜊哥这首作品叫做 Lyric Pieces，
1: 也是抒情小品，那其中的这个应该是 Lullaby 吧
0: ？Lullaby，Yes，
1: 对，他的摇篮曲。所以，我们今天听了，那到底有没有比较长篇一点的，或者是？大部头一点的作品有啊，李斯特、肖邦都有，我们两个都来听。李斯特也有一首叫做《摇篮曲》。

0: 听到的这首作品是来自于李斯特，叫做
1: 摇篮曲。
0: 摇篮曲，
1: 但李斯特的摇篮曲有点让人没有办法很好睡，
0: 因为他其实
1: 有点晃。
0: 对对，
1: 他不可能没有育儿经验，
0: 对，
1: 但是写的时候不晓得啦，但
0: 是没有抱小孩的经验，他不知道怎么样让小孩舒服嘛。
1: 你很会抱吗？
0: 我不太敢抱。哎、欸，
1: 你觉得软绵绵的？
0: Yes，
1: 我没有什么经验，我不知道。
0: OK， 你喜欢小孩吗？
1: 哇，你千万不要问我这个问题。哇，我爱死他们了。
0: 你是伟大的音乐教育家。
1: 千万不要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啦，就是我人生中经手这么多学生，
0: 差不多够了。
1: 我觉得蛮够的。就是 okay， 我必须说一个孩子是一个家庭，这是什么废话。小朋友永远是父母的镜子，所以如果你在小孩子身上看到一些什么行为或者是怎么样，我跟你讲，其来必有
0: 之。哪个小孩让你有如此的感触？
1: 没有，别人的。不是我的，别人的。
0: OK， 好好好，
1: 对，
0: 那我们再来听你刚刚说 Chopin 也有自己的。
1: 对，我
0: 跟你
1: 讲，这个
0: 小胖
1: 肖邦的摇篮曲呢，就当然也还是听起来蛮摇篮的，但是他在钢琴的技术上面是有难度的，连肖邦自己都说不好弹。然后我就很纳闷，既然名之曰摇篮曲，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你让大家那么难弹做什么？那就好好的让大家有困节就好了吗？让大家好弹就好了吗？没有，他没有要放过你，他放了很多的技术。
0: 你难弹，大家就会怎么样？就会避弹，就避开要弹这一首曲子。
1: 也没有，大家还是会弹一下。我们来听一下肖邦的摇篮曲。

0: 听到的作品是来自于肖邦，这首歌叫做
1: 《摇篮曲》。
0: 摇篮曲真的是有再难的哦。
1: 摇篮曲这个作品哦，很常被钢琴家拿来当做
0: 滥用，
1: 没有滥用，演奏会的安口曲。
0: 安口曲为什么？
1: 因为音乐会要结束了。
0: 可是不是应该要磅礴吗？大家开心。
1: 通常就是会，就是看两，假设是两首 Uncle Piece 的话，可能它是第一首，然后后面再放一个大的节奏，或者是也许有的作曲家希望大家安静的，就是带着一种可以
0: 温馨温暖的心情离开，
1: 享受的感觉。
0: OK，
1: 那就会用这个作品。总之，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关于这个睡觉的事情。然后呢，我觉得坊间也有一些睡觉的辅助品，譬如说什么？
0: 怎么你有在卖啊？
1: 枕头喷雾啊，好等等的这些也是可以用在你的寝具上面，
0: 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下来。有的时候不是很多事情，你躺在那里你也没办法解决啊。那倒不如就先把它放一边，明天有精神的时候再来思考，再来做，不要让它成为你睡觉的一个阻碍。那好好让自己休息，才有精力去面对未来的每
1: 一个挑战。我觉得道理人人懂可是这真的是有
0: 怎么样？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说我高高在上咯？你觉得我现在走过来了，我现在怎么样？我现在不知民间疾苦咯？
1: 有一点，因为现在不好睡的原因很多。对啊，这阵子也有朋友跟我讲说，就是像我们之前讲说啊，季节交替，对不对？然后也有人说啊，就是地球在磁场交替什么，哇，
0: 磁暴
1: 各种这样子。哦，像太阳风暴的时候就很难睡啊，对不对？就是很多这种难睡的理由吗？假如真的睡不着该怎么办？啊，我听到麦克风了。
0: 哎，你也没在睡啊？你没在睡啊？
1: 不是啦，就假如真的睡不着，也不要一直告诉自己说快点睡，因为这样压力很大嘛。对啊，
0: 站起来离开那个床，先站起来。真的啦，我现在是讲认真的。
1: 你现在是认真的吗？
0: 睡眠专家说，当你真的睡不着的时候，你不要一直躺在那一张床上，你先起来去做别的事情，因为不然你永远都会把床跟睡不着做连接。
1: 哦，
0: 所以你可以起来读个书，看个书啊。
1: 意思是说假如我去厨房会很想睡，我就睡厨房这样子。
0: 不是这个意思。
1: 是。
0: 你也可以睡厨房，没有人在意。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先转移你的注意力。
1: 是。
0: 对。人总是要休息的嘛。当你真的觉得一想休息了，或者是那个睡意来的时候，再慢慢移动到你的床。

0: 床上，不要，而且也不要在床上做任何的事情，例如说有些人在床上玩手机，在床上吃东西。
1: 你在床上不玩手机吗？
0: 有，但是我现在没有睡眠问题，我是在讲给你们听的。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把睡眠跟床还有做别的事情这件事情是要分开的。就你如果一直在床上做一些跟睡眠无关紧要的事情的时候，
1: 比如说对发票，
0: 对，那你就以后在床上就会想做任何跟睡眠无关系的事情，就没有办法跟你的睡眠做连接。
1: 原来是如此。
0: 是，
1: 当然早睡早起也是一种做法啦。嗯，譬如说我像我当兵的时候
0: 晒太阳。
1: 对，
0: 我跟大家说，我前阵子听到一个不错的方，一个理论，不是方式，理论。他说，人其实有一个褪黑激素的限制。大家你不要以为说你睡不着或者是怎么样，褪黑激素就没有在分泌，没有。你当你晒了太阳之后，生理时钟好像一个八还是十二个，反正就是这个区间，它就会再有一个褪黑激素出现。所以你多晒太阳，对于你晚上的睡眠是有帮助的。
1: 就是像我们台北这样子的天气。
0: 我的意思说，不用一定要大太阳嘛，你出去晒一点阳光，
1: 是
0: 有一些微弱的阳光也好。重点是，当你一打开那个，或者是起床的时候把窗帘打开，那一刻其实你就是已经在接收到阳光的讯息，让你晚上一个时序下来，就是一个时间点下来，你晚上会比较好睡，然后养成这样一个固定的时间。
1: 我也看到一个，那个我们睡觉起来的时候，闹钟不是有一个那个 snooze 功能吗？就是。
0: Yes.
1: 叫做什么？重复唤醒，
0: 那个叫做对
1: 对
0: 贪睡
1: 贪睡
0: 脑，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有人说，请不要设定那个，就是如果、
0: 啊、那我上班迟到，
1: 就你既然
0: 第一个
1: 要贪睡就睡吧，
0: 永远都听不到第一个。
1: 不是因为他说这个就是对大脑的机制是不好的，
0: 你等一下可以再多一点时间，多一点这样子，是不是？
1: 就是你应该要醒了。他说这就很像太阳已经上太阳出来上山了，对不对？东升。然后突然又倒退了，然后 又上来了，又倒退了，又上来了。
0: 嗯、你的
1: 生
0: 理，
1: 对你的生理时钟，就是你没有办法好好的清醒，然后这个其实是对长期是不大好的。
0: Okay. 好了，那与其祝福大家赚大钱，那我们还是祝福大家平安睡得好，吃得饱。
1: 先从好睡一觉开始，
0: 真的，你睡得好，你才可以有精神去做任何的事情。最后这一首歌曲是经典不败。
1: 必须走，
0: 嗨，十年不败的作品，
1: 对，就是怎样都要听它，
0: 一定要听。我们来听这一首作品，也让我们在这里跟您道一声晚安。没有听广播的人，午安。下次接着来听费玉清这首作品，叫做《晚安曲》。谢谢大家，谢谢温凯翔，
1: 谢谢大家，谢谢。

0: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

0: 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家庭新电闭馆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2: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1: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3: 冰箱只能八分电，顺手电费好习惯。
1: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2: 更卡侪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6月4号星期四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第二届国际都会音乐节2026潮台北将在8月22号到9月6号登场，其中最受瞩目的亚洲音乐节首播卡司集结了韩国、日本、印尼、马来西亚及台湾重量级音乐人，预计超过80组海内外艺人接力演出，门票6月10号全面开卖，邀请乐迷一起感受 Trend Taipei带来的亚洲音乐浪潮。
1: 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表示，今年朝台北同样紧扣演唱会经济、产业趋势与城市行动三大核心，让音乐能量不仅止于大型场馆，更延伸至街区巷弄的 Live House， 让音乐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并带动周边消费与观光产值，展现台北流动且多元的文化节奏。此外，持续搭建与国际接轨的桥梁，透过重量级国际论坛讲者与举办创业汇聚等活动，让台北持续扮演潮流驱动的关键角色。今年规划更加精致且深入在地，让大家感受台北城市的精彩与活力。林奕华说，
2: 8月22号到9月6号，16天的时间，会有14场跨领域的活动，都能够在这边展现我们满满 Trendy 台北最大最大的活力。所以也希望透过 Trendy 台北，让台北市我们更流行的这一面、更潮的这一面，可以透过我们这样一个系列活动，让大家更加的感受到。
1: 文化局表示，作为潮台北的核心板块，由台北市政府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共同主办的台北音乐博览会与 Gen Asia 亚洲音乐节将于8月27号到8月30号一连4天在北流园区盛大展开，汇聚超过80组极具风格与实力的海内外音乐人演出。29与30号登场的 JJA 亚洲音乐节首播卡司涵盖韩国独立天团、日本怪奇组合、杨乃文、告五人等13组演出阵容，票券6月10号全面开卖，邀请乐迷一起感受亚洲音乐浪潮。更多活动讯息和演出名单可上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因应高龄化社会来临，台北市政府积极布局银发友善环境，为了落实将敬老爱心卡打造为健康生活卡的施政目标，台北市社会局宣布7月1号起补助点数加码到600点，用途再扩大，116年持续扩增扣抵范围，预计118年完成换发二代卡，并且实现点数的累积制，期盼透过全方位的交通还有健康支持，陪伴长者扩大生活圈，享受乐活的精彩晚年。
1: 北市社会局表示，台北市敬老爱心卡目前的使用范围

0: 为居全国之冠，可畅行于12项交通运具、71处公有场馆及21处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门诊。115年更启用医疗守护、乐活休闲与交通优化等多项率先全台的新功能，包含开放折抵联合医院院内外门诊挂号费，点数可运用于北市合作的温泉大众池，敬老爱心计程车单趟使用点数上限提升至85点等。7月起。医疗与交通补助范围将再扩大，社会局秘书欧家俊说，
1: 台北市敬老爱心卡延续今年初开放的医疗、休闲、交通等新用途，7月1号起补助点数加码至600点，医疗与交通补助范围又再扩大，新增联医敬老健康守护专案，关渡医院与万方医院两家市立医院的门诊挂号费也纳入补助范围，U-Bike 2.01 也就是电动辅助自行车前30分钟也纳入免费优惠。另外爱心卡放宽富康巴士使用门槛，让长者及身障者出行更便利。
0: 此外社会局也预告116年台北市敬老爱心卡第二波使用大升级，包括上半年提升桃园机场捷运补助额度至80点，北捷西带自行车单程票最高补助80点，蓝色公路开放最高补助100点，双层观光巴士是提升补助至85点等，下半年进一步开放药局、超商、超市、农会使用。社会局表示，除敬老爱心卡功能升级，118年也将完成二代卡换发，实施点数累积制，期盼透过敬老爱心卡的升级与功能扩充，提供全方位的交通支持，陪伴每位长者走得更远，活得更精彩，共同打造全台友善的永续乐活城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了毒品及毒驾防治专题，拍板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等14项的因应策略，包含了毒驾致死刑则将会提升，制造或运输依托咪酯，俗称丧尸烟弹，最重可以判死刑；毒驾致死，终身吊销驾照；持有电子烟，可罚新台币10万元等政策方向，相关修法力拼6月可以陆续提出。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跌781.7点，收在45,677.46点，成交金额1兆2388.14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水气增多，台湾中南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3度，桃园29度，新竹30度，宜兰32度，花莲、台东31度，台中31度，嘉义、高雄29度，台南27度。而在外岛方面，金门31度，马祖、澎湖30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6月4日星期四的新阳的三点不漏。好，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些比较暗黑的，最近在社群掀起了一阵叫做饭店业黑暗面的爆料，调出了大批海内外资深员工，抖出了业界不可告人的猛料。比方说有高官名人私下开趴，金窝藏娇，还有呢房务员用同一条毛巾擦马桶浴室水杯中恐怖的清洁做法，甚至有柜台人员坦言遇到 OK 的时候会直接把对方安排住进所谓事故房，各种暗黑操作让很多网友看到头皮发麻。不过当然我们先讲哦，这个不好的行为真的不可取哦。这个爆料是来自于一名呢马来西亚的网友在翠当中发文，没想到意外引爆业界人士的吐苦水。有资深柜台人员透露呢，如果饭店房间曾经发生轻生这些命案啊，通常呢会私下请法师做法，短时间内就会重新开放订房。更狠的是呢，遇到态度比较恶劣的OK， 毫不客气就把这个人送到这间房。至于常被网友拿来炫耀的免费升等，房务人员也打破幻想，直言这多半只是为了集中管理客人的营运考量啊。想住好房，最快的方式还是自己加钱，不要把幸运当作理所当然。那除了排房的秘辛啊，名人政要的私生活也成为爆料的焦点。有前员工就说，曾经目睹不少高官将这个妹妹啊安排在特定的饭店，甚至五星级饭店主厨家属爆料，看过知名人士举办非常荒唐的私人 party， 全场呢只有穿内衣啦浴袍狂欢。另外呢，最让人一般崩溃的就是这个房屋清洁惊悚的真相。有打工族出面警告啊，房间浴室的漱口杯千万不要用，因为多数会被同一条万用毛巾来擦，而这条毛巾前一刻可能在擦地板、刷马桶或洗手台。当然，我们先说不是所有的饭店都会这么做，只是有一些清洁人员或者是有些饭店没有好好管理哦。不过呢，针对这波猛烈的爆料，有饭店管理阶层赶快灭火。主管强调，这些恐怖的清洁手法跟离谱行径多属单一个案，并不是常态。业界呢有许多还是坚守标准作业流程跟职业道德，呼吁大家不必过度恐慌。我也觉得绝对不是所有都这么做，因为这实在太恶劣，这可能要吃上官司。而且希望大家还是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所有的饭店。这里头所有的爆料，我觉得呢，当然清洁人这个部分，我相信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就是不开心，但是这个不开心不能这么做，我觉得这样真的是不对，而且也有损这个自己的职业道德。但是呢，我觉得某些爆料，比方说开 party， 这个我绝对相信是真的啊。anyway， 不管怎么样，大家呢去出去玩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一定要有公德心哦。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7，因应新形态车辆日益多元，并提升道路停车管理效率，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公告规范，电动封闭式货箱之三轮重型机车，如具有货运行为，得在台北市装卸货专用区含营业用共用临停区临时停放。另外也预告呢，近期引发关注的架舱机车，未来如果开放上市，台北市将规划停放在小型汽车停车格，维护停车秩序还有公平的使用原则。
2: 北市停车管理处表示，考量电动封闭式货箱之三轮重型机车多从事物流配送，据实际货运需求，除已建议车辆监理机关须于行照明确注记为电动封闭式货箱之三轮重型机车，并宣布执行送货作业期间于北市得临时停放于卸货车格，以提升配送效率并减少违规停车情形。停管处企划科科长梁立元说，
3: 6月4日开始，针对电动封闭式货箱三轮重型机车，我们台北市如果有送货行为的时候，开放它可以去停路边的货车格跟营业用共同临停区。
2: 梁立元说明，相关车种若有长时间停放需求，仍依公路法规定，由业者自备停车场站，不得长期占用路边车格资源。此外，近期国内尚未开放上市，但已引发关注的架舱机车部分，梁立元说，该

0: A 类车辆车身整体体积及使用特性已接近小型汽车。北市基于停车管理一致性与安全考量，预告规划应停放于小型车停车格，不得停放于一般机车格位，并提醒民众决定购买前先了解车种特性与相关规定。
1: 不是你买33万的机车，而是你去买33万的汽车去的，因为民众还是要注意到你未来购买这样的机车的时候，你的停放方式跟充电的方式都需要去做功课，因为它目前照我们所了解，它没有办法在路外的充电车格去充电，它应该是用一般的家用的插头充电，这部分所以才会做这方面的规划。
0: 停管处表示，随着各式创新运具持续发展，未来将滚动检讨相关停车管理措施，在兼顾交通秩序与产业发展下，持续优化北市停车环境及明确且公平的使用规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
1: 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931.44点，来到67470.69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62.08点，来到8639.4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70.08点，来到25263.13点，上证指数下跌26.19点，来到4057.78点。在汇市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42，兑换人民币4.621，兑换港币3.984，兑换日元0.195，兑换欧元36.34，兑换英镑42.04，兑换纽币18.36，提供参考。

0: 领导的人这么多，水钱怎么会比我们家较少？
1: 就跟你说用水爱算风景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面滴几滴导游检查，就知道有漏水吗？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样好。
0: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少水就是少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

0: 拍米钉。
1: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米开，好硬掠好钉。
0: 真恐怖呢！地狱环境遐厉害，好佳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为啥？
1: 地动若摇甲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动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931岁岁念，本单元由台北电台与台北市会计师工会共同策划制作，欢迎收听。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931岁岁念的单元，邀请到台北市会计师工会专业会计师黄其宏会计师来到空中。今天我们要跟空朋友来谈谈哦，缺工状态之下的事务所因应之道。好，先来欢迎我们的黄会计师。黄会计师您好。
2: 欣雅你好，我是黄其宏会计师。今天很荣幸是工会邀请我来上这个节目，来谈谈关于缺工状态下的事务所因应之道。
1: 我想很多人都会认为哦，就是会计师哦，因为其实养成不容易，而且你们也是经过非常难的考试哦，在竞争当中脱颖而出，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是个铁饭碗，但看起来现在不是这么说哦，感觉上就是会计师好像也面临到一些挑战。先来问一下黄会计师哦，就是其实会计师这个会计系毕业，比方说像会计系的同学毕业很多，但是为什么事务所还是会听到你们缺工的问题？
2: 会计系毕业不进入，反而很多非会计系毕业的会进入会计师事务所。而会计系毕业的不愿意进入事务所，是因为听过太多学长姐的鬼故事四大鬼故事太多了。他们应该这样讲，其实现在的缺工越严重，这种每一个人的工作压力会越大，因为对事务所来讲，我就是有这么多的事情必须一定要做完。
1: 对对对，
2: 那我缺人就只能是现有的人补上，现有的人补上。其实在我那个时代，就是差不多在20年前的时候，晚上一点下班是很正常的事情。
1: 晚上一点下班啊？
2: 早上8点还要上班。
1: 天啊！好，所以这个真的是高压工时。
2: 对，因为他也愿意给你加班费。现在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小朋友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太一样，可能是我们那个时候环境比较塑造，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会计系毕业就是必须一定要做这一行。那做了这一行了以后也很任劳任怨。
1: 对对对，
2: 但是现在小朋友不太愿意，因为他们觉得下班时间可能超过6点就心情不是很美好。在我们以前的事务所最有名的事情是几乎每一间事务所都有淋浴间。
1: 哦，真的啊？
2: 因为没有办法回家，好神奇啊，所以要有淋浴间然后还有睡袋之类的，所以以前的压力很大。但是这个压力一直延续下来，我们一直希望说几乎每个会计师都会画大饼，说人只要补上了，那你们就可以不要这么忙。可是这个经济在发展，公司只有更多没有更少。
1: 对，
2: 那你的所有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所以造成现在的人越来越难找。每个几乎毕业生都会听到学长姐的鬼故事了以后，就会对这一行很畏惧啦。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像刚才我们的会计师提到，我们的其宏提到，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一代的族群，他们其实非常重视工作跟生活的平衡，所以他们不愿意就是班下得很晚，然后他们希望下班之后还是有自己的时间啊，不管说是再去进修也好，或者是玩乐时间也罢，那就不太愿意再放在工作。那还有个问题就是请教一下其宏，像

0: 这个，因为我知道会计师，当然现在很多可以用电脑取代，但是呢，现在这种所谓的传统的记账，或者早期像这个工作内容重复性，这个对于现在来同学来讲，是不是觉得成就感是比较 不高的？
1: 这个行业，可以划分成两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电脑出来那个时代，我们以前其实都是纯手工，那花的人力会更大，
0: 嗯哼，
1: 那时候后来有开始出电脑，再出软体。其实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已经节省下几乎二分之一的人力，
0: 对，
1: 但是你人力还是很吃紧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台湾的出生率本来就不高，
0: 对，越来越低了，
1: 对，越来越低，然后我们现在也找不到这么多人的情况之下，慢慢慢慢这个市场几乎饱和的状态之下，我们能够找的人越少，但是客户这么多，那我们又希望能够维持，其实有个最更悲伤的事情是，我是我母亲在以前就开始做这一行，我母亲常常会笑我20年前的收费跟现在的收费是一样的，
0: 天哪，完全没有前进，
1: 对，没有前进的情况之下，那你变成你每一个员工应该要扛的加速，为什么？因为他薪水也上涨了，我们会算一个叫做边际贡献率，也就是每一个人依据他的薪水应该要有4倍到5倍的工作量，
0: 对对对，
1: 你要想当每个人的薪水越来越高，他只能扛越多的工作，不然对事务所来讲他没有办法达到他的边际效益，
0: 对对，
1: 我们也只能慢慢，那可是人总有极限啦，
0: 对啊，是啊，没错啊，
1: 所以我们这几年开始有去找一些所谓的自动化的软体，像我们最近会计师界以及一些学界都开始不断地研究一些比较主动的，就是那种自动型的软体，为了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工作可以导入一个更自动化的状态，而不会让所有的人力都压在最底层啦，
0: 对对对，所以你们导入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种软体，让一般传统的工作让电脑来做取代。我问一下，那但是像的工具听起来它的使用对于你们的一个效益来讲提高，但对于比较小型的事务所来讲，它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
1: 其实我自己在会计师工会是担任业务发展委员会的委员，还有数位发展委员会的委员，
0: 所以你其实应该蛮了的。
1: 对，那我个人其实很反对自动化这件事情
0: 啊。为什么？
1: 虽然它可以就是让我们事务所里面所谓我们所谓的最基层的，就是最基层的那些人员可以取代他们，然后甚至说像最近 OCR 软体，所谓的 OCR 软体就是文件辨识软体，各位如果下停车场会发现现在都是自动化的，
0: 对，
1: 因为它就直接辨识你的车牌，
0: 对，
1: 现在会计软体也有这个东西，就是它直接辨识你的凭证上面有什么东西，直接帮你转，但是这会出另外一件事情是，对于中所或者是大所，他们很节省时间，问题就在于小所，当你用最低层的人力全部都用自动化程式去养成的时候，就没有地方可以训练低层人员
0: 啊。我懂你的这个逻辑。
1: 对，我的逻辑就是这样，因为就像有很多人去求职的时候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对方是要找一个有经验的，问题就在于我都没有做过，我没有经验，那是不是这辈子都不用进去？
0: 是啊，
1: 对
0: 啊，
1: 然后对方又要一个有经验的，然后问题你给的薪水又是一个最低阶的，
0: 是是，
1: 所以这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希望的是说，当然在业界导入这些是不可避免的，那所以我们会反头过去，希望在学界，就是现在在大学的部分，像我之前在治理有教课，治理他就是开始在教会计软体。然后教你如何去，像现在的北商也是，北商是在教自动化软体，教你如何去写一些自动化的软体来辅助。我讲 Excel 这个软体是几乎所有的业界都在用，包含连理工界也在用，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因为它被评鉴为最伟大的软体。
0: 对，
1: 然后但是 Excel 它有它的局限，它只能你自己去使用它，然后你没有一些，毕竟每个人用的 Excel 都不一样，我必须要能够导入我自己的 Excel，
0: 它才会产出，
1: 对，才能产出我要的东西，所以它有写一些自动化的软体可以让 别人的 Excel 可以导装成我们自己的 Excel 的资料库、让我的资料库可以读进我的系统里面、当我可以做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可以节省很多。

0: 大量的人力。
1: 嗯哼哼，
0: 至少我觉得啦，这种自动化程式的部分应该要取代的是这个方面，而不是像现在很多人追求的是我直接 OCR 完了以后他直接产出我要的报表，然后产出我要的分录，然后什么东西都由他们来，让我不需要低阶的人。各位不要忘记，没有低阶的人就没有中阶的人。
1: 嗯，是，
0: 这个其实也很困扰的是这件事情。
1: 是，我问一下黄会计师，因为其实刚才我这样听下来有一个疑惑，就是你刚刚提到因为 你有在学校教书，那所以现在的小朋友他们在学这种基本的对于会计学这个概念，他们的主要这个部分没有学吗？还是说只是说现在加入的课程就是因为因我们这个数位化这个软体的部分他要去学，但是基本的比方说什么中快这些他应该都还是要学吧，不然他没有那个基本的概念他怎么去运用这个软体。
0: 其实教课教得很灰心现在的小朋友跟我们以前不一样，因为我是到大学，因为我到大学左右才开始接触到电脑，然后开始接触到一些机械化的东西。
1: 是，
0: 现在小朋友不是，现在小朋友一出生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
1: 对啊，就接触了
0: 影像化知识的结果会造成他对于这种文字结构化的知识没有办法吸收。
1: 对，
0: 像我现在在学校教课，我会尽量将我的文字化的东西以影像化的方式让他们去了解。
1: 嗯哼，
0: 可是知识的培育其实就像现在的发展的 AI 软体一样， AI 会胡说八道，然后你看不出它为什么胡说八道。其实各位可以回去测试一件事情，现在有很多的 AI 软体，有 Gemini， 有 ChatGPT， 有 Cloud，你同一个资料丢给不同的 AI 软体，你会发现三个胡说八道的结果出来跟你用手打出来的东西不一样。那现在的小朋友连计算机都不太会打，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科技你是要能够去判读。
1: 嗯哼，
0: 应该这样， AI 它可以辅助你做很多事情，但是做不到我们现在所要求的东西。我们事务所现在其实要求的是自动化，也就是因为我们追求的是要资料的正确跟完整。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希望的是只有自动化这件事情，而不是你直接帮我们判定。其实那些 AI 判定，其实 OCR 软体在差不多15年前就出现了。
1: 嗯哼，
0: 我一直都没有使用。像文中软体他们都有，但是我没有使用，原因是因为我不相信他们。其实我是对科技有疑虑的那种人。
1: OK，
0: 我一直觉得你用人眼辨识出来的东西，你 OCR 出来的东西会不一样。直到这几年终于判读好一点，我开始使用了。
1: 是，
0: 那开始使用了以后，我们事务所真的也就是节省下很大量的人力。
1: 对对，
0: 至少他直接读进去，然后因为我们在做账户处理，其实后面还有装订传票的行为。这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装订传票，我们节省一下三分之一的人力去做这些事情。我们讲的这些事情都是会计师本身的好处。大家不要忘记会计师事务所里面还有员工，其实员工没有觉得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你节省下的人力，老板不会让你闲着啊。
1: 是是，
0: 老板不会让你闲着，你只会从原先的30家变成50家甚至60家。上次听到已经到100家了。也就是一个员工他要扛下100家，因为有的事务所收的就是比较简单的公司。那简单的公司凭证少，你一个人要扛下100家，可是你不要忘了人力是有限的。
1: 对，
0: 你可能做到后来你都忘记你自己那100家有哪一些。然后每一家在做什么，因为会计师这一行其实有一半是要靠幻想。对，因为要靠幻想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是客户。其实你不知道客户在做什么。其实我们学会计这一行，我也是跟学生讲你要学会幻想。为什么？因为你看着冷冰冰的文字，其实你不知道，就好像讲一个 长期在建工程，其实你没有做过工程，你根本不知道工程在干嘛。你只能照着书上面跟你讲说，哦，这就是长期在建工程，工程很长，然后每一期都有投入，然后你要去算。但你要会幻想。其实我们这一行你就是要用文字去把它转换成影像，你才能够继续做下去了。
1: 是是是，
0: 其实现在比较大的问题也是因为你缺工缺的越严重，我们也不希望员工加班。我的原则是这样，在4、5月的时候只让员工加适合的班，在前面几个月后面几个月其实我都不让员工加班。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
1: 可是
0: 最近慢慢有点不太行了，因为

0: 实在是找不到员工，因为就好像我在104上面
1: 是
0: 挂了一个半月。那因为我们的事务所又比较偏乡下的地方，没有比较市中心，人更难找，根本几乎没有适合的人才来。那我们就会慢慢，其实压力蛮大，那些员工压力也很大。那我正在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采用佛系的苟且过日子就好了，反正也不要太多客户。
1: 是，不过我觉得从刚才这个黄会计师这样说起来，但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回过头来讲，就是说科技还是真的帮了很大忙，至少把那些重复性的工作让这个科技来帮你们做好。但是我想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刚才其实黄会计师我们的齐宏一直在聊一个部分，就是价值，就是你们这个会计师的就业价值到底在哪里哦？那但是我们就是要谈怎么样把人才找回来甚至留下来。会计师像齐宏， 你怎么定义会计师这个工作的？
0: 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以前有一个员工，其实我们事务所因为找不到，因为我们比较偏僻，所以我们找不到正统会计系毕业的。我以前有个员工不是正统会计系毕业，我们手把手把他带起来以后，然后呢他就跟我们讲说，他觉得好像认为生活有点局限，就像现在小朋友，现在小朋友分两种，一种有远大目标的，有远好美好理想的，另外一种是得过且过很苟且的。那我们刚好那个员工是一个很有远大目标的，然后我就劝他说，其实你可以去念念书。其实我都在想说 我有点后悔是不是要叫他去念书，因为他一去念书人就走了。但是我用这个例子来讲，也就是说其实毕竟我们是一个专业化的事务所，
1: 对，
0: 我们会希望员工去学习，然后转向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应该这样讲，每一间事务所其实提供的东西你都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小型事务所是以账务为主，审计为辅。那当你账务为主审计为辅的时候，你所碰到的客户，你要辅导他的是他的经营状态，也就是你如何看着这一家客户他提供给你的资料来去理解他现在营业上所碰到的困难，借由这些资料你去辅导你的客户。你提供的是一个不是只有一个数字上面的，也就是你给我文件我提供报表给你，这样你跟别家事务所
1: 其实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0: 就没有什么差别。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客户打来问你什么问题，你就跟他讲说，这不是，这我不知道，你直接打去问国税局。他要凡事问国税局，那他还问你干嘛呢？所以变成，其实我觉得我们事务所的角色要换一个，换一个，就是变成说，我现在也是在辅导我的员工，就是你要如何去做一个企业的顾问，也就是企业他提供了这么多资料给你，你能不能从他给你的资料里面去寻找出这一家客户的问题，进而反馈给他，提醒他说你现在遇到了这些问题，你可能要及早因应。那我发现你的库存去化的情况不好，你是应该要想办法去处理掉这些，让你的经营的概念去。那所以为了这件事情，我们除了让他们了解一些专业上的东西，我们也会开始提供一些经营管理顾问上面所需要的知识给我们的员工，
1: 是
0: 让他至少面对客户的时候知道怎么去对谈。因为虽然以前我在念书的时候都觉得念管理的人有三分之二都是在唬烂，他们拿着一堆奇奇怪怪的东西去唬那些老板，但是后来自己真实去接触了以后，发现他不是唬烂，他只是希望能够将这些利用比较白话式的然后结构化的方式去解释给老板听，让他们能够知道他们面对的哪一些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希望的也是让员工可以慢慢走向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辅导你的客户，让你的客户能够在他的经营路上，因为对我们来讲客户能够持久才是最重要，因为我们不像律师就一个案子打完了然后就在寻找下一个，不是，我们都是一个比较常态型的。
1: 对，
0: 当我们会希望说，其实就像我们今年，其实我很高兴，像因为现在我们有规定营业额过亿必须要拆迁，我今年有五家客户今年变成过亿的，
1: 哇，恭喜恭喜，
0: 而且是新增加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你看着客户的成就，你会觉得
1: 你自己也非常高兴。
0: 对对，你会替他觉得很高兴，说啊，他至少把营业上规模了。
1: 对对，
0: 这时候你会觉得说，那我前面做的事情是对的。我觉得我们这一行应该把满足点放在这个上面，而不是在于，当然没有错啊，每个人来上班都是为了薪水，你不能说员工薪水，所以你相对性的你就要给

0: 给他们再高一点的福利。每个人都是薪资狗了，每个人要不是为了薪资，谁会愿意来你这边？躺在家里不好吗？
1: 是，
0: 对啊，那他还要学你这些有的没有的，所以你变成说你要去诱导你的员工，让他们知道说学这些东西不是只有为你好，为他们也好。像我们的员工现在自己家里面的所得税，甚至是说家里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我都会引导他们利用自己真实的案子，去利用你在事务所学到的经验回去去帮助自己的家里面。
1: 对，
0: 其实这就是很现实很容易面对的事情。
1: 是是，
0: 那让人家觉得说哎、欸，你来我这边上班是很好的，你自己也有那种成就感。我觉得要塑造那个成就感虽然比以前难，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了。
1: 对，而且我觉得这样今天一路我跟我们的会计师这样聊下，你就会觉得说虽然缺工状态目前看起来是严峻的，但相对来讲它其实也带来一个转机。就像刚才我们的齐宏会计师提到，诶，我们呢把这个会计师转型为类似企业顾问的角色，让自己的价值更加提高。
0: 是，
1: 更何况我觉得会计师因为本身你们有这样的专业，就是你看得懂这些所有的财报，你也知道问题在哪里，当你给企业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相信企业会更容易接受。好，这是今天呢我们在首集跟大家聊聊有关于在缺工状态之下这个会计师事务所的因应之道。在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邀请齐宏会计师来到空中，我们就要谈谈在 AI 的之下我们会计师的未来到底要走向何方。非常谢谢我们的黄齐宏会计师今天在空中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

路况即时报。好，经过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现在车子比较多。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 109.4 公里香山前内线有大卷的帆布哦，市民高架往西现在全线车多，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好，刚刚发现外面在下比较大的雨，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好，这首歌 Sad 非常好听， Sadie 这首 The Sweetest Taboo。

0: 属这个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1: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0: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病、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肝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1: 这么恐怖！
0: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3: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100万活动期间即日。

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点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锋面接近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西半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尤其午后大台北地区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在明天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也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8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外岛方面，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台股今天下跌了781.7点，收在45,677.46点，成交金额1,388.14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这个卖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卖超了931.57亿元，自营商卖超了213.66亿，投信买超了38.94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756.85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力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台北电台的支持与陪伴。
1: 大家好，我是秦浩。台北电台6月13号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吕远炫及金钟主持人阿雅带您走进九份山城，在矿业记忆与山城传说之间漫游漫谈鬼怪异事，神秘又精彩。午后由金钟主持人小蔡领军带领大家欢唱卡拉 OK， 金曲不断，还有百元超商礼券惊喜送，全场一起嗨翻。活动请至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报名参加。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46元，贬值2分，成交金额15.89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风向变了吗？台股尾盘急杀，三大法人卖超931亿。台股今天开低走低，尾盘急杀收在最低点45,677.46点，跌幅1.68%，成交量1.23兆。三大法人卖超931.58亿元。统计一下买卖超的情形，外资及陆资卖超了756.85亿，投信买超了38.94亿，自营商卖超213.67亿，其中自营商呢卖超29.73亿。自营商避险卖超183.94亿。台积电在今天召开股东会，不过股价收跌，收在2385元，下跌1.65%。台达电收在2425，下跌1.22%。联发科收在4430元，下跌2.53%。鸿海收在293元，下跌5.18%，没有办法守住300元的关卡。四号呢，科技全职股普遍下跌，但是上市柜涨停还是有76家，资金流向低价的电源股、低价的化学股、资讯服务、重电、造纸、金融。电源方面，全汉、飞鸿、康舒涨停，资服股有华金、大众、华宏资涨停，迅达上涨9.27%。金融股持续走势强劲，凯基金大涨超过6%，华南金上涨超过3%，国泰金上涨超过2%。电力能源问题再获得资金的重视。那么重电股市电、亚力连续2根涨停，东元上涨超过4%，但华晨则下跌超过2%，提供参考。

0: 乖孙啊，
1: 嗯，
0: 我流鼻水拍卡笑，啊，替我提顶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1: 阿公买啦，感冒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的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叫我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0: 啊，顶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1: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0: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2: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3: 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呦，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0: 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

0: 霸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台积电股东会面对三星喊10年内要超车，魏哲嘉则是回应做梦哦。三星半导体在晶圆代工领域再度喊出10年内要超车台积电，加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近期预告5号将再访南韩，引发关注。对此，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在股东会后受访直言，预期台湾将可以保持优势，对手一直喊10年后赶上，他给他们的评语是做梦啊。记者询问如何看台湾的半导体优势、电子科技优势还能够保持多久，魏哲嘉回应要有信心，预期可以保持永远。台积电就是在台湾，这个不是乱讲。他说事实上呢，黄仁勋要去南韩都有先跟他们商量，还幽默的说包括他要吃哪一种鸡肉他都知道。魏哲嘉也直言，现在记忆体生产最大量的国家就是南韩，至于逻辑最大的就是在台湾。台积电还有后面的这整串的生态系不是南韩可以 copy 出来的，这是台湾十几年来下来的功夫累积，从台积电开始一直到后面的封装测试，一直到后面的组装，一直到鸿海或者伟创、华硕，大家都耕耘很久，所以才这么有把握说他们会不会几年就赶上，没有那回事。他说绝对没有那回事哦。他也直言，举一个例子来说，对手在20年前说他们10年后就要赶上台积电，所以10年前他又讲说他10年后会赶上台积电，最近他讲说10年后他会赶上台积电，给他们的评语是做梦。魏哲嘉说，台湾永远在 AI 这个行业会有非常大的优势，现在在可预见的将来想要改变，其他国家想要竞争不太容易，纵使把生产线搬到美国，包括其他企业应该都会，可是真正的研发在这里，而且一开始大量生产都已经从台湾开始。提供给您做了解。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好，三菱股东会每股配发2.7元现金股利，完成董事全面改选。三菱在4号举行股东常会哦，那么承认盈余分配案，每股配发2.7元的现金股利，而且完成董事全面改选。三菱在2025年合并营收54.51亿，年增21%，创下历史新高，毛利率有12.3%，年减1.43%，税后纯益1.82亿元，年减0.5%，每股税后纯益4.18元。三菱在2026年第一季合并营收14.72亿，季增3%，年增17.1%，创下单季新高，毛利率12.89%，季增0.93%，年增0.13%，税后纯益5521.5万元，季增37.2%，年减4.2%，每股税后纯 EPS 11.26元。三菱在2026年前4个月累计合并营收19.7亿元，年增15.6%，刷新同期新高纪录。

0: 115年台北市参与市预算提案票选活动开跑喽！只要你年满16岁，在台北市就业、居住、就学或涉及，就有资格参加投票，抽价值30000元大奖或10000元礼券。投票时间从6月1号早上9点到6月15号下午5点止。赶快到国发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投票抽奖。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提醒您，台北广播电台近期将进行收听率调查，各位听众朋友到台北电台官网、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表达您的意见，还能抽100元超商礼券哦。您的回馈是台北电台前进的力量，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踊跃参加。
1: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100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北市府已联合4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4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唉，
6: 你在烦恼什么啊？
5: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6: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两县市发布豪雨特报，台北到新竹等地要留意大雨。台湾成为 AUVSI 首个境外认可的评鉴机构。经济部四大战略布局无人机。调研殉职飞官顾立雄表示，从有抚恤呈报总统追进上校。蓝白拼军公教待遇法制化，人总预告将提调整草案纳基层代表。该 Computex 论坛助攻林修明表示，证交所是全球资金连结 AI 企业的桥梁。日本其实不环保吗？六成塑胶垃圾直接烧掉，专家表示购物袋付费无助于减塑。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及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投县高雄市山区有局部大雨豪雨，台北到新竹云林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象署再度提醒山区要慎防坍方及落石，低洼地区则要慎防积水。经济部政务次长何进仓上午表示，经济部从四大战略层面，包括深耕关键技术、掌握自主能力、建立实验场域、加速落地验证、培育跨领域人才、突破发展瓶颈、连结国际伙伴、深化民主伙伴供应链，推动台湾无人机的布局蓝图。工研院今天举办了无人机评鉴机构启动大会，宣布跟美国无人机产业协会签署 Green UAS 评鉴授权及服务协议契约，成为呢 AUVSI 在台湾的第三方认可评鉴机构，成为美国绿色无人机系统。国防部长呢顾立雄今天南下高雄，亲赴殉职飞官卢继佑中校与郭敬南中校的灵堂吊唁，并且向家属表达深切的慰问。在受访时强调，国防部将尽最大努力全力协助家属处理治丧及抚恤事宜，同时尊重家属意愿，争取入祀忠烈祠。国防部也已经着手准备将呈报总统核定殉职飞官追进为上校。军公教待遇法制化受到瞩目，蓝白立院党团预告将提专法，包括设计调整机制、审议委员会纳基层代表，避免决策不透明。行政院人事总处四号表示，现在已经拟定军公教待遇调整条例草案，未来审议咨询会将列入公教基层代表。2026年台北国际电脑展进入了第三天，参观人潮持续涌入。证交所今天跟世新、泛泉、南亚科、新兴、旗宏、台达电及伟创共同举办 Computex 台湾证券交易所媒体简报会。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表示，证交所是全球资金连结 AI 企业的桥梁，透过连结国际资本力量，让台湾领先技术得以规模化以及全球化。证交所已经连续第二年加入 Computex 展会，强调资本市场从 AI 从技术突破迈向大规模商业部署过程当中所扮演协助的角色，更协助全球投资人连结 AI 价值链最前线的企业。社会大众普遍认为日本的垃圾分类做得不错，但是根据日本媒体大分放送 OBS 的报道，非盈利政策研究智库构想日本负责人加藤秀树直言，在塑胶回收上日本绝非先进国家。根据统计，日本每个人每年平均丢弃180个宝特瓶，每个人平均的塑胶垃圾年排量高达32公斤。尽管民众极力配合分类，全日本还是有60%塑胶垃圾最后丢进了焚化炉，不仅无法真正循环再利用，更助长了全球暖化。加藤指出，日本超市为了求美观效率，过度包装商品浪费塑胶之余，更因为筛选规格导致30%的蔬菜报废。相较于欧洲盛行散装裸卖，依照需求拿取的市集文化，日本的过度包装亟待修正。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三号北上57.4公里，过埔顶隧道到莺歌系统交流道前外侧第二车道有散落物。另外呢，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八里，现在车多拥挤。Can we？ 好，贾斯汀 The Company， 交给1700台北晚报。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你们觉得今天是典型夏天气候啊，跟昨天一样，刚刚那个雨势有点太大了。我在走路来电台的路上，觉得啊，天哪，怎么办？鞋子会不会湿掉？包包会不会湿掉？虽然有撑伞，还是觉得不太够。那雨真的是还蛮大的，但是好像刚刚是不是有点停了？不知道，但总之可能待会跟大家聊聊这个下班时间的道路状况，可能会稍微车比较多一点吧。今天的一首歌来自 Five Seconds of Summer， 这首歌叫 She Looks So Perfect。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好，5:04，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哦。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要接水快引道是车多的，还有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北圆山到中山通河也车多，堤顶往南基湖路到国道是车多的，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环河北路上方也是车多哦，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圆山上方车多，新海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方向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另外这边有一个消息哦，就是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啊，万华区这个华江桥板桥往台北方向的机车引道是有淹水的情况，我这长大概有20到30公尺哦，深度大概30公分，哎，很深哎，30公分很深。那时候很多辆机车抛锚了哈，这个还是要请大家留意一下，那我们避免前往了。不过骑机车的话，如果你下班可能会经过这里，华江桥板桥往台北方向，请你改道行驶吧。接下来关心到这个讯息啊，这个是行政院会呢今天通过了毒品及毒驾防治专题，拍板了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等14项的因应策略。包含了毒驾致死，刑责会提升；制造或运输依托咪酯，哦，就是丧尸烟弹，最重呢可以判死刑；毒驾致死呢，终身吊销驾照；持有电子烟可罚新台币10万元等政策方向。相关修法力拼6月陆续提出。所以主要是因为毒驾酿祸频传了，吼，今天就是行政院会通过了法务部、内政部、卫福部、交通部等报告的毒品及毒驾防治专题。所以刚刚这个讲的依托咪酯将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以处死刑。第二个呢，增订了这个制造运输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第三个，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罚，并增订没入的规定。第四个，加强源头管理，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第五个，加强国际缉毒合作，提升拦毒外海的成效。法务部次长黄谋信在记者会说，法务部预计6月17号召开毒品审议委员会，确认是不是要把这个依托咪酯升级为第一级毒品。那强化查缉三个部分，第一个，立即研议唾液筛检入法的可能性，然后加大检验的量能，而且要加速毒驾相关检验的时效，来有效的阻绝不法。第二个，强化校园毒品的防治工作，以唾液快筛辅助现行的尿筛方式，推动校园反毒以及防治电子烟这种各项的辅助措施。第三个，加强边境扣押电子烟，如果有查获立即移送裁处。那重惩毒驾的部分6个措施，第一个，就毒驾的行为呢全面提高法定的刑责，法务部会就这个刑法部分尽速提出修正草案。第二个，毒驾呢吊销驾照，并且3年内是不得考照的，而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2次毒驾者，终身吊销驾照。毒驾累计这个累犯的罚锾加新台币9万元，再次呢累计加罚，毒驾的罚锾是没有上限的。第四个，客与同车乘客责任，罚锾6000到15000元。第五个呢，毒驾遭吊销驾照期间，如果有无照驾驶的情势，加重处罚。第六个，毒驾车辆不问所有人，一律直接没入。所以这些部分呢，相关的措施包含了刑法、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烟害防治法，都需要修正之后送立法院审议。那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也说到了，刑法修法呢需要送司法院会衔提案。那第一波修法预计6月都会送立法院审议，那还是需要相关的数据佐证的修法会列为第二波的修法，也会在这个会期呢都送立院审议。来听歌 No Time for Taxi People Imagine Dragons。

好，那刚刚讲到的相关的这个修法哦，交通部其实也推动修法，要严惩毒驾了哈。首次毒驾呢，据测的罚锾会从现行180,000提高到270,000元，再犯呢按次加罚180,000元。那另外，毒驾吊销驾照之后，如果在无照上路哦，除了现行依无照驾驶责罚之外呢，会再加罚3.6万。这个是交通部长陈世凯赴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专题报告，对于近期这个毒驾件数的增加的一些回应了。那因为真的是毒驾，大家都看到新闻非常的多嘛，那社会大众有点惊恐，所以有点像是这个毒驾像不定时、不定向、四处乱窜、盲目攻击的飞弹，所以交通部严厉要加重这个毒驾的处分。那有关毒驾汽车或机车的部分呢，陈世凯说罚锾会从原本新台币3万跟1.5万分别提高到12万跟9万元。他提到驾照管理的部分呢，会延长扣照还有吊销驾照后重考的限制，那如果致人受伤或致人于死，可能就终身不能考照，是要努力的一个方向。陈世凯说，这预防性的驾照管理方面也严议了，未来要针对这个吸毒者的驾照先进行一个吊扣跟吊销，就是只要确定你是吸毒的，我们就预防性不允许你再开车。那至于车辆没入，陈世凯说过去可能是扣下保管车辆，但未来就会朝向没入车辆的方向来做规划。然后乘客，如果你知道驾驶吸毒，你没有阻止他开车，不论是否肇事只要抓到了，乘客也要有共同的责任哦。总之，这种相关的修法最近都是持续的在做讨论了。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越严格越好，对不对？把这些毒价我们都尽量把它避免从源头。那当然我们这种处罚机制，我们当然是希望大家不要去犯，对吧？那吸毒本来就是不对的，本来就是不好或不行的嘛。那听陈小春歌曲《你好毒》。

5:18，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这个301条款的调查，美国用强迫劳动为由，你加征台湾301关税。美国贸易代表署指说台湾未禁强迫劳动产品进口。行政院就说了，301调查报告肯认台湾相关承诺，将台湾列为较低税率10%的14国之一。劳动部也将与经济部建立一个跨部会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好，这是美国商务部了，就是用这个强迫劳动为由啊，你要援引这301条款，要课台湾等14国10%的关税。那么这个部分呢，主要是最终税率还没有定案嘛，那这个公告只是301调查程序之一，那台湾有信心是取得逆差国中相对优惠的待遇。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其实今天在主持院会后记者会的时候就说了，从美国3月12号启动301条款调查以来呢，台湾就透过书面諮商的方式来积极沟通，那未来也会依据贸易法按照跨部会审定的程序，在讨论决议之后呢，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商品，借以符合国际供应链跟人权韧性的永续治理。劳动部稍早又说明，台湾高度重视国际供应链对强迫劳动风险的关注还有防范，所以后续呢，劳动部、经济部就会建立一个跨部会的这个审定程序，那会决议后会以这个贸易法作为管制的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那当然，政府未来也会持续精进雇主呢，直接评估移工和优化中介评鉴制度，同时也提升外籍远洋船员的劳动保障等等。好，来听歌吧，这首叫做《后生岁月》，它是黄雨涵。

0: 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这边是台64线往东哦，1.2公里过八里，在内线车道两辆车事故要注意喽。好，再来台北市这边是建国高架往北，信义路到圆山啊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是车多的，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也车多，南湖大桥往内湖，还有成功桥往内湖，重阳桥往三重，滨江街往西的大直桥到国道都车多。重庆北路往南这边湖东街到国道一样是车多的，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哦。
3: 竖起耳朵，

0: 到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这个第二届国际都会音乐节2026潮台北春丽台北在8月22号到9月6号要登场了。其中最受瞩目的呢 Jam Jam Asia 亚洲音乐节的首播卡司呢，集结了韩国、日本、印尼、马来西亚还有台湾重量级的音乐人，预计会超过80组海内外的艺人接力演出，门票6月10号全面开卖，邀请乐迷一起感受 Trendy Taipei 带来的亚洲音乐浪潮。请听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表示，今年朝台北同样紧扣演唱会经济、产业趋势与城市行动三大核心，让音乐能量不仅止于大型场馆，更延伸至街区巷弄的 Live House， 让音乐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并带动周边消费与观光产值，展现台北流动且多元的文化节奏。此外，持续搭建与国际接轨的桥梁，透过重量级国际论坛讲者与举办创业汇聚等活动，让台北持续扮演潮流驱动的关键角色。今年规划更加精致且深入在地，让大家感受台北城市的精彩与活力。林奕华说，
2: 8月22号到9月6号，16天的时间，会有14场跨领域的活动，都能够在这边展现我们满满 Trendy 台北最大最大的活力。所以也希望透过 Trendy 台北，让台北市我们更流行的这一面、更潮的这一面，可以透过我们这样一个系列活动，让大家更加的感受到。
1: 文化局表示，作为潮台北的核心板块，由台北市政府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共同主办的台北音乐博览会与 Jam Jam Asia 亚洲音乐节，将于8月27号到8月30号一连4天在北流园区盛大展开，汇聚超过80组极具风格与实力的海内外音乐人演出。29与30号登场的 JJA 亚洲音乐节首播卡司涵盖韩国独立天团、日本怪奇组合、杨乃文、告五人等13组演出阵容，票券6月10号全面开卖，邀请乐迷一起感受亚洲音乐浪潮。更多活动讯息和演出名单可上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官网查询。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爱如潮水，这是张信哲的作品。全力台北朝台北了，好不好？爱如潮水哈。好，接下来因应高龄化社会啊，台北市政府有积极布局银发友善环境。为了要落实将敬老爱心卡打造为健康生活卡这样的一个施政目标，北市社会局宣布啊，7月1号开始补助点数加码到600点，那用途呢再扩大，116年持续的扩增扣抵的范围，预计118年完成换发二代卡，并实现点数累计制，期盼透过全方位的交通与健康支持，陪伴长者扩大生活圈，享受乐活的精彩晚年。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社会局表示，台北市敬老爱心卡目前的使用范围居全国之冠，可畅行于12项交通运具、71处公有场馆及21处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门诊。115年更启用医疗守护、乐活休闲与交通优化等多项率先全台的新功能，包含开放折抵联合医院院内外门诊挂号费，点数可运用于北市合作的温泉大众池、敬老爱心计程车单趟使用点数上限提升至85点等。7月起，医疗与交通补助范围将再扩大。社会局秘书欧家俊说，
2: 台北市敬老爱心卡延续今年初开放的医疗、休闲、交通等新用途，7月1号起补助点数加码至600点，医疗与交通补助范围又再扩大，新增联医敬老健康守护专案，关渡医院与万方医院2家市立医院的门诊挂号费也纳入补助范围，U-Bike 2.01 也就是电动辅助自行车前30分钟也纳入免费优惠。另外爱心卡放宽富康巴士使用门槛，让长者及身障者出行更便利。
1: 此外，社会局也预告116年台北市敬老爱心卡第二波使用大升级，包括上半年提升桃园机场捷运补助额度至80点，北捷西带自行车单程票最高补助80点，蓝色公路开放最高补助100点，双层观光巴士提升补助至85点等，下半年进一步开放药局、超商、超市、农会使用。社会局表示，除敬老爱心卡功能升级，118年也将完成二代卡换发，实施点数累积制，期盼透过敬老爱心卡的升级与功能扩充，提供全方位的交通支持，陪伴每位长者走得更远，活得更精彩，共同打造全台友善的永续乐活城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台北最好最活力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吕雪凤，真情推荐哦。

0: 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最近大家有没有前阵子啊关心到一个叫做架舱机车的，可能蛮酷的，对不对？那为了因应这个新形态车辆哦，这日益多元化了，所以要提升道路停车管理的效率嘛。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呢，公告规范这个电动封闭式货箱之三轮重型机车，好，如具货运行为的话呢，得于北市装卸货专用区，包含这个营业用、共用、临停区临时停放。那另外也预告了，近期引发关注的这个架舱机车，未来如果开放上市了，台北市就会规划停放在小型汽车停车格，来维护停车秩序还有公平使用的原则。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停车管理处表示，考量电动封闭式货箱之三轮重型机车多从事物流配送，据实际货运需求，除已建议车辆监理机关需于行照明确注记为电动封闭式货箱之三轮重型机车，并宣布执行送货作业期间，于北市得临时停放于卸货车格，以提升配送效率，并减少违规停车情形。停管处企划科科长梁立元说，
2: 6月4号开始。是针对电动封闭式货箱三轮重型机车，我们台北市如果有送货行为的时候，开放它可以去停路边的货车格跟营业共同临停区。
1: 梁立元说明，相关车种若有长时间停放需求，仍依公路法规定，由业者自备停车场站，不得长期占用路边车格资源。此外，近期国内尚未开放上市，但已引发关注的架舱机车部分，梁立元说，该类车辆车身整体体积及使用特性已接近小型汽车。北市基于停车管理一致性与安全考量，预告规划应停放于小型车停车格，不得停放于一般机车格位，并提醒民众决定购买前先了解车种特性与相关规定。
2: 不是你买33万的机车，而是你去买33万的汽车去的，因为民众还是要注意到，你未来购买这样的机车的时候，你的停放方式跟充电的方式都需要去做功课，因为它目前照我们所了解，它没有办法在路外的充电车格去充电，它应该是用一般的家用的插头充电，这部分所以才会做这方面的规划。
1: 停管处表示，随着各式创新运具持续发展，未来将滚动检讨相关停车管理措施，在兼顾交通秩序与产业发展下，持续优化北市停车环境及明确且公平的使用规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刚刚是戴爱玲的歌《兴隆机车行》，我们等一下进 BBC News 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这是谷吕思纬《超机车》跟 Mazda 的合作，待会回来。

0: 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想让喜欢的节目被更多人听见吗？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率调查进行中，在台北电台官网 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就有机会抽中100元超商礼券，大方分享您常听的节目与喜爱的主持人，用行动支持您心中的好声音，一起为喜欢的节目加油。
2: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3: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2: 哈，太可怕了吧！
3: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带您听见生活中的精彩故事。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傍晚的6:10，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哦，刚刚趁着这个新闻时间，我出去外面走了一下，我发现那个雨势真的超级大的呀。现在下班的朋友，不管是在交通上面还是任何的状况，留意自己的安全啦，不管是行车安全还是呢，其实走路天雨路滑，哦，这个都是请大家留意了。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呢，这边台北市南湖大桥要往内湖哦，车多回堵到了经贸二路跟南港路口哦。还有台北市呢，这是成功桥、南湖桥跟成美桥周边连外道路，主要是这个南港展览馆电脑展的散场哦，说目前车子很多。好，再来台北市一些高架路段，这个车比较多，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哈。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是车多的情形呢。还有台北市忠孝桥往新北好车多，重阳桥往新北也是车多，麦帅一桥往市区车多，环东大道要下基隆匝道也是车多不好走的。下雨天，大家都开车出门了，请大家注意安全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今天 NBA 总冠军赛开打了耶，大家是不是看好马刺队呢？不过纽约尼克队灵魂人物 Bronson， 他克服了第一节末可能受伤的这个困扰，带领球队上演了一个精彩的逆转，为7-4的系列赛抢得了先机。 Bronson 在第四节这个关键表现很出色，抢走了马刺超级球星这个文班亚马的应有的风采，因为他最后一节得了13分，帮助尼克锁定了胜局，让马刺主场呢变成鸦雀无声的图书馆。那比赛还剩2分多的时候，双方还平手哦，但 Bronson 接下来接管了战局，最后一波得分攻势彻底击碎了马刺的希望。Bronson 赛后说，他们团结一心，但其实今晚大家状态不佳，自己他大部分时间表现也不如人意，但他们一直在寻找制胜之道，一点一点蚕食对手。那当然，他说球队的化学反应也帮助他们从第三节落后14分当中来做了逆转。当然，落败的马刺不好受。那主将呢，文班亚马虽然得到全队最高26分，但是他今天手感不好了，21投6中。他说系列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说他们也曾经在系列赛落后过嘛，那当然在总冠军赛是头一遭，但是他没什么可以懊恼的，他一点也不担心。他还有12个篮板，3次助攻。那才22岁，那相信马刺在第二战会重振旗鼓的。好啦，就接下来看看到底最后是鹿死谁手，谁会把总冠军拿下来呢？是尼克队还是马刺队呢？我觉得都不错，不管是谁。来听 Alicia Keys 这首 Empire State of Mind。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6:18，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好，虽然 NBA 这个大家关心完了，我们还回到国内，还是要关心一下台湾职篮了。P League 加台北富邦勇士球星林志杰要来迎接他生涯最后一次的总冠军赛了。总教练许晋哲就说了，全队是有共识要帮林志杰拼一座冠军，让野兽的传奇生涯可以完美谢幕。这 PLG 联盟总冠军赛明天要登场了，延续上个季对战的戏码，勇士来挑战卫冕军桃园璞园领航员。唯一不同的是，勇士当家的球星野兽林志杰本季结束就要卸下战袍了，所以这是他最后一次用职篮球员的身份来亮相，所以勇士的全队上下也达成了要为林志杰拼冠的一个共识。那在季后赛击败台钢猎鹰之后呢，集合了全队喊话，林志杰要来迎接生涯最后一个总冠军赛了，希望全队带着这股动力拼下冠军。那林志杰自评都准备好了啦，生涯最后一舞可以打到总冠军赛是他人生很棒的回忆，也笑着说他会抱着燃烧殆尽的心态来应战，但也不可能一直 on fire 啊，按照球队的策略来执行。那至于大家都想帮他拿冠军，林志杰说团队就这样嘛，彼此互相帮助尊重，然后凝聚成团队意识，变成球队文化。他很透露他很期待说总冠军赛系列战，然后强调专注比赛当下，为球队拿到暌违已久的冠军。当然对于这个领航员队来说就不是这样了，绝对要让你有一个不完美的 ending 嘛，对不对？他们想拿冠军嘛。这是曾伟忠的歌，叫《勇士》。

好，接下来这个消息哦，农业部农粮署今天宣布了2026国产杂粮创意烘焙竞赛哦，即日起受理报名了，鼓励啊烘焙业者运用这个国产的杂粮原料，开发兼具特色、品质还有市场潜力的商品。那从民国106年开始办这个国产杂粮创意烘焙竞赛，今年算第7次举办了。那当然，农粮署发了新闻稿说，这个即日起受理报名，6月24号前呢完成相关资料的寄送。那邀请全台烘焙跟食品制造业者发挥你的创意，共同探索台湾杂粮的一个多元风味。那因为国产杂粮有在地生产、来源明确、风味鲜明这些优势，所以只要结合了烘焙职人的巧思，可以跳脱传统料理的框架，变成香气四溢的面包、精致糕点以及呢特色伴手礼。那这次竞赛是以国产红豆、落花生、胡麻还有荞麦这些杂粮做主要的食材，所以邀请大家发挥创意了，希望可以变成一个耳目一新的烘焙作品。如果你喜欢烘焙，欢迎来参加咯。这首歌来自林依晨，叫《面包的滋味》，待会下个段落特选焦点，我们继续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行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笑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场宝宝剧场，是人影合作社的演出。他们这次带来这个宝宝剧场叫做他们的这个妈妈系列的最终回，叫做再见妈妈。我看了一下，它是以再见这两个字作为一个关系转化的象征，然后主要是小朋友嘛，一开始是依附的状态，那慢慢他会走向独立的过程，所以感觉这个成长应该有蛮多东西我们可以好好的聊聊。所以今天欢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我们先邀请到的是艺术总监、概念发想还有编舞创作郑一文。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影合作社的艺术总监郑一文。
0: 好，那还有呢，同时是这一次剧场的音乐设计徐玉婷。
2: 大家好，我是音乐设计阿徐，徐玉婷。
0: 哦，听说你有一个 title 是不是？
2: 不烟不酒的烟酒嗓，
0: 不烟不酒的烟酒嗓。哎、欸，真的是听起来那个声音蛮有这个辨识度的。
2: 刚好这支麦克风也很适合
0: 啊，烟酒嗓的部分，
2: 对，
0: 可以让大家听得更清楚、更仔细。
2: 没错。
0: 好，哎、欸，我讲，我蛮好奇哦，因为这是刚刚讲的妈妈系列最终回嘛，然后。妈妈系列，我蛮好奇当初为什么会发起这样的系列呢？
1: 其实首先是来自于我有了一个小孩，
0: 对，
1: 然后如果在没有小孩之前我就是一个创作者的身份嘛，
0: 对，
1: 那有了小孩大概到了两岁三岁的时候，我就有感觉到天哪，我好像比很多妈妈比起来，我好像有一点无能
0: 无能，为什么？ Why？ 都两三岁了耶。
1: 没有，因为我真心觉得，就是我真的觉得妈妈都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他们会帮小孩子做，就是有参加很多社团，然后加入很多妈妈的社团，但我觉得我好像不是这么就是做这么多的人，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做这么多，可能跟譬如说平常的工作习惯的养成啊，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是在一个比较后面的观察者的角色
0: 啊，
1: 对对对，但是我还是会去做我的功课，譬如说阅读啊，就是了解小孩子的一些心理需求，这个是我会做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对我来说退后一点其实反而是比较好的事情这样，然后呢，可是因为你就是在一个群体里面嘛，就是比如说我

0: 我觉得妈妈的这个身份是在社会上是一个群体的身份。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呢，你在这边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比如说像我妈妈也常跟我说啊，你要怎样怎样，你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旁边你也看到，哇，他就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比起来，我就觉得天哪，这样。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哎，那这样我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做一个礼物，我就做一个作品，把它当成是一个礼物，然后送给我的小孩。那个同时，也是因为我在跟他一起长大的时候，我观察到的他的所有的种种，
1: 嗯，
0: 所以就从这个妈妈，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身份开始这样子。然后因为他最常就说妈妈，比如说这是什么，妈妈那是什么，就是他们会有蛮多的提问的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这就是妈妈系列的开始。
1: 所以就是这个系列有点像是，你说是有点像做一个礼物送给他，但会不会其实也像是他送给你的礼物？
0: 这绝对是的，
1: 嗯，
0: 对，这绝对是的。
1: 因为小朋友有很多天马行空的问题。
0: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开头，因为你观察到，哇，其实他们真的有太多的就是不设限，跟他们太多的直觉。
1: 哦，对，
0: 对，
1: 哇，那真的很有趣，因为其实听你这样讲，我也会理解说小朋友的状态，因为小朋友长大的那个过程其实很快，可是每一个阶段当他开始会讲话的时候，会用语言表达他的疑问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疑问。有时候我们会很直觉的，比如说肯定句，我跟他说哦，这边就是好，比如说妈妈去上厕所啊，他就说为什么，什么都可以问为什么，我就想说这有什么好问为什么的，但我们就要换句话说去回答他的问题。
0: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第一个作品，妈妈为什么房子在飞，就是那个为什么。
1: 就他的为什么其实有点可爱，可是你又会觉得哎，对啊，好像其实你不会去思考这件事情为什么嘛，你有时候觉得理所当然，对他们来说全部的事情都是为什么为什么。所以这个就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就是小朋友的那个成长过程。然后现在像刚刚一文有讲到，就是在小朋友成长过程，就是妈妈这个角色，因为像我自己是爸爸嘛，我也看我太太这样子，她其实也会加入一些社团，有时候她可能买了一些什么东西，我就想，哎，你怎么会有知道这个？这个很酷哎，哪里得到的资讯？他就说，哦，就是那个社团群组分享的。我想说，哦，这个真的是蛮厉害的，因为我也不会去加入这些，就我也可能是一个比较退后观察的角色，就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啦。然后再来讲到这一次啊，就来到了最终回嘛，就小朋友成长的过程，这一次叫做再见妈妈。哎，那这次的再见妈妈，她主要想要传达的概念是什么？剧情大纲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一系列的东西嘛，
1: 嗯，
0: 然后从我自己把它分类就是五个 W，
1: 嗯，
0: 然后走到最后，对我来说那个 Who 就是我是谁，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小孩子在学龄前好了，他如果可以感觉到一个完整的自己，
1: 嗯。
0: 那我就在想那个完，所谓的完整是什么？
1: 对
0: 哦，那也许啦，就是嗯，譬如说从我们的宝宝剧场的系列一开始，我们根据他们的成长的一个状态的样态，譬如说我们探查了有关于所谓的为什么，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探究了空间上的事情，
1: 对，
0: 因为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会有一种物理，就是物体恒存的概念，嗯，所以他就认识这个空间，
1: 对，
0: 然后再来是有关于时间，然后再来是有关于什么这样子，嗯，所以我们去打开那个什么，然后什么的时候介入一些更多社会上的，比如说不能算是议题吧，就是一些社会上现在整个比如说世界的一个脉动，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放在这个什么里面这样，嗯，
1: 对。
0: 然后最后我觉得回归到最后，其实还是回归到一个人的完整上面。因为我自己譬如说其实我小孩现在也几岁了，小五了，
1: 嗯，
0: 十一岁了，
1: 很大了耶。
0: 对，然后我自己感觉啦，就是我们在譬如说因为他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一直带着他，一直到小二下他才去学校，
1: 哦，
0: 所以我们很多的时间其实在跟他相处的，包括他从以前也都一直被我拎着，
1: 嗯，
0: 就是跟我到处工作，
1: 嗯，哼，
0: 到处工作这样。那我自己是感觉因为在剧场嘛，所以剧场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的友善的环境，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某方面以他是一个在这样子环境长大的小孩，其实因为，哦，我们宝宝剧场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说不，
2: 嗯，
0: 对，就是任何事情我们都不会说不，但是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去讲有关于

0: 讨论那个原则，就是他沟通那个线界限，因为界限还是要有的。
1: 对对对。
0: 可是他我们不是说哦，你不能干嘛，你不能干嘛，干嘛干嘛的这个步上面去转个弯去讨论，就是这个界限。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样子讲到的时候，而且因为那个友善就是充满爱的环境，
1: 嗯，
0: 我自己感觉现在对他来说，他其实就是一个蛮可以沟通的，但是好像也某方面也是蛮有安全感的
1: 啊，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为什么做到最后，最终是要以一个我是谁，那我是谁又是什么来收场，就是我所谓的那个完整的部分，
2: 嗯，
1: 对
0: 对，
1: 就是它长出一个主体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这个主体它是需要它是需要练习的，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包括譬如说像。它是一个主体，我是一个主体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许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慢慢练习一种分离的过程。
1: 嗯嗯嗯
0: 嗯，因为我们很常会说再见嘛，我觉得那个再见其实它不是永远的那个再见。
1: 嗯，
0: 可是某些时候，你说他上了小学，他只要一开始去接触比较偏社会性的社交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得跟他练习说再见，
1: 对
0: 对，那我觉得如果可以好好的说再见的话，其实某方面也是蛮浪漫的。
1: 嗯，那其实是一个课题耶。
0: 对啊，
1: 就是他长出了自我嘛，然后他去接触了外面的社会，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回来，爸爸妈妈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其实他会有很多的想法，所以那个沟通，因为刚才讲剧场书不会说不嘛，所以有时候在跟他沟通的状况，怎么样告诉他一些可能比较正确的价值观，然后帮他导引到也许我们觉得是正确的方向。因为他成长的过程，虽然现在小五，其实他还是个孩子，还有很多的那个判断力是经验不足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蛮有意思。所以那个再见是慢慢慢慢，我们的距离可能会像风筝一样，
0: 嗯，
1: 你就会越飞越远，越飞越远。来，风筝很有感触，是不是？
0: 这个因为
2: 我就是风筝本人，
0: okay.
1: 什么意思？
2: 因为我还没有小孩，所以我就是小孩本人。
1: 哦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因为刚讲的那风筝那个线嘛，就是在我们这一次的作品里面，其实我们也是用一些类似线的概念在做，这样子。
1: 对，就是那个线，你要怎么样放？放得太快，它飞得太快，你可能掌握不住。
2: 嗯，
1: 那个慢慢放，那个拿捏，我觉得这就跟爸爸妈妈很像。
0: 还有那个线，有时候是有形无形之间的那条线。嗯、
1: 对，真的哎，因为小孩
2: 智慧，那真的是智慧。
1: 哦、真的哎，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也是在学啊，而且这也不是学了就会。有时候你已经学到小孩都长大了，我还不会哦，也是有可能。
2: 我这边有个很好的例子。
1: 对，什么例子？
2: 就是。因为我跟我妈的关系是很好的，从小是很好的，但可能长大之后有某一些时间，我就是内心比较叛逆的人，
1: 嗯、
2: 但我会阳奉阴违，
1: 我懂，我懂，
2: 就是可能要让他们安心了、
1: 嗯，
2: 就是我自诩是一个贴心的小孩，
1: 对，
2: 这样，然后，但会变得有一些事情，我就会在台面下处理，
1: 嗯、
2: 那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对于当下的我是舒服的，可是长远上面来看，其实就是也没有让爸妈，或是因为我家单亲嘛，也没有让妈妈去练习到怎么样放风筝这件事情。
1: 啊啊啊啊啊，
2: 对，他会觉得他好像放了，但又好像没放，
1: 嗯、
2: 所以他会突然把你拉回来。
1: 对，
2: 然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1: 哦，
2: 因为你知道那个风筝放一半突然被拉回来，
1: 对对对，
2: 那个力道有多强？
1: 嗯，
2: 对。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其实宝宝系列我从宝三是跟小贵一起嘛，然后从四五都是我来做这个音乐设计的部分、嗯、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就像刚刚依文讲的，剧场本身，因为我们有一个先前的条件，就是不 say no，
1: 对，
2: 我觉得这个工作的过程其实是很有安全感的，
1: 嗯，
2: 是舒服的，
1: 对，
2: 因为可能在其他的工作经验里面会常常遇到一个问题是、哦、我要不要讲、
1: uh-huh.
2: 可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就是比如说我写 A 方案跟 B 方案，
1: 对，
2: 然后会落成就是哦这样好不好的一个抉择，但其实在宝宝剧场里面没有所谓的好不好或是要不要，
1: 嗯、uh-huh.
2: 就是 just do it， 然后我们去尝试、uh-huh. 其实我们同时也是跟宝宝很像，
1: 对，
2: 就我们也是在做那样的练习，所以其实宝宝剧场一方面

0: 面你说是给宝宝看的吗？我觉得它没有任何年龄的限制这件事，所以包括其实所有的家长，有时候很好笑，我记得那时候是宝三吧，然后有一些家长就是带小朋友进去，然后结果到最后小朋友那哈哈哈哈，然后家长哭的要死，就自己那边很感动很感动。然后因为宝三的后面有一些语音的部分，
1: 嗯，
0: 对。然后像这一次我们也会类似用类似的概念，只是、嗯、这一次就是会结合我更专业的部分，就是唱歌。
1: 嗯，
0: 对。那当然不是由我来唱，当然就是由表演者去发挥这样、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在宝宝剧场里面是非常特别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宝宝剧场它、嗯、大家可能有进去看过的人会有一些概念，但如果你没有参与过，你会觉得哎，剧场两个字对你的印象可能你是坐在观众席，
0: 嗯，
1: 然后表演者在台上。但是宝宝剧场它有意思的是它的互动性很强，
0: 是，
1: 就我们是很贴近的。但是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它就是会有个难度，因为刚刚有讲到它是有宝宝，它也有大人。然后你不管是音乐的设计还是甚至灯光啊、
0: 嗯、
1: 或是你们所有的剧情这些所谓的编排，它一定都要特别的设计过。所以我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刚刚有讲到像艺文以前你是创作者，但宝宝出生之后你决定要做这个给他这样子一个礼物，那你觉得开始进入到宝宝剧场这件事情，而且这次已经算是最终系列了嘛，每一次是不是都有不同挑战？
2: 其实一开始我是认为如果以某一种创作来讲好了，
1: 嗯，
2: 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在做宝宝剧场的时候，对我来说我会坦白说我会更没有包袱，我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1: 哦嗯、
2: 我应该要更没有包袱去做、
1: 嗯嗯嗯、
2: 因为假设我自己在做譬如说比较偏大人或者是就是这个
0: 比较严谨一点的，
2: 就会比较，因为你知道你的观众绝对都是12岁、18岁甚至20岁以上的族群们，所以你其实在想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会有他应该要有他的逻辑
1: 哦，
2: 逻辑这件事情好像很重要，
1: 对。
2: 可是说实在的，小孩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啊，
1: 对对对。
2: 所以我其实一开始我会想要做宝宝剧场的，有一个很大原因也是来自于我们可不可以做作品不要做的这么痛苦，你要去想逻辑，
1: 对，
2: 可不可以就如同小孩一般。就是我可以 jumping， 我可以到处乱跳，我可以有我的多重宇宙，
1: 嗯，
2: 这样。可是呢，后来我发现，好像因为有大人的关系，
1: 对，
2: 所以还是要让大人可以理解一点。因为坦白说，小孩子他不需要逻辑的，
1: 对啊，对啊，
2: 你就是给他刺激就好了。
1: 嗯，
2: 那个逻辑其实给大人看的，
1: 嗯，
2: 所以像这个宝宝系列，坦白说，他也是因为我是一个大人，
1: 对，
2: 那家长们也是大人，所以我得要有，还是要有他的脉络，稍微要有一个他的脉络去做所谓的这个宝宝剧场的作品。
1: 嗯，
2: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要像小孩般的，没有逻辑也没有问题。
1: 对，
2: 我就是大合菜大拼盘，就做开心，就这样就好了。
1: 嗯、对
2: 对，可是后来发现、好像不行。
1: 哎、欸，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看了、我们想要做一个。我们不要有逻辑的东西，可是问题我们已经是成长的成人了，我们的从小到大的训练跟思维就是会有逻辑啊，你要去创作一个没有逻辑的东西比较难吧、
2: 不会，我觉得对我来说蛮
0: 可能要先喝两杯啦，对，
2: 你说
1: 不一样的状态之下就可以，
2: 因为我其实坦白说我常常都一直在，可能是因为习惯吧，习惯、就是某方面我应该他是风，如果以风筝那个线来讲的话，我可能是从小我妈就是一直已经早就放弃这条线要牵着了。坦白说真的，
0: 断了线的风筝，
2: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从小就已经放弃要牵这条线，但也就是因为他们放弃牵这条线，所以我自己现在都会很希望跟把这条线牵回去。
0: 嗯，
2: 其实我自己感觉是这样的，所以我其实也很感谢他们。很早就
0: let go，
2: 就这条线放掉了。对，因为也是念舞蹈班嘛，就是舞蹈班，所以会提前就是到你的外县市去求学。
1: 嗯，
2: 然后再加上可能，反正他们可能也太头痛了，就是因为从小我就从小就太叛逆，太叛逆了这样。但是我的叛逆是来自于，因为我好像小时候我就会觉得 为什么世界只能长一种样子？

0: 哼，
1: 对，所以我自己感觉啦，虽然我们有大人的逻辑好了，可是有时候在做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会尽量的去反逻辑。
0: 对
1: 对对，但是你要跟人相处的时候，你要用正常逻辑。
0: 对，
1: 但是我在自己跟自己相处，或者是我在走在路上，其实我很多时候我都是在想，为什么就是世界除了这个样子以外，它还可以什么样子？或者是 OK， 假设这是这是一条线，那如果这是一条线，这不是线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是蚯蚓吗？这是什么之类的这种？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没有逻辑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是对我来说是很自在的。
0: 哦，
1: 很自在，很舒服，而且很没有包袱的。
0: 对
1: 对，
0: 不用去检视说这样子可不可以，
1: 完全
0: 就是
1: 完全，因为可不可以太烦了。
0: 对，
2: 到底有什么是可不可以的？
1: 是
2: 很烦，
0: 对，
1: 太烦了，就是可不可以做？可不可以太好烦哦。
0: 嗯，那我这边其实当然聊了这么多，最后还是想要请两位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这个演出的时间跟地点，大家应该就非常的好奇。
2: 好，那个时间呢，是在今年的8月14、15、16三天，对，5、6日这样。然后时间的那个场次的话，会是早上一场，下午一场，那分别是10:30跟
1: 3:30。对。那我们这一次是也是受邀在那个华山亲子表演节的演出。
0: 对，
2: 在乌梅剧场。
1: 对
0: ，OK。
1: 那除了演出以外，我们当然还有身体工作坊的部分，在7月的时候。
0: 对
1: 对，那其实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追踪我们的人与合作社的脸书或者是 IG， 上面都有蛮详细的资讯。
0: 就大家去了解一下资讯，比如工作坊啊，还有演出，大家时间就把它安排下来。所以今天真的很谢谢我们依文还有玉婷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次的演出。再见妈妈，也期待说接下来大家就在剧场见了。好，再次谢谢两位，谢谢你们。
1: 谢谢。
0: 如果你家里也是有宝宝有孩子的，有机会的话真的带去宝宝剧场感受一下不同的剧场氛围，挺有意思的。好啦，今天陪你到这了，最后这首歌来自 Christy 翠乐团的歌叫孩子。外面似乎还是有在下雨的，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晚安咯。明天傍晚5点钟，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啦。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百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位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哦。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来等等啊，大力巴干嘛不叫他妈的我快改牙根？我是台湾族的胡德夫，阿染，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蔡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1: 温暖柔和的朝阳，悄悄走进东部的草原。

0: Ita sini, yang mat susun, pastai, pagi dan, mita wakala kal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刚听到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晚早晚早晚啦 Jessica 大家好，爱说啊感冒读出你插出啊，原来在台北。好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直没有跟大家分享台北广播电台办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吧，就在这个礼拜六，6月6号有两场，下个礼拜6月13号有两场。那已经过了这么久，我一直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的分享。那小蔡负责的是在6月13号的下午场，听友们如果有兴趣来参加我们的听友会的话呢，你可以直接上台北广播电台的粉专，它其实呢就会告诉大家哦，第一场是谁，第二场是谁，第三场第四场有谁。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到电台来，我们大家在音乐厅里面唱唱歌聊聊天。尤其是13号下午场，就是小蔡的那一场，我们还有小莹姐还有 Elson 这个帅哥，我们三个要为大家服务的就是卡拉 OK 的部分。如果你也喜欢唱卡拉 OK 的话呢，我不晓得现在报名来得及来不及来，搞不好已经截止了，只是告诉大家下次有机会要快一点点，你就是直接上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或者是脸书搜寻一下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了。好，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来安排一首歌曲，最近给大家介绍都是第37届金曲奖入围最佳原住民语歌手的部分，今天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苏敏恩，我们来安排他的影

0: 首歌曲呢是来自阿美族的宿命苏敏恩引路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引路。其实小乐个人非常喜欢听宿命的母语歌曲，就是阿美语的部分哦，因为那种很自然的、很海浪的、很澎湃的歌声，难怪他每一次的这个母语专辑呢都入围，甚至也曾经获得金曲奖的肯定。那今年呢，引路这张专辑呢也让他有不错的成绩，也希望大家多多为我们的宿命加油喽。好，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除了小特之外呢，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当然当中呢有穿插一些好听的歌曲。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四，最后半单元我们邀请到阿美族的撒蜜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的分享一些部落的经验以及他在都会地区的生活经验。听说他今天分享这个主题跟脸皮有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内容呢？待会你往下听就知道了。那现在先邀请所有的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6月4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火冠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除了小蔡之外的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是有关于今年也就是第三届全国泰鲁格族运动会的讯息。
1: 115年第三届全国泰鲁格族运动会即将于六月登场，5月21号活动圣火顺利抵达吉安乡公所，乡长亲自带领公所团队热情迎接由秀林乡出发的圣火队，有幼部落服务队也高歌泰鲁格族传统歌谣，为即将到来的运动盛典传递祝福与期待。现场气氛热烈，充分展现族人高度的凝聚力。圣火交接仪式中，秀林乡公所与吉安乡公所也互换彼此农特产，象征族群生命的延续、情谊分享与文化传承。第三届的全国泰鲁格族运动会再度回到秀林乡主办，这是一场汇聚全国目光的重要运动赛事。花莲县原住民人口数高达9万余人，其中泰鲁格族人占2万多人，是县内人口第二多的原住民族群。透过全国性的运动赛事，其能带动花莲整体观光产业，也能让世界看见泰鲁格族的文化精髓，更让部落族群文化在活动中世代相承。本届全国泰鲁格族运动会期间为115年6月5日至6月28日，各项赛事将于秀林乡指定场地及万荣乡等地办理。吉安乡公所为此特别组建代表队参与竞技，包括选手、行政统筹及部落因缘。

0: 团队等总计约70余人。其中吉安勇士们将挑战慢速垒球、篮球、田径以及传统拔河等多个项目，展现平日训练的丰硕成果，期许所有选手都能在比赛中发挥实力，为荣耀而战，也邀请乡亲在比赛期间踊跃前往现场为泰鲁格族勇士加油，共同见证文化的传承与荣耀。
1: 好，这是第三届的全国泰鲁格族运动会，也跟我们的原住民族运动会一样哦，也是要有圣火，你知道吗？花莲很长嘛，很狭长，所以这样还是要花一点时间的。不过今年的全国泰鲁格族运动会呢，从6月5号就已经开始，就这个礼拜明天嘛，一直到6月28号。那有机会的话可以到花莲为他们加油咯。好，安排这首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利考利哈，萨达来的勇敢去梦。

0: 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利好利行一好利行所带来的勇敢去梦。好，接下来跟分享有关于我们泰巴朗陶土的那个陶归根与重生的讯息。
1: 为延续阿美族泰巴朗陶文化记忆，深化部落文化扎根与世代传承，由文化部指导，花莲文化局主办的阿多摩泰巴朗陶艺推广计划在光复乡红糯米馆生态园区举行。花莲文化局表示，此次泰巴朗陶归根与重生成果展暨传统野烧交流日，邀请工艺师李玉英、洪明德、梁义林及族语教师黄梅玲与学员和部落族人共同参与，展现归根与重生的文化底蕴，透过传统野烧陶艺展示及文化分享，重新连结土地、陶土与部落生活的记忆。此次计划延续113年所规划设计之泰巴朗陶教案，透过校园推广与人才培育双轨并行，与光复乡及邻近地区办理四梯次泰巴朗陶工作坊课程及泰巴朗人才培育课程，课程中累计培育超过70位学员，完成150件陶艺作品，内容涵盖阿美族传统制陶、部落走读、族语文化、酒问制作及传统野烧等，让学员从取土、揉土、排脱、塑形一路体验到火与时间的淬炼，重新理解泰巴朗陶与记忆文化间深厚的生命连结。文化局表示，泰巴朗陶不只是器皿工艺，更是承载部落记忆与族群文化的重要媒介，期待透过本次成果展与野烧交流活动，让更多人看见花莲原住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也让年轻世代在亲身参与中重新认识土地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0: 好，这也是在花莲的一则讯息哦，在我们花莲的泰巴朗陶土的那个陶哦，陶归根与重生的成果展，以及传统野烧交流日，让我们知道陶瓮啦或者陶器呢，不是只有我们排湾族、鲁凯族、布农族哦，我们阿美族这边也是有的，我们花莲也是有的。好了，安排一首歌，这是来自维勋开根所带来的《火开始的力量》。

0: 来自我们的维勋开根所带来的歌曲火开始的地方。好，接下来跟分享有关于我们观雾森林，这边有工艺之道，工呢是射箭的那个工哦，弓箭的弓，艺术的艺，工艺之道。
1: 位于新竹县五峰乡与苗栗县泰安乡交界，海拔约2000公尺的观雾国家森林游乐区，常年云雾缭绕，孕育出丰富的雾林带生态，不仅是热门避暑胜地，更是泰雅族与塞夏族的重要传统领域。为带领游客深入理解原住民族与山林共存的智慧，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新竹分署规划与观雾推出山林智慧泰雅工艺之道主题活动，邀请走入云雾森林，从传统弓箭工艺中感受原住民族运用自然材料的巧思与山林哲学。活动将于6月28号星期天在观雾游客中心举行，特别邀请新竹分署资深泰雅族森林护管员瓦旦李正雄担任讲师。课程将从泰雅族传统猎弓与箭出发，介绍竹与木材的选用原则、国内外弓箭构造比较以及制作与维护的实务技巧，呈现传统工艺中结合材料知识与力学原理的智慧。活动也将深入说明泰雅族如何运用森林植物除工艺示范外，现场并安排射箭体验，由讲师亲自指导持弓姿势、呼吸节奏与放箭时机，让参与者从实作中体会传统狩猎技艺所蕴含的专注与身体感知，并带领参与者从文化与个人生命历程的交织中，看见当代族人如何延续并转化传统智慧。这不仅是一场体验活动，更是一段与森林及文化深度对话的旅程。山林智慧泰雅工艺之道主题活动已经开放网络报名，招收国小三年级以上一般民众，未成年者需由家长陪同购票参加。活动名额有限，请把握机会报名。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这是我们泰雅族的公益智道山林智慧呢，已经开始开放了。刚刚是不是有提到呢？要小学三年级以上才可以报名。那如果未成年的话呢，家长就必须要陪同了。那这个活动呢，是在6月28号礼拜天的时候呢，在我们的观雾游客中心举行。如果有兴趣的话，应该那时候已经暑假了嘛，对不对？爸爸爸妈妈可以陪着孩子们去了解一下我们泰雅族文化当中跟自然共生的价值观。而这次的活动呢，也是由在地的族人他们亲自诠释，不仅能够体现文化诠释权回归族群的一个精神，也期望透过实作跟交流，让更多更多的朋友能够理解我们原住民传统的知识对于当代教育环境的启发。来把这首来自泰雅族的阿木吕强所带来的探索，好久没听到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斗三工送物啊，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2: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1: 也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两糖啊。
2: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搁较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治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的陈摩勒塞策摩，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黑旋风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1: 胆小鬼》。
0: 是你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侯康安频道 A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
1: 阿美族的萨米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四的后半阶段呢，我们的萨米都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些的部落经验。我在想说，萨米你身边的好朋友知不知道你每个礼拜四在台北广播电台有节目啊？
1: 没有
0: 你真的胆子很小呢，都不敢讲哦。
1: 因为我脸皮很薄，然后怎么样，胆子小，我不是胆子小，我觉得我是就是脸皮很薄，很怕被人家说，我很怕听到不好。我不知道小菜你会不会这样，我是一个听觉很灵敏的人。
0: 嗯，
1: 对，就是说我有时候认人，我是认声音的。
0: 嗯哼，
1: 就是那种久久没有打电话给我，但是他打给我，他只要不要
0: 变，可以认得出他的声音，
1: 他不要故意去变声，就是正常说话的话，我是比较人容易记住人家说话的声音，而脸我可能记不住。
0: 那你很适合做广播啊。接空音的时候，哎、欸啊、你谁有王先生的王大哎，我都知道是吗？
1: 那就是我觉得我的，如果以眼睛的视力跟听力来讲，我是听力比较敏感的人
0: 啊、
1: 但是更好笑的是，我小时候是听不见的
0: 啊。什么什么什么，真的假的？
1: 对啊，我小时候就是，我不是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就是小时候常常发烧嘛，
0: 对
1: 啊，发烧到耳朵会化脓
0: 啊，
1: 对，所以那在当时的医疗技术就是检验。

0: 现在技术不是很好嘛，然后我的以娜就带我去看医生啊，然后医生就跟我以娜讲说，你要有心理准备哦，这个娃娃这个孩子以后可能会听不到，因为
1: 两只眼耳朵眼睛两只耳朵吗？
0: 对对对，因为我那时候就非常严重嘛，就是一直化脓，然后我真的听不到，就是里面都是那个嘛，所以我听不到，然后后来我的以娜会一直以为我是听不到的那一种，其实可能是因为发烧然后里面化脓，然后到长大之后我就是那个状况减少了之后我就听到
1: 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耳朵特别的敏感。
0: 对，我对声音很敏感，就是人家讲话的声音啊或怎么样，所以同样的我对别人的评语说话的那个我也特别敏感。
1: 你刚刚在问我的时候我就其实很想回答你，其实我也是这跟巨蟹座有没有关系？
0: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听觉敏感的人那我们是听觉优于视觉，
1: 对对对，你眼睛我根本记不住那谁是谁是谁，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对，就我们有点眼盲，但是耳朵听力都会记得住，比如说这个人说话的声音啊，或者他怎么样，我会记住他这个人曾经讲过我什么，我也会记住。
1: 可是我年纪开始大了之后，我就不想记这些东西，虽然还是会让我记住，
0: 对，
1: 我都会想办法放过了。
0: 不是啊，因为年纪大脑容量不够了
1: 不能再记这些小小的东西了啦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像我自己就会发觉说我年纪变大之后呢，
1: 年纪变大你比我年轻那么多你年纪变大
0: 对，年龄增长之后我真的觉得我的胆子会变小，就没有像小孩子那个时候就什么都不怕，
1: 因为不懂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0: 对，你年纪越大然后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慢慢的就是你就没有那么胆子没有那么大，
1: 是，
0: 然后同样的呢，以前年轻的时候年纪小的时候就是脸皮很薄，人家讲你什么你就会哇抓着不放，人家都已经走了你还记着那些他跟你讲过什么，
1: 这就是你刚刚讲的敏感，
0: 对
1: 不对？
0: 然后又觉得很丢脸，然后自己会丢脸很多天，其实已经过去了，是，但是我还
1: 别人都不在乎了，你自己还在那边
0: 内耗。小时候就是属于那种很纠结的人，可是年纪大我突然觉得不晓得是脑容量不够啊，还是记忆力也不好，所有都退化了
1: 你才几岁
0: 没有，真的很明显，我跟你讲到了一个年纪，
1: 你真的太敏感，
0: 断崖式衰老，真的不骗你。对，过了四十，我觉得我过了好像四十还四十五岁之后，
1: 就有这种现象了。
0: 对，就整个就是整个都钝感了，以前是敏感，后来真的是钝感，钝到一个不行。
1: 人年纪开始有了就钝一点，反而是好的事。
0: 对，我觉得是好事，不要像以前那么年轻啊，什么都记得非常清楚，然后呢人家讲的话就全部接收，你知道其实你可以做删除法，但以前年轻不懂啊，就人家讲什么你完全都照单全收，现在年纪大了也收不了，因为记不住。
1: 所以你站在舞台上是会紧张的吗？
0: 会，我特紧张的。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以前呢考上专科的时候那因为我的名牌号码我是那个系的一号
1: ，OK，
0: 所以我是七五。
1: 第一名呢？
0: 对，报那个系。
1: 给我第一名。
0: 我念台北商专的时候
1: ，OK，
0: 结果那时候选班长，因为第一学期嘛，老师一定是照顺序来，
1: 好，对对对，
0: 班长一号班长，二号副班长，三号什么长
1: 对对对
0: 什么长，
1: 对对对，
0: 根本不认识嘛，然后也没办法选，所以老师都是用这种方式，你知道他叫我
1: 当班长
0: 的时候叫我上台自我介绍，我哭了。我
1: 专科了吗？
0: 对，
1: 已经专科了、
0: 已经念专科了。我一上台，老师就，
1: 等一下，你的哭点是
0: 我
1: 畏惧上台，
0: 对，我害怕，我不要，但我讲不出来。
1: 等一下，你是怕上台还是怕当班长？
0: 不想，我不想当班长，我不想面对人群，然后我也害怕介绍自己，所有的怕集中在一起，然后我话都没讲就先哭，所以我们班上不记得一号是谁，叫什么名字，但记得
1: 一号爱哭鬼，
0: 对。真的他们都不知道一号是谁，但是只知道一号那个就是全班第一天
1: 才叫你上台自我介绍，
0: 对，都还不认识的时候就哭，所以他们对一号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同学都跟我讲
1: 可是后来自我介绍难免的场，有一些陌生场要自我介绍，有没有好一点？
0: 就很不愿意啊，我是能躲就躲，能不介绍就不介绍，不要我讲话都 OK， 我以前是属于这种
1: OK，
0: 就脸皮特薄，可是我觉得到了一个年纪突然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1: 是
0: 就胆子虽然变小但是脸皮变厚，
1: 就可以比较无所谓这样子。 对，
0: 对，
1: 对，
0: 没办法所谓了，又不记不住啊。
1: 我其实呢，在我应该讲我的成长的环境跟Samis不太一样。

0: 但是我也是跟你一样胆子很小的那一种、嗯、但是我知道这个场合我必须站在台上，我必须自我介绍，我会盯住
1: 哦，我禁不住。
0: 我那时候可能是男生还是怎么样、啊、我就禁住了。可是一直到某种年龄，就是某个年龄之后呢，我就觉得说我不要就不要啊，我不想上的就不想，
1: 就
0: 我就任性了，有没有？就任性了，就算了、欸。
1: 有年纪了。有年
0: 纪，你用这个来讨论有没有年纪，是不是？
1: 对，我觉得跟年纪有关系，因为我自己也发觉我的变化在这里。我觉得很多时候呢，嗯、到了一个年纪，也可能我觉得应该是记忆体不足啦。
0: 嗯，
1: 很多东西跟以前不一样，敏感度也变差了，嗯、整个钝感力上来了、嗯
0: 所。所以你不要那么敏感，反而就不会那么畏惧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就是没有脸皮没有那么薄，然后也不会太在乎人家讲的那些话，不会，
0: 是真的已经不在乎吗？
1: 就没办法记住啊。
0: 哦，
1: 记不住啊。
0: 我是还记得住，我只能假装不在乎、
1: 哦、我是觉得是要记得东西，到年纪大以后你发觉要记得东西太多，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就会去做一个没办法筛选，是你完全觉得不重要你就不记了，不像以前所有东西、哦
0: 欸、这也很好啊，这很好
1: 啊。对
0: 啊，
1: 因为你要记的东西太多，然后你又记不住、你就只能先去抓那个重要的东西先记，
0: 是是是是是是，
1: 那其他的你就放一边，放了以后就忘了。
0: 所以你看哦，小米刚刚讲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因为害怕上台，所以因为太过于敏感嘛，
1: 也害怕面对人群，
0: 对，那现在到某种年龄之后呢，开始就记不住这些，反而就不怕了。但我跟你比较不一样，就是我刚刚不是在讲说、即便我不喜欢上台，我害怕上台，害怕面对人群，他们说你做广播怎么可能是我在台上都是盯住的。好，那没有办法，你只要装嘛，装说我不害怕。可是现在我跟你不一样，我说哎、某种年纪到了，我要学撒蜜一样，我应该要不在乎，但事实上我心里还在乎、我只是表现出来说不会啊没关系啊，有很假不会啊没关系啊那样子，
1: 至少你还可以假一下，也是一种转，
0: 我不想那么假多久了，
1: 那也是一种转变，
0: 对，
1: 那个就是一种转变，对啊。
0: 双击旁的好朋友，你有这样子的感觉吗？可能是25×2咯，30×2。好了，先听一首歌再来继续聊。
1: 好，这首歌曲呢是小碧吴丽昂所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小 B 吴力扬所带来的歌曲
1: 假
0: 给鬼给拐。不过哎、欸，我要稍微讲一下，他这边讲的给鬼给拐是指说人到成年之后呢，难免有些事情就假来假去，跟我们刚刚的不一样哦。
1: 不一样，对对对，那个是那种场面上的一种假，你在社会上。在江湖上走动，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江湖上，
1: 对，就

0: 假、啊、但是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乡下长大的娃娃
1: 很率直，
0: 对，就是很容易吃亏，就是假装
1: 假
0: 不
1: 了，对，
0: 很难假，因为我们就是没有那种假的那种，
1: 所以很容易得罪人，对不对？
0: 对，常常得罪人，然后吃很多亏，
1: 嗯 嗯, 嗯, 嗯, 嗯，
0: 对。但是我以前会觉得会生气。以前会生自己的气啦，我讲的生气是说不是人家怎么对你，
1: 我现在还会怎么办，
0: 对，然后会生自己的气、
1: 啊、
0: 会生自己的气，说怎么那么脑袋不灵光，
1: 对对对对对，干嘛在乎、啊、
0: 对，人家都可以你为什么不行，是，但是我们就是本性就是这样子，很难去转。
1: 其实我觉得很多在舞台上，不是不只是政治圈、
0: 嗯、
1: 包括在上班的这些场合里面，有很多比较高阶的主管，你会觉得他话不多但都面带微笑，
0: 是的，
1: 可是我觉得这是修养还是假，
0: 没有，我觉得他是一个境界，因为他能做到，
1: 所以我还没到那个境界，我们还年轻的意思吗？还是我们修养不够，
0: 因为他坐到那个位置，他要面
1: 对
0: 上面的人，要面对下面的人，他不得不，他也到了那个境界、
1: 嗯、
0: 所以他自然而然就会做到那样。像我们就觉得可能我们的段数不够高，
1: 对，真的，
0: 那也可能我们的位置也比较没有那么高，不需要跟上面，
1: 不需要，对对对，不需要，
0: 不需要跟上面打交道，所以我们也不用练、自然而然就会觉得做自己就好。虽然有时候常常会生自己的气，因为做自己这个很容易得罪人，
1: 对、
0: 也很容易踩坑，可是又觉得说如果不做自己生活已经很辛苦了，你还要这样，那不是更难过吗？然后就安慰自己没关系。
1: 所以你到某种年龄又开始觉得胆子变少，
0: 对，
1: 脸皮变厚，
0: 脸皮变厚，也不在乎人家说什么。然后更好笑的是，前一阵子不是母亲节吗？
1: 对，
0: 然后我们就部落有活动嘛，
1: 嗯，
0: 就回去参加活动、
1: 嗯，
0: 然后跟自己的那个嘎巴哈同学啊聚会，
1: 是，
0: 然后就是那种一年一会的。
1: Okay.
0: 因为大家都成家
1: 有活动才会回来，
0: 对，然后逢年过节嘛、嗯、能够相聚就抓紧时间，因为我们已经超过已经过百了，那对，能相聚的时间，能够健健康康聚在一起，就是好好说话，这时间真的有限。
1: 嗯，
0: 那我就发觉呢，以前年轻的时候，你知道拍这种大家在一起的
1: 照
0: 片的时候啊，那个照片不能随便扒，哎、欸，
1: 什么意思？
0: 那个照片要先 check 过。
1: 每一个合照的人都要 check 过，
0: 没有男生排除，男生我们不理他，
1: 男生无所谓。
0: 我们是要给女同学，每个要觉得我要发
1: 好这一张可以，那张不行哦，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子，
0: 那张我太丑，然后每个都有意见，为什么要发我那张丑照？不行，然后你知道所有照片都不能用。
1: 刚刚呢，Sammy给我看一张他们的同学的这个合照，哎，你真的是最年轻的耶，
0: 哦、谢谢谢谢，
1: 你应该跟他讲说每一张都可以 po 啦，随便你 po。
0: 对，我是无所谓的那种。
1: 骄傲嘞！
0: 对啊，我是没有在挑的，是拍完以后。
1: 等一下，你是因为脸皮变厚了，还是因为觉得真的很美？
0: 没有，我是脸皮变厚。我以前也是。
1: 可是你真的很美，很年轻啊、
0: 哦，
1: 在同学当中，真的。
0: 好，太开心了！
1: 赶快去找Sammy的脸书。
0: 对啊，然后我们就觉得以前都是每一个同学都要 check 过，过，然后那一张才能发。
1: 是，
0: 那只要有一个不过就不能发，不然会吵架。
1: 只要有一个不过，
0: 对，
1: 不是大多数通过，不
0: 是。
1: 是
0: 女生，男生
1: okay, okay, okay.
0: 男生不让他挑，男生没得选。
1: Okay.
0: 然后呢，就给女同学过，然后我们到最后都会生气，拍了那么多张，最后片都没有一个过。然后可是如果你
1: 那就多拍几张嘛，下次。
0: 哎，因为有喝饮料嘛。有点眼迷蒙，有点迷糊，
1: 没有像我跟人家拍照，因为我们有老花的。哎，对不起哦，我看不到，我知道你们人都在里面，表情你们要自己掌握。
0: 你是老花，我们是眼迷蒙，有点
1: 有感觉，
0: 也有感觉，所以就这样。然后呢，如果我们没有让女同学 check 过，然后就发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我们故意的。他说、
1: 哦：“
0: 为什么你要发我的丑照？”然后我们就
1: 我那张比较好看，你怎么没 PO 那一张？
0: 对，可是我们就觉得那张他最好看呢、啊嗯。
1: 你每个人的美感
0: 不一样，对，然后女生的就勾心斗角就出来了，《甄嬛传》就开始出来了。
1: 等一下，你不是同学吗？
0: 对，就
1: PO 一张照片。
0: 所以年轻的时候就常常为了这种小事勾心斗角，说女生，
1: 嗯，
0: 然后他们都会觉得说你故意发我的丑照。
1: 事实上，只是大数来讲，这张是最好看。
0: 对，因为你要每一个都过，真的没有一张照片，而且我们又没有那么厉害，那时候也没什么修图。啊、
1: 对对对对，
0: 我们也不会就是拍完以后就给大家这样，
1: 嗯嗯嗯，
0: 然后就为了那个发丑照，然后大家互相这边就是勾心斗角。我讲的是女生，然后男生就觉得我们很无聊、
1: okay、
0: 他说照片都发就发
1: 有差吗？
0: 对，那是年轻的时候，可是到了现在、嗯

0: 我们已经过百了嘛，年过半百之后呢，有拍就可以了，
1: 还愿意拍，
0: 对，还愿意拍，然后大家就没有那么计较说一定要怎样。
1: 你们现在会不会减少拍照的次数？以前就是拍照啊就好拍，现在拍啊，不要，我今天不要拍，我今天怎么没梳头或者干嘛的？
0: 没有，不会，
1: 现在不会了，
0: 我们都会拍
1: 啊、哦，然后自己手机留下来就好了。
0: 对对对，没有，就是拍，然后他们觉得哪一个手机拍的好看，就这个发给大家。
1: 哦，
0: 对，因为每一次相机拍出来的不一样嘛，因为我们都找，就是因为我们都坐在那，然后就找那个路人甲乙来拍嘛。
1: 是是是是，看谁的手机是比较好的，可以调整的。
0: 对，然后就拍拍拍了以后，就觉得说啊，你的小蔡，你那个拍的比较好，你发给大家，
1: 用手机发给大家，
0: 就在群组里面发给大家。
1: OK，
0: 对，
1: 所以你看，等到某种年龄的时候呢，还是会。做观点呢，观感会改变。
0: 对，因为你就觉得说，以前你会觉得自己以前为什么那么计较，
1: 嗯，
0: 会觉得好笑。但是你有经过那个过程，你才会发觉说，真的不同年龄段，
1: 对，
0: 你的心态真的不一样，会放平。现在没有偶包了，现在就是拍照好拍，然后要不要看？不用不用不用，你们决定就好。就是说要发的，
1: 你真的没有偶包了吗？
0: 没有了，
1: 哦，真的哦，
0: 跟以前比，我讲的是跟
1: 以前来讲的话，
0: 对啊，现在都没有偶包。如果说以前就会像你讲的一样啊，我没有化妆，我没有噱头，我不拍，然后就会躲，会躲进，
1: 然后都没找不到照片，
0: 对，
1: 你到底有没有来参加同学会？
0: 然后同学就说：“哎、欸，你明明有来，为什么照片都没你？”然后因为觉得那天状态很丑，不想拍。然后现在是随便拍啦，你要拍就拍。
1: 我现在都是这样子啊，我帮你们拍啊，你们在里面没有关系，总是有人拍，那个拍的就是我。
0: 也是在躲，
1: 所以到现在我还有这样子的劲，能够不拍就不拍。可是就像刚你前面所提到的，我该盯住的时候我会盯住，那这个没拍照、嗯、啊，算了，我就会放过自己了，
0: 哦、
1: 就没一定要在那边合在跟大家。万一人家po出我歪嘴巴的话，我宁可不要拍。
0: 因为像我们就是你知道吗？到了一个年纪，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
1: 嗯、
0: 然后逢年过节才会回部落一趟、嗯，所以每一次回来的人不一定都是上一批那个人，
1: 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到了这个年纪，突然你会想抓紧机会，就是等。大家有回来就聚在一起，
1: 是，
0: 然后有聚，然后就会觉得开心，
1: 是，
0: 因为其实我们的同学里面已经有几个已经消失了，
1: 嗯哼，
0: 然后你就会那种危机感就会很重，你会觉得说现在知不知道是谁不见，
1: 所以我们同学之间有人讲一句话，能聚就聚吧，聚一次可能就少一次了，
0: 对对，现在就是这种心态，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就很开心的，就是互相扯以前小时候的一些比较好笑的事情，
1: uh-huh.
0: 然后也不会觉得丢脸。可是你知道年轻的时候，如果被人家讲你以前怎样怎样，
1: 你会稍微想很久、欸。
0: 对，然后我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虽然他们没有恶意，
1: uh-huh.
0: 可是你的就是非常钻牛角尖。很在意别人的评价，然后现在就是你讲啊，你讲啊，
1: 所以这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吧。
0: 对，就是你经历过时间以后，发现说其他都小事，生死才是大事，还有健康，
1: 好严重，
0: 真的真的。然后其他的都那么没所谓啊，被人家就是这样子开玩笑，我以前是很。怕被人家开玩笑那一种、
1: 嗯，
0: 尤其是同学，因为小时候你什么糗事他们都知道、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同学聚在一起就讲这些吗？
1: 所以小学同学我不参加。
0: 我们的就是小学同学，
1: 可是因为好笑的糗事都在小学
0: 啊, 啊。然后你的那个什么以前干什么坏事，做了什么好笑的事情，大家都记得非常清楚。嗯、然后每年见面，每年讲。
1: 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群组是小学的同学的群组。Wow. 那我进去没多久，聊一下天，我就退出了。他硬在把我拉进去，这样子，好，我现在就只能潜水。所以我觉得、oh. 不管是在 LINE 群组，我们跟着年纪了，不像上个礼拜，是上个礼拜不是讲说年纪的不用，但我们还是在用 LINE 群组。
0: 我
1: 有小学的群组， oh. 还有高中的群组。那当然还有之后的那些群组。但我是觉得说，同学之间的能聚就聚，然后有些东西要学着啥命无所谓。
0: 真的要，因为你很多事情，其实你仔细去想想，你计较那些事情，真的没什么。
1: 你们也知道没什么啊，但是就没办法，就会想。
0: 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放不下，
1: 嗯，
0: 就会非常一直揪着那个东西不放，也不晓得自己在纠结什么。可是你知道，到了一个年纪，然后看到同学们都很开，健健康康，然后很开心，
1: 真的真的。
0: 然后大家聚在一起，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是一种幸福啊，
1: 要珍惜，对不对？
0: 真的要珍惜呀、啊。

0: 好了，针对呢开始脸皮变厚，胆子开始也不那么小了，那有什么样的话要跟听众朋友说没有？
1: 其实我觉得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旅行啊，你到了一个年纪，突然就会觉得这句话真的很符合现实，因为你在这一趟旅程当中会碰到什么人不知道，
0: 是
1: 啊，什么人会陪你多久我们也不确定，
0: 对，
1: 那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我们自己，
0: 好，
1: 我们会陪自己走到最后，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努力的让自己开心，
0: 过得很好，
1: 开心
0: 很重要，
1: 对，那你过得好，你过得开心，在你身边的人也会开心，
0: 感谢我们的成功。好了，节目最后安排什么样子的歌曲？
1: 好，这首歌曲是由阿妹张惠妹所带来的《好大力丢来》。
0: 好，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
1: 阿妹族的撒蜜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这里谢谢我们的撒蜜，撒喽，
1: 好嘞。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哎。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人讲牙齿青沙皮，爱吃困难么？
5: 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盐油含有可能溶入一脱米纸，会不会祖马店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6: 新型脱品一脱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盐，请听错，莫吃、莫数、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9: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0: 现在时间20点整。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的晚上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在这个节目当中陪伴大家一起关心永续生活，爱地球。那今天的节目呢，一开始啊，想先问问大家有没有常常觉得睡得很饱还是很累呢？明明也有在养生，也有吃保健食品，然后也都很早睡啊，可是还是睡不好，甚至情绪也不太好。那一整天呢，脑袋也昏昏沉沉的，好像夏天的时候呢，特别容易有这种状况哦。那怎么睡都补眠补不回来。今天这一集就要跟大家聊聊健康。我自己其实好像有时候

也会是这个状况。所以哦，其实最重要的我发现是营养跟运动。那今天的永续会客室单元邀请到的就是知名的营养师张宇熙。那他长期关注现代人的疲劳，还有外食的营养以及情绪压力哦，还有我们平常常吃的保健食品到底有没有保对地方呢？怎么吃呢？这个也很重要哦。好，总之呢，今天张宇熙营养师同时也带了他的新书《为什么你一直很累》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什么是有效养生，什么又是无效养生哦。平常我们的疲累跟营养摄取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在今天的单元中就请营养师来跟大家分享了。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送上一首歌曲，就是 Angie 的《替我照顾他》。那没有人照顾我们的话，就好好照顾自己咯。听完这首歌曲，回来进行永续会客室。

0: 与福祉。当然如果全民都很健康，我们国家呢在医疗啊财政上的支出一定都可以比现在再少一点哦，把更多的经费用在其他更好更多的福利。不过有时候生病也不是大家自己愿意的嘛，哦，你可能平常就做好了很多的保养，可是呢疾病可能还是会来找上你哦。甚至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明明就吃得很健康，甚至吃素食，但是呢他可能体重啊或者是三高还是超标，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来聊聊现代人会犯的一些问题，就是感觉吃得很营养，但事实上呢可能营养都不是很均衡或者是过多。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资深跟知名的营养师张雨熙营养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你的生活营养师张雨熙。
0: 好，简单介绍一下雨熙营养师啊，他拥有临床跟健康传播的多元经验，除了具备营养的专业背景之外呢，也在诊所还有很多照护中心不同的场域服务啊。那他长期关注现代人比较常见的像是疲劳啊，还有营养失衡啊，以及情绪压力跟慢性健康管理的议题。那最近呢他也把很多的临床经验跟案例写成了一本新书《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光是标题我想就很多人真的非常
1: 被打中了。
0: 对，就是哎，对，为什么怎么睡都还是很累哦。当然很多朋友是说啊，年纪大了啦，稍微晚睡一点或是累一点好像怎么样都补不回来。那今天呢我们就一一的来帮大家解决日常的问题哦。好，第一个呢就当然比较想要请教，就是对啊，到底为什么不管怎么睡都还是很累嘞。
1: 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哦，明明都有在保养啊，我吃很多保健食品，为什么还是觉得很累哦？
0: 对，
1: 那也是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本书来帮大家找到真正的原因。
0: 嗯，
1: 那我最近发现啊，我还蛮多人会问我说，哎，好累哦。其实这是一个慢性疲劳。那其实我发现有两个营养素很容易缺乏，第一个是铁。如果你容易缺铁的话，你就会比较容易觉得疲惫啊、贫血啊，或是头晕等等的症状。
0: 嗯哼，
1: 那尤其是女生哦，因为女生每个月都会有生理期嘛，那生理期的时候就会缺铁。那再来呢是缺镁，缺镁就会比较容易肌肉酸痛，或者是说很一直去按摩好像还是觉得很累，肌肉没有办法放松。
0: 嗯，
1: 所以我都会建议其实现在的人睡前可以补充镁这个营养素。
0: 嗯，
1: 那很多镁它跟钙是一起的，所以其实镁跟钙都可以睡前来做补充。
0: 嗯，
1: 那也可以帮助你会睡得更好。
0: 嗯，所以像我们一般的饮食当中哪些食物是比较有铁跟镁呢？
1: 铁的话大部分是在肉类的肝脏，譬如说猪肝啊、鸭肝或是猪血鸭血，很多人会不吃这个嘛。
0: 嗯，
1: 那再来就是深绿色蔬菜，或是说你去买菜的时候你发现这些蔬菜上面有一些紫紫的红红的红凤菜啊，或是紫色高丽菜啊、红苋菜等等，这里面的铁就会比较多。
0: 嗯，
1: 那像镁的话呢大部分是在巧克力，我会建议可以吃 75% 或 85% 以上的巧克力。那还有就是坚果，还有一些其他的莓果类里面也会有
0: 哦。都是我蛮喜欢吃的。
1: 嗯，
0: 我在年轻的时候大概20多岁的时候有曾经那个铁中毒摄取过量
1: 啊。怎么会很爱吃猪肝吗？
0: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猪肝他很喜欢吃那种新鲜就是现烫的，然后其实有很多的食材里面也有，然后我也很喜欢吃巧克力，生理期来的时候哇，我抽屉里就一堆巧克力。有一天早上下班我就在我家门口，然后就突然一阵晕眩，然后就去看医生嘛，医生就说哦，你那血浓度已经浓到那个血抽不出来。我就在现场在那里交混多蹲跳运动然后才抽着血
1: 这么浓。
0: 对，后来医生就说哦，就了解我平常吃什么，医生就说你可能要暂时有一些东西不要吃，所以我就有8年的时间没有吃牛肉跟巧克力。然后还有那些内脏类，对，内脏类的就
1: 对，内脏类也很容易，除了铁会补太多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胆固醇的问题哦。所以你那时候可能血抽不出来，有可能是胆固醇太高
0: 所以你看那时候还那么年轻。
1: 对，
0: 这个就是说你平常过度的饮食或是特别爱吃什么都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那我这一次看了营养师的书《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啊，我发现里面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做无效养生。就是你感觉吃得很营养，或者是有的运动，可是它是无效的。那

0: 我们今天也要请营养师跟大家分享哦，什么是无效养生呢？
1: 哦，例如说有些人他只是看着街坊邻居去买保健品，嗯，然后可能他不太适合自己。例如说，像我有一个朋友就说，欸，他那时候胆固醇高，嗯，然后他就去买了麦片，燕麦片，嗯，而且还是有红曲的燕麦片。结果他吃一吃以后，欸，胆固醇反而没有降，然后身体还出了很多其他的问题，嗯，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去买保健品啊，或比较健康食品的时候，还是建议可以询问一下医师或是营养师，嗯，那再来呢，像有一些保健品它是会有抗凝血作用，例如说鱼油或维生素 K，哦嗯，像之前有人他每天会吃青汁嘛，青汁觉得很健康，嗯，欸，结果他发现，欸，他有一些症状，就是他最近要做手术啊，但是发现凝血功能有问题，后来护士问了以后发现，欸，你每天吃的青汁里面维生素 K 太高了，
0: 哦，
1: 所以其实很多保健食品并不是说，欸，别人说要吃你就吃，或是有团购你就跟团，或买一送一等等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所以建议还是询问一下专业会比较好。
0: 对，其实呢，根据这个卫福部啊、国健署啊，每一年其实都有提供国人的健康跟营养标准，到底是不是有超标还是符合标准哦？那就现在目前均值来讲，你觉得我们国人比例上来说是如何呢？
1: 目前国人大部分缺乏的营养素，第一个是铁，
0: 哦，
1: 然后再来是钙。尤其是女生哦，其实钙我可以特别讲一下，就是她在35岁就到达了巅峰，
0: 嗯，
1: 所以如果你超过35岁的话，一定要记得补充，因为至少你有补，比较不会后期有一些骨质疏松啊等等的问题。那还有一个是维生素 D，嗯，维生素 D 大概有90%的人都不够，
0: 所以我晒太阳可以，
1: 晒太阳可以，但是其实现在也很少晒太阳，嗯，
0: 真的晒完太阳之后又还要去打美白针，
1: 哦，对啊，嗯，所以其实晒太阳一天20分钟就可以达到维生素 D，
0: 嗯，
1: 那像我自己就发现这个状况以后，我之前有一阵子每天都有补充维生素 D 或是钙片里面有维生素 D，嗯，结果后来去抽血健康检查，医生看到我的报告就说，哦，你这个 D 一定是补出来的，你 D 是平常我看到的人的3倍，
0: 哦，
1: 但我还是不够，哦，所以你就知道大家平常有多低了，
0: 嗯，
1: 所以其实维生素 D 也是国人很常缺乏的营养素，那其实维生素 D 也是全身性的，嗯，很多症状都会有相关，
0: 所以这个原来是可以补出来，从数字上就是可以看出来。
1: 对，其实我自己平常去抽血我都会加抽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B12， 这个是一般抽血它不会去抽的，嗯，所以我会建议如果大家有去做健检的话，你也可以加抽这两个项目，才会知道说自己到底有哪一些营养素的缺乏，那这样你才可以去对症下药去做补充，
0: 嗯，哦，这个就是很重要了，因为你以为你的营养摄取可能很均衡，但是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然后你工作的时候或是你劳动的状况也不一样，所以每个人身体里面它过多的跟缺乏的是不同的。
1: 对，
0: 那透过这些数据你就可以对症补充。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看你身体的感觉啊，例如说，嗯，哦，我最近很容易累，或是下午容易昏沉想睡觉，想要吃甜食，
0: 嗯，
1: 情绪起伏大，那有可能就代表你的营养或代谢开始失衡了，那身体就是先有一个感觉在提醒你，
0: 嗯，
1: 例如说我之前在演讲的时候啊，我就有讲到这个糖尿病的问题，
0: 嗯，
1: 后来下面的有个听众他就说他听了我的演讲以后去看医生，结果就发现哦，他糖尿病，所以他很感谢来听我的演讲，因为糖尿病前期，嗯，或是糖尿病已经现在进行式的话，很容易会累，下午会非常想睡觉，
0: 嗯，
1: 那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其实你可以去抽血看一下你的血糖是不是比较高，
0: 嗯，
1: 对
0: 对，这个，哦，就真的要提醒大家不要被一些迷思误导，就是说啊，因为最近累或睡眠不足，或是啊年纪大了下午就会想睡，这一些呢都是会让你及时发现病症的一个迷失跟阻碍，所以固定的做健康检查或是发现自己身体的状况去检查，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刚刚有讲到嘛，大家国人的这些营养状况其实在不同的年纪失衡的也会不一样，好，比如说肥胖的问题可能就比较容易发生在青少年啦，啊，或是小朋友，欸，其实肥胖的人就是蛮多的
1: 一辈子都在减肥，
0: 对，真的，但这个状况啊，也这个当然你要按照我们的有一些标准指标去维持你的好的那个腰围啊、体重啊，这个都是跟健康有关的。那再来呢，如果你要做一些调整啊，营养。

0: 老师也教大家有一个叫做精准补位法，这个也是他根据多年的临床的经验哦来分享的，所以我们今天也介绍一下什么是精准补位法呢。
1: 嗯，精准补位其实就像我刚刚有提到嘛，我们可以去做抽血检查，那你就会知道说你哪一些营养素不足，
0: 嗯，
1: 或是说哎，你最近是要针对，假设你是 吃素的人好了，我里面有一个章节特别在讲吃素，
0: 嗯，
1: 例如说蛋奶素的话，那你可能比较容易会缺乏 B12，全素的人就 B12、钙啊、铁啊、Omega 3这些都会容易缺乏，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书里面有特别讲到不同的族群你可以去补不同的营养素，
0: 嗯，
1: 例如说你最近是压力期的话，你就可以补充 B 群啊、鱼油，那最近是生理期的话，记得铁要补进去，就针对不同的时间点或者是熬夜期间要怎么补，
0: 嗯，
1: 我就有特别在书里面教大家，
0: 嗯，
1: 那也分享一些常见的营养迷思啊。有一个是很多人会以为说减肥就不要吃淀粉，
0: 对，
1: 那其实淀粉不是坏人哦，淀粉它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脑袋要思考的时候就需要淀粉，所以其实重点是种类跟分量啊，不要完全不吃，嗯，而是说精致淀粉要少吃，
0: 嗯哼，
1: 例如说甜食啊、蛋糕啊、手摇饮啊，这些就建议比较少吃，但如果是比较原型食物的淀粉，像是地瓜啊、马铃薯啊、芋头啊，
0: 嗯，
1: 这些其实就可以吃哦，或者是这个五谷饭啊、紫米饭等等的，
0: 嗯，
1: 完全不吃反而更容易会暴食或是代谢下降，
0: 嗯，
1: 那再来有一个迷思是吃素一定比较健康吗？
0: 嗯，
1: 那很多人吃素结果呢吃了很多精致淀粉啊、加工的素料，反而会导致血糖不稳或是蛋白质不足、体脂偏高，所以如果你是吃素的朋友，建议还是多吃原型的食物，不要吃太多这个假的鱼、假的肉。
0: 我自己身边吃素的朋友啊，真的就非常的两极，一种就是他真的就搭配运动，然后吃原型的食物，所以就维持还不错的身形，但另外一种啊，几乎都是属于过胖型的，欸，而且我发现呢，啊，这样的素食的朋友他们也特爱吃甜食，
1: 哦，
0: 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造成他们，
1: 其实甜食就很容易会造成你的体脂会上升，尤其是三酸甘油脂，嗯，而且我们身体里面多余的糖分它就会用脂肪的形态累积，就比较容易累积在肚子啊、大腿啊、臀部这些部位，
0: 嗯，所以这个也是会想要请教营养师，甜食要怎么吃比较营养呢？这是不是很矛盾啊？
1: 其实甜食我会建议，如果你真的有跟姐妹啊再去吃下午茶的时候，
0: 嗯，
1: 你就是在补充个蛋白质或纤维的东西，举例来说，你吃蛋糕的时候你可以搭配奶茶或者是鲜奶茶，它里面有牛奶嘛，牛奶就是有蛋白质，嗯，或是说你可以搭配这个无糖绿茶，至少它可以帮助一些脂肪的排除，
0: 嗯，
1: 或者是说可以补充一些有纤维的东西，例如说你在选择的时候可以尽量选择比较多水果类的，
0: 哦，这个好颠覆我的想法，嗯，我想要吃甜食再搭奶茶不是更胖吗？
1: 无糖的鲜奶茶，对，就可以补充蛋白质，因为主要是蛋白质它可以让你的血糖不会起起伏伏的那么快，那因为你吃一个单糖的精致的蛋糕，
0: 嗯，
1: 血糖就会上升下降太快，但如果你是搭配一个鲜奶茶的话，里面有鲜奶，那鲜奶的蛋白质就会让它的血糖不会上升的那么快，
0: 所以如果搭配无糖的这种 latte 或者是 cappuccino，嗯，就是咖啡也是可以的，
1: 对，没错，哦，可以的。
0: 哇，今天真是学到了，就是你吃摄取糖分，但是还是有法可解的。
1: 是的，
0: 那还有呢？
1: 那再来呢？例如说，先讲一下，刚之前也有人会问我说，嗯，他吃水果不如吃维他命 C。那其实水果它不只是维他命 C，嗯，就像我刚提到的，天店你可以选个有水果的，
0: 嗯，
1: 那里面就还有纤维啊、植化素。所以像我自己如果去吃甜食的时候，草莓蛋糕或者说上面有莓果类的这些，嗯，其实它都还有一些抗氧化的植化素，所以甜点其实也是可以吃的健康，嗯，但还是不推崇很常吃了。我觉得偶尔吃放松一下，嗯，跟朋友聚个餐开心一下也是很好的。
0: 对，但有时候很多人他吃完饭之后，啊，就会甜点跟胃是分开的嘛，
1: 啊，对，
0: 所以会习惯性的吃完饭。那我自己分享一下，我觉得你在饮食的时候就特别调整，比如说如果你常外食，这个胃经越重的饮食，你吃完之后就越想要有一些甜食来舒缓一点，
1: 对，或者说会特别想喝饮料，
0: 对，所以是不是你在挑选餐食的时候呢，你明知道这个胃经重你可能就跳过，
1: 对，就如果你是发

0: 而且所以这个是比较重口味的、嗯、尤其是泰式啊或者是印度料理这种咖喱的比较重口味、哦、你就很想要配点什么来把那个 balance 掉、嗯、那我自己会建议，如果因为台湾人很爱吃泰式料理，
1: 是
0: 我发现泰式料理通常都重口味嘛、嗯、那通常吃完以后你就会想要搭配个奶茶或者是一个什么饮品、
1: 嗯、
0: 我觉得没有不行，只是说你可以选择低糖，或是现在很多饮料店都一分糖嘛、
1: 嗯、
0: 或者是当然更好的话是无糖，像我自己也会喝手摇饮、
1: 嗯、
0: 但我都通常都是选择无糖或是一分糖这样子，那就还是可以满足口腹之欲，然后又可以把这个重口味的给 balance 掉。
1: 对，所以其实呢都是在饮食的对的时候多一点心思或者是小技巧。
0: 对，
1: 像选择蛋糕的时候我也是属于像营养师讲的，就我尽量就选一些它上面是有新鲜水果的或者是排、
0: 嗯、
1: 但如果你就、欸、每次都选巧克力、啊、
0: 或者是鲜奶油全部都白的那一种啊
1: 嗯、
0: 那就会比较容易脂肪太高，但其实是鲜奶油的蛋糕也是有个小撇步，我自己会这样啦、嗯、就是我还是会吃到鲜奶油，但我另外一半会把它刮掉、
1: 嗯、
0: 所以我的盘子上就会很多鲜奶油，但还是可以吃到，只是不会吃那么多。
1: 对，所以你知道了这个饮食的逻辑之后，你就可以吃得健康吃得开心，而不会呢哎、欸，好像就会因为营养过多或是不均而感觉到一直很疲倦、哦、或是造成器官的负担。好，进行到这里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听说漫游，今天的永续会客室来到节目中的是张雨熙营养师，同时带来他的新书为什么你一直很累，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张雨熙营养师。营养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张雨熙。
0: 好，今天呢我们就请营养师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对很多朋友来说还是外食比较多嘛，那一天的营养摄取应该要多少？外食族的朋友在外面早中晚餐应该要怎么吃呢？
1: 其实一整天的饮食哦，男生跟女生我会建议男生至少2000卡，女生大概1500大卡左右。那其实我会教大家一个吃外食的公式，因为你要去计算卡路里真的太累了。
0: 对
1: 我的书名为什么一直很累，大家会觉得除了身体累我还要去计算热量，心也好累。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都是教大家一个逻辑哦，就例如说你吃东西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有蛋白质。例如说你吃外食的时候，面店里面啊，你就可以点个小菜，切个蛋，或者是豆腐豆干等等的，或者是这个皮蛋豆腐，它都是蛋白质。那有的人直接吃牛肉面，牛肉它本身也是蛋白质，那这样也都 OK。那第二个是膳食纤维，膳食纤维也很重要，顾我们的肠道健康还有植化素。我们卫福部是建议一天要4份的蔬菜，所以像如果你是吃这个小吃面店啊，我自己都会点2份的青菜。通常老板不是都会问说，你要大陆妹地瓜叶还是高丽菜？
0: 对对对，
1: 对我就会点2份。那其实吃2份青菜，它就会达到你一天需要的4份的蔬菜的量。
0: 哦，
1: 那再来第三个呢，就是要吃淀粉。其实刚好提到，就是并不是说减重就不要吃淀粉，淀粉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大脑在运作思考的时候就是需要葡萄糖，所以呢淀粉也很重要，然后还有健康的油脂。

0: 那你只要记得这三个公式，那你在吃外食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逻辑去做搭配。
1: 对，这个我自己就非常有感，因为像我多年来，因为我们中午都要录音嘛，所以其实这一二十年来我大部分都只有吃早餐跟晚餐，我中餐都没有吃，
0: 没时间吃。
1: 对，因为

0: 知道这个营养搭配啊，其实真的要均衡，我就会两颗水煮蛋，然后一定会有青菜、水果，然后一些坚果、哦、那因为没有淀粉，所以有时候就会半片吐司，
1: 对，或是你可以选择个地瓜，地瓜也是蛮好的淀粉、
0: 哦、对，或者是有时候蒸一点南瓜、
1: 啊
0: 嗯、等等的、
1: 啊、也可以，
0: 哇，这个餐盘就发现我每
1: 很丰富
0: 很丰富耶、欸、而且我常常就真的可以到下午的四五点然后再去吃晚餐、嗯、
1: 就可以撑比较久。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是吃的顺序啊、
0: 嗯嗯、对，
1: 你可以先吃蔬菜类的、嗯、然后再吃蛋白质，最后再吃淀粉，你就会发现哎，我好像吃的饭没有以前那么多、嗯、因为其实前面的蔬菜就有膳食纤维，然后再补充蛋白质、嗯、如果你这一餐里面有汤的话，就有点像我们西餐的吃法，你可以先喝汤、嗯、再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再吃淀粉，就会发现哎，我淀粉没有吃到以前那么多，我就很饱了、
0: 嗯、所以这个吃饭的顺序啊，像我们常有时候听到是先吃蛋白质，那有的又听到先吃蔬菜，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的先后顺序会不同呢？
1: 对，会有点搞混对不对、嗯、这我之前有特别研究过，如果你是要减重的话，那我会建议你可以先吃蔬菜，因为是膳食纤维先垫底、嗯、那如果你是要增肌增加肌肉量，像这个运动员啊健身的话，那你可以先吃蛋白质，先吃蛋白质把这个蛋白吸收进去，其实就是大概这样子的逻辑而已。
0: 那有人会说可我想增肌我也想要减重，那你就配置好了，你就今天
1: 两个一起吃好了
0: 或是你就今天先吃蔬菜，然后下一餐或是下个月你就先吃。
1: 如果你是刚运动完的话，我会建议那你就先吃蛋白质，刚、
0: 哦、
1: 健身完的话要补充这个能量嘛，对，你就可以先吃蛋白质，
0: 这样就蛮好的，因为你如果固定今天是有运动的，你就今天先吃蛋白质，如果你今天没有运动的话，你
1: 就
0: 先
1: 吃
0: 蔬
1: 菜，
0: 哎，这样记就方便多了、哦嗯、那这一次的这一本你为什么一直很累里面呢，就帮助大家有七大健康目标，像是如果你是为了要代谢平衡啊，还是你要美容啊，或者是肠胃顺畅啊，或者是你比较不好睡啊，还是情绪问题啊，这个对照的营养，还有你会出现的这个健康上的困扰，然后你要补充什么样的营养成分，都哇很清楚的一个表格就帮大家做好了。那看一看好像我都很需要、欸、谁会不想要漂亮一点抗老呢，所以你就要补充维生素 C 跟 Omega 3、嗯、那肠胃就会有益生菌，好，需要睡得好，刚刚讲的就要有美。不过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当我们一整天要吃这么多，好，比如说我早上我也有吃这个 Omega 3、然后 B 群维生素益生菌，还有这个吃眼睛的叶黄素、然后这个女性妇科也有蔓越莓，哇，一整天要吃这么多，到底她早中晚吃的这些顺序是什么呢？
1: 嗯，其实我在书里面也是教大家，就是保健食品有它的一个逻辑性啊，很多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有这么多、我到底要怎么吃啊，然后药局琳琅满目我都要补吗？
0: 嗯，
1: 其实我自己家里也非常多保健品啊，那其实我就会针对说、我今天想要针对哪一块，例如说、我发现我今天工作很忙很满，那我就一定会补充 B 群、甚至还会补充玛卡、玛卡它对抗疲劳很有帮助、那如果我觉得、最近好像快感冒了，或身边的人在感冒，然后我要增强免疫力，那我今天就会补充维生素 C、也会把它补进去、那我有一些是每天必备一定会补的啦，就是当一个打底的，就是益生菌还有鱼油、这一类我就是每天一定会吃、然后还有养颜美容的胶原蛋白、那其实这七大目标就是先让大家看说、你有没有比较想要针对哪一个目标去做改善、那你就可以先以这几个目标为主，那像女生周期的调养、生理期来的时候就可以补充铁、或是说、像现在夏天很热，有的人会私密发炎、泌尿道感染，
0: 蔓越莓，
1: 对，蔓越莓啊、或者是鱼油可以抗发炎、那如果是、发现最近走楼梯会卡卡的、关节有这个怪怪的声音、或是比较容易站久不稳的话，其实补充钙质、维生素 D 或是像、坊间广告很常讲 UC2、这些都可以补起来、所以里面我就是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比较常遇到的目标还有问题，我把它分成七大类、那你就可以依照不同的目标、不同的章节、去看你里面的这个内容跟需求状况来去补充你的保健食品。
0: 对，
1: 但是我还是要补一句、我还是建议我们如果饮食可以吃得很均衡的话，保健食品其实不需要，但就是 常常饮食不

0: 不均衡、嗯、你不会每天都吃到鱼嘛、嗯、所以可以补充鱼油等等的这样子。
1: 这个有一段时间啊，我真的就是每天刚刚讲的这一些每天都有就是会补充一颗，后来渐渐的也阅读了比较多这方面的资讯，就发现就是真的就是营养师跟我们再三叮咛跟提醒，当你需要的时候，有一些可以天天吃，有一些其实是需要的时候才吃。那大家有的问题就是说，哎，那我有分早中晚或睡前这样的配置吗？
0: 嗯，对，早上的话我会建议就是 B 群可以早上吃啊，或者一些比较抗疲劳的、嗯、然后像胶原蛋白这种养颜美容的也是建议空腹吃，所以像我自己的话是一早起来会先喝一杯温开水、嗯、就是让我们的肠胃先苏醒一下，那接下来我就会吃胶原蛋白养颜美容的啊，或者是有时候会喝一下人参饮啊，或者是这个地基精等等的，那再来就会吃早餐，吃完早餐以后呢再吃 B 群。所以 B 群我是特别想要强调，因为很多人会空腹吃 B 群，
1: 对，不行，
0: 对，但 B 群因为它是一个辅酶啊，所以它还是搭配食物吃会比较建议。
1: 对，而且呢喝完咖啡要隔半小时，因为我以前吃完 B 群就喝完咖啡吃 B 群、哦、我那个胃就会就是一加生一加生，后来我才知道 哦原来要停30分钟。
0: 对，然后也不建议空腹喝黑咖啡，空腹喝黑咖啡会容易长期下来会胃溃疡。
1: 对，
0: 喝拿铁可能还好一点，但是咖啡建议还是里面先有食物的时候然后再喝会比较好、
1: 嗯、好，那一天再接下来我们接下来要吃什么？
0: 如果是饭后的话你就可以补充、嗯、例如说消化的益生菌啊、嗯、或是酵素、嗯、那如果你有胆固醇的问题，你有在吃纳豆红曲的话，这也要特别跟大家分享是晚上吃哦，因为我们的胆固醇是晚上合成的、嗯、所以如果你有在吃纳豆红曲啊、嗯、这一类的东西建议是晚餐饭后吃、嗯、那睡前如果你有一些睡眠障碍问题的话，那就睡前可以吃钙镁或者是、有一些睡前的补充品。所以其实吃的时间很重要哦、嗯、尤其是像有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素啊，像是鱼油啊或者是、嗯、叶黄素，它是脂溶性的，那就建议是随餐吃或是餐后吃，不建议空腹吃、
1: 嗯、哦这个很重要，因为吃 Omega 3跟叶黄素的比例也是很高的、嗯、
0: 对，
1: 所以就是要餐后吃。
0: 对，
1: 所以早餐结束之后要吃的东西蛮多的。
0: 对，但是就还是可以依照你自己想要补充的逻辑啊，并没有说一天都要吃这么多东西、嗯、例如说像假日你就可以不用吃 B 群、嗯、你要放松嘛、嗯、但是鱼油这种还是建议可以每天去做定期的补充。
1: 所以他如果固定每天吃 Omega 3跟叶黄素，这个也是可以同时吃。
0: 对，其实鱼油跟叶黄素一起吃啊，反而还可以增加吸收。之前我看一个 paper 就说可以增加17%、嗯、所以我通常都会建议鱼油跟叶黄素可以一起补充。
1: 哇，所以你看这么多的保健食品啊，就是提醒大家真的不用太焦虑，然后觉得每一个都要吃。那不过啊，这个我们听完了保养的顺序之后啊，保健食品的成分也是大家必须要知道的，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哦，他就很迷思那个高单位的，然后再来还有价格，他觉得、啊、高单位然后又要贵，那到底保健食品应该要怎么样提醒大家不要落入只吃安慰剂或是无效养生过度消费呢？
0: 其实保健品就有分单方跟复方，那所谓单方的话就是它里面只有单一成分，例如说维生素 B12 或是铁、嗯，那通常是单方的话就是精准补位哦，例如说你去抽血发现说、嗯、哦我 B12 不够或是铁不够、嗯、那你就只补单方。那复方的话就是例如说很多人会吃综合维生素 B 群啊，综合维他命、嗯、这就是复方、嗯、但我书里面就有点像工具书，还是提醒大家、嗯、就如果你是吃复方的话你就要去做个检视、嗯、我里面有画一个表格、嗯、你就可以去看说哎、欸，我这个复方跟另外一个复方是不是有重复的、嗯、那尤其是脂溶性的保健食品啊，维生素 E 这种东西，你如果脂溶性的重复太多然后吃起来过量的话、嗯、它会累积在我们体内、嗯、但如果是水溶性的像维生素 B 群啊，维生素 C 过量反而它是会随着尿液排出的，所以其实就是让大家去做一个检视、嗯、你保健食品是怎么样去吃跟怎么样去做挑选。
1: 对、嗯、这一次的这本书呢，光是我们刚刚讲的怎么补充营养跟保健食品跟你的什么症状，刚刚讲的这个七大状况、哦、其实我们刚刚讲的就只有重点，书里面是非常详细耶，因为 太多大家体质跟状况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可能别人吃有效你吃没效，所以还是要建议试试看。
1: 对，然后营养师也帮大家分类，你可能是哪一类，你是哪一类，然后

0: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所以书中是真的更详细。那当初怎么会想要集结然后写成这本书呢？
1: 因为其实就是把我很常演讲遇到的问题、然后还有市场上常观察到的状况把它写起来、所以你会发现我这本书里面没有在教大家做什么菜啊食谱、很多营养师出的是食谱书，我上一本也是出食谱书啦、但这一本就是因为台湾外食的人非常的多，所以我第一个部分就是在讲你外食要怎么吃，而且我把外食分成六大外食，例如说便当啊、自助餐啊、火锅啊、这一些的。那再来第二部分就是教大家保健食品怎么吃，因为现在真的太多人都爱吃保健食品了，不管是电视广告啊、团购啊、同事啊、买一送一啊等等的。那再来呢就是情绪营养这一块，因为我发现还蛮多人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哦，像我以前在诊所的时候很多病人来看诊、我可能一小时内五十分钟都在听他讲，都快要变心理
0: 咨商。你变成心理咨商师。
1: 对，我蛮多一些个案他有这个忧郁或焦虑的问题、所以其实我觉得身心灵的健康营养是很重要的，并不是只有吃的健康，所以我里面有一个章节就在讲情绪营养学的这个部分。那刚好我自己的父亲他本身是心理师、所以我也是从小在听他讲这个各种的心理状况，所以我觉得现代的人压力大，然后觉得身体累、心也累、那情绪营养学我就特别把它写进去。
0: 这个我自己看完这本书之后啊，我突然有个想法，就是我有时候在吃东西常常会忘记，就是连续好几天就忘了吃什么，然后你就觉得我突然很疲劳，然后或者是身体真的快感冒的时候才开始吃，这个都 OK。 那我后来发现呢，大家都有这个 Google 行事历嘛，然后我看完这本书之后，营养师就是教我们说你可以把一天这一周用一周来看你这一周的计划。
1: 对，
0: 如果你已经比如说安排聚餐，或是你知道这个礼拜你会特忙碌，那我就在那个行事历上面，因为你都可以设闹钟跟提醒，然后比如说这一周会忙，然后我就本周每天吃 B 群，然后本周什么什么，你就用那个行事历，然后它就会跳出来、然后你忘记吃的时候你就拿，就会、就记得。那我随时 有买一个那个小罐子、然后你这一周要吃的我就放四种，
1: 对，
0: 大概就差不多了。因为像刚刚讲固定鱼油啊、叶黄素啊，那其他 B 群跟维他命 C 等等的，就是你外出要带的，就有时候会去出差嘛，你就大概基本的你带着、那其他在家像我们可能会吃一些益生菌，是一包一包的，这个就会每天固定吃、我后来发现用行事历来控制还蛮好的耶、
1: 对呀、其实就是大家都会找到一个方法、那我就觉得、哇，写这本书很有意义，就可以帮助大家变健康，然后比较不会有太多的迷思。
0: 然后假日的时候你就好好的睡觉，好想好好的，
1: 对，我觉得好好睡觉也很重要，因为睡眠就是最好的免疫力、睡不够的话其实免疫力也会不够。
0: 对，所以书中最后也跟大家分享了叫做健康三角架构哦。那这个大观念我们也在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所谓的健康三角架构就是饮食还有作息还有睡眠、其实我觉得这几个都很重要，虽然我是营养师教大家要怎么吃，但是我现在觉得情绪也非常的重要、我觉得身心灵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所以你的作息稳定，每天有没有多睡到六到八小时呢？有没有在十一点以前入睡？应该很难啦，但是可以慢慢的循序渐进，先十二点半、十二点、十一点半这样子，你会发现隔天的这个整个状况啊都会比较好。所以其实健康不是单一，而是一个整个一个像三脚架这样子。
0: 对，我发现只要离开家里啊我都睡得很正常，比如说像出国旅游啊或到外县市工作开会啊、我都可以十点十一点就睡耶，因为没有电视。可是一回到家里啊，不知道是不是一种
1: 追剧，
0: 对心理的补偿，就觉得这礼拜好累哦、然后即使隔天早上就要工作，还是会就是看电视看到个两三点，这种还是要自己，
1: 对，还是自己要控制一下。
0: 所以这个我想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跟我一样有状况。 我不知道最近是不是要开始设定电视十二点，就跟给小朋友一样哦，十二点他就自动关机。
1: 我觉得可以耶，
0: 我都发现哦、靠自律有时候相对会困难一点，如果
1: 偶尔放纵一下是 OK 的，但是可以大部分状况都是让自己是可以早一点入睡。
0: 就是假设我们自律真的做不到的话，就可以利用他律或是其他的一些方法来规范大家，
1: 没错。
0: 但最主要就是希望提升全民的这个均衡营养跟健康啊，唯有我们全民都健健康康的，也才不会

0: 会让我们的下一代造成负担，
1: 没错，
0: 那也能够把自己的金钱要更有效的配置，
1: 是，
0: 不然年轻的时候辛苦的赚钱，结果生病之后呢，辛苦的这个赚的钱又
1: 给医院，
0: 对，又拿来照顾健康哦，非常的可惜。
1: 对，
0: 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张雨昕营养师来到节目中，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同时也分享营养师最新的这本著作《为什么你一直很累》，推荐给大家。

0: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那今天的小岛任务呢，我们就请张雨熙营养师来帮大家出任务吧。
2: 像我自己平常啊，我只要出门我都会自己带环保杯，所以像我常常去上节目啊或是工作的时候，助理都会问说，我帮你买咖啡，我不用不用，我都会自己在家里先泡好一整杯咖啡。那这样子也可以让我们永续健康啊，不会用到那么多的纸杯，以外也可以省一些钱，因为外面买

0: 咖啡也是还蛮贵的。
1: 谢谢营养师今天跟大家的分享，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哦？那这本书里面真的有很多重要的观念，尤其啊，我自己收获最多的就是保健食品怎么吃。我也常很苦恼，到底早中晚要吃什么？那了解了之后呢，也知道保健食品不是吃越多越安心，而是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要从正常的饮食、作息、压力，最后才是营养的补充。然后要运动哦。好，错过了今天的内容，或者是想要把今天的节目内容跟朋友分享，欢迎可以上网搜寻台北电台的听台北，在网络上就可以重听今天的听声漫游咯。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的粉丝专页，搜寻婉智平小婉就可以了，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永续日常还有生活观察。节目最后我们听听蔡健雅 Tanya 的呼吸。明天同一个时间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捷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捷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1:00。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魏彦吾的点线面，书名非常的简单，也就让我们知道这是日本建筑师魏彦吾他的建筑思考，只不过他的建筑思考有非常高度的哲学性。他对于例如量子力学、物理学如何改变我们对于空间、对于维度、对于生存的各种不同的感受，更进一步的凝聚到什么是点、什么是线、什么是面，他都进行了长久而且深刻的思考，这贯彻在他的建筑设计当中。要了解魏彦吾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独特的建筑风格，这本刚刚由麦田出版的新书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籍。在书里面魏彦吾提到了他的几个重要的建筑设计作品，例如说夜山山林当中的莲屋，这是魏彦吾2005年的作品。这莲屋是什么呢？委托人希望魏彦吾用意大利冻石做这间别墅，对设计方案委托人不怎么发表意见，唯独对使用冻石这件事情很执着。意大利冻石以罗马近郊的蒂沃里的采石场所产的最为有名，古罗马建筑

用了很多，包括圣彼得大教堂在内的梵蒂冈建筑群，很多都是用意大利冻石所建造的。20世纪 Mies van der Rohe 的现代主义建筑杰作巴塞隆纳世博会的德国馆基座部分也使用了意大利冻石。意大利冻石是多孔质的石头，石头上有无数细小的点状孔洞。魏文武说，我虽然不讨厌它的质感，但是石头不管质感如何都很容易变成沉重的体块，要怎么样才能把这种危险而棘手的物质转换成为轻质的东西呢？他最先想到的是把石头切成薄片，做成透光透风轻巧的木墙。我先尝试了条带形状，不知为何感觉不够轻盈。在此之前，我用薄木板做过好几次条形百叶的平挡，都有很好的轻盈感。可是同样的尺寸改用石材，顿时就有一种沉重的感觉，失去了轻盈和透明。形状跟尺寸相同，改变了材料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这种情况在建筑世界里经常发生。同样形状的线和点就变成了不一样的东西。物质跟人的关系就是如此的微妙，人的知觉对物质还有它的机理会直接有身体上的反应。所以改变想法，放弃了条形，把薄石片按照四松格纹，也就是方格子交替的棋盘格图案，做成了网格状的木墙。我们先按照实际尺寸视作样品，不可思议的是开口率同样是 50%， 却出现了和条形完全不同，令人愉悦轻快而透明的效果。冻石做成的轻盈的点像花瓣一样在空中飞舞。我们把这个房子命名为莲屋，建筑的前方池塘里绽放的莲花花瓣和木墙上冻石的花瓣仿佛在合唱着一首歌曲。这种四松格纹图案也出现在长冈的市监厅建筑外墙上，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中庭形式的市政厅建筑。市民们希望有一个在雪国的冬天也能够聚集的广场。听从这样的呼声，我们设计了一个带屋顶的中庭广场，周围环抱着市政办公设施还有室内体育场。我们把这个中庭广场叫做中土间。欧洲的广场地铺通常是石头，坚硬而正式。我想要做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所以跟市民一起设计了一个泥土地面的广场，就像日本传统农家常见的土间，泥土跟石灰混合之后夯实的地面，温暖带一点潮湿，有着独特的质感。那么围绕着这个中土间广场的建筑外墙应该用什么样的材料呢？我想当然不能够是混凝土石材或者是铝材，要用本地产的木材才合适。本地的山里就有品质很好的月后山。然而市政厅不是住宅，墙面的高度有20公尺，那么大的墙面如果就只是把木板平贴上去，会显得呆板单调，给人气闷的感觉。木头从近处看是很生动的，简直像生物一样，但是站在很大的广场上仰望很高的墙面，木纹也好，各种不规则的变化也好，全都感受不到，只会觉得那就是一堵棕色的厚重的墙。因此为了让人们从远处也能够感受到木头的感觉，我们就将几块木板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单元面板，再将单元面板分散排列成四松格纹的这种图案。在此我们不是要做一个木头的面，而是要把木头做成点，让它们分散的浮游起来。此外，单元面板安装在墙面上的角度也交替变化，曲折的每一段都变换着角度，也就是说从侧面看做成曲折的墙面，进一步就加强了点的浮游感。此时如何决定面板的大小，那是点的大小是最困难的。如果点相对于整体空间太小，那么点的存在感就会消失，退化成为一个呆板的平面。相反，如果点太大，一个个单独的点就会过于自我主张，

块空间整体的轻盈，只有撒下了大小适中的点，才能够呈现出电本来应该具备的令人愉悦、轻快跟透明的性质。关于点的大小，对铺在铁路枕木下的石头它的尺寸展开研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车体的荷载被铁轨枕木石子多层分散，不会为柔软的大地带来伤害。首先是线状的铁轨，因为它的饶度分散了荷载，再传递到线状的枕木，施加在枕木上的荷载再被铺在下面的石子给分散了。力经过阶层时的分散，不会造成地面的挖陷和开裂。这里重要的是石子不能够粘合在一起，每颗石头要能够自由活动、自由位移。石头不能够是被拘束的点，它得要是自由的点，石头的整体才能够发挥缓冲垫的作用。保证这个自由的是石头颗粒的大小。如果用沙子代替石头，沙子这种过于细小的点的集合体没有办法分散受力，集合的荷载会对地面造成损害。经过经验的累积，人们找到了最合适最经济的点的大小，那就是在铁轨下一颗一颗石头的大小。他说，这件事对我思考自然跟建筑的关系有重要的启发。大地所代表的自然和乘坐在火车上的人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点和线的介入，这些介入把自然跟人阶层式的流畅的连接了起来。建筑也是如此，应该成为把自然跟人顺利连接起来的东西。铺在枕木下的石头，这就是建筑的理想，看上去是自由而松散的，实际上却能够发挥出色的缓冲作用，连接起一段是人，另外一段是自然。能不能做出这样的建筑呢？不要混凝土那样硬邦邦的介入，让各种各样的自由粒子来充当媒介，把人类弱小而柔软的身体还有那宏大的自然，把它两者连接在一起。魏武他就这样想，如果真的有民族主义的建筑，那应该就是铁路轨道下石头那样的东西吧，那样的自由，那样的柔韧，同时把人跟自然能够连接在一起。透过这样的思考，魏永吾他才能够设计出这些非常精彩杰出让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建筑作品。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特别给我们电台 FM 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大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魏延吾的《点线面》，麦田出版的新书。魏延吾对于建筑的线的思考，他是从 Corbusier 这一位了不起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他的想法跟他的设计开始的。他说20世纪的建筑师可以看作是体块和线抗争的历史。20世纪初在建筑的世界里引起革命两位现代主义建筑的领导人物，一位是 Corbusier， 另外一位是 Wes van der Hoogh， 他们分别作为体块和线的表现者，展现出这个时代建筑设计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20世纪建筑的第一要务是要快速廉价地获得人口和经济爆炸所需要的巨大体块，对此由梁柱，也就是水平线和垂直线组合而成的立体网格是最高效的解决方法。将梁柱等线性元素组合起来的线的方法，取代了需要将石头、砖块等细小的点一个个耐心堆砌起来的传统方法，也就是气体建筑的方法，就成了20世纪以来现代社会的预设选项。20世纪还开发出可以用混凝土建造出曲面的壳体结构还有穹顶结构，但那些是特殊的解决方法，只适合体育馆、教会等形态封闭的特殊建筑。20世纪的普通建筑所依赖的就是由线组合而成的立体网格。在这个立体网格的时代， Corbusier 却刻意把混凝土的体块表现到极致，他专注于把建筑表现为体块，借以成为这个时代的领袖。他说他如此定义建筑，建筑是聚集在光线下的立体的蓄积，是正确的壮丽的演出。他表白着对于体块的热情。古希腊、古罗马以来的古典主义建筑以柱子，也就是线作为特征，统治了20世纪以前的欧洲。作为对这种以线为特征的古典主义建筑的反抗， Corbusier 他就远离了线，他走向了体块。如果说巨大的体块是20世纪这个时代的需要，那么 Corbusier 他用混凝土去直白表现了这种体块，那就是他清晰的战略。一旦把建筑定义为体块，建筑往好里说那是获得了自由，往坏里说那就是变得暴力。 Corbusier 清楚体块的特性，熟练地驱使着体块，时而不惜做出暴力的形态。 Corbusier 他对体块的倾向到了晚年更加的激进，最终呈现出像龙上教堂、印度昌迪加尔的新城市建筑那样的作品，完成了建筑向体块的艺术升华。借助体块的力量， Corbusier 实现了迄今为止建筑所没有达到的自由。那 Corbusier 他应邀去桂离宫参观，曾经吐槽说，哎呀，这里线条太多了。作为体块派的他，看到无数的线所构成的建筑，那是可想而知的反应。另外一方面，德国表现主义建筑的代表人 Bruno Taut， 他在1933年5月4日，他生日那一天到访桂离宫，他却泪如雨下。他说那是他一生最好的生日。 Taut 没有得到 Corbusier 和 Mies 那样的声誉，也没有成为时代的领袖，他似乎回避着20世纪这个时代本身。他对混凝土的体块不予理会，也不关心钢筋铁骨的线，他对桂离宫那纤细的堪称柔弱的木质的线一见钟情。他是这样的一个细腻容易受到伤害的人，

样的一位建筑师，而日向邸是 Tout 在日本留下的唯一住宅作品。在这个建筑里充满了他喜爱的纤细的线， Tout 他设计了无数细竹子排列的墙壁，还有灵感来自于渔火，同样是细竹子编织出来的不可思议的灯具。然而当时的日本人向往的是美国式的钢铁的线、工业的线，完全不理解 Tout 他的那种纤细而自由的线，所以他在失望当中离开了日本。另外一位20世纪的巨匠 Mies van der Hoorn， 他跟 Gobesier 相反，他选择回避体块，把线发挥到了极致。 Mies 不是 Tout 那样的浪漫主义者，他使用金属这种20世纪的材料来极力描绘美丽的线，金属的线反复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将20世纪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超高层建筑的巨大体块隐蔽起来，融入到天空里。 Mies 发现了利用线来处理巨大体块的方法，从而成为20世纪的冠军。制造那些美丽的线需要美国强大的工业力，我甚至猜测 Mies 是不是正因为这个原因才移居到美国的。1938年曾经担任包豪斯校长的 Mies 不容于纳粹当局，他移居到美国。二战之后，尽管他有回到德国的选择，但他还是留在美国。当时的美国最需要被线覆盖的巨大体块，也只有美国的工业力才能够让 Mies 优美的线得到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 Mies， 20世纪毫无疑问是美国的时代。 Mies 不否认这一点，而且呢趁势而上。另外一方面， Gobesier 没有去美国，他待在了欧洲，坚持否定着美国式的东西。 Gobesier 并不是对超高层建筑不感兴趣，他多次发表过超高层林立近乎粗暴的城市改造计划，譬如300万人口的现代城市、瓦赞计划、光辉城市等等。 Gobesier 非常认真想要做超高层建筑，而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对不惜破坏巴黎也要做超高层建筑的 Gobesier 报以冷嘲热讽。或许在法国人看来，想要用超高层建筑破坏巴黎的 Gobesier 就是一个崇拜美国的古怪瑞士乡下人。然而另外一方面， Gobesier 有过这样的批评，他说纽约的摩天大楼太小而且太多了，巨大的体块当然很好，但用工厂制造的单调金属线来掩饰体块，这种美国式的 Mies 式的伪装就被 Gobesier 视为是欺骗。 Gobesier 他没有在法国实现他的超高层建筑，也没有被美国所接受，他去了一个和法国和美国截然不同形成鲜明对比的地方，那就是印度。1951年 Gobesier 开始参与印度的新城市昌迪加尔的城市规划，之后他不顾高龄总计23次到访印度酷热的现场。在印度这个地方，用线来修饰体块这种美国式的化妆遮掩是完全无效的，当时的印度还不存在能够做出笔直的线的技术，只能够把混凝土制造的粗暴体块投掷在红色的大地上。在那片红色的大地上， Gobesier 他就发现了和20世纪的美国截然相反的方法。在印度的奋斗不只对 Gobesier 本人来说是一件大事，之后在世界范围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种被称为粗犷主义的混凝土粗野表现手法就是始于昌迪加尔。粗犷主义对日本的建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种粗犷的混凝土脱胎于莫文深刻的杉木范本，在二战后的一段时间当中一度就是日本公共建筑的制服。而对魏永武来说，它看起来比起几何学支配下的美丽白盒子，例如说萨伏伊别墅所代表的前半生的 Gobesier， 后半生的野蛮的 Gobesier， 对20世纪的影响还更为深远。因为 Gobesier 他用昌迪加尔，他就证明了无论

么荒凉的大地都可以建造建筑，在印度的红土上也可以成立现代建筑。戈布西耶他向世人展示了，无论在什么样的大地上，现代人都可以顽强而生动的生活，这是给世界所有地方带来希望的建筑。这就和 Mies 的那种美国崇拜截然相反的一种方法。前半生的 Corbusier 他所主导的现代主义建筑是工业社会的国际主义建筑，试图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整齐划一。不过后半生的 Corbusier 却让我们看到了世界多样化的道路，为世界所有的地方带来了希望，不再是国际主义，而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 World Architecture， 世界建筑。魏彦吾如此承认，他说，我多次批判 Corbusier 的混凝土建筑，但是从昌迪加尔之后的 Corbusier 身上，我受到了许多启发。在昌迪加尔存在着超越20世纪的某种东西。而魏彦吾对 Corbusier 的看法也就跟这本书的主题密切相关，因为对于20世纪大量生产的混凝土体块建筑，这本书保持着批判的态度。不过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体块解体做出粒子集合体一般轻盈的建筑，而在这书里面就特别表达了建筑跟物理学的关联，这是思考的一个主题。在所有的建筑设计当中都存在一个空间概念的根本性问题，关于空间究竟是什么的定义。空间概念也是物理学的基础，基于某个时代固有的空间概念，物理学者进行着思考，建筑师也进行着设计。回顾历史，物理学者的发现经常改变空间概念，新的空间概念就刺激建筑师，促成了新的建筑设计，而建筑师的设计也可能成为物理学者的灵感，带来物理学上的新的发现，各个领域相互刺激，相互共振，空间概念就随着时代一直不断的变化。现代主义的领袖们，他们宣称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的空间概念是时间跟空间相互融合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过实际上他们是以18世纪确立的牛顿力学作为它的模型，那就是物体或者是人在空洞当中遵循单一的物理法则运动。而魏彦吾觉得就是这种极其欧洲式的一神教式的模型，造成了20世纪乏味而非人性化的城市跟建筑。在物理学领域，不讲牛顿，就连否定牛顿的爱因斯坦现在都已经成了过去式。量子力学的相对空间时间概念变成了共识，如何将量子力学的世界建筑化是他最关心的事，也是他在这本书里面试图借由他的深刻思考还有对于建筑的评论来予以表达的。这本书书名很简单，就叫做魏彦吾的点线面。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阿咪，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判保险。
1: 啊，条哥，点红中爱个员工，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是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职业灾害保险，挨条行去职业让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1: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吃都很安心的呢。
0: 员工都是建议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谈到了，那么在比丘国的小子城的这些孩子被解救了之后，
1: 对，
0: 所以国王担心了，因为这些孩子是他治病的良方，所以呢国丈爷就告诉他说，国王啊，不要担心，唐僧的黑心疗效比这1111个孩子还可贵，还更有疗效。那孙悟空就出主意啦，师父别担心，让我来为你解决。所以孙悟空想了什么样的办法呢？
1: 对啊，我们在讲这个孙悟空的一些具体的做法的时候呢，其实有两个观念呢，我们要先说清楚。第一个，比丘国应该是讲说这个国家是崇尚佛法的国家，
0: 就我们听到比丘这两个字嘛。
1: 对，但是后来呢，大家都称它为叫小子城。小子城是因为它国王呢下了一个很荒诞的命令，他要征求1111个小孩子来当做他的药引，要吃他的心脏，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的残忍而且不人道的一个做法。孙悟空就命令城隍啊、土地啊，还有其他的四方的神佛都来运送这些小朋友，让这些关在鹅笼的孩子们呢能够送到树林里或者是其他的山凹的地方，好好的去保护他们。在书上面来讲呢，这个叫做起了一阵阴风。
0: 提到这个我觉得很奇怪，这些是很善良的神佛，
1: 是
0: 那感觉上应该是微风不燥那种清风徐徐，为什么要用

0: 阴风来形容呢？
1: 对啊，因为你想想看，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用阴风，而不是用祥和的风？
0: 对啊，
1: 祥瑞的风，因为这个国家带着阴气啊。
0: 哎，有道理耶，
1: 这个国家就是阴森森的啊，你怎么会变成这么恐怖呢？所以我这时候不可能有祥和的光在帮助他们嘛，用阴风阵阵来说明，这是说明呢，比丘国呢，其实他的现在的一个

0: 我把这个来说明了，说明就是比丘国是一个不正当的一个国家，不然它不需要改名啊，它就叫比丘国就好了，它为什么要叫小子城？就小子城的这个含义呢，是一种对比丘国的一种的反衬，你根本不配当比丘国嘛，比丘国是一个佛法的国度，可是你今天小子城，你就是滥杀无辜的地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衬。那第二个就是，你既然已经收集到了1111个小孩子的心脏，你要杀他的时候，阴风阵阵，小孩子被吹走了，国丈也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但国王就想，我的药不见了，那我的长生不死就落空了，我生病生成这样子，谁来帮助我？然后这个国丈就讲，今天来的这个和尚，来倒换公文的这个人，唐三藏，你看他的样子，法相庄严啊，他戴的是这个毗卢帽啊，就是我们看到唐三藏的戴的那个帽子，手里拿的是九环锡杖，然后身上穿的是袈裟，看起来就是一个活佛的样子，吃他的心，把他的心给吃了，抵过于那1111个孩子，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一个主张。这个主张国王竟然怎么样同意了，
1: 相信，而且
0: 对啊，
1: 对啊，而且还充满期待呢。
0: 对，所以等到唐三藏回到他的这个驿站的时候，大批的人马就去包围了。其实说真的讲，孙悟空是有办法解决的，打死就算了，可是他又不能够做这种事情，他又不是那个大鹏金翅雕，无伤害无辜的事情他做不来，所以他有一个预备的方法，就是要为师父来排忧解难。那唐三藏这个时候想到有人要吃我的心脏，吓都吓死了，然后他就问孙悟空说，那现在有什么方法可以来解除这个危难？那孙悟空就在那边想一想，故作主张啊，就是说，师父啊，现在啊就是要大做小。
1: 大做小什么意思？
0: 什么叫大做小？就是你是我的师父，现在我变成师父，你变成我，我变成你
1: 啊，也就是孙悟空跟唐三藏他们角色对换，
0: 对，大的变小的，小的变大，
1: 对，容貌也改一下，
0: 哎，对，所以他就用想到这种方式，就是我们改变了，其实就是用这种 AI 换脸，但是他们那个时候没有 AI， 只有法力，我变成你，我去国王召见的时候，我就变成你的样子跟他见面，那你呢就变成我这个猴样子啊，你就变成孙悟空，
1: 对，
0: 那我们两个就交换。你的袈裟还有这个九环锡杖我来拿，那我的全身呢就给你来当，而且这个要当的像哦，你这样子细皮嫩肉的看不出来是猴子的样子。所以他就跟猪八戒讲说，八戒你去外面呢去拿一些土来做成一个泥脸啊，就是我
1: 泥巴脸，
0: 泥巴脸
1: 就是用泥塑啦，
0: 对，用塑形。猪八戒临时找不到水，他就说怎么办呢，找不到水，所以他自己就尿了一泡尿
1: 很像猪八戒的行为
0: 对，然后就和在那里面。唐三藏在磨的时候想说，这个面膜有味道这面膜蛮怪的，有个猪骚味这样。孙悟空就觉得很好笑，他就把他的脸啊就把他涂抹了，涂抹了以后就跟他说变，他就变成了孙悟空的样子，很有趣啊，他就是叫大变小，小变大，然后他就变成唐三藏的样子，拿着穿着师父的这个衣服啊，手里拿着他的锡杖啊，然后就这样子要去见国王。国王要什么？要他的一颗心啊，
1: 要吃唐三藏的心啊。
0: 对，
1: 可是老师之前提到过，要吃国丈的建议是唐三藏的黑心。
0: 对，
1: 可是唐僧这么善良的人，他怎么会是黑心呢？
0: 所以这就是西游记里面的一种反讽的方式，在这一篇里面呢出现了很多的这种类似的手法。该是祥瑞的风，不是祥瑞的风，
1: 变成阴风，阴风阵阵。
0: 对，那该是善良的心，一颗纯粹的心，就变成黑心。那你说唐三藏有没有黑心？唐三藏如果有黑心就不是唐三藏嘛，他是十世修行的高僧啊，所以他的心不会有黑心，他的是有良心的。那谁没有良心？国王一定没有良心，
1: 国王跟那个国丈啊，
0: 对，那国丈一定没有良心，所以没有良心的人才有黑心，有良心的人都是红心啊，都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一种

0: 种反讽的手法。那这种手法呢，在西游记里面，在这一章里面特别看到很多。吴承恩恨透了明朝那个时候的政治，明世宗嘉靖皇帝啊，他非常喜欢道教，那喜欢道教到走火入魔的程度啊，他甚至还杀了很多的宫女啊，要求那些宫女呢，就是不可以吃东西，只能喝露水，然后为他提炼这个丹药，就所谓的红丸啊，他吃了红丸以后呢，他就可以这个长生不老，类似这样。你知道明朝有个明朝的历史当中有个明成祖，大家都知道吗？明成祖很厉害。明成祖是谁封的？就是嘉靖皇帝封的。
1: 哦，嘉靖皇帝封的。
0: 对，就在嘉靖皇帝的时候，因为嘉靖皇帝看到明成祖的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永乐大典。那永乐大典里面呢有很多的道教的，我这个祖宗呢真是太厉害了，收罗那么多的道教的经典，那这个这么完整那么完备，所以呢称他叫做明太宗，那就太小了吧。因为你知道明太祖过世以后，他的儿子是他的孙子继位，但他的孙子呢经过靖难事件以后呢被明成祖给赶走，其实有点就是死在皇宫里面了，但外面大家都说他可能逃出去了，所以才有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嘛。过世以后他的封号叫做明太宗，不是明成祖、啊、明成祖是到嘉靖皇帝的时候认为说他的功劳呢可以跟朱元璋一样大。所谓的祖跟宗他的世法是不一样的，祖就是说你是一个源头，你开创自成一派，这叫做
1: 祖先嘛。
0: 对，所以呢他认为说明太宗可以变成明成祖，因为他留下来的这个道教的经典非常的丰富，
1: 非常的可贵。
0: 对，所以他就封他叫做明成祖。
1: 嗯，
0: 其实在明世宗以前的所有的明朝的历史都在写明太宗，明太宗就是朱棣。
1: 朱棣吗？
0: 朱棣。
1: 所以明太宗有英文名字。
0: 有英文名字。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吴承恩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是很深刻的，他是继狮驼岭山腰之后他心里头的那种愤怒啊，他写在这一篇里面，所以这一篇可以讲是西游记里面的愤怒的文章啊。
1: 嗯、
0: 因为唐三藏自己在那边想，昏君嘛，你比丘国的国王根本就是昏君，你怎么可以要了那些小孩的心脏，然后你说你要我的黑心肝，我出家人我没有这种黑心肝，只有你们在做这种行为的人才有，你有国丈也有，你有这样的黑心肝的人就不得好死，没有什么好下场的、嗯、
1: 好，总之呢孙悟空变成了唐三藏的模样之后，
0: 对，
1: 他要如何面对国丈跟国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于彦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谈到了孙悟空建议跟师父唐三藏互换身份，他要亲自来面对比丘国的国王跟这个国丈，
1: 因为这就是直球对决啊。那唐三藏是没有办法的，他看到就会吓死
0: 了，要吃他的心脏，让他吓都吓坏了。
1: 对啊，虽然他有一些正义感，可是遇到这个时候他就不行，所以他就跟孙悟空讲说你变成我然后去做到，我变成你的孙子我都愿意啊，所以他其实某个地方来讲还蛮懦弱的，那不像孙悟空一样啊，就胆大心细，所以就在官兵的围剿之下，因为他们去包围啊，包围那个驿站，就孙悟空变成唐三藏以后，他就说我跟你们去，直接跟国王就说了，然后就到国王的面前，当然就是这个国丈就很重要了，因为这是他出的主意吧，要把这个唐三藏取心，要他的心，而且要他的黑心。那孙悟空就说拿刀来吧，我的心随时都给你们啊，所以他就把他的心给剖开，
0: 他当场剖开啊，
1: 他就当场剖开啊，那剖开以后呢，
0: 他人没死啊，那不是很奇怪吗？
1: 没死啊，因为他有法术啊，
0: 他是孙悟空啊，
1: 他孙悟空啊，所以他要什么心有什么心，你看有红心，有黄心，有蓝心，然后有坚定心，有羞耻心，有什么心，反正一大堆，十几颗心，
0: 太厉害了吧。
1: 对，你看我身体里面有十几颗心，但是
0: 你有哪一颗？
1: 对，国王啊还有这些文武百官看了以后就想说怎么这么多颗啊，唐三藏的肚子里面有这么多颗心，
0: 而且把心吐出来好好的。
1: 对啊，我这么多颗心里面就是没有一颗黑心，我就是没有黑心的一个和尚，我没有黑心，那你们要怎么样，我看有黑心的就是你们国王，你为什么要吃掉1111个小孩，你这没心肝，你是黑心肝，然后国丈你也是黑心肝，你就是妖怪，你看你要不要现形出来。所以他就直接去挑战这个国王跟国丈，国丈知道以后就觉得怎么唐三藏这么样的大胆，唐三藏说完以后呢，他就变回他的原型了，那就是孙悟空了。孙悟空一看到他就说你这个妖魔，你还想要作怪到什么程度啊？所以他就拿起金箍棒就要去打他。这个国丈呢其实很有来历，因为他3年前呢就救了比丘国的国王，然后就成了国丈，因为成了国丈原因是他带的那个小女孩13、14岁就嫁给了比丘国的国王，变成了宠妃，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荣华富贵。所以他的武器呢是一个龙头拐杖，那老人家他的形象是一个老者，老道士的一个形象，他拿着这个龙头拐杖就跟孙悟空搏斗。在过去的经验来讲，大妖怪遇到他就是至少要能够撑30回合，这个是大妖怪。那这个国丈呢看来不是大妖怪，他打不到20回合他就没力了，
0: 那有点逊
1: 啊对啊，那就要快被打爆了。
0: 你看人家大鹏金翅雕多厉害啊，
1: 对，打了100多回了，
0: 对啊，
1: 打不死，
0: 对啊，100多回耶，
1: 对，然后还要去找如来佛才有办法降服。
0: 没错，
1: 这个打了二

0: 20回合而已啊，他就已经快要投降了。
1: 对，就球太毕露了。
0: 对，就不行了。那不行的时候，他就看着，眼看着要把打死，眼看着把打死以后，就是悟空住手啊，手下留情。那有人来求情了。
1: 真的吗？
0: 对，
1: 谁来求情？
0: 是那个福禄寿三星当中的寿星。
1: 福禄寿三星中的寿星，
0: 对，寿星公啊，寿星公就来了。那寿星公算起来跟孙悟空比呢，他是孙悟空的晚辈
1: 啊，他还是孙悟空的晚辈啊，
0: 孙悟空的晚辈啊，所以就来说啊，悟空啊，请你就是手下留情，我来为这个妖怪来求情了，
1: 就是国丈，
0: 哎，国丈求情，那就说你这个晚辈，我要去打他，你还过来阻挠。你跟他有认识吗？他说他是我的坐骑，
1: 又是坐骑，
0: 他是一头鹿，
1: 哦，一只鹿，
0: 一只鹿，就要他现形。那这个鹿看到主人公来了，就只好就现形。所以寿星的坐骑是一只鹿，那这只鹿呢就被收服了。那你带回来的那个丫头的那个女儿是谁啊？把他找出来。
1: 我们刚不说是提到是狐狸精吗？
0: 对啊，但他就不是他的。不是寿星的谁啊，所以他就被打死了。
1: 哦，他就被孙悟空打死了。
0: 对，他这个他就是狐狸啊，九尾妖狐啊，九尾妖狐就被打死了。那打死了以后呢，你一个是鹿，一个是狐狸，你都是妖怪，那我就要把你们的真身去让国王看到，他所相信的国丈，他所宠爱的宠妃，
1: 对，
0: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他就跟寿星讲说，我可以放过你的坐骑，但是呢，我要把这口气给争回来，所以你要，我要带着你的宠物啊，来去给国王去欣赏，看看他所相信的国丈是谁。
1: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不公平哎，有主人的就活得好好的，没有主人的就被孙悟空一棒打死。
0: 对，你只要是没有后台的，
1: 对，
0: 你是妖怪你就被打死，但你有后台的，你都会被你的主人给领回去。
1: 对，
0: 青面狮子啊，白象啊，大鹏金翅雕啊。多可怕啊，这个鹿还好，就是没有那么可怕，可是他看在这个寿星的份上，因为寿星跟他孙悟空的交情其实很好，孙悟空在当齐天大圣的时候最喜欢找福禄寿三星那边哈拉在聊天在开杠，
1: 就像老朋友这样，
0: 像老朋友一样啊，所以他就觉得说，你怎么会让你的鹿啊跑出来这个危害，
1: 危害人间。
0: 对，而且他是危害啊，你看他是吃掉，如果要吃掉1111个小孩子的心脏的话，这就是造孽。
1: 可是有这样子的想法就已经很狠了耶。
0: 对啊，西游记里面要被管教都是这些后台很雄厚的，所以后来这个鹿精呢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收服他，
1: 反正就是被寿星领回了嘛，
0: 被寿星领回，但是领回之前要让他展示，要让国王知道说，你看你所信任的这个所谓的国丈，你的国丈
1: 他的原型是什么样子，
0: 他就是一只鹿，他就是一个妖怪，他在那边欺骗你，
1: 你还这么信任他。
0: 对，然后你宠爱的妃子，你觉得很可怜的很可爱的这个小女人，小女人是谁，就是一只狐狸，他在专门在狐媚你啊，专门在魅惑你，然后你们受到这样子的妖怪魅惑，去要你们的老百姓的这个小孩子的命，你说这样值得吗，这样可以吗，这是对的吗。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他的打斗不算凶狠，这个鹿精啊，不到20回合就投降了，
1: 真的
0: 啊，要不是因为孙悟空来的话，他恐怕真的会被打死。他的主人来了，把他领回去，不然呢，他真的会被孙悟空给打死。孙悟空连六耳猕猴这样的角色他都敢杀，更何况是你是鹿，
1: 他没在怕的呀，孙悟空。
0: 对啊，那一棒子打下去，威力是很高的。那我看最近的这个 AI 里面生成的故事里面、啊、就有讲到说六耳猕猴跟孙悟空之间的交集、哦、还没有结束
1: 啊，还没有结束啊。
0: 对，就是后世的编造的故事了、嗯、然后这个编造故事拿在西游记的故事来看的话，我觉得都只是当作是茶余饭后的游戏而已啊，你听听就可以啊。但是有揭露到一个点，就是如来佛对三妖是不是太过于放纵，狮驼岭的三妖你并没有真正的去收服他们，
1: 处理他们
0: 不公平嘛，因为他吃掉的是45000人，灭掉的是一个国家，然后现在这个鹿精 假冒成为
1: 可是他

0: 都被菩萨领回了，不是吗？
1: 是啊，都被领回了、可是不就表示说你平安没事了吗？这是什么道理？你已经祸害到了、人间老百姓，难道他们都是很可怜的人吗？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蛮可以称许的啦、只是说把责任都怪在如来佛身上那不太对，因为如来佛在神魔小说里面呢，他就是一个很绝对的一个权威啦，一个权威者，然后你去挑战这样的一个权威，某个角度来看也说不过去，因为实际上的佛教的一个精神领袖，他其实跟西游记所讲的是十万八千里，是差异性是很大的。
0: 好，所以老师那个比丘国的国王他发现了国丈的真面目以及他宠爱的妃子的真面目之后，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1: 他就觉得非常惭愧啊，我怎么会去相信这些妖怪啊，这也就是孙悟空的目的嘛，我要让你知道你所信任这些那就是妖言惑众，就是妖怪在迷惑你。然后他知道是妖怪在迷惑以后呢，他又把这个小子城又改回叫比丘国啊，就是说我从今以后我就要崇尚佛法。
0: 那他生病的、他的病好了吗？
1: 那病没好啊，让自己病好那就是你要一心向善嘛。你不能用这种的方式去来改善你的病，没有人会去支持你。
0: 难道每个人生病都要用别人的命来抵吗？
1: 对 啊，所以他知道说自己的命不可能是这样子完成的时候，心里头也有解开了。
0: 好，唐僧师徒呢救了比丘国的小孩，也结束了比丘国的行程，师徒四人再度出发要前往西天取经了。之后又会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1: 谢谢。
0: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3: 啊，你哪会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夜色是迷人的，还是醉人的？也许今天的您会定义夜色让人沉重，夜色让人无奈。讲得直白点，你怎么形容，不都是心情的产物吗？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可能源自于白天，白天你的认知，你的感受。如果这个时候负面心情多，你很难会把夜色形容成是迷人的，是醉人的，是浪漫的。不要再让自己继续的跌入痛苦的深渊，我们要爬出来。情绪可以管理，我们的心情可以转换。不要说做不到，别人能做得到，而且很多人都做得到。所以相信自己。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胡里欧所演唱的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Julio Iglesias 带来的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昨天当我年轻的时候。当然这个 Yesterday 呢，它是象征性的，指的就是昨日吧，是昨日，这个昨日就是过去，过去的种种，过去的种种。今天六月四号，我就想起多年前，在这个日期之前呢，我差点呢就只身前去事件发生的那个地点呢去采访。那时候我服务的电台告诉我说，就赶紧回台湾吧。所以在这特别的日子呢，我就想起当年的那段经历。刚好我人在华北，准备呢坐青津线呢，想就说这么大的一件这个国际瞩目的事件呢，我不是说亲身参与了哈，而是毕竟是媒体人，想要现场去见证目击，然后留下一些记录。也不能说多年后好像说这是自己职业生涯的一种遗憾吧，也不能这么说，也许上天的安排，反正你就平安就好了，平安回到台湾继续服务我们的乡亲，继续在夜里呢守护听众朋友，大家一同来分享行走人生路的点点滴滴。所以想到很多的过去啊，那今天我就忽然想到那段往事。没有遗憾哈，没有遗憾，我觉得自然就好。2026年6月，世界依旧不平静，有大大小小的战火。我们就来欣赏钟巴雅呢，他在当年特别翻唱约翰·兰农的一首经典名曲。你说他是反战歌曲，我100%赞成。乌托邦主义，我也赞成。

你说它很虚幻，我也同意。毕竟在人类的世界呢，《Imagine》这首歌曲它所描绘的那个情境大概是不可能实现的。好，来欣赏 John Baez 的这首《Imagine》。

的确有人说音乐家太感性了，音乐家在艺术的世界中似乎忘了真实的世界。某种程度我承认这样的说法，但也不能说他们不食人间烟火。有些音乐家，有些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是非常入世的。当然比较吸引人的就出世的嘛，比较出世的就我们欣赏者啊，不管是观赏还是聆听，像音乐呢，我们是聆听，在这个聆听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抒压的效果。毕竟，我们的心神，好比说听一首歌曲，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暂时的脱离现实的环境。好，刚刚我们听的是 John Baez 的 Imagine。再来，我们欣赏1970年代美国的田园民谣诗人歌手约翰丹佛 John Denver， 他所带来的《阳光照在我的肩上》（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非常非常阳光的一首歌哈。不过如果真是那个炎炎夏日啊，好比说我们现在人在南亚哈，特别在什么印度啦啊，这个孟加拉巴基斯坦那儿听这首歌

不见得是那么痛快啊。那如果是春秋的时候啊，春秋的时候听，当然这首歌诞生在北美洲嘛，约翰丹佛在1970年代啊，他的作品，特别在春秋的时候啊，春天、秋天，冬天也不错啊，冬天更好，冬天啊，冬天里的太阳。好，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歌曲呢，也让我们暂时的脱离现实的烦恼。那么在70年代，约翰丹佛凭着他的这个田园民谣的风格，戴一顶牛仔帽，抱着一把民谣吉他，走红于美国歌坛。而70年代的这个前期呢，来自澳洲的奥利维亚纽顿强呢也正崛起，所以当年有一首歌曲是他们合作的，我觉得也蛮不错的了。嗯，我们也能够在2026年的今天呢，能够听到这两位哈已经辞世的歌手，他们难得合作的这首《Fly Away》，我们一块来欣赏。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

0: 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要关心又去很难哦，要不去抽破管。
3: 又有新台人哦，
2: 莫想干，再过一百。
3: 大天通做大哥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脱贫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损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4: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脱贫的患者留下人生遗憾。
3: 勇敢拒绝脱贫，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落叶归根是为了给新芽让路，夕阳西下是为了迎接明日的曙光。每一次的告别都藏着一次相遇，每一次的结束都预示着新的开始。我们真的不必留恋回不去的昨天，也无需害怕尚未到来的明天。放下过去的包袱，才能轻装上路；关上旧的门，才能打开新的窗。所谓新旧交替，不是失去，而是升级。就像四季的流转，冬天走了，春天自然会来。勇敢地跟过去说声谢谢，然后转身拥抱未来。也许我们正站在新旧的交界点，这一刻充满无限的可能。往前走，新的故事正在等着你。

旧的日历撕去，新的篇章展开，每一次交替都是重生的契机。告别不是失去，而是腾出空间给更好的可能。昨日的遗憾就留在昨日，今天的希望我们牢牢地握在手里。要记住，不要过分执着于过去，也不畏惧未知的未来。就像清晨取代黑夜，春天接续冬天，自然的节奏告诉我们，没有永恒的低谷，也没有停滞的风景。放下该放下的，珍惜该珍惜的，然后轻装上路。我们回头一看，走过那么多的不一样的人生风景，挥挥手道别吧，转过身去，大步向前，新的故事也正等着你亲笔写下。

Stand by me。 想想过去的人生路，有谁参与，有谁陪伴，或者有人远远的望着，有人默默为你祝福，有人可能在背后呢想一些坏伎俩。这世界什么人都有了，千万千万不要用完美的标准要求自己，要求这个环境，要求其他的人。世界不完美，今年的六月对有些朋友来讲，那就是极为重要的新旧交替之际。我们过去走过了，当应届毕业生，那六月就是新旧交替。有几次呢？那出了社会之后，好像又有无数次了，当然不见得在六月了。我希望今年的六月，即将展开新旅程的朋友能够带好该有的装备，但是我们的行囊是有容量的，记得装该装的，卸下这个不该装的。常常我们的包包里啊，大半装了一些其实不是很实用的东西，或者是不常用到的东西。希望这条路上您带着勇敢与潇洒的心情继续的奔走。来欣赏 Willie Nelson 带来的 Georgia on my mind。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3: 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郑华娟的词曲，她自己所演唱、重新编曲的《风吹草动》。我记得这首歌曲啊，最早的原唱是林慧萍哈。那么，可是呢，我觉得这个版本也不错，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好，那么借着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哎，听这首歌其实是有原因的。这个在社会上哦，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那就会引起了很多的不一样的波澜。大家知道吗？最近很夯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就是 AI。 这个相信大家对于 AI 已经听得不厌其烦了，对不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实际的去操作过 AI 这个东西。其实我真的要来推荐大家，它真的很好用。这个最近哦，这个很夯的呢，就是有一款的 app 哈，那这个 AI 哈，那你只要呢输入你的一些问题哦，它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大概可能只有几秒或者是一分钟、两分钟之内，它就可以立刻回答你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的这个精准度不能说到100%，但是起码80%-90%都有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蛮神奇的。最近我也在玩这个哈 ，OK，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举个例子来说好了，这个，我问了一个 AI 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呢，这个请他呢说一个鬼故事这样哈，鬼故事 ，OK， 那结果呢，他们就我还特别压住说要很恐怖的这样子哈，然后呢，他就知道我的这个职业也是广播，那广播呢，经常我们就会在录音室里面录音嘛。所以呢，他就自己呢就写了一个有关于录音室的一个鬼怪故事，这样有没有？是不是很强 ？OK。除此之外呢，他自己除了会写故事之外，还有呢，他的那个 data 资料，我觉得用的还蛮精准的哦。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好比说呢，我在后面呢，我曾经问他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真的蛮妙的。我说啊，这个请他呢用这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来比喻台湾的政治人物 ，OK？ 那可能大家心里面就会想说 ，AI 到底会怎么回答呢？还来，我告诉大家，他就会先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句话呢来去说这个的历史典故。其实这个历史典故，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看一下哈，其实这跟韩信有关了啊。韩信呢靠着这个萧何，萧何是个人哦，然后呢这个萧何的举荐，然后呢就成功了嘛。可是最后呢也因为这个萧何的计谋，然后呢就死掉了这样哈。所以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所以呢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后他后面呢就举了几个在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这样哈 ，OK 哈。那大家很想知道对不对？到底 AI 怎么回答我对不对？嘿嘿，我不告诉你嘞。自己有空的话可以自己去玩一玩，它还真的蛮精准的。而且呢，它不是随便乱写台湾的这些政治人物什么什么也成什么什么也败这样的哈，它还引经据典，然后它还会告诉你，它分析为什么这个人成也是他，败也是他这样 OK 哈。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非常的特别。今天呢，这可以说是这个节目呢是 AI 做的啦。为什么呢？因为我有第二个问题，我的第二个问题呢，请他推荐了90年代的华语的歌曲。你知道90年代的这些歌曲呢，他就先推了你三首。这三首如果说他说他特别写说，如果你没听过这三首的话，那你的青春就少一块。大家想要知道哪三首对不对？好，第一首就是这一首。

这个呢是 AI 哦，这个推荐的90年代的第一首歌曲哦，而且呢他这个推荐的还真的是引经据典哦，他还告诉你哦为什么会是这个他觉得是金曲哦。来告诉大家，张学友的这首《吻别》呢1993年在90年代呢 KTV 必点的歌曲，这个销售量呢400万张的神奇歌曲，所以呢基本上呢90金曲呢90年代的金曲首推这一首《吻别》了。

怎么样 ？OK。AI 是不是很强 ？OK 哈，还真的蛮不错的哈。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是 AI 做的 ，OK， 我要来告诉大家。好，那第二首歌曲是什么呢？来自王菲的《红豆》。

好的，那么这个是 AI 呢推荐的第二首歌曲，王菲的《红豆》。那 AI 上面怎么写呢？来告诉大家哈，他说呢，这个王菲的《红豆》呢是1998年的一个作品，林夕的词，唱尽了暗恋的克制以及遗憾，有没有？他真的很精准，而且呢，我觉得这一首歌，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的耳熟能详哦。好，那这个推荐第三首歌之前呢，我现在告诉大家 AI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功能。有这个翠上面的这个网友呢就问 AI 一个问题，请他呢提供啊这个下一期呢这个乐透会开奖的号码，这样我也很好奇 AI 怎么会回答。

那你知道 AI 怎么做吗？他就立马的就把前100期所有开出来的号码 OK 好，把它选出了有6个号码叫做热门号，然后呢再选了6个的所谓的冷门号，冷门号就是说很少很少开出来的哈，这6个号码，所以呢就加起来就12个号码，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建议呢这个翠友呢自己去做组合搭配，这样 OK 哈。后面呢他还很贴心的就说呢，这个投资不要过当哈，如果没有中的话就当作是做公益 OK。 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他的这个大数据啊，其实他的资料的这个数据来源非常的齐全，而且他运算的过程非常的快，他可以立刻告诉你说前100期的号码热门号码有哪一些，冷门号码有哪一些，他就回到了怎么样数学的这个概念，然后呢去做一个组合搭配。那当然不见得都准了 OK， 但是呢他可以做一个立刻的这样子的一个分析，他不是随随便便报名牌给你这样 OK。 所以我觉得他的确是有一个依循可有一个依据，有个依据可以去回答你相关的一些问题。那甚至呢有一些翠友呢特别呢就拿了2张这个政治人物的相片 OK， 叫他去比较哪一个比较帅这样 OK， 或者是哪一个是本人这样 OK。 好，那当然也是搞笑的一个部分，但是我觉得这个 AI 其实现在目前呢除了电脑之外，它已经进入到我们的人的这个生活当中，所以啊我们这个虽然年纪有一点点了啦，但是呢我们还是应该要跟上这一个脚步。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我们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在前几天呢这个黄仁勋对不对，他也曾经说过，他说未来呢这个可能就会 AI 的产业呢会颠覆大家所有的观念，那至于会怎么样的颠覆呢，就不知道了 OK。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 AI 提供的90年代的金曲华语歌曲有 哪几首，除了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吻别还有王菲的红豆之外呢，还有就是来自500的挪威森林。那么 AI 为什么要推荐这一首歌曲呢？他特别写到了，他说啊，这首歌曲呢1996年的一个作品，台式摇滚的代表作品，失恋必听的呐喊 OK 哈。好，是不是也写得很精准呢？那我想我们在第一阶段呢，我们最后呢就来听来自500的这一首挪威森林。休息一下，我们马上来。

0: 几天的兄弟啊，槟榔别再吃了。
1: 为什么啊？
0: 口腔癌大部分都有吃槟榔的习惯
1: 啊，
0: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吃，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2: 政府提供30岁以上吃槟榔和吃薰的民众，每两年一次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0: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袂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7: 这些看起来超吸睛的赚钱广告，
6: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

0: 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1: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来自任贤齐好听的这首歌曲《心太软》呢，接着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序幕了。那第二阶段呢，听这首歌曲呢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在第一阶段已经跟大家来分享过，我们在第二阶段呢听的歌曲呢，跟第一阶段是一样，就是今天的节目呢是 AI 做的这样哈，所以今天我领这个主持费哈。有点心虚，AI 帮忙做节目，其实也蛮好的。OK， 哈，好了，那这个除了刚才我们所这个前面推荐的三首歌曲，张学友的《吻别》、《红豆》还有《挪威森林》之外呢，我就请他这个提供的是在90年代 KTV 必点的歌曲啊。然后呢，这个 AI 直接回我说，90年代 KTV 回忆杀，青春直接补满啊。第一首歌曲呢，就是任贤齐的《心太软》，1997年的一个作品。而在亚洲地区呢，狂销有2600万张，失恋男生的嘴替歌。所谓的嘴替歌，应该就是说呢，就是你们哈，就是一定必唱的一个歌曲 ，OK， 也是一首失恋神曲，这样 OK 哈。哎，我觉得也对耶，因为心太软其实在97年那个时候，就8年99年那个时候点播率真的还都还蛮高的。 OK， 好，那除了这一首歌曲之外呢，还有哪一首歌曲呢？来自张信哲93年的作品《爱如潮水》。

我想这一首歌曲应该是张信哲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哦，的确是93年的一个作品。不过这张专辑呢并不叫做爱如潮水，这张专辑呢叫做心事，是张信哲他第六张的个人专辑哦。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爱如潮水呢是来自黎慧菲的曲，然后呢李宗盛的词。那么原本呢这首歌曲是来自这个黎慧菲的爱你的余温这首歌曲，后来其实这一首歌曲呢也被改编成为了粤语版本，是关淑怡爱尽的无尽的爱这一首听歌曲哈。那这首歌呢这个IG 上面怎么说呢 AI 上面怎么说呢，他说呢这个张信哲呢唱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90年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告白的歌曲，神曲就对了啦。 好，那当然这首歌其实在当时很多人翻唱，包含了像是在张学友在演唱会当中呢也唱过这一首歌。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张信哲的版本的《爱如潮水》。好，好，那这个是除了这个《心太软》之外呢，另外第二首呢，就是 KTV 必点的这个歌曲《爱如潮水》。我不晓得这个时隔二十多年之后，听众朋友们现在在 KTV 会不会点播这两首歌啊？会吗？可能会有，因为如果说我们算一算90后出生的孩子，现在大概也大概三四十岁嘛，对不对？好，那不晓得大家会不会点播，如果说会的话，麻烦你赖给我，告诉我一下 ,OK? 好，那这个 AI 呢，除了刚刚我们所提的提供这两首歌曲呢，他还推荐了 KTV 呢必点的第三首歌曲，是一个女生所演唱的，1999年的，来自莫文蔚，阴天。

好久有一段时间真的没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莫文蔚的《阴天》哦。这听说莫文蔚在今年年底啊，不，这个月月底的时候呢，参加金曲奖颁奖哦，他会担任这个演唱嘉宾哎，还蛮不错的，还蛮期待的哈。OK， 好，那为什么这个 AI 会提供了这个莫文蔚《阴天》这首歌曲呢？他特别写了，他说啊，这个李宗盛制作的，那前奏一下呢，就想起了这个分手的那一天。换句话说，大家会不会觉得？AI 真的还蛮人性的呢，我真的甚至怀疑，这个 AI 到底有没有恋爱过，我可以来问问他看看。 OK， 好，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基本上呢，大家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你不妨把 AI 的回答作为一个参考，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 OK， 但是呢，如你可以甚至可以问他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他的回答还真蛮妙的。就像有一些 trio 呢会问他说，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啦，你有没有结婚啦，你有没有恋爱啦，等等等等。 OK， 然后呢还特别问说你的老板是谁，这样的。 OK， 那你知道 AI 的回答是什么，你自己去搜寻，我觉得还蛮精彩的了。 OK， 好，那当然除了这一些歌曲之外呢，我还特别请这个 AI 那么提供了90年代的神曲的团体的部分，因为我们刚刚有听过 男歌手嘛，女歌手嘛，对不对？ OK， 那团体的部分 AI 怎么建议呢？他首先呢就是他提供的就是呢来自小虎队，一定要提到小虎队，90年代的这个团体一定就是小虎队，1991年的一个作品哦，《爱》这一首歌曲。他说呢，这个三帅合体90年代毕业典礼播到烂掉的青春回忆，他用播到烂掉的青春回忆，这个跟我们的

认知就有很多的很大的差别。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当中呢，80年代的时候的后期的时候，基本上那个时候毕业的歌曲啊，就是张学友的祝福了哈，还有呢就是周华健的朋友了 ，OK 哈，那些都是可以说是在毕业当中可以听到的歌。结果呢，他特别写了就播到烂掉的歌，所以 AI 是不是非常的人性呢 ？OK， 除了这个小虎队之外呢，还有另外这个团体的歌曲的部分呢，就是来自草蜢《失恋阵线联盟》。

部落男团的这一个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啊，那么这首歌曲呢 AI 上面呢他特别写到了什么呢，他说啊90年代的舞曲的始祖 KTV 跳起来整间店都跟着一起唱，的确也是只要是草蜢的歌了，例如说什么现实专送 ABC 了，或者是这一首失恋阵线联盟了 OK 好，总是能够带动了一个气氛。那当然这个 草蜢呢也可以说是不老的男团 OK 好，在前两年嘛还来台湾开过演唱会对不对 OK 好，所以其实基本上我觉得 AI 它可以做到的一个程度呢其实已经慢慢的取代了很多的一个功能，你要查询资料，你要运算，你要做什么好像似乎都还蛮方便的。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再来提供的也是 AI 所提供的一首歌曲90年代的神曲的团体的这个部分，这是呢来自尤克里林1991年认错这一首歌，这个是 AI 上面特别写哦，他说呢林志炫加上李记二重唱的天花板失恋听了以后呢就更痛了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把最后呢就把这个认错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一的凌晨0点到1点有请浩泽做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礼拜一见，拜拜。

0: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0: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韩公亚基青傻逼，我吃困难么？
3: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言语和有可能录音一托咪子，会不会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4: 新型毒品依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眼流入高眼，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2026宝生文化季4月19到6月16号大龙洞保安宫热闹登场，精彩嘉庆戏、民俗义诊、失火放尸、宝生大地圣诞三献礼祭典、义诊及美展等精彩人文艺术与传统，欢迎大家坐会到老来，详情请假2595-167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魏延武的点线面，书名非常的简单，也就让我们知道这是日本建筑师魏延武他的建筑思考，只不过他的建筑思考有非常高度的哲学性。他对于例如量子力学、物理学如何改变我们对于空间、对于维度、对于生存的各种不同的感受，更进一步的凝聚到什么是点、什么是线、什么是面，他都进行了长久而且深刻的思考，这贯彻在他的建筑设计当中。要了解魏延武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独特的建筑风格，这本刚刚由麦田出版的新书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籍。在书里面魏延武提到了他的几个重要的建筑设计作品，例如说夜山山林当中的莲屋，这是魏延武2005年的作品。这莲屋是什么呢？委托人希望魏延武用意大利冻石做这间别墅，对设计方案委托人不怎么发表意见，唯独对使用冻石这件事情很执着。意大利冻石以罗马近郊的蒂窝里的采石场所产的最为有名，古罗马建筑当中用了很多，包括圣彼得大教堂在内的梵蒂冈建筑群很多都是用意大利冻石所建造的。20世纪 Mies van der Rohe 的现代主义建筑杰作巴塞隆纳世博会的德国馆基座部分也使用了意大利冻石。意大利冻石是多孔质的石头，石头上有无数细小的点状孔洞。魏延武说，我虽然不讨厌它的质感，但是石头不管质感如何都很容易变成沉重的梯块，要怎么样才能把这种危险而棘手的物质转换成为轻质的东西呢？他最先想到的是把石头切成薄片，做成透光透风轻巧的木墙。我先尝试了条带形状，不知为何感觉不够轻盈。在此之前我用薄木板做过好几次条形百叶的平挡，都有很好的轻盈感，可是同样的尺寸改用石材，顿时就有一种沉重的感觉，失去了轻盈和透明。形状跟尺寸相同，改变了材料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这种情况在建筑世界里经常发生。同样形状的线和点就变成了不一样的东西，物质跟人的关系就是如此的微妙。人的知觉对物质还有它的机理会直接有身体上的反应，所以改变想法，放弃了条形，把薄石片按照四松格纹，也就是方格子交替的棋盘格图案，做成了网格状的木墙。我们先按照实际尺寸视作样品，不可思议的是开口率同样是 50%，却出现了和条形完全不同令人愉悦轻快而透明的效果。冻石做成的轻盈的点像花瓣一样在空中飞舞，我们把这个房子命名为莲屋。建筑的前方池塘里绽放的莲花花瓣和木墙上冻石的花瓣仿佛在合唱着一首歌曲。这种四松格纹图案也出现在长冈的事件厅建筑外墙上，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中庭形式的市政厅建筑，市民们希望有一个

的在雪国的冬天也能够聚集的广场。听从这样的呼声，我们设计了一个带屋顶的中庭广场，周围环抱着市政办公设施还有室内体育场。我们把这个中庭广场叫做中土间。欧洲的广场地铺通常是石头，坚硬而正式。我想要做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所以跟市民一起设计了一个泥土地面的广场，就像日本传统农家常见的土间，泥土跟石灰混合之后夯实的地面，温暖带一点潮湿，有着独特的质感。那么围绕着这个中土间广场的建筑外墙应该用什么样的材料呢？我想当然不能够是混凝土、石材或者是铝材，要用本地产的木材才合适。本地的山里就有品质很好的越后山。然而市政厅不是住宅，墙面的高度有20公尺，那么大的墙面如果就只是把木板平贴上去，会显得呆板单调，给人气闷的感觉。木头从近处看是很生动的，简直像生物一样，但是站在很大的广场上仰望很高的墙面，木纹也好，各种不规则的变化也好，全都感受不到，只会觉得那就是一堵棕色的厚重的墙。因此为了让人们从远处也能够感受到木头的感觉，我们就将几块木板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单元面板，再将单元面板分散排列成四松格纹的这种图案。在此我们不是要做一个木头的面，而是要把木头做成点，让它们分散的浮游起来。此外单元面板安装在墙面上的角度也交替变化，曲折的每一段都变换着角度，也就是说从侧面看做成曲折的墙面，进一步就加强了点的浮游感。此时如何决定面板的大小，那是点的大小是最困难的。如果点相对于整体空间太小，那么点的存在感就会消失，退化成为一个呆板的平面。相反如果点太大，一个个单独的点就会过于自我主张，破坏空间整体的轻盈。只有撒下了大小适中的点，才能够呈现出点本来应该具备的令人愉悦、轻快跟透明的性质。关于点的大小，对铺在铁路枕木下的石头它的尺寸展开研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车体的荷载被铁轨枕木石子多层分散，不会为柔软的大地带来伤害。首先是线状的铁轨，因为它的饶度分散了荷载，再传递到线状的枕木，施加在枕木上的荷载再被铺在下面的石子给分散了。力经过阶层时的分散，不会造成地面的挖陷和开裂。这里重要的是石子不能够粘合在一起，每颗石头要能够自由活动、自由位移。石头不能够是被拘束的点，它得要是自由的点，石头的整体才能够发挥缓冲垫的作用。保证这个自由的是石头颗粒的大小。如果用沙子代替石头，沙子这种过于细小的点的集合体没有办法分散受力，集合的荷载会对地面造成损害。经过经验的累积，人们找到了最合适最经济的点的大小，那就是在铁轨下一颗一颗石头的大小。他说这件事对我思考自然跟建筑的关系有重要的启发。大地所代表的自然和乘坐在火车上的人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点和线的介入，这些介入把自然跟人阶层式的流畅的连接了起来。建筑也是如此，应该成为把自然跟人顺利连接起来的东西。铺在枕木下的石头，这就是建筑的理想，看上去是自由而松散的，实际上却能够发挥出色的缓冲作用，连接起一段是人，另外一段是自然。能不能做出这样的建筑呢？不要混凝土那样硬邦邦的介入，让各种各样的自由粒子来充当媒介，
把人类弱小而

软的身体，还有那宏大的自然，把它两者连接在一起。魏武他就这样想，如果真的有民族主义的建筑，那应该就是铁路轨道下石头那样的东西吧，那样的自由，那样的柔韧，同时把人跟自然能够连接在一起。透过这样的思考，魏永吾他才能够设计出这些非常精彩杰出，让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建筑作品。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特别给我们电台 FM 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魏延吾的点线面，麦田出版的新书。魏延吾对于建筑的线的思考，他是从 Corbusier 这一位了不起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他的想法跟他的设计开始的。他说20世纪的建筑师可以看作是体块和线抗争的历史。20世纪初在建筑的世界里引起革命两位现代主义建筑的领导人物，一位是 Corbusier， 另外一位是 Wes van der Hoogh， 他们分别作为体块和线的表现者，展现出这个时代建筑设计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20世纪建筑的第一要务是要快速廉价地获得人口和经济爆炸所需要的巨大体块，对此由梁柱，也就是水平线和垂直线组合而成的立体网格是最高效的解决方法。将梁柱等线性元素组合起来的线的方法取代了需要将石头、砖块等细小的点一个个耐心堆砌起来的传统方法，也就是气体建筑的方法，就成了20世纪以来现代社会的预设选项。20世纪还开发出可以用混凝土建造出曲面的壳体结构还有穹顶结构，但那些是特殊的解决方法，只适合体育馆、教会等形态封闭的特殊建筑。20世纪的普通建筑所依赖的就是由线组合而成的

体网格。在这个立体网格的时代，戈贝斯耶却刻意把混凝土的体块表现到极致，他专注于把建筑表现为体块，借以成为这个时代的领袖。他说，他如此定义建筑，建筑是聚集在光线下的立体的蓄积，是正确的壮丽的演出。他表白着对于体块的热情。古希腊、古罗马以来的古典主义建筑，以柱子，也就是线，作为特征，统治了20世纪以前的欧洲。作为对这种以线为特征的古典主义建筑的反抗，戈贝斯耶他就远离了线，他走向了体块。如果说巨大的体块是20世纪这个时代的需要，那么戈贝斯耶他用混凝土去直白表现了这种体块，那就是他清晰的战略。一旦把建筑定义为体块，建筑往好里说，那是获得了自由；往坏里说，那就是变得暴力。戈贝斯耶清楚体块的特性，熟练地驱使着体块，时而不惜做出暴力的形态。戈贝斯耶他对体块的倾向，到了晚年更加的激进，最终呈现出像龙上教堂、印度昌迪加尔的新城市建筑那样的作品，完成了建筑向体块的艺术升华。借助体块的力量，戈贝斯耶实现了迄今为止建筑所没有达到的自由。那戈贝斯耶他应邀去桂离宫参观，曾经吐槽说，哎呀，这里线条太多了。作为体块派的他，看到无数的线所构成的建筑，那是可想而知的反应。另外一方面，德国表现主义建筑的代表人 Bruno Taut， 他在1933年5月4日他生日那天到访桂离宫，他却泪如雨下，他说那是他一生最好的生日。 Taut 没有得到 戈贝斯耶 和 Mies 那样的声誉，也没有成为时代的领袖，他似乎回避着20世纪这个时代本身。他对混凝土的体块不予理会，也不关心钢筋铁骨的线，他对桂离宫那纤细的堪称柔弱的木质的线一见钟情。他是这样的一个细腻容易受到伤害的人，这样的一位建筑师。而日向底是 Taut 在日本留下的唯一住宅作品，在这个建筑里充满了他喜爱的纤细的线。 Taut 他设计了无数细竹子排列的墙壁，还有灵感来自于渔火，同样是细竹子编织出来的不可思议的灯具。然而当时的日本人向往的是美国式的钢铁的线、工业的线，完全不理解 Taut 他的那种纤细而自由的线，所以他在失望当中离开了日本。另外一位20世纪的巨匠 Mies van der Hoorn， 他跟戈贝斯耶相反，他选择回避体块，把线发挥到了极致。 Mies 不是 Taut 那样的浪漫主义者，他使用金属这种20世纪的材料来极力描绘美丽的线，金属的线反复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将20世纪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超高层建筑的巨大体块隐蔽起来，融入到天空里。 Mies 发现了利用线来处理巨大体块的方法，从而成为20世纪的冠军。制造那些美丽的线需要美国强大的工业力，我甚至猜测 Mies 是不是正因为这个原因才移居到美国的。1938年，曾经担任包豪斯校长的 Mies 不容于纳粹当局，他移居到美国。二战之后，尽管他有回到德国的选择，但他还是留在美国。当时的美国最需要被线覆盖的巨大体块，也只有美国的工业力才能够让 Mies 优美的线得到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 Mies， 20世纪毫无疑问是美国的时代。Mies 不否认这一点，而且呢趁势而上。另外一方面，戈贝斯耶没有去美国，他待在了欧洲，坚持否定着美国式的东西。戈贝斯耶并不是对超高层建筑不感兴趣，他多次发表过超高层林立近乎粗暴的城市改造计划，譬如300万人口的现代城市、瓦赞计划、光辉城市等等。戈贝斯耶非常认真想要做

超高层建筑，而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对不惜破坏巴黎也要做超高层建筑的 Corbusier 报以冷嘲热讽。或许在法国人看来，想要用超高层建筑破坏巴黎的 Corbusier 就是一个崇拜美国的古怪瑞士乡下人。然而另外一方面， Corbusier 有过这样的批评，他说纽约的摩天大楼太小而且太多了，巨大的体块当然很好，但用工厂制造的单调金属线来掩饰体块，这种美国式的 Miss 式的伪装就被 Corbusier 视为是欺骗。 Corbusier 他没有在法国实现他的超高层建筑，也没有被美国所接受，他去了一个和法国和美国截然不同形成鲜明对比的地方，那就是印度。1951年， Corbusier 开始参与印度的新城市昌迪加尔的城市规划，之后他不顾高龄总计23次到访印度酷热的现场。在印度这个地方，用线来修饰体块这种美国式的化妆遮掩是完全无效的，当时的印度还不存在能够做出笔直的线的技术，只能够把混凝土制造的粗暴体块投掷在红色的大地上。在那片红色的大地上， Corbusier 他就发现了和20世纪的美国截然相反的方法。在印度的奋斗不只对 Corbusier 本人来说是一件大事，之后在世界范围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种被称为粗犷主义的混凝土粗野表现手法就是始于昌迪加尔。粗犷主义对日本的建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种粗犷的混凝土脱胎于莫文深刻的杉木范本，在二战后的一段时间当中一度就是日本公共建筑的制服。而对魏永武来说，他看起来比起几何学支配下的美丽白盒子，例如说萨伏伊别墅所代表的前半生的 Corbusier， 后半生的野蛮的 Corbusier 对20世纪的影响还更为深远。因为 Corbusier 他用昌迪加尔他就证明了无论多么荒凉的大地都可以建造建筑，在印度的红土上也可以成立现代建筑。 Corbusier 他向世人展示了无论在什么样的大地上现代人都可以顽强而生动的生活，这是给世界所有地方带来希望的建筑，这就和 Mies 的那种美国崇拜截然相反的一种方法。前半生的 Corbusier 他所主导的现代主义建筑是工业社会的国际主义建筑，试图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整齐划一，不过后半生的 Corbusier 却让我们看到了世界多样化的道路，为世界所有的地方带来了希望，不再是国际主义，而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 World Architecture， 世界建筑。魏永武如此承认，他说我多次批判 Corbusier 的混凝土建筑，但是从昌迪加尔之后的 Corbusier 身上我受到了许多启发，在昌迪加尔存在着超越20世纪的某种东西。而魏永武对 Corbusier 的看法也就跟这本书的主题密切相关，因为对于20世纪大量生产的混凝土体块建筑，这本书保持着批判的态度。不过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体块解体做出粒子集合体一般轻盈的建筑，而在这书里面就特别表达了建筑跟物理学的关联，这是思考的一个主题。在所有的建筑设计当中都存在一个空间概念的根本性问题，关于空间究竟是什么的定义。空间概念也是物理学的基础，基于某个时代固有的空间概念，物理学者进行着思考，建筑师也进行着设计。回顾历史，物理学者的发现经常改变空间概念，新的空间概念就刺激建筑师促成了新的建筑设计，而建筑师的设计也可能成为物理学者的灵感，带来物理学上的新的发现，各个领域相互刺激相互共振，空间概念就随着时代一直不断的变化。

现代主义的领袖们，他们宣称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的空间概念是时间跟空间相互融合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过实际上他们是以18世纪确立的牛顿力学作为它的模型，那就是物体或者是人在空洞当中遵循单一的物理法则运动。而威廉伍觉得就是这种极其欧洲式的一神教式的模型造成了20世纪乏味而非人性化的城市跟建筑。在物理学领域，不讲牛顿，就连否定牛顿的爱因斯坦现在都已经成了过去式。量子力学的相对空间时间概念变成了共识，如何将量子力学的世界建筑化是他最关心的事，也是他在这本书里面试图借由他的深刻思考还有对于建筑的评论来予以表达的。这本书书名很简单，就叫做魏延吾的点线面。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4: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台正宵。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我们谈到了，那么在比丘国的小子城的这些孩子被解救了之后，
2: 对，
1: 所以国王担心了，因为这些孩子是他治病的良方，所以呢国丈爷就告诉他说，国王啊，不要担心，唐僧的黑心疗效比这1111个孩子还可贵，还更有疗效。那孙悟空就出主意啦，师父别担心，让我来为你解决。所以孙悟空想了什么样的办法呢？
2: 对啊，我们在讲这个孙悟空的一些具体的做法的时候呢，其实有两个观念呢，我们要先说清楚。第一个，比丘国应该是讲说这个国家是崇尚佛法的国家，
1: 就我们听到比丘这两个字嘛。
2: 对，但是后来呢，大家都称它为叫小子城。小子城是因为它国王呢下了一个很荒诞的命令，他要征求1111个小孩子来当做他的药引，要吃他的心脏，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的残忍而且不人道的一个做法。孙悟空就命令城隍啊、土地还有其他的四方的神佛都来运送这些小朋友，让这些关在鹅笼的孩子们呢能够送到树林里或者是其他的山凹的地方，好好的去保护他们。在书上面来讲呢，这个叫做起了一阵阴风。
1: 提到这个我觉得很奇怪，这些是很善良的神佛，
2: 是
1: 那感觉上应该是微风不燥，那种清风徐徐，为什么要用阴风来形容呢？
2: 对啊，因为你想想看，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用阴风而不是用祥和的风？
1: 对啊，
2: 祥瑞的风，因为这个国家带着阴气啊。
1: 有道理，
2: 这个国家就是阴森森的啊，你怎么会变成这么恐怖呢？所以我这时候不可能有祥和的光在帮助他们嘛，用阴风阵阵来说明，这是说明呢比丘国呢其实它的现在的一个政治的形势是很糟糕的，是黑暗的。但是呢这些孩子是被送去安全的地方，这个在文学上面来讲就是一种反衬的效果，所谓的衬托啊，它是在反衬，就是说我把这个来说明了，说明就是比丘国是一个不正当的一个国家，不然它不需要改名啊，它就叫比丘国就好了，它为什么要叫小子城？所以小子城的这个含义呢，是一种对比丘国的一种的反衬，你根本不配当比丘国嘛，比丘国是一个佛法的国度，可是你今天小子城你就是滥杀无辜的地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衬。那第二个就是，你既然已经收集到了1111个小孩子的心脏，你要杀他的时候阴风阵阵，小孩子被吹走了，国丈也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但国王就想，我的药不见了，那我的长生不死就落空了，我生病生成这样子谁来帮助我？然后这个国丈就讲，今天来的这个和尚来倒换公文的这个人唐三藏，你看他的样子法相庄严啊，他戴的是这个毗卢帽啊，就是我们看到唐三藏的戴的那个帽子，手里拿的是九环锡杖，然后身上穿的是袈裟，看起来就是一个活佛的样子，吃他的心，把他的心给吃了，抵过于那1111个孩子，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一个主张。这个主张国王竟然怎么样同意了，
1: 相信，而且
2: 对啊，
1: 而且还充满期待呢。
2: 对，所以等到唐三藏回到他的这个驿站的时候，大批的人马就去包围了。其实说真的讲，孙悟空是有办法解决的，打死就算了，可是他又不能够做这种事情，他又不是那个大鹏金翅，

掉，但无伤害无过事情他做不来，所以他有一个预备的方法，就是要为师父来排忧解难。那唐三藏这个时候想到有人要吃我的心脏，吓都吓死了，然后他就问孙悟空说，那现在有什么方法可以来解除这个危险？

0: 角色兑换，
1: 对，大的变小的，小的变大，
0: 对，容貌也改一下，
1: 哎，对，所以他就用想到这种方式，就是我们改变了，其实就是用这种 AI 换脸了，
0: 嗯，
1: 但是他们那个时候没有 AI， 只有法力。我变成你，我去国王召见的时候，我就变成你的样子跟他见面，那你呢就变成我这个猴样子，啊，你就变成孙悟空，
0: 对，
1: 那我们两个就交换你的袈裟。还有这个九寒七藏我来拿，那我的全身呢就给你来当，而且这个要当的像哦，你这样子细皮嫩肉的看不出来是猴子的样子。所以他就跟猪八戒讲说，八戒你去外面呢去拿一些土来做成一个泥脸，啊，就是我
0: 泥巴脸，
1: 泥巴脸
0: 就是用泥塑啦，
1: 对，用塑形。猪八戒临时找不到水，他就说怎么办呢，找不到水，所以他自己就尿了一泡尿
0: 很像猪八戒的行为
1: 对，然后就和在那里面。唐三藏在磨的时候想说，
0: 这个
1: 面膜有味道这个面膜蛮怪的，有个猪骚味这样。孙悟空就觉得很好笑，他就把他的脸，啊，就把他涂抹了，涂抹了以后就跟他说变，他就变成了孙悟空的样子，很有趣啊，他就是叫大变小，小变大，然后他变成他就变成唐三藏的样子，拿着穿着师父的这个衣服啊，手里拿着他的喜杖啊，然后就这样子要去见国王。国王要什么？要他的一颗心啊，
0: 要吃唐三藏的心啊。
1: 对，
0: 可是老师之前你提到过要吃国丈的建议是唐三藏的黑心，
1: 对，
0: 可是唐僧这么善良的人他怎么会是黑心呢？
1: 所以这就是西游记里面的一种反讽的方式，
0: 嗯，
1: 在这一篇里面呢出现了很多的这种类似的手法。该是祥瑞的风不是祥瑞的风，
0: 变成阴风，阴风阵阵，
1: 对，那该是善良的心，一颗纯粹的心就变成
0: 黑 心。
1: 那你说唐三藏有没有黑心？唐三藏如果有黑心就不是唐三藏嘛，他是十世修行的高僧啊，所以他的心不会有黑心，他的是有良心的。那谁没有良心？国王一定没有良心，
0: 国王跟那个国丈啊，
1: 对，那国丈一定没有良心，所以没有良心的人才有黑心，有良心的人都是红心啊，都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一种反讽的手法。那这种手法呢在西游记里面，在这一章里面特别看到很多。吴承恩恨透了明朝那个时候的政治，明世宗嘉靖皇帝啊，他非常喜欢道教，那喜欢道教到走火入魔的程度啊，他甚至还杀了很多的宫女，要求那些宫女呢就是不可以吃东西，只能喝露水，然后为他提炼这个丹药，就所谓的红丸啊，他吃了红丸以后呢他就可以这个长生不老，类似这样。你知道明朝的历史当中有个明成祖，大家都知道嘛，明成祖很厉害。明成祖是谁封的？就是嘉靖皇帝封的。
0: 哦，嘉靖皇帝封的。
1: 对，就在嘉靖皇帝的时候，因为嘉靖皇帝看到明成祖的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永乐大典。那永乐大典里面呢有很多的道教的，我这个祖宗呢真是太厉害了，收罗那么多的道教的经典，那这个这么完整那么完备，所以呢称他叫做明太宗，那就太小了吧。因为你知道明太祖过世以后，他的儿子是他的孙子继位，但他的孙子呢经过靖难事件以后呢被明成祖给赶走，其实有点就是死在皇宫里面了，但外面大家都说他可能逃出去了，所以才有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嘛。过世以后他的封号叫做明太宗，不是明成祖，明成祖是到嘉靖皇帝的时候认为说他的功劳呢可以跟朱元璋一样大。所谓的祖跟宗他的世法是不一样的，祖就是说你是一个源头，你开创自成一派，这叫做
0: 祖先嘛。
1: 对，所以呢他认为说明太宗可以变成明成祖，因为他留下来的这个道教的经典非常的丰富，
0: 非常的可贵，
1: 对，所以他就封他叫做明成祖。
0: 嗯，
1: 其实在明世宗以前的所有的明朝的历史都在写明太宗，明太宗就是朱棣。
0: 朱棣吗？
1: 朱棣
0: 所以明太宗有英文名字
1: 有英文名字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吴承恩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是很深刻。

0: 刻的。他是继狮驼岭山腰之后，他心里头的那种愤怒啊，他写在这一篇里面。所以这篇可以讲是《西游记》里面的愤怒的文章啊。
1: 嗯、
0: 因为唐三藏自己在那边想，昏君嘛，你比丘国的光根本就是昏君，你怎么可以要了那些小孩的心脏？然后你说你要我的黑心肝，我出家人我没有这种黑心肝，只有你们在做这种行为的人才有，你有国丈也有，你有这样的黑心肝的人就不得好死，没有什么好下场的、嗯、
1: 好，总之呢，孙悟空变成了唐三藏的模样之后，他要如何面对国丈跟国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于彦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谈到了孙悟空建议跟师父唐三藏互换身份，他要亲自来面对比丘国的国王跟这个国丈，
1: 因为这就是直球对决啊。那唐三藏是没有办法的，他看到就会吓死
0: 了，要吃他的心脏，让他吓都吓坏了。
1: 对啊，虽然他有一些正义感，可是遇到这个时候他就不行，所以他就跟孙悟空讲说你变成我，然后去做到，我变成你的孙子我都愿意啊，所以他其实某个地方来讲还蛮懦弱的，那不像孙悟空一样啊，就胆大心细，所以就在官兵的围剿之下，因为他们去包围啊，包围那个驿站，就孙悟空变成唐三藏以后，他就说我跟你们去，直接跟国王就说了，然后就到国王的面前，当然就是这个国丈就很重要了，因为这是他出的主意嘛，要把这个唐

0: 唐三藏取心，要他的心，而且要他的黑心。那孙悟空就说，拿刀来吧，我的心随时都给你们。所以他就把他的心给剖开。
1: 他当场剖开啊？
0: 他就当场剖开啊。那剖开以后呢，
1: 他人没死啊，那不是很奇怪吗？
0: 没死啊，因为他有法术啊，
1: 他是孙悟空啊，
0: 他孙悟空啊，所以他要什么心有什么心。你看，有红心，有黄心，有蓝心，然后有坚定心，有羞耻心，有什么心，反正一大堆，十几颗心。
1: 太厉害了吧。
0: 对，你看我身体里面有十几颗心，但是
1: 你有哪一颗？
0: 对，国王啊还有这些文武百官看了以后就想说，怎么这么多颗啊，唐三藏的肚子里面有这么多颗心，
1: 而且把心投出来好好的。
0: 对啊，我这么多颗心里面就是没有一颗黑心，我就是没有黑心的一个和尚，我没有黑心，那你们要怎么样？我看有黑心的就是你们，国王，你为什么要吃掉1111个小孩？你这没心肝，你是黑心肝。然后国丈，你也是黑心肝，你就是妖怪，你看你要不要现形出来？所以他就直接去挑战这个国王跟国丈。国丈知道以后就觉得，怎么唐三藏这么样的大胆？唐三藏说完以后呢，他就变回他的原形了，那就是孙悟空了。孙悟空一看到他就说，你这个妖魔，你还想要作怪到什么程度？所以他就拿起金箍棒就要去打他。这个国丈呢其实很有来历，因为他3年前呢就救了比丘国的国王，然后就成了国丈。因为成了国丈原因是他带的那个小女孩13、14岁就嫁给了比丘国的国王，变成了宠妃，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荣华富贵。所以他的武器呢是一个龙头拐杖，那老人家他的形象是一个老者，老道士的一个形象，他拿着这个龙头拐杖就跟孙悟空搏斗。在过去的经验来讲，大妖怪遇到他就是至少要能够撑30回合，这个是大妖怪。那这个国丈呢看来不是大妖怪，他打不到20回合他就没力了，
1: 那有点逊
0: 啊。对啊，那就要快被打爆了。
1: 你看人家大鹏金翅雕多厉害啊。
0: 对，打了100多回合。
1: 对啊，
0: 打不死。
1: 对啊，100多回耶。
0: 对，然后还要去找如来佛才有办法
1: 降服。没错，
0: 这个打了20回合而已啊，他就已经快要投降了。
1: 对，就糗态毕露了。
0: 对，就不行了。那不行的时候他就看着，眼看就要把他打死，眼看着把他打死以后就想，悟空住手啊，手下留情。那有人来求情了。
1: 真的吗？
0: 对，
1: 谁来求情？
0: 是那个福禄寿三星当中的寿星。
1: 福禄寿三星中的寿星。
0: 对，寿星公啊。
1: 嗯，
0: 寿星公就来了。那寿星公算起来跟孙悟空比呢，他是孙悟空的晚辈
1: 啊。他还是孙悟空的晚辈啊。
0: 孙悟空的晚辈啊，所以就来说啊，悟空啊，请你就是手下留情，我来为这个妖怪来求情了。
1: 就是国丈。
0: 哎，国丈求情，然后就说，你这个晚辈，我要去打他，你还过来阻挠，你跟他有认识吗？他说他是我的坐骑。
1: 又是坐骑。
0: 他是一头鹿。
1: 哦，一只鹿。
0: 一只鹿，就要他现形。那这个鹿看到主人公来了，就只好就现形。所以寿星的坐骑是一只鹿，那这只鹿呢就被收服了。那你带回来的那个丫头的那个女儿是谁啊？把她找出来。
1: 我们刚不说是提到是狐狸精吗？
0: 对啊，但她就不是她的，不是寿星的谁啊，所以她就被打死了。
1: 哦，她就被孙悟空打死了。
0: 对，她这个她就是狐狸啊，九尾妖狐啊，九尾妖狐就被打死了。那打死了以后呢，你一个是鹿，一个是狐狸，你都是妖怪，那我就要把你们的真身去让国王看到。他所相信的国丈，他所宠爱的宠妃，
1: 对，
0: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他就跟寿星讲说，我可以放过你的坐骑，但是呢，我要把这口气给争回来。所以你要，我要带着你的宠物啊，来去给国王去欣赏，看看他所相信的国丈是谁。
1: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不公平耶，有主人的就活得好好的，没有主人的就被孙悟空一棒打死。
0: 对，你只要是没有后台的，
1: 对，
0: 你是妖怪你就会被打死，但你有后台的，你都会被你的主人给领回去。
1: 对，
0: 青面狮子啊，白象啊，大鹏金翅雕啊，多可怕啊。这个鹿还好，就是没有那么可怕，可 可是他看在这个寿星的份上，因为寿星

0: 跟他孙悟空的交情其实很好。孙悟空在当齐天大圣的时候，最喜欢找福禄寿三星那边哈拉在聊天，在开杠，
1: 就像老朋友这样子，
0: 像老朋友一样啊。所以他就觉得说，你怎么会让你的鹿啊跑出来这个危害？
1: 危害人间。
0: 对，而且他是危害啊！你看他是吃掉，如果要吃掉1111个小孩子的心脏的话，这就是造孽。
1: 可是有这样子想法就已经很狠了耶。
0: 对啊，《西游记》里面要被管教，都是这些后台很雄厚的。所以后来这个鹿精呢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收服他，
1: 反正就是被寿星领回了嘛。
0: 被寿星领回，但是领回之前要让他展示，要让国王知道说，你看你所信任的这个所谓的国丈，你的国丈
1: 他的原型是什么样子？
0: 他就是一只鹿，他就是一个妖怪，他在那边欺骗你，
1: 你还这么信任他？
0: 对，然后你宠爱的妃子，你觉得很可怜的、很可爱的这个小女人，小女人是谁？就是一只狐狸，他在专门在狐媚你啊，专门在魅惑你，然后你们受到这样子的妖怪魅惑，去要你们的老百姓的这个小孩子的命，你说这样值得吗？这样可以吗？这是对的吗？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他的打斗不算凶狠，这个鹿精啊，不到20回合就投降了，
1: 真的
0: 啊，要不是因为孙悟空来的话，恐怕真的会被打死。他的主人来了，把他领回去，不然呢，他真的会被孙悟空给打死。孙悟空连六耳猕猴这样的角色他都敢杀，更何况自己是鹿？
1: 他没在怕的呀，孙悟空。
0: 对啊，那一棒子打下去，威力是很高的。那我看最近的这个 AI 里面生成的故事里面呢、就有讲到说，六耳猕猴跟孙悟空之间的交集哦，还没有结束。
1: 啊，还没有结束啊？
0: 对，就是后世的编造的故事了。然后这个编造故事拿在《西游记》的故事来看的话，我觉得都只是当作是茶余饭后的游戏而已啊，你听听就可以啊。但是有揭露到一个点，就是如来佛对三妖是不是太过于放纵？狮驼岭的三妖，你并没有真正的去收服
1: 处理他们，
0: 处理他们不公平嘛？因为他吃掉的是45000人，灭掉的是一个国家，然后现在这个鹿精假冒成为国丈，
1: 可是他都被菩萨领回了，不是吗？
0: 是啊，都被领回了、可是不就表示说你平安没事了吗？这是什么道理？你已经祸害到了人间老百姓，难道他们都是很可怜的人吗？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蛮可以称许的啦。只是说把责任都怪在如来佛身上，那不太对。因为如来佛在神魔小说里面呢，他就是一个很绝对的一个权威啦，一个权威者，然后你去挑战这样的一个权威，某个角度来看也说不过去。因为实际上的佛教的一个精神领袖，他其实跟西游记所讲的是108000里，是差异性是很大的。
1: 好，所以老师那个比丘国的国王他发现了国丈的真面目以及他宠爱的妃子的真面目之后，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0: 他就觉得非常惭愧啊，我怎么会去相信这些妖怪啊？这也就是孙悟空的目的嘛，我要让你知道你所信任这些那就是妖言惑众，就是妖怪在迷惑你。然后他知道是妖怪在迷惑以后呢，他又把这个小子城又改回叫比丘国啊，就是说我从今以后我就要崇尚佛法。
1: 那他生病的，他的病好了吗？
0: 那病没好啊。让自己病好，那就是你要一心向善嘛。你不能用这种的方式去来改善你的病，没有人会去支持你。
1: 难道每个人生病都要用别人的命来抵吗？
0: 对啊，所以他知道说自己的命不可能是这样子完成的时候，心里头也有解开了。
1: 好，唐僧师徒呢救了比丘国的小孩，也结束了比丘国的行程，师徒四人再度出发要前往西天取经了。之后又会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私密照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2: 拍吗？
3: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啊。
4: 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2: 拍吗？
3: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的方式记录友谊。
5: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2: 拍吗？
6: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7: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1: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7: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8: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9: 请找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Win 热线，
10: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11: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2: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夜色是迷人的，还是醉人的？也许今天的您会定义夜色让人沉重，夜色让人无奈。讲得直白点，你怎么形容，不都是心情的产物吗？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可能源自于白天，白天你的认知，你的感受。如果这个时候负面心情多，你很难会把夜色形容成是迷人的，是醉人的，是浪漫的。不要再让自己继续的跌入痛苦的深渊，我们要爬出来。情绪可以管理，我们的心情可以转换。不要说做不到，别人能做得到，而且很多人都做得到。所以相信自己。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胡里欧所演唱的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Julio Iglesias 带来的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昨天当我年轻的时候。当然这个 Yesterday 呢，它是象征性的，指的就是昨日吧，是昨日，这个昨日就是过去，过去的种种，过去的种种。今天六月四号，我就想起多年前，在这个日期之前呢，我差点呢就只身前去事件发生的那个地点呢去采访。那时候我服务的电台告诉我说，就赶紧回台湾吧。所以在这特别的日子呢，我就想起当年的那段经历。刚好我人在华北，准备呢坐青津线呢，想就说这么大的一件这个国际瞩目的事件呢，我不是说亲身参与了哈，而是毕竟是媒体人，想要现场去见证目击，然后留下一些记录。也不能说多年后好像说这是自己职业生涯的一种遗憾吧，也不能这么说，也许上天的安排，反正你就平安就好了，平安回到台湾继续服务我们的乡亲，继续在夜里呢守护听众朋友，大家一同来分享行走人生路的点点滴滴。所以想到很多的过去啊，那今天我就忽然想到那段往事。没有遗憾哈，没有遗憾，我觉得自然就好。2026年6月，世界依旧不平静，有大大小小的战火。我们就来欣赏中巴雅呢，他在当年特别翻唱约翰·兰农的一首经典名曲。你说他是反战歌曲，我百分百赞成。乌托邦主义我也赞成。你说他很虚幻，我也同意。毕竟在人类的世界呢，《Imagine》这首歌曲他所描绘的那个情境大概是不可能实现的。好，来欣赏 John Baez 的这首《Imagine》。

的确有人说音乐家太感性了，音乐家在艺术的世界中似乎忘了真实的世界。某种程度我承认这样的说法，但也不能说他们不食人间烟火。有些音乐家，有些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是非常入世的。当然比较吸引人的就出世的嘛，比较出世的就我们欣赏者啊，不管是观赏还是聆听，像音乐呢，我们是聆听，在这个聆听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抒压的效果。毕竟，我们的心神，好比说听一首歌曲，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暂时的脱离现实的环境。好，刚刚我们听的是 John Baez 的 Imagine。再来我们欣赏1970年代美国的田园民谣诗人歌手约翰丹佛 John Denver， 他所带来的阳光照在我的肩上， 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非常非常阳光的一首歌哈。不过如果真是那个炎炎夏日啊，好比说我们现在人在南亚哈，特别在什么印度啦啊，这个孟加拉巴基斯坦那儿，听这首歌不见得是那么痛快啊。那如果是春秋的时候啊，春秋的时候听，当然这首歌诞生在北美洲嘛，约翰丹佛在1970年代啊，他的作品，特别在春秋的时候啊，春天、秋天，冬天也不错啊，冬天更好，冬天啊，冬天里的太阳。好，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歌曲呢，也让我们暂时的脱离现实的烦恼。那么在70年代，约翰丹佛凭着他的这个田园民谣的风格，戴一顶牛仔帽，抱着一把民谣吉他，走红于美国歌坛。而70年代的这个前期呢，来自澳洲的奥利维亚纽顿强呢也正崛起，所以当年有一首歌曲是他们合作的，我觉得也蛮不错的了。我们也能够在2026年的今天呢，能够听到这两位哈已经辞世的歌手，他们难得合作的这首《Fly Away》，我们一块来欣赏。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3: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4: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3: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5: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夜归根是为了给新芽让路，夕阳西下是为了迎接明日的曙光。每一次的告别都藏着一次相遇，每一次的结束都预示着新的开始。我们真的不必留恋回不去的昨天，也无需害怕尚未到来的明天。放下过去的包袱，才能轻装上路；关上旧的门，才能打开新的窗。所谓新旧交替，不是失去，而是升级。就像四季的流转，冬天走了，春天自然会来。勇敢地跟过去说声谢谢，然后转身拥抱未来。也许我们正站在新旧的交界点，这一刻充满无限的可能，往前走，新的故事正在等着你。

旧的日历撕去，新的篇章展开，每一次交替都是重生的契机。告别不是失去，而是腾出空间给更好的可能。昨日的遗憾就留在昨日，今天的希望我们牢牢地握在手里。要记住，不要过分执着于过去，也不畏惧未知的未来。就像清晨取代黑夜，春天接续冬天，自然的节奏告诉我们，没有永恒的低谷，也没有停滞的风景。放下该放下的，珍惜该珍惜的，然后轻装上路。我们回头一看，走过那么多的不一样的人生风景，挥挥手道别吧，转过身去，大步向前，新的故事也正等着你亲笔写下。

Maurice White 带来的 Stand By Me。 想想过去的人生路，有谁参与，有谁陪伴，或者有人远远的望着，有人默默为你祝福，有人可能在背后呢想一些坏伎俩。这世界什么人都有了，千万千万不要用完美的标准要求自己，要求这个环境，要求其他的人。世界不完美，今年的六月对有些朋友来讲，那就是极为重要的新旧交替之际。我们过去走过了，当应届毕业生，那六月就是新旧交替。有几次呢？那出了社会之后，好像又有无数次了，当然不见得在六月了。我希望今年的六月，即将展开新旅程的朋友能够带好该有的装备，但是我们的行囊是有容量的，记得装该装的，卸下这个不该装的。常常我们的包包里大半装了一些其实不是很实用的东西，或者是不常用到的东西。希望这条路上您带着勇敢与潇洒的心情继续的奔走。来欣赏 Willie Nelson 带来的 Georgia on my mind。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2: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1: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2: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1: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吧？
2: 嗯，
1: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2: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3: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倒三缸呢，
5: 师傅都像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9: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8: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10: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11: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Everybody yo，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2: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1: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2: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3: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0: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2: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最近天气很热很热，不要以为热就不会感冒，热感冒比冷感冒要来得更难受啊，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每天我们还是要维持运动，我说了，每天我们最好有3个30分钟的运动啊，早晨起来30分钟，那么中午啊在家里，不要跑出去，在家里在这个所谓的你的地毯啊，或者是瑜伽的这个地毯上去做一些暖身的哈拉筋的运动。到了晚上睡觉前，你也可以做一些软性的运动，或者出去走一走，走个30分钟的路都是很好的。总而言之，你每天都要有3个30分钟的运动，这样的量才会比较够啊。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动一动。这个时候您在动的时候要记得扶到椅子或者扶到桌子，您可以做踮脚运动啊，也可以做甩手运动，摆头扭腰啊，都可以，就是让自己能够全身的动一动。
4: 小轩轩，来来来，

0: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1: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2: 我真的觉得安安太厉害了耶！我应该
1: 安看安安365天的，
2: 他每天都有好多料理，我要跟他学习。然后我们昨天是不是讲了苦瓜？
1: 对。
2: 然后我在看那个食谱的时候啊，我发现现在的人好厉害哦，就会自己研发一些料理。老师，你一定觉得不可思议，也许你有听过了，它叫做荔枝苦瓜鸡耶。荔枝的季节是不是？荔枝是现在的这个季节吗？
1: 对对对，
2: 是齁。
1: 对，
2: 然后它就是
1: 甜的，
2: 甜的，它就是有点取代冰糖那种甜甜的味道，鲜甜味。总之呢，它就是准备了这个荔枝，新鲜的荔枝八颗，然后中型的那种白玉苦瓜一条，然后还有鸡翅。啊、或者是你也可以加一些枸杞这样子，然后首先呢就是苦瓜剖半呐、啊，然后一样就是把那个它的里面那个囊还有膜都去掉之后，然后呢一样鸡翅的部分要先这个穿烫一下，然后滚一下让它这个血水跟腥味先被去除，然后反正就是像你一般煮汤的样子，就是苦瓜然后放荔枝然后再放鸡肉这样子去炖煮，然后最后再撒一点加一点枸杞这样子，它就变成一道荔枝苦瓜鸡耶。
1: 好吃耶、欸、
2: 好吃吗？你觉得是好吃的吗？
1: 我觉得好吃耶、欸、
2: 荔枝。那你觉得如果不放荔枝还可以放什么水果？葡萄可不可以？
1: 葡萄
2: 还是软软的，
1: 因为葡萄它的皮你
2: 不太
1: 容易剥掉。
2: 对，
1: 荔枝的皮是剥的，
2: 对，它就是一个、一个那个果子了嘛，就是它的里面的那个果的部分。OK， 所以果肉的部分就可以拿来做这个荔枝苦瓜鸡。刚好看到，想说可以跟大家多一道这个苦瓜料理，我觉得这好像可以试试看、然后呢，另外一个觉得夏天就是想吃一些小东西，就是。

0: 是也没有什么食欲，但是其实夏天的好多的蔬菜是非常丰富的，就是很多的产季都在这个时候出现。像我自己很喜欢吃一种水果，虽然是进口的，但是我很喜欢它，就是李子类的那个李子，有没有？外面酸酸，什么恐龙蛋呐、
1: 啊？对对对，我也喜欢，
0: 老师也喜欢。
1: 还有桃子，
0: 桃子也都是这个时候，什么水蜜桃啊，都这个时候。然后就是有些外面酸酸，里面甜甜这一些，我都觉得现在尤其夏天的时候，好多好吃的这个食材都可以做运用。然后我们今天先跟大家介绍一道，也算是小小的料理。就是它可以这个，如果你平常真的没有什么食欲，但是它其实是可以、欸、很简单的就做料，就很简单的就做出来，然后也可以很简单的食用这样子。它就是这个芦笋椒盐芦笋猪肉卷，这个酷吧？像不像那个日式的那个餐酒馆啊，或者是
1: 椒盐芦笋啊？很多人就比如说以前用培根，
0: 对，
1: 卷
0: 起来
1: 煎一下，
0: 是、
1: 哦、那其实都蛮好吃的、
0: 嗯、
1: 那我也很爱吃
0: 芦笋，
1: 然后我吃芦笋就是比如说在日式料理店
0: 是
1: 就是芦笋卷嘛哈，芦笋、哦、然后卷上那个海苔嘛，
0: 是
1: 啊，然后里面加虾仁手卷嘛，加虾仁比较好吃嘛、嗯、
0: 老师这个 好饿哦，这个芦笋它的确，而且芦笋汁有没有 煮好的那个芦笋的水啊，或者是、欸、你可以拿来炖汁炖汤一体的，它也是一个很消暑的，然后冰冰凉凉的，加一点糖。
1: 芦笋本身是很好的东西，它含有很多的营养成分、嗯、
0: 对，所以这个很简单嘛，芦笋卷就是你可以芦笋几根，然后要切断，不要那么长嘛，切断，然后你也可以加一些这个胡萝卜，就是像我自己也很喜欢，我自己是可以生吃胡萝卜的人呢、欸，因为我很喜欢胡萝卜、
1: 啊、你从小被训练的很好
0: 对，就是也是切断，就是跟芦笋然后红萝卜差不多大小这样切断，然后还可以再加个葱段这样子，然后卷上外面卷上这个不管是培根啊火腿啊或者是鸡肉，再切薄片也可以，然后在外面就是裹卷上它之后，然后慢慢的煎，慢慢的它其实应该很快，因为蔬菜这种东西它本来就很快熟，然后肉片如果不要太厚的话，其实你煎一下它其实就可以熟
1: 了
0: 但一定要熟，只是它很快就熟，然后再撒一点胡椒粉，然后撒一点芝麻，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猪肉卷或者是鸡肉卷，哇、嗯、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在
1: 哎、欸、平常在家里女朋友都让你做菜、嗯、
0: 没有女朋友啦，说我都自己一个人煮菜但是一个人真的比较不好煮啦，因为这个有时候现在的食材新鲜，但是因为夏天也容易那个食材容易坏掉嘛，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一条像我们如果买一条苦瓜，有的时候我真的会吃得很撑、欸、就想说我今天如果不煮，我明天可能又忙又不煮了，然后可能放个两三天它就很容易就是 不太新鲜，所以就会自己这一个人真的是比较难煮菜，老师下次要不要来我家吃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1: 不过你这个苦瓜就是你不管怎么煮以后吃不完放冰箱下次再吃
0: 是可以的、
1: OK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嗯，这个有些东西其实你可以先煮起来，或者是当隔天的便当菜、欸、也都很 OK， 所以这个是小小的食材。然后我们前几天有跟大家讲一个食材叫做茄子，
1: 嗯，
0: 我后来发现茄子它的变化性其实没有很多、欸、怎么样就是
1: 对
0: 塔香茄子鱼香茄子
1: 我以前觉得茄子只有两种做法就还可以吃，要不然都没什么好吃，
0: 对、
1: 嗯、
0: 老师你觉得茄子还可以怎么做，你有没有做过，感觉你也是喜欢特色料理，你会自己研发它，你觉得茄子，
1: 我茄子啊，因为我觉得茄子只有凉拌
0: 还不
1: 错，就是你把它切成条状，然后放在电锅里蒸。
0: 哦，
1: 蒸熟了以后，你就调味，调大蒜啊，把它切碎了、uh-huh. 大蒜，然后醋、酱油、糖、麻油这些东西，就把它
0: 裹淋上去，
1: 哎、嗯，淋上去，然后就调味。
0: 哎、啊，要冰起来吗？
1: 对呀、啊，
0: 也可以冰
1: 冰
0: 冰的哦，
1: 就很好吃。然后另外呢？我在中学的时候学到家政课，学到一个菜就叫做茄夹，
0: 茄夹
1: 茄夹茄夹，它就是茄子把它切两片，但是不切断，
0: 哦，它有点像开口的这样子的感觉，
1: 然后里面就抹上的肉末。

0: 哦，
1: 然后封它口，然后就去煎，用
0: 油煎。封口怎么封？
1: 封口就是把那个肉啊抹上去一点啊，
0: 啊，
1: 它就封起来了。
0: 哎，可是要做成像肉。让那个肉是有粘性的嘛，可能要加一些粉状的东西。
1: 嗯，还好，
0: 太白粉还好。
1: 它本来就是，它只要没有水，它就是有粘性的。
0: 哦 ，OK OK，嗯，然后就是裹起来这样子。嗯，
1: 对，然后就去用油煎。
0: 哦，
1: 然后就觉得哎，那个茄夹还
0: 不错
1: 哎，欸，啊，那是我以前小时候学的家政课茄子。
0: 还真没有想过茄子，因为我们常常会这样子的做法是 maybe 青椒。
1: 嗯，
0: 青椒我们会就是中段的那个地方，我们会有点像苦瓜封肉那种概念，就是茄子的青椒香肉嘛，就是
1: 青椒香肉我们以前常做，
0: 对不对？就类似这种做法，只是因为青椒它比较好放，是因为它比较大片，它比较好去裹。但是
1: 青椒哈，不见得要香肉，像青椒啊，
0: 嗯，
1: 那法式的做法，你去法国餐厅，你会发现他们青椒
0: 怎么做，
1: 就是它彩椒包括青椒啊，
0: 对，
1: 它都把它切成一大片一大片的。然后就放在那个油上面，就是煎，然后煎的差不多时候就加点糖醋酱。
0: 哦，
1: 那也非常好吃，我自己在家里常常做这一道菜。
0: 哦，茄子青椒也是很多小朋友不喜欢，但我也很喜欢青椒。
1: 就把它用油这样煎煎，然后最后就加糖醋酱，然后那个青椒就很好吃。
0: 我也很喜欢茄子炒那种肉啊，其实炒牛肉啊猪肉都好。
1: 那个茄子啊，我
0: 不，青椒啦，青椒讲错，青椒炒肉，
1: 青椒你吃了不会觉得胃不舒服？
0: 不会，
1: 有很多人吃青椒会胃不舒服。
0: 哦，真的？
1: 嗯，对。
0: 那老师你是会的人吗？
1: 我会。
0: 哦，真的？
1: 对，所以我不太吃青椒，我吃彩椒，我不吃青椒。
0: 哦，彩椒反而比较就不会
1: 、
0: 可是因为彩椒跟青椒的口感就不太一样了。彩椒本身自己有一个甜，再甜一些些的一个那个蔬菜的味道，鲜甜的味道。
1: 茄子的话哈，我们家里家常做的，我先生很爱吃啊，就是用点肉末大蒜末，
0: 对，
1: 然后爆香，然后茄子切斜切块，就这样去爆香，然后再加点酱油啊，
0: 酱油
1: 啊，加点水就焖煮就好了。那很简单的做法，
0: 的料，
1: 但是他们都爱吃，
0: 因为它的味道其实够，所以其实在夏天不见得是不想吃东西，而是那个食欲没有。那也许像老师刚刚讲的，不管是茄子也。茄子颜色很漂亮嘛，然后再加上一些肉末酱油，它其实味道是够的，然后它有营养，然后又好吃，然后又会促进食欲，这一些料理其实都很适合在夏天吃，尤其夏天蔬菜水果又这么的棒，这么的多，所以这个不管是茄子啦，青椒，甚至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荔枝苦瓜鸡，大家都可以在家里试着做做看。
1: 其实啊，很多菜都是自己想要什么变化就去变，
0: 其实是可以自己去做做看的，
1: 对，只是不要乱去配就好了。
0: 你说葡萄苦瓜鸡这种可能就不太行了哈，所以推荐给大家。
1: 其实茄子是非常好的食物。
0: 嗯，茄子，茄子不会有茄红素吧？不会，茄子有什么好？
1: 茄子啊，它本身就很营养啊，它颜色。就是那种颜色给你的感觉就是有那种
0: 因为它是紫色的嘛，
1: 对，
0: 其实我们很少找到紫色的食物，
1: 有啊，像您的
0: 葡萄，哦，小蓝莓，
1: 对啊，他们就是那个颜色啊。
0: 哦，他们说茄子可以保护，哦，对对对，可以保护心血管，
1: 嗯，
0: 然后它又有颜色，所以它是可以保护眼睛的，像红萝卜，
1: 它很好，
0: 又可以
1: 很
0: 多的好处，所以，其实茄子真的是不错的，
1: 好装好，而且老人家来说，哈，
0: 软。
1: 像我们家先生现在就爱吃那个软的，
0: 因为它很容易就炖到很软，
1: 他就爱吃茄子，还有。番茄炒蛋
0: 啊，番茄炒蛋我也喜欢，但我每次番茄炒蛋炒出来都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是湿，比较湿的那种汤汁的，有时候就比较干一点，
1: 那你是水放的多，
0: 水要放多一点，OK， 所以这样子的食材不只是营养然后又健康，
1: 是，
0: 推荐给大家。

我们常说啊，夏天是养心的季节啊，所以红色的食物是最为养心的。那有哪些红色的食物呢？第一个我就想到了刚才你说的大番茄、小番茄哈、就是番茄啊。番茄是非常好的食物，人家不是说吗？番茄红了，那这个医生的脸就绿了，哈哈哈哈，很有意思啊。所以番茄啊是防止血栓非常好的食物啊，所以夏天多吃点番茄。番茄啊，不管生的吃熟的吃都好啊。熟的吃，像我最喜欢吃的是番茄炒蛋啊。那么还有，我小时候在左营长大，我们左营常常卖一种东西，你知道，就是番茄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用那个姜汁加酱油啊，就咸的啊，甜的都有。

0: 那很奇怪的东西，哈哈，反正就是那个也是很受欢迎的哈。好，番茄是好东西，再来就是红萝卜。我发现你妈妈把你们管得很好，现在大部分的孩子都不爱吃红萝卜。那这个红萝卜其实也是非常好的食物啊，它也能够就是促进啊血管的这个畅通，是能够通血管的食物啊。再来红苹果，苹果也是一样啊，一天一个苹果就都不用看医生了哈，这苹果是好水果，非常好水果。再来就是红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啊，那个红豆也是非常好的食物。那红豆你不管是煮红豆汤啊，或做红豆沙呀，其实都是相当不错的啊。红豆也补血，会补血哈。再来红番薯，那现在大家都知道番薯是好东西了哈，然后以前都没有人问津啊，现在是都抢得买，对不对？也尤其是你在全家或者是 Seven， 一个是煮的，一个是烤的，而且生意都很好啊，所以番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物啊，它能够对身体健康啊，促进血管啊，就是能够让血管软化哈，不会硬化。再来就是山楂，哎，你会不会吃那腌的山楂？
1: 我没有吃过山楂，山楂是什么？
0: 山楂就是
1: 我知道山楂饼那种加工的。
0: 山楂也是一种水果，就小小的，它那个山楂哈，它会就是也是会腌制，有时候它会用那个姜啊。弄碎以后去腌它，那个也是蛮好吃的。
1: 家里常不常看到这种、欸、
0: 有，我在菜市场常常会看到。
1: 哦，真的哦，
0: 山楂很好
1: 吃。那它长得怎么样？你说它卖的时候
0: 就圆圆的，它就一粒一粒的，那个
1: 像水果这样子吗？
0: 对对对对对，山楂，山楂也是很好的水果。
1: 山楂，
0: 所以。这个多吃点红色的，尤其这些水果啊，番茄、红萝卜、红苹果，然后山楂、红番薯，还有红豆，这些都是好东西。

0: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0: 新冠病毒含的损伤，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注意防沙面，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劳死嘛。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子说哦。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劳死亡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唐公最近政府爱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4: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3: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做唔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4: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侵到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6: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7: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大志聊心事。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大志聊心事，我们要跟我们的心理疗愈老师徐大志老师一起来聊聊天，聊聊心事啊。好，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夏天有的人是会觉得我连房间都不要出，我就在家里吹冷气就好了。
1: 是，
0: 可是冷气吹多了，全身的筋骨都不舒服。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夏天的心情不会很好哈，
1: 很容易就变得要么很烦躁，要么很低沉，而且这个也跟我们的睡眠有关。先跟大家问声好，长姐，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大志。我们大家现在有没有开始感受到今年夏天的威力了啊？现在才六月初而已啊，很多地方都已经破35度、36度，甚至更高温了。那我们即将面对的、即将迎来的哦，这个夏天不简单啊。我们说，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说，今年叫丙午年嘛。
0: 对，
1: 那这个
0: 属马，
1: 哎，又是马，然后呢？丙午天干地支都属火哦，就是我们传统的说木火土金水那个火，那火本来就是比较热的，那

0: 天干地支都属火，那可见哦，今年哦不会太凉爽啊，就是说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在整个生活的调适上哦，特别特别要有准备。那这个月端午正式进入所谓的盛夏哦，那到盛夏的时候呢，尤其今年真的要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哦，身心两方面，身体跟情绪方面要怎么样照顾好、保养好？因为今年的极端高温哦，跟对身体的这个挑战，特别是长辈朋友，这种极端高温有时候比低温对身体的挑战来得更严苛。我们说低温，你可以穿得暖一点，
1: 对
0: 哦，你可以想办法
1: 加热
0: 调节你的体温嘛，但是高温没办法，我拖到最后就是热啊，我总不能每天都光着屁股的那样。那所以有时候我们说高温的调节比低温的调节会来得更辛苦啊，更要有耐心跟技巧。然后呢，高温跟低温比较起来，高温还有第二个我们说比较容易对健康产生直接威胁的，可能大家比较没有想，没有去往这个方向想。低温比较好睡觉，我们说冬天天气冷嘛，被窝一躲，对不对？哦，那你一睡，哎，可能就可以睡得比较沉一点点。因为睡眠的时候体温是需要稍微降低一点点的，比较好入睡。那高温会有个问题，高温的话，我们的睡眠很容易因为温度的变化造成波动。第一点，我们容易时间睡眠的时间缩短，睡得不长。第二个，我们容易睡眠的品质受影响，睡得不够深。那么在不够长不够深的状况之下，就会发生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有时候可能会乱掉。第二个，我们说哦，睡不饱，那影响心情，那影响真的是非常大。加上天气热，很容易就会心烦意乱，我们说会上火，上火这个脾气就不太好。然后脾气不太好，你万一哦那一天又发生了一些生活上也许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可是那股气带着啊，又没有办法去发掉，又没有人可以说，然后又带到第二天的晚上哦，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恶性循环。所以呢，其实夏天哦，我们说身体跟情绪的调节哦，两个，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在高温下面，我们怎么样调节我们自己的体温，它有什么样的技巧，让我们不要中暑哦，然后能够适当的把热给排出去哦，这是第一点，绝对不是吹冷气就好。大家就想说吹冷气，吹冷气，常姐刚刚说的很好，高温一直吹冷气只会造成你筋骨紧绷酸痛，反而是反效果。那怎么做？待会大致会跟大家说分明。第二点就是睡眠的调整，这太重要了，因为高温的时候它直接带动的就是我们整个睡眠周期哦，它的变化，它会变得比较短，然后会变得比较浅。那我们怎么样调节我们的睡眠，让我们的睡眠尽量不要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哦，那今天我们重点放在这两个上面。第一点，我们说哦，体温的调节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防晒哦，我们说高温不要因为高温就不出门哦，但是呢高温的防晒很重要。很多人在说哦，防晒哦，很多人就在说哎呀你要涂防晒油啊什么的。大致给大家一个观念哦，我们防晒穿的衣服比防晒油更重要。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坊间很多那个运动服、休闲服都有做抗 UV 的，对不对？就是吸汗比较快。

0: 然后哎，就是快干的，然后呢我们尽量穿长袖的，薄的长袖的，
1: 嗯，
0: 啊，里面要不要穿都没有关系，看每个人的需求，薄的长袖的，啊，然后抗 UV 的。

0: 一点年纪的朋友，我们的眼球对于阳光的、对于紫外线的调节能力跟适应性是比较低的哦，所以出门呢最好哦，你戴个太阳眼镜，或者是你随身带着，你入室内把它脱掉都没有关系哦。太阳眼镜，第三个戴帽子，好，然后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大致要强调一点哦，很重要的是说呢，我们呢不要因为天气热我们就不出门，而是我们要有这个配备，注意长袖长裤，但是薄的快干的防晒的哦，薄快干防晒长袖长裤，然后呢太阳眼镜跟帽子哦，那这个我们只要很轻便能够让我们出门就可以了。然后第二个哦，第二个我们呢因为夏天哦，其实我们只要略略的活动，我们的筋骨就容易松开来，所以呢夏天在太阳底下，如果你有运动的习惯，在太阳底下活动的时间不要太长，最长有一个数据半个小时，就是直接曝晒在太阳底下，前提哦，做好防晒的措施哦，不要超过半个小时。Even 你做好防晒措施，也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很多人都说，那我晒我运动，因为半个小时之后，你的身体会开始一般呢、啊。你做再多的防晒，像这种35-36度以上的高温，都会开始微微的脱水。那你说我补水不就好了吗？你补水，有时候如果我们补水，有时候大口大口的灌水，反而会加速它脱水的速度。所以呢，我们活动一定要有间歇性的，就是什么？比方说太阳底下，然后呢25-30分钟我们就找到有遮荫的，比方说有凉亭、有树荫、有屋檐、哦、然后呢你夏天如果要去爬山去健行、哦、去找那种诶有林荫的哦，我们说有树林的、有林荫的地方去走哦，不要那种就是完全没有遮蔽的。特别有一个地方大致要提醒大家，大家很喜欢夏天到海边玩，对不对？那年轻朋友可能还比较没有感觉，长辈朋友因为海边有海风，海风吹起来你会觉得很舒服，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海风带有盐分，那么有盐分的东西你吹在皮肤上哦，当然如果你穿长袖那还好，如果没有的话你吹在皮肤上，其实那个海风加上烈日，那个对于皮肤的伤害哦是加成的，尤其在35-36度以上的。所以这些小细节如果我们注意到的话哦，我们其实出外活动是不要紧的，但是绝对不要犯刚刚大致说的那几个。大致为大家整理一下哦。第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准备好，当然我们全身的行头、帽子、太阳眼镜、长袖的、抗 UV 的、薄的哦，吸汗快干的，甚至现在坊间非常多，你上网去找，而且很便宜。现在大概哦，已经变成很非常普遍的，我们生活上可以购买到的哦的衣物。准备好这个之后呢，活动哦，烈日底下 ，even 你全副武装哦，烈日底下连续哦，大致说连续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因为半个小时以后你会进入微脱水的状态，这时候我们口渴，我们想要大量喝水。大量喝水有时候反而会促进大量排汗，因为心跳快嘛，它有时候会进入一个加速脱水的那个节奏跟循环，这个不要做。哦，我们半个小时就要切换到什么？

那你就要切换到有遮蔽物的地方，有树荫的地方，有屋檐的地方，或凉亭下面等等的，不管什么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提醒大家，海边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尤其夏天的海边哦，配上海风跟烈日，那个对我们皮肤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那大家要有一个基础的知识，其实调节体温，我们身体调节体温的器官是什么？其实是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会感受温度，然后做毛孔的调节，对不对？所以一旦我们的皮肤，我们说变粗变干，我们失去了一个保水保湿调节的这个能力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内在就会过于燥、哦、过于热。这是指我们第一个身体活动的部分。那么第二个，我们平常在家里，在家中、哦、我们家中的温度、哦、如果基本上、哦、基本上我们能够维持在27、28度甚至25、26度左右保持通风、哦、有时候比开冷气更好。当然、哦、你不是叫大家不开冷气，你可以开冷气，但是保持空气的流动，大致个人的做法通常都是什么？冷气加上几个循环扇，让你的空气保持流通、哦、保持这个室内空气的流动，比起你房门关起来，自己房间里面开着冷气，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来的健康多了、哦、空气要流动，而且最少最少，我们说每天很多人可能做不到，有些人一天24小时，那个冷气在家里就开着，但是呢，每两天哦，最少每3天，你的室内外的空气一定要换一下，你要换气哦，室内外的空气要换一下，那人本身也要换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哦，很重要的概念。然后呢，第二点啊、哦，我们人在家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因为天气热，你下意识就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先不要做，那个先不要做哦。然后我们就会很容易哦，有时候夏天比冬天更容易哦，尤其是放假的时候哦，我可能就变成是沙发 potato 哦 ，sofa potato， 就是坐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吹冷气啊，也许滑平板啊，看电视啊，干嘛干嘛的。那即便在家里，也还是都要设一个闹钟提醒自己，定时起来动一动，因为夏天其实是比冬天更容易什么？更容易囤积，尤其现在人科技越来越进步哦，夏天很多我们体内的一些我们说毒素啊，跟很多的东西，尤其我们夏天大家都爱喝凉的，吃冷饮，凉的跟冷饮降温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多数的凉的跟冷饮都是什么？甜的。所以我们夏天的甜食的摄取量哦，根据一些资料的统计，夏天甜食的摄取量是其他季节的数倍之多。为什么？糖分的摄取量会比较多，因为我们喝饮料嘛，那饮料很多都会是甜的。当然现在有很多人说不喝甜的哦，那很好，但是更多人哦，饮料里面哎都会多多少少有甜的，有添加剂哦。你不要说什么一天一杯手摇饮，一杯饮料，一杯什么的，那你一个夏天，我们说尤其台湾的夏天又特别长，那个长期累积下来对身体的负担都会
非常非常的大，哦，这是

0: 第二点。那接下来跟大家谈关于睡眠的部分啊，刚刚谈的是关于我们说夏天的基本的身体的调节的部分。第二个，睡眠的部分，我们夏天哦，因为尤其夏夜哦的温度越来越高，那即便你开冷气，你说我一觉到天亮没有问题，但是你会发觉你一出来上完厕所之后，你夏天哦，你去观察自己排尿或排便之后的身体的状况，你大概可以感觉得出来自己身体的那个循环跟消耗大概是怎么样的。如果呢你一早起来尿尿完哦，或一早起来洗脸刷牙排完便，你会觉得累累的，或者是会觉得虚虚的，或会觉得睡不饱，很想再睡回笼觉，其实你的身体已经受到了，我们说我睡在冷气房里面，照说我不会有这种感觉啊，我应该睡得很深很沉啊。其实哦，我们再怎么样，我们都是活在这个大自然环境当中，即便你是在冷气房里面，整个大环境夏天对于我们气血就是有所影响的。所以夏天来讲哦，我们睡眠品质多少会受到影响，这边要提醒大家，尤其夏天夜生活会比较多，对不对？夏天热嘛，大家有时候放假的时候比较晚睡啊，会约着吃宵夜啦，聊天啊，睡眠时间会比较晚哦。其实大致这边建议所有的朋友，无论您的年纪多大，年轻朋友也一样，夏天哦，偶尔晚睡大家聚会没有关系，但大致反而会建议哦，夏天要提醒自己睡眠时间要可以，如果可以稍微提前一点点，你可以躺在床上让自己身心调节呼吸或听音乐，完全放松下来再入睡，这样你会睡得比较沉比较好。其他季节可能还不用，夏天特别需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夏天燥热，尤其是今年的气温估计哦，可能又会创新高。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因为高温的关系，它很难怎么样，尤其在进入夏天的这个月，对不对？现在是六月，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很难在你睡眠的时候，我马上就，因为我们睡眠是交感必须要降下来，副交感要
1: 升
0: 上来，身体要放松，对不对？那你在睡眠的时候，因为高温的关系，高温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即便哦开冷气也一样，所以提早上床，深呼吸，听一些轻柔的音乐，让你的身心调节至平稳的状态，有助于睡眠。它跟其他三个季节不同哦，其他三个季节因为没有那么热嘛，我上床，我大概到了我规律睡觉的时间，我就能够进入睡眠，但夏天不一样，尤其是今年很炎热的夏天，提早一点半个小时上床，其实是对睡眠有帮助的。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睡眠很容易被切割，因为夏天有时候很热，然后起的就会比较早一点，那午睡很有必要，就算你没有午睡的习惯，闭目养神，至少15到20分钟，最好的时间11点到下午3点，哦，这一段时间是最好的时间，能够闭目养神15到20分钟以上，都会是有帮助的。戴个眼罩在办公室，哦，如果你的椅子可以靠着，稍微休息一下，戴个耳机听听音乐，哦，什么都不要想，这个绝对对于我们的什么心火的调节是有帮助的，因为正中午

0: 心火正旺的时候，我们安静下来，让它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在，不要往上发，哦，不要发散，哦，能够收一点回来，这个对自己是一定有帮助的。嗯，
1: 其实夏天啊、哦。本来就不是睡觉的一个好季节啊、哦
0: 嗯嗯，
1: 太热了会燥啊、哦，但是呢不睡又不行，那怎么样营造一个睡眠舒适的啊、那个环境和心情，那是很重要的哈。
0: 对，
1: 那希望大家每天都睡得好，那才有精神做事情啊。
0: 对，
1: 好，夏天。怎么样让自己清凉一下，让身心都消暑、啊、这是这个月我们要谈的主题。谢谢大志老师咯，我们下次还有很多好的 Pebble 啊。
0: 是。

各位老朋友，人的心态决定一切，心态平和，那么眼里能够看到的都是美好的，这个所有的事物自己感受到幸福。那么人的一生要学会接纳所有的不完美，要看淡所有的不如意，要放下所有的不顺心。如果一昧的只是抱怨，折磨的是自己。所以啊，我们整天不要只是哀叹，也不要去影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心情。知足满意是最好的心态，心平气和是最好的养生，平静无病无灾也就是最好的幸福。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

0: 你暗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1: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看那么。
2: 爱过都好搞，唔离不安呢，排泄啦。
1: 教育部对18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员霸凌，学生的对学生的嘅

0: 时间出了调查，每采取停糖款的行动，跳过停止霸凌、负上糖、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的有声高言。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嘿，老公，你怎来了？耳机得先。
6: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5: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声音的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哨平诊，而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6: 那我不可反应，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4: 宝贝 ，and 的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5: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7: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我是阿福邓福。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心法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五，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漫步台北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院长，要为大家来谈谈呢游泳所引起的一些的皮肤病。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在海边呢，你可能会有些什么样的皮肤的一些症状啊，稍后也请杨院长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漫步台北城，为你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要为大家来谈谈淡水河的小岛，它是在这个中心桥下面的一个叫做中心新洲，它的缘起以及现在的特色，我们稍待呢也请叶老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院长您好。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院长为大家来谈谈一些皮肤的一些的状况啊，在您的门诊啊，最近在门诊，您说，哎，好像这个皮肤病也蛮多了，因为台湾天气热嘛，前阵子水又很多，雨水又很多。
1: 对对，夏天到了，这个皮肤病就开始越来越多了。
0: 哦，
1: 哎呀，所以哎，这次就是比较特别，就是游泳池开放了哈，很多这个学生都已经开始去游泳了。
0: 对啊，
1: 哎，所以游泳也是会有一些皮肤的状况出现哦。
0: 游泳也会皮肤状况？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

0: 会怎么样的情形吗？
1: 对，游泳可以分啊，看你要是去海边啊，或者去日月潭啊，游泳啊，或者去这个游泳池游泳，那皮肤病是不一样的。
0: 还不一样啊。
1: 哎，对。啊，这游泳池主要是水质的问题啦。
0: 哦，是因为加氯了吗？
1: 对啦，加了氯啊，加了其他的一些东西啊，
0: 还有尿啊什么吗？是不是？
1: 就是一些这个一些杂质，
0: 人工杂质啊。
1: 至于说在海边啊，大概就是一些生物啊，微生物啊，
0: 哦、水母啊那些，
1: 水母那些、那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先讲海边好了。
0: 好，先讲海边好了，海边。会怎么样？海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热的事情哎。
1: 对，因为海水还蛮清凉的、啊，所以说海水的品质很好啊。
0: 哦，你的意思说咸水可以消毒吗？
1: 对啊，对啊，
0: 哦、真的、
1: 啊。对，当然、嗯。所以那个，但是水里面就是有一些浮游生物嘛。
0: 哦。
1: 就像是那个水螅呀、啊
0: 嗯、
1: 水母啊，然后这些，哎，它都一些小的这个叫做。刺胞，它有些小的刺胞动物这些啊，它会钻，
0: 水螅也会哦。
1: 对啊，对啊，水螅它刚开始它的在繁殖的时候就像是珊瑚，你知道吗？珊瑚不是产一堆、一堆的卵这样子、啊，水螅啊、水母啊，它也是一样，它产生一堆刺细胞的那个东西出来，
0: 所以都在那个海边啊，尤其海水浴场就这样子，
1: 对，
0: 到处漫游啊，
1: 对对对。所以当那些刺细胞的这个生物、它就是刺到你的这个、皮肤、或是通常都是先卡到你的游泳衣啊。
0: 哦，
1: 哎，游泳衣卡住之后，然后它再跟人家的摩擦，然后它的那些里面的那个小毒液就会分泌出来、然后你就皮肤就会开始游完泳以后怎么奇怪，怎么是穿游泳衣的地方皮肤会出现一些小小的疹子、
0: 反而没穿游泳衣的地方
1: 对啊，
0: 没问题啊，
1: 因为没有穿游泳衣的地方它就顺着就流过去了、有穿游泳衣的地方卡住以后它再就像、然后它再磨衣服就是摩擦一下然后它好像就受到刺激它就开始就
0: 分泌毒素
1: 这
0: 样子啊，
1: 所以反而是颠倒
0: 哇，那这样怎么办呢？我总不能在这个游泳衣上喷什么东西吧？
1: 没有啦，不过这幸好这个都是表面的啦，所以刺刺的就是清洁干净啊，通常这是一两天就会好了。
0: 它会怎样？会肿起来吗？还是会痛啊？
1: 通常会刺痛的，刺痛发痒。
0: 哦，发痒啊、
1: 一
0: 两天就好吗？
1: 一两天就好了。
0: 就是你穿游泳衣的那个整个那个型，就看到它的密密麻麻的红疹吗？
1: 对对，就是刚好跟你游泳衣的位置是一样。
0: 哎呦呀，那很难过嘞、尤其背部啊，那真是。
1: 对呀、还有另外一种是水母啦、
0: 哦，对，水母那个
1: 水母哈、
0: 你也看不到它呀，它是完全透明的啊。
1: 对啊，而且你这去游泳的时候，有时候你的蛙镜啊，你的那个就是你也看不到，然后你在游海里面飘，水母也在海里面飘、只有它打到你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说哇，怎么刺痛？
0: 那这个水母它就不会只打在那个游泳衣了吧？是打在没穿游泳衣的地方
1: 了吧？对对对，就直接打在你的皮肤啊，就像是被鞭子打一样那种感觉。
0: 哎呦，所以这两种这个水生物，它。对付的地方是不一样哦，
1: 对对，
0: 喜欢地方不一样，
1: 不大一样，
0: 一个喜欢跟那个泳衣奋战，那一个呢就喜欢跟皮肤奋战，
1: 对
0: 哎呦，这真的要特别小心啊。我们稍待要再请志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志勋院长再为大家来谈谈那这个游泳该注意的事情咯。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志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志勋杨院长，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夏天游泳哦引发的皮肤变。我们刚才提到在海边有水母啊，还有水螅啊，两个这个攻击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啦。好了，那除了水母水螅啊，还有哪一些我们在海边游泳的时候可能要特别注意的？
1: 海边哦，还有一个就是海胆啊。
0: 海胆哦，
1: 对啊，其实你在海胆有时候你在潮间带在那边玩的时候哈，有时候那个海胆就是刺到你的手啊、脚啊，那些海胆的刺哈，
0: 很疼哎。
1: 对对，
0: 它就好像一个那个针球一样嘛，是不是？
1: 对。
0: 哎呀，而且听说好像那个刺很硬哎，
1: 那个很硬，对。
0: 哎呦呀，那它是要攻击泳衣还是其他？
1: 没有啦，就是在里扑，就像针被针刺到一样啊，哈。哦，
0: 它不挑地方，它就是碰到你了，它就有反应。
1: 对对。
0: 哦，它那个针有没有毒啊？
1: 针是没有毒，但是那个海胆的针很硬，会很痛，对啊，
0: 它刺进去再拔出来，就好像我们打针一样，是不是？
1: 对啊，要把它夹出来啊。
0: 啊，它会断在里面了。
1: 对啊，对对对，所以你要去东北角海岸，不是有看到那个海胆？哇，那很多黑色那个刺啊，
0: 对啊，对啊，
1: 哎呀，大大小小啊，所以不小心踩到啊，不小心摸到啊，碰到啊，它那个刺都可能会钻到里面去。
0: 哎呦，那要。肉眼可以看得到那个刺吗？
1: 那个肉眼可以看得到，
0: 可以看得到。啊，哎呀，还好。
1: 啊，但是有肉眼看不到的，
0: 还
1: 有一些是珊瑚。
0: 珊瑚也会哦。
1: 对，珊瑚其实也是刺细胞动物啊，所以它有一些细微的刺哦，它的更细，有时候是拍在你手上，哇，你的整个手就像这个，就像是被很多这个就很像被芒草刺到那种哈，哎，细细细的小小针，对，细细细细的小针那种感觉。哎呀，啊，不过那个通常就是那种很细的很难拔，通常就是要等它慢慢代谢出来。
0: 哎呀，那不就疼死了，痒死了。
1: 对啊，所以有时候很困
0: 难。那要多久它才会慢慢的爬掉下来？
1: 通常也是要3天一个礼拜它才会。
0: 天哪，那你睡觉的时候衣服不就摩擦到了，就把它往里面推了吗？
1: 对对。所以就
0: 那会不会拔不出来，在里面整个发炎溃烂了呢？
1: 所以这个。

0: 海胆看得到的海胆的那个刺就要拔出来，但是一般
1: 像珊瑚那怎么办？
0: 珊瑚那个就没有办法，那个就很像很细的那个毛，哦，那个就没有办法。
1: 那怎么办？
0: 那个夹也夹不出来，所以那只能让它自然代谢了。
1: 它一定会自然代谢吗？
0: 对对对对，用皮肤的表皮啊，它也大概20天到两个到一个月，它就会代谢。角质层就从下面到上面就翻一层。
1: 你说我们人的皮肤吗？
0: 对对对。
1: 可是这样等20天真的，我那时候就很难过。
0: 不会
1: 啦，
0: 会越来越好，会越来越好。
1: 可是就是会痒，那会抓吧？
0: 会痒就冰敷啊，找医生啊，还好了。
1: 哎，我觉得这是酷刑哎、欸。
0: 不过夏天游泳是还蛮欢乐的啊，哎呀、啊，不过还要注意防晒啦。哦，防晒防晒。
1: 我跟你这样讲，我真的觉得到海边游泳好像问题很多的、哦。你看，又是水母啦，又是水螅啦，你看还有珊瑚，就是珊瑚那个细毛好恐怖哦。
0: 对。
1: 那海胆还得拔出来。
0: 对啊，哦、不过你要是跟着这个热带鱼一起游泳，那种感觉哈、啊，你就会觉得那些都那些
1: 值得吗？
0: 对啊，那些皮肤都是小问题啦。
1: 哎，那这些都只有在我们台湾海。如果像我今天出国度假去海边玩，也会有这个吗？
0: 对，这个是全世界
1: 海里面的生物都一样的，
0: 对啊，
1: 什么马尔蒂夫的啦，什么这些都一样啊。
0: 那些海里的生物更多啊，海胆啊，珊瑚啊，更多啊，嘿啊，哦，那些更常发现。
1: 哎，那院长也想请教啊，那像这种啊，我没有在我们台湾，我在别的地方啊，被这个游泳弄到了，那来得及救吗？
0: 可以啦，通常这个都就是
1: 在国外会不会发烧啦、什么什么之类的，
0: 是不会发烧，就是痒啦，所以平常就是大家也都会有一些这个自备，会有一些带一些这个外用药啊、
1: 那像这种要带什么药？止痒药，
0: 通常都带一些止痒药啊，然后一些这个擦的一些中弱效的一些类固醇啊，这些就是平常家里常用的
1: 必备的。我看这个出国前呢、这个准备的药物可能要去采买一下吧。
0: 对、
1: 不能过期啦什么的。
0: 对，
1: 但听起来我觉得好像去海边玩也不是一件好事，
0: 不错、
1: 我有点怕。好，我们稍待再请志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志勋杨院长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个夏天游泳引发的一些皮肤病。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为大家来谈谈啊，夏天游泳啊，海边啊引起的问题啦。啊，我觉得听起来蛮恐怖的了啊。那您说还有什么日月潭？你就游泳池就好啊，还有人真的去日月潭？
1: 哦，就像我们的这个马总统啊，他不是都一定要去日月潭去游一下吗？
0: 哦，对，那个什么万人泳渡啊，
1: 对对对对，
0: 那个日月潭水也有问题啊。
1: 水是干净的，没有问题啊。
0: 哦，
1: 但是有这个，纵使是干净的这个。水库的这个水，它有一些细细小小的一些微生物啊，哎呀，啊，这些微生物哈，就是还是会跟人体会有一些接触，也是说这个叫做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些小虫
0: 啊，
1: 对啊，
0: 它的山里面这个在湖水，那会不会特别的毒啊？
1: 不会不会，你看湖水里面有那么多的。鱼类啊虾类啊螺类啊、对不对、其实它里面的刚开始都是一些细细小小的这个小虫、小的都是慢慢变大的嘛，对不对、所以说有一些这个类似会去螺类的会去或是一些吸血的小虫啊吸在鱼上面的啊，你在这个水库游泳的时候，哎，它也会吸到你的皮肤
0: 啊。
1: 但是这个都是暂时性的啦，所以有些人说觉得，哇，去这个游完泳以后，怎么回家就会痒痒的？
0: 他
1: 说这时候就赶快把水冲一冲，就是回家就是或者在这个把稍微清洁把那些这个吸血虫他把它。
0: 可以把它洗得掉吗？
1: 可以啊，可以啊，哎呀、其实养都是一两天而已啦，所以大家不要太惊慌。
0: 可是就怕这万一耶。
1: 不会，它没有传染病，在湖里面的那都干净的，它不会有什么传染病。
0: 可是就是会痒痒啊。
1: 对啊，痒痒就是很快就是家里的一些这个止痒的一些药啊，擦一擦冰敷啊它慢慢都会好起来。所以这个游泳是一件快乐的事啊，皮肤都是小问题啊。
0: 院长，你是不是看多了皮肤的病变，所以你就好像习以为常？可是对我们来说，我觉得这个皮肤啊，有那个疹子啊，一定又痒又疼哎。
1: 对啊，反正现在就是诊所那么多，专科诊所那么多，真的是有状况就来，
0: 就是、一回来赶快啊，
1: 就看一下就好了。
0: 天哪，也只能这样了。
1: 对啊。

0: 我这个在户外游泳哈，其实刚刚那个都小事了、啊，最重要就是晒伤了。
1: 哦，晒伤了、
0: 很多人在游的时候，觉得哇，好清凉啊、哦！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是游很久，没有想到这个很多都是背部
1: 啊，
0: 背部啊，这个脖子啊，就会晒伤啊，而且晒伤有时候很厉害。
1: 有我有看过啊，他晒伤到医生要、给他打那个什么消炎还是什么针啊，
0: 对啊，
1: 而且他还水泡一个个还溃烂了，
0: 对啊，所以那种哈、通常都是你因为你觉得游泳很凉快，你都已经一碗水都已经忘我了、所以当你这个晒伤的时候哈，通常都是当天晚上就会让你睡不着，
1: 就开始痛了、
0: 就开始痛，连躺在床上都没有办法，都要趴着
1: 哦，
0: 因为游泳的时候自由式啊，
1: 对对对，
0: 蛙式啊，
1: 全部
0: 都是晒到那个
1: 背，
0: 所以只能晒上整个趴着睡觉。
1: 天哪！
0: 所以是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啊，哈，嗯。
1: 那弄多久啊？
0: 哦，如果说严重的晒伤，可能一两个礼拜才会好。
1: 那么久啊、哦？
0: 嗯
1: 哇、那很疼哎、
0: 对啊！
1: 我看过他，刚开始只是发红，然后打了针，好像有点不太妙，然后后来开始看到水泡，
0: 对啊，
1: 然后水泡差不多了，破掉了，然后开始撕皮，
0: 对啊，对啊，
1: 好恐怖啊！
0: 有时候会搞了一两个礼拜，
1: 那如果没有弄好，会不会什么蜂窝组织炎呐、这个溃烂呐、
0: 当然会啊，但是就是要赶快急性晒伤，就是类似烫伤
1: 啊。这样子啊、
0: 的那种感觉，其实有时候就是要及早
1: 赶快去治疗，
0: 对对，
1: 就不要自己冰敷啊什么那来不及，所以院长其实就是有了状况、还是先去找医师啦，
0: 对啊，
1: 对不对？看看这个状况、如果没什么状况就回家自己是看着办吧，
0: 对，
1: 不然的话你要是拖来拖去拖出问题来了、
0: 对啊，没错，
1: 真的会拖出问题吗？
0: 会啊，就是这就我说遇过都是好几天都没有办法趴着睡觉啊，没有办法躺着睡，都是趴着啊，哎呀，那就很难过了。
1: 那一定会好吗？
0: 就是如果说真的晒伤很厉害哈、有时候类似深热度或是那个时候或是伤口没有照顾好，那时候就可能会留疤
1: ，
0: 对啊，蟹足肿留疤。
1: 其实最怕的就是有些什么后遗症啊、或者是这个伤口溃烂了引发的问题、所以呢出去游泳啊，不管在海边啊这个河边湖边啊，都还是要注意防晒，还有注意啊这些微生物啊那些虫虫啊把你咬的这个遍体鳞伤啊。好的，今天呢非常谢谢智勋皮肤科诊所院长杨智勋杨院长为他谈到游泳该注意到的些的皮肤病，已提醒大家了，非常谢谢你院长。
0: 不客气。

0: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1: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0: 哇，赞哦！

0: 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4: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3: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4: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5: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3: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0: 家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老师再为大家介绍我们台北城的特色啊。老师说今天仍然要带大家逛淡水河，可是淡水河里面呢，这个有玄机啊。
1: 是啊，淡水河你知道吗？ 我想我们跟听众朋友报告过吧，如果没有报告，如果报告过我们再讲一次也无妨。为什么叫淡水河？为什么叫基隆河？为什么其他叫走水溪、高平溪、大安溪啊？
0: 应该有原因吧。
1: 那一定有原因的。我其实我一直在为这个问题伤脑筋，到最近我才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第一个运河。因为我最近要去基隆嘛，基隆有一条田寮河，它 3.5 公里，它是台湾的第一个运河，叫做田寮河。为什么叫田寮河？因为有航运便利，运河嘛。还有 台南不是有安平运河吗？
0: 对，
1: 那也是有航运便利的。还有高雄有一个爱河。
0: 对，这也是航运
1: 河，那可以行船嘛。所以叫做河。还有一个我最近又才发现一个小小的，以前叫做塞沙高，其实就是一个灌溉的沟渠啦。但是在竹东镇的市区，他们叫它的名字叫做中心河，中心大桥的中，
0: 新竹的竹东啊，
1: 竹东啊，它叫做中心河。那他们里面文史人员就讲说，那里面以前曾经载运货物，所以叫河。
0: 那现在变小了，
1: 现在它小小，本来一直都是小小啊。其实你知道吗，我曾经在访谈林安泰古厝的时候啊，那老人家他告诉我，他说以前在清朝嘉庆，其实就是乾隆末年嘉庆初年了哈，盖他们的房子的时候，所有的建材都是来自中国大陆。
0: 对，
1: 那怎么来的？全部都是靠河运。河运啊，那河运是怎么来的？

0: 来的，没有经过万华，它就直接从淡水河，然后绕到基隆河，然后到现在的新生北路那边，以前有刘公郡，
1: 嗯
0: 啊，从那边，然后到现在也搬走了，这台湾省立博物馆。嗯，现在台北科技大楼就是八德路和新生南路交叉口，
1: 嗯，
0: 那边有一条水沟，一直到敦化南路和四维路交叉口的林安泰古厝那边，啊，所以以前都是靠河运，
1: 哦，
0: 欸，所以才能够盖得那么好，啊，很重的建材，埃及的金字塔，那个他们一直在探索那个原因嘛，哈，
1: 对哦，
0: 好，我们不管，我们就是谈那个淡水河的时候呢，就有这些重要的差别嘛，啊，那很少人知道淡水河有一个小岛，啊，我们在讲长江有什么崇明岛，啊，讲纽约有曼哈顿，有布鲁克林，那个都是小岛，原来的是岛了，后来就变成都市了。可是你知道我们在中兴大桥和忠孝桥间有一个沙洲，现在我们都叫它沙洲，而且就叫它叫做给它一个名字了，叫做中兴新洲。其实原来是没有名字的，那最先我们准备把它命为弋江岛或者弋江新洲。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中兴大桥刚开始建的时候，最初准备命名为弋江大桥，那后来改名字，起名字叫做中兴大桥，所以那一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中兴新洲命名为中兴新洲，
1: 哦，
0: 啊，这是一个原因，欸，这个只是我们知道它的名字，然后知道这边有这个地方，
1: 嗯，好，我们稍待，哦，再请叶老师为大家来分享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来谈谈淡水河的小岛。刚才提到了中兴桥下有一个叫中兴新洲，新旧的新是不是？
1: 是
0: 哦，
1: 啊，中兴新洲。
0: 嗯，
1: 其实这个洲你知道吗？在清朝时代就已经有了，
0: 哦，就有了，
1: 啊。那个时候的这个洲是在比较上游，和福州、板桥那边大汉溪有叫福州嘛，
0: 哈。
1: 哎，是在那边是相连的，后来历经过很多的台风洪水以后，它一直会移动
0: 啊，它下面没有底的吗？
1: 没有，不，还是会移动的哈，我不晓得原因是怎么样，这是水利专家的事情，
0: 哦，
1: 你知道吗？我们这从历史在探索这个，它移动后来 越往那个，
0: 啊，下游走，
1: 哎，往下游走，所以到现在这个位置，以后还会不会移动？会
0: 啊，还会哦，
1: 哎，那一直到日本统治的时候，那为什么讲日本统治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州已经有30公顷，和现在差不多大小。三十公顷这么大的地，你想着慢慢人口增加以后，而且台北都市化形成了以后，我们需要什么？需要蔬菜。
0: 哦，
1: 你知道早期台北的蔬菜是哪里来的？我们以前很少人去注意，你知道说在中兴新洲，我们知道是社子岛，我们知道三重芦洲是供应台北蔬菜的地方，那后来因为都市化，现在台是变成中南部在供应，啊，那日本统治的时候呢，开始有人下去种蔬菜
0: 在这个中兴新洲。
1: 哎，你就想想看，这个中兴新洲多大的面积？30公顷，三十公顷就是比大安森林公园大一点。大安森林公园那个时候，你知道有两个新村哈，一个那个新村在那边里啊，所以说大安森林公园最多的时候有将近快要10000人。
0: 哇，
1: 那时候因为人口都市，违章建筑的密集嘛哈，那。中兴新洲您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呢，大家为了讨生活，然后这里又水又很充分，然后 土地你知道吗，因为它是从河床冲击的，理论上应该是肥沃，
0: 嗯，
1: 所以种的菜收成好不好
0: 啊？很好，
1: 哎，所以你知道吗，一直就有人下去种菜，种菜按照当时的统计，它每一年要供应台北市，各位听众朋友，您猜一猜，它要有可以供应多少？100万斤，
0: 100万斤哦，
1: 每一年，哦，是数量很大，
0: 很大耶。
1: 所以那里面住多少人？啊，前几年你知道有人叫披萨哈，啊，叫外送，你知道吗？
0: 叫到
1: 那里去啊？报纸啊，对啊，对啊。啊，有没有送到？我不晓得了。报纸有拿来？
0: 那你还真的可以住啊？不是都是田吗？
1: 我跟你报告，现在是不可以住，
0: 嗯
1: 啊，那一直开始就提供，一直到民国45年的时候，啊，民国45年的时候呢，台北发生了有一次大水灾，就是台风。这一次的台风来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想中兴新洲的这些居民，我们要不要把疏散？
0: 要啊。
1: 哎，请问疏散他的是台北市政府还是台北县？啊，因为他是。地级是属于台北县，就现在新北市，但是它靠近台北市，那人命关天，所以
0: 怎么办？两市一起抢救。
1: 那个时候还没抢救了，就先要他们撤退。
0: 嗯
1: 啊，然后到哪里去？到现在的福兴国小，对，中华路，
0: 哦，中华路，
1: 哎，还有太平国小，
0: 嗯，哦，到那里去？
1: 哎，多少人？
0: 哇，那很多人呢，欸！
1: 你可以猜，你想一想看，哦，多少人哈？1700个人。
0: 哇，那真的很多哎，欸！
1: 那个时代，民国45年还是威权统

0: 治的时代，你知道吗？嗯、有这么多人，有其中还有人有户籍在那边啊。
1: 哇
0: 啊！但是台风来了以后，把那个整个都是秋风扫落叶了以后、哦，那边政府会不会让人家回去住？
1: 不会吧？
0: 所以说呢，一个进步的政府就是要照顾弱势。
1: 嗯
0: 啊，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一定要认为任何一个政府都要照顾弱势，嗯、
1: 这个很重要哦。好，稍待我们再请叶伦慧老师为大家说明喽。

0: 那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要为大家介绍我们淡水河中间的小岛啊，这个叫什么中心新岛啊？
1: 台北岛
0: 哦，台北岛，
1: 现在有人叫它台北岛、哦、啊，它叫它的正式名称叫做中心新洲
0: 哦，新洲、哎，
1: 但是有报纸说它是台北岛、
0: 嗯、
1: 啊，那就这样子嘛，不管它是什么岛了哈，我们叫的越简单越方便越好，嗯嗯、我们认识它，你知道越简单。越有趣越好、
0: 嗯
1: 啊、那个时候统计原来的人口多少是没有办法统计，因为台湾以前是很多的违章建筑嘛、
0: 嗯啊、
1: 很多从中南部来的或者从中国大陆撤退来的、
0: 嗯
1: 啊、他们为了生存什么事都可以做嘛、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时候台风来了，正好就把他们撤退到福兴国小、太平国小、
0: 嗯、
1: 这个时候 人数就统计出来了、
0: 嗯
1: 啊、他们就聚集在一起，然后要他们填写资料、啊、1700个人在那边、啊、然后你知道吗，发现住在那边有1619人，有几户，
0: 几户
1: 350户，
0: 这么多、哦、
1: 资料这么写的、
0: 哦、资料这么写的、
1: 哦、
0: 好
1: 啊，然后有他们第那个台风一过啊，政府为了不让他们回去住，你知道吗，就把他们原来的违章建筑棚屋、啊、他们叫做棚屋啦、
0: 哦哦
1: 啊、一个木字旁一个朋友的朋友、啊
0: 哦、
1: 叫棚屋，拆掉100间、
0: 啊、
1: 350户、嗯、100间，合理吧、
0: 嗯嗯啊、对，差不多、
1: 所以说这个拆掉以后 这边就开始，而且限制他们不可以种树，不可以有高茎的作物啊啊，一定啊！所以现在人你知道就是在那边说变成种快乐，
0: 哦，种快乐、
1: 啊，哎，对啊、哦，这是一般台北市民，你知道吗？就那要去要租金啊，
0: 哦哦、
1: 哎，那边有地主了，
0: 哦，
1: 哎啊，所以租下来，然后在那边种菜，然后种菜就当着运动嘛，
0: 哦，
1: 哎，然后就是我们在走着，这是我哈走那个。淡水河，游淡水河看乌鱼去啊，40遍的收获、
0: 哦
1: 欸、因为以前就是看这一个收获沙滩，一个那个新新洲有一个名称就好，后来我发现我们光知道这一个绿色的小岛，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不好玩、啊、所以我就去找资料，然后 去那个把它估算出来、
0: 嗯
1: 啊、就像我最喜欢就问人家，就是您看那边的野生动物有什么，哺乳类有哪几种、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就在大安，在那边在淡水河上面，我们现在可看到老鹰嘛、嗯、他以前是看不到老鹰，为什么看不到老鹰，以前的台湾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嗯啊、用农药然后用毒老鼠之类、嗯、老鹰是什么动物，老鹰是自然界的清道夫，他们几乎是吃腐食类的动物为主，
0: 哦，
1: 腐食类的动物为主，
0: 就是已经腐烂的啦，
1: 哎，就死掉了啦、啊、哈，他和我们人不一样，我们是越新鲜越好，但是他们、啊、这就是大自然的一种循环嘛，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些这个地方以后，然后就顺便发现那边的淡水河的鱼鱼种最少的时候剩下10几种，现在有40几种。
0: 哇！
1: 然后鸟类你知道吗？鸟类我们台全世界的鸟种有多少？10000多种。
0: 哇！
1: 那台湾有多少？大概1000种啊，大概啦，数量是有增有减、嗯，或者每天都在增加都有可能啊。然后在淡水河可以看到200多种。不是你每一次开都去都会看到、
0: 哦、对，就是也曾经有的记录了、
1: 哎、春夏秋冬的季节、嗯、那些、啊、鸟类鸟种也会不一样、嗯啊、所以我们就在要认识，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台北的天际线和我们在台北的路上看的天际线是完全不一样，在那边又很开阔、哎、我最近你知道坐船坐到哪里去，坐往下游走，然后一直坐到淡江大桥、
0: 哦、淡江大桥、
1: 哎、往下游走是到出海口去、哦刚刚嗯、到淡江大桥、
0: 嗯
1: 哎、我们一过了哪里，过了那个淡水的码头、
0: 嗯、
1: 那边那个浪海浪就开始强，
0: 比较汹涌一点、啊、
1: 汹涌了、
0: 哦、
1: 那换句话说我们在淡水河在大道城这往上游走呢，那真的是小浪 啊，

0: 水波啊，微波，
1: 微波这个涟漪而已。
0: 哎，对对，那个真的是好，坐在船上虽然是小船，但是非常的舒服，那个景观也非常的让人家。但是为什么他们这蓝色公路坐不起来？因为每天有两次的潮汐，让他们在可以停靠在大稻埕码头的时间不能固定。
1: 哦，
0: 所以他不能开固定的班次。
1: 这不固定，大家就难以去规划行程了。好，那今天时间我们就先请导览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介绍了我们淡水河的小岛中兴新州的特色了。非常谢谢你，叶老师。
0: 谢谢。

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下个星期一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1: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0: 太阳光电，我知。
1: 迄专家讲吼，一旦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0: 好、哦，我嘛想要装，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怎讲，较安心。
1: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2: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刷，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美国财政部的网站显示，美国对古巴总统迪亚士卡内及部分相关的人员及实体寄出了制裁。美国也指控劳尔卡斯楚涉及到谋杀罪，因为他涉嫌参与了1996年古巴流亡者团体驾驶的飞机遭到古巴战机击落事件。捷克参议院的议长韦德奇在一号率团访台期间觐见了总统，会见了立法院代表等人，促进交流。他昨天晚间11点多从桃园的国际机场搭乘了华航飞往布拉格的班机离台，临行前挥手道别未发言。韦德奇三号也在一场的论坛上表示，台湾从1996年彻底的转型为民主的政体，而他的和平过程是捷台相似之处，自由伴随着责任，而韧性与安全比眼前的利益、一时的幸福更为重要。中央气象署针对了16个县市发布了豪大雨的特报，而水利署也针对了新北两区发布了淹水的警戒。八里区呢是一级的淹水警戒，林口区列为二级的淹水警戒。水利署针对了新北市发布了淹水警戒，而根据了经济部的水利署的官网，截至目前呢，新北市八里区是一级的淹水警戒，林口区则是列为二级的淹水警戒。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低气压或者是热带性的低气压影响，而且锋面接近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在午后大台北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30%到8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是28到30度，新北市跟桃园是27到30度，基隆是27到29度，新竹28到30度，苗栗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晓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4: morning，Ohay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0: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1: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用我的好朋友笑话在空中陪伴你。这两天好像雨下的蛮大的，刚才出来有一点雨了哈，出门一定要携带雨具，然后行车要注意跟前车保持距离哦。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了，上午有

0: 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百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位哦。
1: 931路况报道。
2: 好，现在来到早上7:09，现在国道一号在北上内湖出口前的500公尺外侧两线道上有大帆布的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呢，在北上内湖出口前500公尺的外侧车道，麻烦小心。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进行移动清扫的工程啊，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这是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那在新北市的新庄，现在重新提外道往这个三重的方向。像在新月桥前有货车跟休旅车刚才发生追撞的事故，现在目前后续正在处理，所以呢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小心。这是呢新庄在重新提外道呢往三重方向，在新月桥前这个地方哦。
3: 轻松听读报。
2: 好，今天礼拜五早上呢，我们先来读的是旺报啊，在焦点新闻讲到美众院决议促川普呢自伊撤军。美国联邦众议院在3号在共和党内部出现了罕见分裂的情况之下，以215票对208票通过了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要求呢总统川普如果呢没有获得国会正式的宣战或授权，必须要停止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撤军。对此川普呢反击说该群体不爱国，而与此同时在华府的斡旋之下，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了停火协议。中国时报在今天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了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加税，澳洲不满。美国贸易代表署日前公布调查结果，以强迫劳动为由建议向60个经济体施加了10%或者是12.5%的关税。不过呢，根据媒体分析，实际的税率跟适用的范围实则呢较先前是预期温和，而且最终可能下调。然而新的措施仍是引发了澳洲等盟友的不满。总理艾班尼斯呢说，两个国家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分歧。澳洲呢，前驻美大使更是批评美国因为财务的一个窘迫，才换新的名义开辟裁员。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产业讲到，美股呢抛物线七雄成为了新宠，而美股七雄呢出现了新的挑战者。知名的策略师艾蒙斯近日呢将七档的半导体与 AI 的硬体股票命名为抛物线七雄，而这些公司搭上了 AI 资金的狂潮，也受到了投资人热烈的追捧，而股价呢呈现一个抛物线式的一个飙涨。从2025年中以来，股价表现胜过了科技七巨头以及费城半导体指数的一个涨幅。台湾醒报环宇版讲到世足争冠队伍欧陆南美六强权较劲，欧洲南美强权呢别苗头，而世足呢最强的队伍被两大洲包办。美加墨世足开幕在即，外国媒体罗列了公认的六大强权，分别是欧陆的法国、西班牙、英国、葡萄牙以及南美的巴西跟阿根廷，也是呢夺冠赔率最低的六个强国。这些球队呢几乎都是由欧洲的球星所组成，阵容内呢还有领袖级的好手。七到十强呢也都是欧洲与南美球队，老牌的德和乌比国呢相比前六强都有一些难题待解决。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呢讲到说 AI 夺生计，美企裁员数呢连三升。美国的人力顾问公司呢公布了五月的企业裁员将近有10万人，这是连续三个月的增加。其中重灾区呢就是科技业，在企业加速导入 AI 来取代人力，导致了裁员的人数是创近2年来的最高水平。 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南韩的选举吴世勋1%之差连任了首尔市长。南韩在

3号举行了地方选举及国会的议员补选，在16个一级的行政区当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是横扫了京畿道等12个，除了进步派的一个票仓湖南地区，也在保守派的票仓岭南地区攻下了两个广域市，就相当于我国的直辖市釜山和蔚山，但是仍未能够收复全国最具有指标性的首尔市。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中谍呢猎人头锁定了五眼联盟精英。美国、英国、加拿大、欧洲和纽西兰组成的情报共享网五眼联盟在3号发表了联合声明，警告中国的间谍利用了商业社群领英等多种的一个专业人士社群网，锁定了五眼联盟政府和军事人员招募线人。

工商时报在大陆财经讲到美砸陆器而打算要继海底的电缆新规，中美的科技战呢，从陆地延伸的到海底，更触及到攸关于全球网络通讯安全的海底电缆。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呢，在3号宣布将会祭出新规，强化海底电缆的监管，并且提高了中国企业参与相关设备供应的门槛，以及为了受信任的美国科技巨头建立了快速审查机制。在今天的旺报呢，在头版里面讲到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说陆呢是最大的挑战。NHK 中文版的3号预告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上台之后首份的防卫白皮书内容，指出日本的是严重关切的事项，包含了大陆军事的行动。而对此，大陆官媒人民日报在4号发表了评论文章，反击了日本的防卫白皮书的草案继续编造了中国威胁论的一个虚假的论调，炒作周边的威胁是日本军国主义惯用的伎俩，谋求军事松绑的一个野心是昭然若揭。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了六四37周年，卢比欧说中国无法抹去天安门镇压。而4号呢是六四事件37周年，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发表了声明，直指中国的一个审查制度无法抹灭历史，而多个外国驻港的总领事馆呢也都是无权禁忌的来起点烛光。而在肃杀气氛之下的香港，仍有民间人士透过了狱中绝食跟个人的行动，顽强的守护六四的记忆。旺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蓝伟P呢进官员赴海峡论坛再打抗中牌。陆委会4号下午宣布将会禁止呢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官员赴陆参加海峡论坛。在野党立委及学者都认为，是否年底的地方选战，民进党政府又打起最顺手的抗中保台牌。而如果执政当局对于台湾民主有信心，不应该过度的担心被统战，反而应该要透过交流来展现台湾的优势。

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赖谈六四呢，呼吁中国要承认真相。六四天安门事件呢满37周年，总统赖清德昨天在社群平台呢是以中英文发文呼吁呢中国要正视历史，承认真相，并且开启和解对话。赖强调呢，真正伟大的国家不应该迷信呢船坚炮利，穷兵黩武，应该以对待青年的态度呢对比指出，民主台湾正请全力呢投资下一代，而不是呢用暴力监控来扼杀年轻人的梦想，抹去意见。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双城论坛的成果，上海的小猫熊抵台，而暌违了10年，两岸动物在迎来交流的喜讯。继民国103年有3只小猫熊自福州来台之后，上海动物园5号呢将把一对小猫熊送抵台湾，而预计呢6号入住台北市立动物园，最快7月跟大家见面。台北市长蒋万安4号表示，物种的交流繁衍除了达成基因的多样性，也让学童有更多的一个生命教育，这是双城论坛

台北跟上海很重要的成果。在今天联合报的两岸新闻讲到海峡论坛，陆委会呢首进地方政府参加道路主办的海峡论坛呢，将会在6月13号厦门登场。陆委会昨天宣布禁止中央机关与地方政府的人员参加，这也是呢近来首度公开禁止地方政府参加海峡论坛。台东县长饶庆麟呢先前已经向移民署提出了附录的申请，预料将无法获准。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生活新闻讲到，铁道局说呢，安装了中国制的一个建材，怕出错。桃园机场的第三航厦的工地上个礼拜被爆出有8名中国籍的人士进入到管制区，恐怕有公安以及呢机敏系统还有资安的疑虑。交通部的铁道局长呢杨仲军他昨天表示，机场的一个捷运第三航厦站的一个站体呢天花板的吸音里面的内衬是中国的原厂，怕安装工序出错才会找原厂的人员来技术指导。

在今天中国时报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中东欧基金加码5000万欧元，真的是对捷克呢热情的拥抱。捷克的参议长呢韦德奇在4号率领了30人的企业团呢，是副经济部部长龚明鑫是联同国发会的一个主委呢，叶俊贤两大的财经首长在现场是等候温暖的迎接。那么叶呢更是在会中宣布呢推5000万欧元18.3亿元的台币的一个捷克加码的方案给台企的金元，来增加到当地投资与技术合作。在今天的自由时报的政治新闻讲到，郑丽文访中要480万，访美呢又要550万的补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4月7号率团的访问中国，向民主基金会申请了补助480万元，引发了高度的争议。而根据自由时报掌握，国民党在5月28号向民主基金会呢缴交了相关的一个核销凭证的单据，总金额是302万。而另外呢，郑丽文访美14天，国民党向民主基金会提出申请补助550万元。联合报在今天的司法新闻呢讲到，桃美七年太阳花女王涉毒而押解返台，有太阳花女王称号的刘乔安呢，因为涉嫌了侵占、诈欺、毒品等案呢，遭到了5个地检署的通缉。2019年潜逃到美国，刑事局与美方的执法机关合作，去年1月22号在美国的波士顿一间的饭店逮捕了刘女。历经1年多行政与司法的程序，刘乔安昨天晚间呢是被押解返台，而刑事局呢将厘清他在美国呢涉嫌到跨国运毒的一个犯行，而今天会移送新北地检署。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鸿海英特尔的战略合作，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呢在台北国际电脑展期间呢访台，而期间拜会了鸿海的董事长刘扬伟，并且呢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锁定 AI 的机柜、边缘 AI 以及实体 AI 等这些次世代平台的发展。法人分析英特尔在 AI 的领域被市场认为是落后了辉达与超威，而这一次期盼呢借由吸收供应链的经验，目标在下一个世代扳回一城。联合报在财经新闻呢讲到，不怕呢竞争，而马斯克做晶片为哲家说祝福他。人工智慧 AI 的商机大，各方的业者积极的抢进，就连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都决定要成立一个自制的晶片。而众多的竞争对手当中，外界忧心南韩的三星未来是否会因为记忆体做大而威胁了台积电领先的地位。董事长魏哲家直球霸气回应说做梦，他说呢台积电在全球的半导体代工地位会一直的领先，而且会永远领先。在今天的工商时报的头版呢讲到了鸿海和硕人保大秀机器人。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2026点燃了实体 AI 的战火，而除了展示新一代 AI 伺服器平台之外，电子代工大厂鸿海和硕人保也齐秀。

卫星机器人的布局，鸿海旗下呢已经是导入并且迈向了多院区部署。那么和硕宣布呢结盟瑞士的一个精密驱动大厂，来推出第二代四足机器人。人保则是首度的亮相专为次世代智慧医院打造的一个平台。联合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业绩看好，魏哲嘉说请继续的买台积电。拥有了266万股东的台积电昨天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股东会，而股民最好奇的问题仍旧是聚焦在台积电未来营运成长的态势。董事长魏哲嘉强调，下面几年都很好，更幽默的向股东喊话，你如果预计买股票请继续。而现场随即响起了热烈掌声。他表示，在 AI 的带动，先进制程呢高效能的一个运算 HPC 的一个晶片需求之下，台积电预期呢今年美元的营收仍可以维持超过30%的一个成长幅度，表现将会持续优于整个半导体产业。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生活新闻讲到 AI 超夯冲击到高中生的选组。AI 半导体的超夯呢冲击到高中教育，高中生的选读了社会组人数雪崩式的下滑，连这个语文的资优班也未能够幸免。根据了教育部的统计呢，语文资优班连三年的减班，从54班降到了49班。专家分析呢，全台高中都呈现一个离组化的倾向，那么就业趋势呢是影响到学生的选择。在今天中国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海巡署呢护渔侵我主权一概驱离。针对了日飞启动了海域划界的谈判，海巡署长张忠龙呢4号态度强硬的表示，任何的国家如果企图在我国海域呢诉诸管辖权，海巡署呢一定会坚守立场，第一时间的一概驱离。行政院发言人则是表示，外交部已经清楚的说明，日飞协议呢不涉及第三方，政府会要求对方在承诺协议的时候不能够侵害我国的利益。他强调，中国不应该借机是以军事力量把台湾的东部内海化。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

0: 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3: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2: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3: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7:30，国道一号呢，在北上林口 A 入口匝道的内侧，两部小客车刚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林口 A 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上哦。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51.2，在机场系统前，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这个外侧两线道上，那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时候要特别小心，这是国道一号北上51.2公里机场系统前这个地方。
2: 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休闲篇。

0: 哇，休闲篇，欢迎我们斜杠台北人阿哲、
1: 孝华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
0: 是，今天呢有一个擅闯的人进来了。
1: 哦、擅闯？为什么说擅闯呢？
0: 因为他出了一个摄影集《擅闯》。
1: 哦，原来是因为他有摄影集的这个名字叫擅闯。
0: 嗯、对，来，我们欢迎、擅闯的作者就是守哲。
2: 嗨，大家好，我是守哲，
1: 也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哎、欸，
2: 老朋友，对、啊、对
1: 对对、
0: 好，先讲一下《擅闯》呢，是你第一本摄影集，对不对？
2: 对，我平常有在进行摄影的活动，那《擅闯》就是我出的第一本摄影集。
0: 好，今天呢，有听到我跟阿哲访问守哲的人，就有机会可以得到守哲亲自签名的《擅闯》
1: 嗯。哇，那上面有没有题字呢？
2: 没有题字，
0: 他已经签名了，你想怎样？好，那可是我今天不想讲擅闯，我想讲守哲呢，就是要去欧洲念书了。
2: 对
0: 对、那因为刚好阿哲在这段时间一直在讲北欧嘛。
1: 对，
0: 那守哲要去的这个国家，它是属于西欧，对不对？
2: 对，西欧在荷兰。
0: 荷兰，不是荷兰。
1: 是荷兰，
0: 对，是荷兰，
2: 荷兰，荷
1: 兰，对，离北欧也蛮近的了，
2: 对，算蛮近的。
1: 对，我记得好像是在丹麦附近，
2: 对，就在丹麦的下面一点点。
1: 哦、对，所以这个到北欧就可能坐个船啊、或者是搭个小飞机啊，就到了。
2: 是是是，
1: 对。
0: 可是守哲去荷兰没有那么惬意，他要去念书，
1: 念书也可以很惬意啊。

0: 好，对，就是我们的守哲要去荷兰念书嘛。好，为什么要去呢？
1: 我去的那间学校是莱顿大学。那他在语言，因为我的专业是语言学，
0: 对，
1: 语言学就是在研究语言的规则。那对于语言学者来说，莱顿大学就像是一个朝圣地一样，那边有非常多的语言的资料，还有研究语言的方法，所以我就想去那边看看，说当全世界最聪明的语言学的学习者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2: 像我去北欧啊，我就发现我以为北欧讲的语言都一样，但不是，我发现这个世界的语言真的好多，像丹麦、挪威、瑞典、芬兰，我刚讲什么？丹麦、挪威
0: 对，
2: 他们的语言就都不一样。
0: 是，
2: 然后像瑞典人，我就想说他们隔这么近，应该很熟悉那个芬兰，他们就说芬兰语好难哦。
0: 对，那这样我就好想问守哲，为什么他们明明就是挤在一堆的国家，为什么他们的语言会如此不同？
1: 这可能会从政治的角度和地理的角度去说。因为其实北欧五国啊，他们在语言学上研究都会说他们其实还蛮类似的，只是因为你们都是不同国家嘛，你不会想要说别人的语言是自己的语言是别人的语言，
0: 是，
1: 对，所以大家就会用国界来分语言。那久而久之就会大家说的话不一样了。
0: 其实可以理解啦，就像我们台湾虽然是一个海岛，但是我们旁边也是很多国家，
2: 对啊，
0: 什么泰国啊，就如果说东南亚的话，对不对？我们也不会说泰文啊，也不会说越南文什么的。
1: 对，
2: 也是啦，像我们自己就有台语、国语、客家语、原住民语。
0: 对，
2: 如果别人讲不一样的那个比方说讲客家语，我也听不懂。
1: 对，
2: 类似这样。
0: 对，所以对荷兰，像比如说阿哲，你自己对荷兰的印象是什么？
2: 就风车，水车，然后骑脚踏车，
1: 对，骑脚踏车。
2: 还有就是之前有新闻有报道，就是说他们可能如果假设那个地球暖化的话，他们可能那个边界啊就会可能被淹没这样子。
1: 因为它的海平面比较低，那个水平线比较低。
0: 是，所以守哲这一次去荷兰念书大概会多久时间啊？你觉得？
1: 预计是1年到3年。
0: 哇，这么拼啊！
2: 1年到3年，这个range也很广。
1: 对，
0: 我觉得也太拼了吧！以前我们老是去德国念书，念个10年都还回不来。对，你去个1到3年，天才吗？
1: 因为我是读硕士，那第一年的话会是基本知识的部分，然后后面2-3年就会是比较研究方法。对。
0: 可是你会继续念吧？会吗？
1: 有可能会继续念，但应该不会持续待在荷兰，这还要看状况后续的规划这样子。
0: 再看看，但是就是一定要去莱特一趟就对了。
2: 对，我以为是念3年会念到博士这样子。
1: 还没有那么快，3年都还是硕士。
0: 那也真的是太快了。
1: 对。
0: 好，那不管怎么样，就是守哲要到荷兰去念书嘛，那你自己要把自己放在荷兰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
1: 对。
0: 我记得我们台北市长好像就是。蒋万安市长也有去荷兰考察，然后也在那边骑个脚踏车什么的拍照。那你自己觉得你台北的守哲跟在荷兰的守哲会有什么不一样？
1: 我觉得在台北的我就像是一直被效率追着跑的一个人。对，像是我有时候在文字里写到说，即使我脚踏实地踩在这个城市的土地上，心还是漂浮的感觉。对，就是我会忙着去回应这个社会的期待，然后忙着在拥挤的捷运里面找自己的座位啊，找自己站的位置。但是到了荷兰的话呢，就好像因为莱顿啊，它是一个大学城，而且它非常的古老，所以它就有一种亲切然后惬意轻快的感觉。对，那跟在台北啊的氛围是不一样的。我好像从一个参与者，在台北是一个参与者，变成一个观察者。到荷兰的时候，我可以透过像是我刚刚说的摄影的方式去观察这个城镇。
0: 但是心就不会漂浮了，就会比较定一点。这好像你的心境哦，就是你那时候从台北出发到瑞典的过程。
2: 对，
0: 对不对？
2: 因为我是带着焦虑，就是说，即便那时候出国要到北欧，一般来讲是很兴奋，但是我是带着那种好像在台北的那种焦虑啊、紧张的那种生活的那种 新进去的，但是一到当地，哇，那个整个就是

0: 很放下了，
1: 对，
0: 嗯，也不能不放下，不然怎么办呢？
2: 对，
1: 尽情的去享受在地的那个生活，
2: 对对对。
0: 对，但是不管是守着去荷兰念书，或者是阿哲在北欧的自驾，哈，我都发现，哎，台北这座城市虽然想要给人惬意的感觉，但是好。

0: 焦虑追着跑。
1: 对，
0: 哇、
2: wow ！而且刚守则分享那一段好文青哦，感觉都写可以写一个散文集那种，
0: 很有画面。对
1: 啊，
2: 对
1: 对，
0: 他明明就有出，他准备要那个出书了。我们非常期待。那今天非常谢谢守则来到我们的休闲篇里面跟大家分享。
1: 嗯，
0: 好，那至于要怎么样得到《擅闯》这一本书呢？好，我待会晚一点我再讲。
1: OK，
0: 谢谢，
1: 谢
0: 谢
1: 守
0: 则，祝福你，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编。
1: 6月5号，网络交易风险高，注意保存证据，及时通报及掌握退费黄金时机。
0: 网购常见未收到货、收到假货或无法退款等问题，且需警觉低价陷阱，查证卖家资讯，使用第三方支付，优先选择官方平台，争取面交等。如遇不正常交易，记得保留证据，尽速联系货运公司协助办理退货退款，必要时检举通报。
1: 法律365，
0: 让张敬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梦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笑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4: 就是明天了，哇，可以在这个现场跟听众朋友一起共度美好的周末下午。好，记得风雨无阻好吗？好，这工作人员问我说，哎，这个笑华姐你怕不怕下雨？我哪在怕的，我跟你讲，以前我在电台就都是做现场节目嘛，所以其实从我以前在一个友台就大一个很大的电台，然后那时候做节目我跟你讲，就是365天不管刮风下雨就是台风天我都还是会在现场，我都这么拼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一点小雨能够阻挡你吗？好，所以呢，请大家好不好？好，就是预备好心，好，然后来到电台，我们一起共度这个美好的一个时光。那今天是最后一次这个报名的时间哈，但是你知道很有趣哈，因为我们电台实在是人太好，电台太好了，所以呢，好也有开放那个，就是你就算是没报名哈，你临时想要现场来，你突然觉得你想来，你都 OK 都可以来啊。你看开放到这种程度，这样好。那其实我们呢，其实已经非常多朋友报名，但是我们就很希望每个座位呢都能够有听众朋友坐在那个位置上面，不管你是坐哪个角度，因为我们真的好想跟你一起共度这个美好的时光。好，那如果说你要透过报名的方式的话，你就可以打电话02259513，记得就是今天9点之后，好，就是我们的行政员上班的时候，分机呢23找林小姐，02259513。02259513，然后分机是23，找这个双木林林小姐，跟她说你要报名好明天的这个听友会啊。好，非常希望看到大家喽。好，那刚讲到说这个守哲小哲呢，他要去荷兰念书嘛，然后对了，我先跟你讲一下哈，就是我们在明天下午的时间里，我们会有一个神秘嘉宾，然后会有很精彩的演出。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我们阿哲，就是斜杠台湾人阿哲，他刚刚也讲了，就是他在北欧的这一趟这个自驾呢，真的是收获非常的多哈。那他自己呢，其实本身啊，就是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回来之后呢，他就把这些照片做成明信片哈，我觉得非常的优质。那我们现场的也会抽出几个朋友呢，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专属的阿哲限量版的这个明信片，这个北欧自驾这个北欧的美丽的风景的这个明信片哈，所以呢哈，一定要来参与。那守哲的这一本呢，擅闯啊，这个擅呢是擅自的擅，然后闯是闯入的闯啊。那我今天呢想出个题目啊，那我们也抽出几位这个幸运的朋友，可以得到守哲他也是限量版的这个他自己的一个摄影机，好，擅闯。那我题目呢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最想擅闯到哪里去？好，然后告诉我为什么你最想擅闯到哪里，然后为什么这样。其实我自己在设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自己就在想答案。那因为最近就是因为 Computex 2026的一个关系，所以呢这个惠达执行长黄仁勋就一直都在镜头上面。我昨天还特别看了一个报道，他还跟这个他们自己的员工讲，他说你看这几天新闻都是我，有没有很开心？的确真的

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2026法律

那个黄仁勋三个字呢，就是一直冲刺的在每个空间里面这样。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就很想擅闯到他的心里面去看这个黄仁勋到底在想什么。我现在是讲一个题目啦哈，因为呢，其实我们看到的他其实很外显嘛，要么就是在这个舞台上面在讲这个一个科技的未来要么就是在民间跟小老百姓在一起吃吃喝喝这样那我其实很想擅闯到他心里面去看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这样。好，这是我自己的就是我的一个回答，就是我如果可以擅闯的话，我就要擅闯到黄仁勋的心里面，然后想知道呢他到底在想什么这样因为可能有些时候他的想法不一定呢在外显的行为上面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回答的答案。那你呢，你想擅闯到哪里，然后为什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就会抽出几位朋友呢可以得着因为这个限量版的啦所以呢就要抽签的方式，但是希望大家热情的参与，所以可以到我们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上面去留言，小编呢等一下就会把题目po上去然后非常欢迎你动动手指，然后动动脑去想一想你就想擅闯到哪里，就可以得到我们守则这个非常这个纪念版的这个限量版的擅闯这样的一个摄影机那我也相信呢，守则未来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刚从那个台大毕业，然后学这个语言学嘛，他其实修这个双学位了因为他也学心理然后他很希望能够自己将来在 AI 领域上面能够去发挥他的所学，所以我也相信呢，在未来日子里面，守则一定会是台湾年轻世代里面一个就是影响台湾的一个一号人物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赶快的先拿到他的这个摄影机，到时候呢，他跟黄仁勋一样到处要这个 CC。给他的时候呢，就可以叫他去帮你签名这样。好，来我们看一下呢，国道一号南下50.6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外侧两线道，先前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国道三号北上，在三鹰入口三峡上来这个路间形容误闯呢，现在也排除了。不过国道三号呢，在南下31.5公里过安坑路段内侧有两部小客车刚发生了追撞的事故，这是国道三号呢在南下31.5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上。好，那在国道三号呢，我们现在看到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侧有一捆绳子的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咯。所以呢，经过国道三号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麻烦驾驶朋友也要小心。好，国道一号北上17.2到17.1内湖交流道，先前内侧两线道上的黑色网子掉落，现在排除掉了。国道一号北上51.2，在机场系统前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一个事故，现在也排除。不过后方呢有回堵现象，1公里左右车流正在疏解。所有的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还是要耐心一点，国道一号北上的51.2公里这个地方。好，很快的机场系统前面的这个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然后国道一号北上43.6泰山转接道前中间车道有三部小客车，哦不，有人看到说是五部小客车，不过是两起车祸了，现在后续都在处理了。所有的朋友呢，经过国道一号北上4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个地方呢，势必呢不好走，希望大家能够小心注意哦。因为今天来的时候呢，外面还是在下雨，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就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呢，不管是在开车这个行车的速度啦，跟前车保持距离，或者是走路这个东西呢不要拿太多，雨具呢一定要准备好，然后不要滑手机哦走这个下雨天走路滑手机是更危险的。好，联合报呢今天头版呢讲到我进输入强迫劳动货品，然后呢中国时报讲到台海风险指标美中大两岸呢是关键。好，联合报呢提到就是呢毒驾累犯的这个罚还无上限，据测的话首次就罚27万。中国时报呢讲到这个丧尸烟弹呢改列为一级毒品，最重呢就是死刑。好，在自由时报讲到毒驾据测首罚就是27万，再犯的话就加18万。
而另外呢，在台湾情报有讲到说，伊托米酯列为一级毒品，持有电子烟呢将要罚钱没收，这是一个很大新闻哦，会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在自由时报讲到未来代购或者是帮带这个电子烟弹的话，恐怕会涉及到刑责。好，联合报呢说蓝白推军工教条新法制化，台湾情报讲到说蓝。

呼吁军工教的调薪应该纳入基层以通膨跟成长为标准。好，工商时报呢讲到说行政院要逐塑胶为例监测的防线，那么台湾醒报提到蓝委质疑呢这个运动部经费遭砍，李阳说有妥善的评估，自由时报的运动天地也讲到女足出征没有带对一呢，李阳说先了解选手的需求。好，在台湾醒报讲到桃园提可以负担的住宅，内政部认呢只租不卖更好。中国时报说到张善政拼行政院，副行政院呢拼可负担宅而遭泼冷水啊。好，今天的自由时报讲到17项功能性的食品的描述打算要纳管哦，那这是呢关于医药的这个部分。好，那今天新闻是挺多的哈，如果说收音旁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时间许可哈，看一下我们报纸的新闻哈，有时候有些报社它有电子报也可以参考。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音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明天6月6号我们的雷恩就是下一个主持人，好，生活进行式的主持人雷恩，他会在早上时间跟大家互动，然后下午呢则是由我跟明慧呢一起在空中不一起在现场我如果在空中就是飘起来被吊起来来了。好，在这个现场呢跟大家一起互动，还有我们的斜杠台北人阿哲，还有神秘嘉宾，非常欢迎大家。我特别先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电台的行政人员，还有我们的台长副台长，非常的辛苦哈，因为为了这样的一个听友会，虽然我们是在台上可以跟听众朋友互动，但是这些台下呢哈，就是在前置作业跟后面呢哈，善后这个作业呢哈，我们还是要抱着一个感恩的心，非常感谢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行政单位，还有我们的台长跟副台长，谢谢你们辛苦了。代表台北早知道的听众朋友，谢谢我们的这些行政人员啊，谢谢你们。好，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的生活进行式，祝福你有美好周末。我们明天可能的话就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四楼音乐厅见，然后呢如果你没有办法来也没关系，我们就下个礼拜一空中再会咯，祝福你，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3: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4: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3: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来到了礼拜五。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你有在使用敬老卡吗？因为高龄化的社会来临了，所以台北市政府也积极的布局银发友善环境，将落实呢敬老爱心卡打造成健康生活卡。所以呢，目前使用范围全国最广的台北敬老卡要持续扩大跟升级咯。今年呢，除了一开始开放的医疗、休闲、交通等新用途之外，社会局在最近又宣布了7月1号开始补助点数加码到600点，让大家用途再扩大咯。原本敬老爱心卡呢，在今年初的时候已经启用了多项率先全台的新功能，包含像是医疗守护，就是开放折抵联合医院院内外的门诊挂号费，还有点数呢可以运用在台北市合作的温泉大众池，鼓励大家可以走出户外之外。敬老爱心卡计程车单趟使用点数上限也提高到了85点，而重点是七月份开始呢，医疗跟交通的补助范围又会再扩大咯。首先呢，是新增联医，也就是联合医院的敬老健康守护专案。那第二个呢，就是关渡医院跟万方医院两家市立医院的门诊挂号费也纳入到补助的范围了。第三个则是 U-Bike 2.01， 也就是电动的辅助自行车呢，前30分钟也纳入到免费的优惠当中了。第四个则是爱心卡放宽了富康巴士的使用门槛，让长辈朋友还有身障者都可以出入更加方便了。

分享完敬老爱心卡在七月份即将要上路的新的扩大使用范围，应该让很多的人很期待七月份的到来。不过呢，再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今天晚上哦，今天晚上呢，因为活动的关系，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在周边的道路可能会进行交通管制。在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了，今天再次提醒大家，在今天六月五号晚上的10点钟开始，一直到6月7号礼拜天的凌晨6点钟哦，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公园路口一直到中山南路口的道路这边会进行交通管制，为了配合相关的活动申请场地哦，所以呢预估会有18条的市区公车路线就因此受到影响了。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10点一直到礼拜六一整天的时间跟礼拜天的凌晨的时间，可能都会没有办法